涉毒等违法行为的党员给予严格的党纪处分。条例之前曾经有过相关规定，这次修订做了重申和强调，旨在释放对此类违法行为严重不贷的强烈信号。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前六项。一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所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三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四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五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六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继续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后六项。七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畸形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八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九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十一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十二是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把这份任务书、路线图一项一项抓，搞清楚、弄明白、抓到位。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0: 分享的微党课主题内容是传承法治文化，谱写法治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为塑造南宁地域文化品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决定，芜湖市南宁县在2022年成功上榜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南宁历史悠久，人文鼎沸，以法治世，以法为教，以法育民，古则有之。立足自然禀赋，人文积淀，以法治为根，以文化为魂，与时代同行，塑造富有南宁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启探索、淬炼、蜕变之旅。通过深入挖掘本地法治历史文化脉络，从

治军、治乱、治恶三方面总结提炼周瑜的法治理念。在治军上，创制乐水军军法17条，实现有法可依；在治乱上，严格执法，打破历朝有令不行、禁而不绝的怪圈；在治恶上，公平公正，剿抚并重，柔性执法，百姓安居乐业。结合依法治县实际，南陵县从引领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塑造周郎法治文化品牌，赋予传统法治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为法治南陵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为全面依法治县提供丰厚滋养。溯源追远，读史启智，考究历代法治人物及其思想，对于我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法治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价值。那么我身后呢，是由八间徽派民居改建而成的全省首家农民普法馆，里面陈列的是一些与农民衣食住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张家伦老人的个人简介和他的普法事迹。张家伦曾先后被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奖章。1980年，张家伦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法律宣传的文章，受到启发，走上普法之路。在他的辛勤付出下，村民们法治张家伦老人时，他的老桌一粒都没有吃进去，身患食道癌，而两旁清瘦的张家伦老人却展现出乐观。他说，医生说我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超一天。除此之外，还有吉山镇的企业普法馆、益江镇的等。如今的南陵县围绕重点普法对象，通过搭建法治阵地、拓展法治文化覆盖面、优化法治服务、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创新法治模式、提升人民群众参与感，使得品牌成果不断涌现，法治氛围更加浓厚，安全指数有效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帮助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位于三里镇中兴初中的青少年普法馆，于201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也是芜湖市首家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现已成为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开展法治主题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禁毒禁赌教育、公共安全教育、法治实践活动的主阵地，结合青少年不同阶段的身心成长特点，以法治文化体验为核心，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提质增效。南陵县将法治文化品牌的打造贯穿于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的全过程，法治文化品牌建设仍然在路上。
我们将持续在丰富周朗法治文化品牌内涵上下功夫，在扩展品牌外延上做文章，为建设市域南部现代化副中心、建设强优美副现代化六个南邻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家听到的是洞庭湖最动人的交响，候鸟欢歌，江豚逐浪，麋鹿幽鸣，这些声音藏着岳阳的生态密码，也藏着我们广电人用青春与镜头守护碧水的信仰。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岳阳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重要节点，守护好一江碧水，就是我们贯彻全会精神、服务15-55绿色发展目标最实在、最具体的行动。而我们媒体人正是这伟大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1: 这一群也是鸬鹚吗？就这一群？
2: 这个是大雁。
1: 大雁啊，大雁。
0: 视频中的海哥是岳阳市广播电视台退休记者严青海，人称洞庭湖鸟叔。套靴、脚架、摄像机是海哥的出行三件套，30多年来就靠它们记录着洞庭湖的发展变迁和保护成效。海哥教大家认鸟，有时候呀我们也会在朋友圈互动。我曾以为拍鸟是一件很治愈、很简单的事儿，直到打开这段素材。2016年，海哥下湖拍摄，去的时候兴致勃勃，返程途中船却坏了，只得留在船上过夜。一把瓜子，就是同行23人的晚饭。海哥苦中作乐，写了一首打油诗，取名《护鸟记》。寒夜宿洞庭，风高伴鸟鸣，这才是最真实的境遇。上岸后，他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说：“哎呦，太苦大，以后再也不来了。”可一有鸟讯，他又带着自己的老伙计出门了。
3: 海哥说，记者不仅要记着，还要陪着。每年的3到4月，海哥都要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鸟北迁，10到11月迎接老友南归。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进来，媒体、渔民、志愿者，大家走出了洞庭湖，开启跨省甚至跨国守护之旅。而这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扎实落地。
0: 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守护方式也在升级，从老一辈的肩扛手提、艰苦蹲守，到如今运用定位自拍器、远程观测等技术，实现了不打扰的重逢。
3: 看到了吗？洞谷湖就是这群老朋友到达的第一站。我想这
0: 2023年底，我参与从黄河到长江候鸟直播，深感科技为生态保护报道带来的革新，但海哥的话始终回响。有些路呀，得用脚步来丈量，这在罗远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台里有名的“三不怕”记者，不怕早，不怕晚，不怕累。
3: 哎，罗老师。
4: 哎，小鸡。
3: 这是下湖啊？
4: 对对对。
3: 咱们几点钟回啊？今天？
4: 可能要到明天吧，看运气的。
3: 好，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0: 2022年，罗远随渔政巡湖拍摄非法捕捞现场，临时值守点空间狭窄，采访只得在屋外的应急灯下进行。可湖区夏夜的蚊子嗡嗡声大得像牛。

0: 叫。罗远一边采访一边挥手驱赶，嗨，习惯了，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正是这份坚持让他捕捉到了万语晒背江豚逐浪的珍贵画面。后来他在采访手记里写道，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你看他们回来了。
1: 镜头不会说谎，从濒危物种到网红天团，江豚种群的稳定恢复是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显著成效，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洞庭湖的直接体现。罗远所记录的鱼群欢跃，正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指标，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力印证。如果说候鸟和江豚是洞庭湖的常客，那么麋鹿则是失而复得的归人。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经过长达40年回归的它们，在李明虎的镜头里是最可爱的生灵。
0: 2014年夏天，李明虎第一次在岳阳君山公园见到野化麋鹿，特别兴奋，放下望远镜就要去追。那时候无人机拍摄还没有普及，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望山走死马，快快快赶天光，等下天黑了就拍不到了。望远镜4公里的距离，他们走了2个多小时，可能就是喜欢吧，所以还能再坚持坚持。2024年夏天，洪水淹没周滩，李明虎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麋鹿送去补给，竟一次性记录到140余头麋鹿聚集岸边悠闲的栖息觅食，创下了野生种群数量新高。今年是李明虎持续拍摄麋鹿的第13个年头，现在他也当起了老师。
2: 这现在吃草，它们警惕性很高，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用这种长焦那种钓去钓，就是尽量。
0: 如今洞庭湖麋鹿种群数量近400头，自然野化率居全国前列，成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板。这也是全会要求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在洞庭湖结出的累累硕果。
1: 有人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离我们的镜头究竟有多远呢？其实它就回荡在候鸟清脆的欢歌里，闪耀在江豚腾跃的浪花中，定格在麋鹿奔腾的壮美画卷上。从老记者的默默坚守，到新生代的接力前行，从镜头中的每一只生灵，到身边的绿水青山，我们的青春早已与洞庭湖的碧水蓝天紧紧相连，不可分割。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续以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扛起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用镜头记录生态之美，用青春守护碧水安澜，让江豚腾跃、候鸟翩跹、麋鹿奔腾的美景永驻洞庭，生生不息，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还有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七律·长征》。2024年是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出征9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下，我们重温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长征》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首诗是长征时期毛泽东主席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首律诗，他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还有高度凝练的诗句，将25000里的万水千山，还有攻坚克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其中也展现了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的精神。今天呢，我将从三个角度，诗词背景、诗词赏析，还有诗词对于当下的意义，对这首诗词进行赏析。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首书《七律·长征》。长征是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采用了错误的一个战略措施，使得我们的中共中央非常的被动，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苏区的形势日渐危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当时我们被迫进行了一个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路线，是从江西的瑞金出发，突破了敌人的4道防线，强渡了乌江，也占领了遵义，4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到宁夏西吉县蒋台铺镇会师。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的奇迹，在这期间我们进行了380多次的战斗，我们损失了营以上的干部是430多名。那这首诗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取得一个基本胜利，毛泽东主席召开一个副排级以上的会议时朗诵了这首诗。好，下面我们正式进入这首诗当中。这是一首七律诗。七律诗它是全诗一共有8句，一共分为4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红军不害怕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而万水千山我们红军只把它看作稀松平常。这是全诗统纲性的一句话：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在长征的360多天里，我们总共翻越了18座山，其中的5座山是常年积雪，并且跨越了11个省、20多条大河，到最后的中央部分部队到陕北的时候只有8000多位。第二句叫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句诗是全诗的一个颔联，它承接的是上一句的千山。这五岭指的是大余岭、齐田岭、蒙珠岭、都庞岭，还有越城岭。五岭是南岭当中的代表山脉，它们连绵横亘，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呢，只把它当作一个细浪一样。而后面的乌蒙磅礴，说磅礴的乌蒙山啊，我们共产党人看它的时候，就像泥丸一样。在这种阳与阴的对比当中，更展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精神。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那这一句承接的是首联当中的万水。金沙江的水拍打着高耸入云的山崖，让人感到温暖。大渡桥上的铁索，这只有13根铁索，让人们感到深深的寒意。这其中的暖与寒的对比，其实既是环境的一种感受，也是战士们心里的一种感受。更喜岷山千里雪，更加喜悦的呢是度过了千里雪的岷山，比刚才的逶迤的五岭还有磅礴的乌蒙山更加的险峻，让我们战士感到更加的喜悦。三军过后金开颜，这个是当时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剩余的这个主力部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长征精神它已经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当中，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他也强调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的长征路是什么？我们的长征路就是要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都要砥砺前行。谢谢大家。

我是范琪。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毛泽东诗词是《七律·登庐山》。这首诗啊，是毛主席在1959年7月1日的时候创作的。那最早呢，他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面。在1959年的时候呢，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各级领导干部啊，在原来高指标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更高的生产指标。党中央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又提出了更高的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那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的左倾的错误呢，就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泛滥开来。当时啊，我们毛泽东主席呢，通过自己在各地视察的情况呢，他对于国内的形势评价是这样说的，他说，成绩很大，错误不少，但前途光明。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左倾错误的一些问题啊，并且呢准备去纠正它。那在1959年6月29日的时候呢，他就辞别了故乡韶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登上庐山，准备去组织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那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他被这个庐山的壮美景色所吸引啊，所以在当晚下榻到庐山古岭住所的时候呢，写下了这样一首《七律·登庐山》。先来看首句，一山飞至大江边，月上葱茏四百弦。飞至句写山，月上句写人，这样一飞一月之间，把山和人的精神气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啊，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颔联，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冷一热之间，也是主席在借景抒怀。因为当时登上庐山，他并不是要游山玩水，而是要在山上开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来讨论对内对外的问题。对外要冷，因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啊，在这个一些意识形态上面有一些分歧，所以两国的关系进入到了恶化的阶段。主席相信，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可以迎难而上啊，不怕大国压力，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对内呢，要热，这个热呀，一语双关，一方面呢，指的是七月的盛夏，另外一方面呢，也指的是当时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颈联当中写道，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呢是登上庐山之后远眺的一个景色。一方面呢是诗人的广阔胸襟和我们这种大江大河奔流不息相结合的艺术杰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神州大地上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声浪显现和诗画反映。尾联当中写道，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式来作结，在这个反问的句式当中，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幻想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当中耕耘劳作是很难在现实当中看到的。就连陶渊明，他也只能是在自己这个幻想的桃花源当中去这样劳作耕种。唯有如今当家做主了的中国人民，才能够将社会主义建设当作自己的理想目标，并为这样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尽管啊，毛泽东主席在古典诗词方面是颇有造诣的，但是他从不满足。每每成诗之后啊，他不仅是自己要反复修改，还会请党内的同志反复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不管对方身份如何，不管对方地位高低，只要是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主席都会欣然的采纳。这首《七律·登庐山》当中，诗里诗外所体现到的这样一种广阔胸襟和磅礴气势，孜孜不倦且学问思辨，作为成诗、治学、为人的精神品格，是值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去追随学习的。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张泉二村位于黄原县蒲行乡人民政府东南五公里处，距县城九公里，耕地面积1965.41亩，全村共193户692人，党员48名，其中女党员19名，男党员29名，平均年龄53岁。全村以种养殖业为主，实施高标准农田800亩，流转土地1295亩，农民增收约10万元。2021年6月，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的称号。2021年12月，获得黄原县2020至2021年度文明村镇荣誉称号。2024年被评为省级卫生村，2024年度被评为优秀村两委班子。抓班子带队伍，助力村级发展。羊群走路看头羊，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道路上，党支部就是头羊。面对多数党员外出务工，村两委班子工作不熟悉，一盘棋思想有待加强等困境，入村干部立足实际，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精神及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升党员的理论素质和党性修养，设置支部小讲堂，常态化开展经验分享、方法讲解和工作协商等活动，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履职水平和办事能力不断提升，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聚焦村级后备人才储备难题，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农户家中，全面掌握情况，了解需求，积极推行人才回影计划，加强与农村返乡青年、支付带头人等青年骨干的沟通服务与跟踪指导，成功培育了4名村级后备干部，为村级班子后继有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扎实开展扶植党员涉岗尽责、迎新进级工作，结合村级重点工作和党员个人意愿、能力、技能等实际情况，科学设置了政策法规宣传岗、党务村务监督岗、热情民意收集岗、矛盾纠纷调解岗等岗位，主动公示岗位设置情况和党员任领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为党员服务群众搭建了载体和平台。
1: 近年来，上泉村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等方式，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
0: 经产业促发展，做好乡村振兴。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和美乡村上泉二村映入眼帘。清晨，村庄内缝纫机的运转声打破了宁静，奏响了新一天的序曲，村庄的日常劳作正式拉开帷幕。上泉二村地处典型的半闹山地区，全村常住85户303人，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产业结构单一，借抗风险能力较弱。为打破现实产业发展困境，入村工作队充分利用村内留守妇女较多且熟练掌握针线活等优势，村集体全额注资10万元，改造80平方米旧党员活动室，购置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成立了省内第一家以生产加工、抑制样品袋为主的村办企业——黄原全盛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为推动公司发展壮大，入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全员上阵参与运营管理，从谈订单、跑销售、垫资金、买原料、搞培训、抓质量，到拓展思路、出新品、核成本、发工资、收成品、送货物，党支部加公司加留守妇女的模式，不仅拓宽了群众致富增收渠道，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以小投入撬动了大收益，也见证着红色车间的蝶变。截至2025年6月，全盛劳保公司累计承接各类矿品采样袋21.49万个，帆布宣传袋、公文袋、培训包3.09万个，公路养护鸭袋0.56万个，订单总额突破161.7万元，发放工资、奖金等37.35万元，带动27名留守妇女就业，含9名脱贫户，熟练工日薪达到270元，实现集体经济收益分红50万元。
1: 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上泉从党组织脊柱中工作队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理念，以办实事为出发点，以做好事做实事为落脚点，讲述了各类乡村振兴的故事。
0: 纾民困，解民忧，当好邻里乡亲的贴心人。除了留守妇女占比比较高，村内还有不少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活照料不足，饮食缺乏保障，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单亲家庭少年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关爱和教育资源支持等问题比比皆是。为解决这些问题，驻村第一书记李东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正式建成上泉儿老年幸福食堂并投入使用，实行每周6天的就餐制度，目前接纳了村内65岁以上老人20余人，解决了老人的日常饮食问题，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餐桌上，李东书记了解到，村里老人到省城大医院看病检查不方便，就医程序

杂等，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等问题，他邀请青海大学附属医院22名专家来村义诊，主要针对颈、肩、腿疼及关节病的专项诊疗惠民活动。通过移动诊疗加精准筛查加科普宣教三位一体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成为健康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

0: 之后多方奔走，为该幼儿募捐到学前教育阶段保育费、生活费以及在校附近房屋租赁费12400元，并协调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幼儿提供2年的专业服务，确保爱心资金用到实处。通过此次实践，李东书记总结出一套筹资、监管、项目实施的思路及制度保障方案，并在共青团黄源县委的支持下，将该方案在全县推广，配套成立了圆梦助苗专项基金。2023年10月，通过该模式，成功为上泉尔村一名家庭经济困难高中生募集到一年的在校生活费3200元。2024年4月，又为5名品学兼优的家庭困难高中学子募集到3年的学费及在校生活费43284元。
1: 我们要用圆梦助苗这温暖的炭火，助力农村困难家庭学子用知识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
0: 尽管村里已经实现了脱贫，但多数脱贫户仍然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许多村民只能依靠简单的体力劳动或零散的农业收入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驻村干部意识到，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帮助村民掌握一门实用的就业技能，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造血能力。于是驻村干部积极对接金宁市金星职业培训学校，为村里的脱贫群众量身定制了麦秆化制作培训课程。25名脱贫群众积极参与培训，通过系统学习，他们不仅掌握了麦秆化制作的精湛技艺，还学会了如何将作品推向市场。如今这些曾经的脱贫户不仅生活得更加殷实，致富的信心也更足了。曾经的指尖技艺正逐步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上泉尔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作为新一届驻村工作队，我们将继续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续写好上泉尔村全面振兴的壮丽篇章。

0: 十年久旱，靠天吃饭，这是黄土高原上无数农人世代面临的困局。陕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到4倍。干旱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1: 苹果虽然是耐旱的果树，但在花期、幼果膨大期和果实转色期，对水分特别敏感。一旦遇到春旱或伏旱，往往会出现坐果率低、果个小、长度差、深贼不显眼等问题。严重的年份甚至出现减产30%以上。有的果园干旱3年后还会出现树体早衰、树实衰退、病害加重等问题。
2: 那么目前整个黄土高原苹果的面积和产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全球的1/4。都说全球有4个苹果里面有一个就来自于黄土高原地区。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区域整个果树的一个高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旱缺水。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农业专家学者不断研究，一场融合农民智慧与农业科技的变革正在发生。
2: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在一家一户的时候，果农做的主要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个降水。
0: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作为一项已经广泛应用且技术成熟的创新实践，果农们提起这项技术无不交口称赞。
3: 我们叫坑死肥水，3月份栽的树，5月份就开始做这个坑死肥水，里面一层土一层粪一层农家肥一层黄土，它这个又能保沙保水，地铺上面所有的雨水

0: 就都是接受到这一块儿，对果蔬生长、果子口味、着色都有关系。
1: 你看它这个急心果啊，它一般结得特别小，但是有了这个坑丝肥水，因为它的果个，你看它结得这么繁、这么稠，像这个这么大的果个，也在市场上都是10到13块之间，就是一斤，而且它这个果个、果形、色泽鲜艳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得益于什么？离不开我们这个旱作栽培的这个小技术。
2: 坑丝肥水不仅能影响苹果的品质，对于土壤的改良成果也十分显著。
0: 旁边的这一块土地啊，它的硬度是非常硬的，你看到这一块的话用力才下去了这么多，这是个行间的这个情况，你看用劲儿，基本上这个土壤是板结的，都是下不去的，你看这个就更浅，所以对根系的发育是不利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这个肥水坑这个地区的话，你看保水效果多好，基本上最深处基本上可以达到1米多的一个长度，所以跟刚才的比的话的效果更明显。
2: 一个普通的土坑为何能让山地苹果园在干旱中依然吃得饱、喝得足、长得壮呢？这坑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它的原理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天然降水啊直接汇聚起来，不通过我们地表的向下入渗这个过程，直接将水分直接导入我们的果蔬根区来进行一个补完应用的。坑里面的一个水分还是很多的啊。
2: 这个看似简单的土坑藏着黄土高原果农们的智慧，更藏着科技点亮的希望。它是一把破解10年久旱的金钥匙，也为黄土高原带来了更多的果香四溢。坑施肥水，节水也节肥，增产又增效。可关键的第一步恰恰在于挖坑。坑要怎么挖，多深多宽，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这些细节往往决定着最后的成效。
0: 乔发果树在一般情况下平地果园里面，我们这个坑就放在我们两棵树之间，做一个是正方向的坑。为什么做正方向的坑呢？这个水分啊，它是要往我们果树方向来运移的，弄成圆的话它那个水分就会发散出去，弄成平的就是直接对针对我们果树根去来进行入渗的。其实咱们这个坑呢基本上的一个边长也就是80乘80的，80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果树的根系80%以上都集中在我们40到80厘米土层，所以说我们果树的这个根坑的深度啊基本上挖到40到60就可以了。当然这个第一次做这个坑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这个就是黄土高原传统果园的一个土层的就相对来比较薄啊，一看能不能看出来呢，管它7年的情况下平均下来的话它的成本是很低的。现在这个深度的话基本上就是60左右，也是刚刚好。接着的话我们把那个管子放在我们的中间，就是往这中间踩一下，四周的水分都是要沿着那个坡度啊直接都汇聚到我们中间，通过这些小管的管子上面的孔径来入渗到我们这个整个坑的区域。
2: 坑挖好后放上塑料管，只算是完成了第一步。若不处理，时间一长，泥土滑入，水分也会快速蒸发。于是第二步就是要填坑。
0: 山地果园里每一年都要进行修剪枝条的，再一个很多杂草通过一割了以后啊，很多那个枝条没法运下去，因为我们这山都很高很远，老百姓运的成本也很高，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分层的铺到我们这坑里面，逐渐的腐化，又成为我们还田的一种有机肥。首先呢一层草或者一层那个废弃物有机物，再加上一层羊粪啊有机肥拌好的这些腐殖质土，然后再踩一踩，弄进去，这枝条啊相对比较疏松，孔隙度很大，我们这个土呢孔隙度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要把它进行采石一下。一般情况下20公分20公分的往上加，从科研人员角度来说呢，里面再加一些化学肥料进行一些碳氮比这个调控，对它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后期的话果农会施一些水溶肥，所以说我们

0: 们前期做的时候，这个化学肥料的调控就稍微少一些。
1: 填坑也不能乱填，一层秸秆枝条，一层有机肥土，每层20厘米左右，层层踏实，直到填满。而真正的巧妙藏在第三步，坑的四周被修成缓坡，微微向中心倾斜，这样雨水就能顺着坡度自然汇入坑中。
2: 它树上雨水下多了，一边垫，现在地部啊都收的就在地里了。
1: 雨水来了怎么留住？蒸发是黄土高原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解决的方法却简单的让人意外。一块80厘米见方的黑色塑料布，
0: 它本身是一个黑色的，冬天的可以保伤和保温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它有气孔的，它可以浅层入渗，也可以把它的汇聚起来深层导入。
1: 如果不是在苹果园，这一节塑料管加上地漏的组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浴室。而它的作用也类似，防止落叶杂物堵住管道，让水顺畅下渗。
0: 咱这个坑虽小，虽然简单，但是真正的是解决问题。做过试验的话，丰水年的时候，我们全年的土壤水分达到20%到30%以上，基本上是能满足的。
3: 这样既能节水，又能保证产量和品质，还能保护土壤、改善生态，实现旱能保产、丰能提质的目标。
1: 除了收集天然降水，这小小的一个坑也让后期施肥浇水变得轻松不少。
2: 你下边我们这儿没有可施肥水，它上来要堆点水溶肥，周围刨坑，可没有这个每一次要刨坑。长原先我跟我老伴俩给上来一个刨坑一个浇水，现在我一个人上来就行，罐里头管子往那一放，你干其他活扭勺呀、修剪呀，不是，等20分钟满了，我再倒一坑，节省劳力，节省的太多了。
1: 坑施肥水不仅保伤保水，而且投入少，产量高，这让在山上种了多年苹果的果农们尝到了科技带来的香甜滋味。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为我们应对旱情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加完善的旱作技术体系正在形成，这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同样成熟的技术，它们与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共同构成一个多元高效的技术工具箱，为苹果的稳产增收协同发力。
4: 果树这个旱作技术上呢，我们主要是掌握在果园里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起垄、覆膜，或者是开沟，或者是挖一个储水穴，我充分利用雨水，尽量把那点水保住，在它特别干旱的时期，它还有那么一点点水，这叫保命水。
1: 技术体系的完善与成熟，带来果农的增产增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成熟的技术都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果农的经营理念和面临的挑战也在变。
4: 就是以前的果农，尤其在我们山区这种旱地果园，你必须得种这种乔化大树，因为它山区它没有水，乔化大树它是根深叶茂嘛，它的根系非常深，这样的话它适度的干旱了没问题，果实它的品相好，风味足，糖分高，所以说在山区种植乔化大树，这是我们以前就是一直在这样做。但是这个乔化大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产量太低了，你像这种这果园也就是个3000多斤吧，而且不适于机械操作，你看这个机器就进不去。那么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果农呢，岁数也大了，都60、70岁的人了，上不了树，这就是没办法弄。像这种果树，逐渐也就被慢慢的就要淘汰。
1: 产量差距拉大，让越来越多的果农意识到必须改变。果园开始从传统的乔化大树转向矮化密植。
4: 这种矮化树型呢，产量能达到5000-6000到10000斤，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果园，这个行距非常宽，机械从这儿就进去了，两边打药没问题，完了中间有草的话呢，用割草机一割。
1: 以往2米多高的乔化吸脂果树，每亩只能种植不到50棵，亩产量3000斤左右， 而如果采用四米行距、1.5米株距的矮化密植方式来种植苹果树，每亩可以种植110棵，是以往的2倍多。更重要的是，旋耕机、喷药机等现代农机具可以全面入驻，省工省力的同时，亩产能达到6000斤以上。对比乔化吸脂果树的3000斤，产量轻松实现翻倍。当传统乔化果树因产量问题逐渐退出舞台中央，接棒登场的新一代果树又会以怎样的面貌来满足今天的果园呢？
3: 我们构建了科研团队加地方政府加企业加果农合作社的协同机制，通过田间培训和现场观摩，让果农直观学习，掌握技术，初试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0: 现在从我们这个果业的一个集约化这个形式来看的话，它必须还是要升级的，要升级应用的，和我们灌溉节水或者其他方面的节水技术，还是都是要耦合起来来进行了一个应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益，也才能助力我们这个陕北或者黄土高原果业的一个提质增效。
1: 而任何一种新的选择，都意味着一套全新的考卷，在它带来高产与高效的同时，又会向我们提出哪些新的挑战？
5: 这几年啊，我们通过这个老果园改造，把以前的这些种植果树这些坡地啊，现在都改成了这个梯田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对面看见的这些啊，都改成梯田了。这个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强度，二一个就是保水性啊。但是这里面就是，尤其是矮化，蓄水蓄肥量它比较大的一个。
1: 果园里矮化密植正悄然替换着传统种植模式，它的配套设施也在一步步地进行着完善。矮化密植后，果树对水的需求更大了，可降雨并没有变多。更关键的是，雨水来的时间不对，春天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雨偏偏不下，七八九月雨水集中却难以有效利用，卡脖子汗成了果农心头的一根刺。另一方面，水源大多集中在山下的沟渠里，把水运上山不仅费劲，成本也很高。
2: 因为本身这果园地实地烂的浇着就不是个办法，根本就浇不过个沟地拉上来了，最起码就得半个小时以内才能拉一回，那这么一关下的就是浇个20来棵树。你像水尽管抽到山上，最起码安全能保一半周，一天反正就是能跑个5、6回。你尤其我们这三轮子，你本身这个三车基建不好，以前我们就一直出事了吧，三轮子混着不到没三车了，一挂拐了车都翻转了，有时就连人都碰上了。
1: 如何引水上山的同时不增加农民负担，成为众多专家学者们重点突破的方向，也因此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入选陕西省2024-2025年农业主推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多果园采纳。那么，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6: 那我们就充分利用了整个这个地形地貌和这个光热资源丰富的特点，就是研发的就是我们这种四位一体的蓝鳍蓄补技术，就是将这个整个降雨期间的这种降雨径流进行有效的拦截，然后利用光热资源产能丰富的这个优点引水上山，然后在山上修建各种各样的一个蓄水池或者叫做群储设施或者蓄水设施，将水群储起来，在果树需要的时候进行补充灌溉，
3: 实现了雨水变蓄水、蓄水变产量，是现代果园水分管理的智慧体现。四位一体技术已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主推技术。
1: 了解了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整体概念，就相当于我们看清了它的整体运转框架。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把它拆开，看看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由什么构成，搞懂它内部每一个零件是怎么转起来的。
6: 像这个就是沟道坝的拦水。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拦指的是 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沟道坝、节前流等拦截雨洪资源进行蓄

0: 水。
1: 原先没有这么多的降雨资料，如何来计算？但是黄土高原周边的一些地区，它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其他的一些水文观测设施，我们利用它的水文资料，通过相关性的一个分析，来移植到这一区域，来解决这一区域的径流预测，到底这里进行可以拦截利用的这个潜力量，雨水量有多大，如何拦截，如何计算，相应的方法就解决了缺资料地区的一个径流预测，这块就有效实现了它整个这个水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就不会导致我们的工程建设，哎，有时建了工程没水可用，有时建的工程又不够用的问题。
2: 解决了水的来源，将水蓄积起来之后呢，
1: 整个太阳能光伏都通过发电的一个提水。
2: 四位一体给予补关技术的第二步提，指的是利用太阳能板吸收日照辐射，将光伏阵列输出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驱动水泵抽水上山。
1: 提水上山之后，经过整个这个迷宫式这个沉沙池进行泥沙的这个沿路程的一个沉降之后，然后把将水引到这个蓄水池里边。
2: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三步蓄，指的是将雨水、地表径流的水通过提水上山，储备在山顶的蓄水设施中，
1: 然后通过蓄水池整个进行一个补充灌溉，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救命水或者卡脖子旱，就解决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进行一个补充灌溉。
2: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四步补，指的是在果树的不同蓄水阶段，通过磨下滴灌、涌泉根灌、陶瓷根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为果树补水。
1: 经过这种整个我们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来实现果树的一个高产。这果园应用之后，根据我们现在的测产，就是我们在多季多减的一个测产，基本上果树的产量增产60%以上。
2: 原来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指的就是拦水后提水上山，在高处蓄水，最后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补充灌溉。这看似简单的技术正在破解着矮化密植对于水资源的高需求困境。在完成了对四位一体技术的系统认知后，下一步是实现它的精准高效落地。在此之前还有关键一步，我们需要一份清晰的策划案来确保每个环节都万无一失。
3: 工程实施的第一步，先需要对地形进行勘测，首先确定水源，水源在什么地方，水源的高程是多少，那么我们第二步确定蓄水池，蓄水池要求是高位蓄水池，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测绘的地形图，然后确定水源的位置，确定水池的位置，确定我们的灌蓄面积，我们的种植什么植物，然后确定蓄水池的大小和容量，测量之后我们在图上开始做工作，然后进行计算，是一级抽上来还是两级抽，配套多大的功率的光伏板和水泵，然后上水管是多粗，我们要通过水力计算，然后才能确定。
2: 由于每个果园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都大不相同，每个环节的设计都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当然，哪怕前期计算的再周密，真正实施时仍要不断调整。
4: 这个地方就是四位一体沟道坝提水。这个最开始我们做这个四位一体的时候，因为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周围的这个村子唯一就这一条河，但是如果把这个做这个拦河坝，把这个水拦了以后，下游的水影响用水，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什么渗水井，就是我地下再挖了10米，挖到河床上，挖到河床上进行一个做一个再用那个渗水管道，然后这个石子填起来，填起来慢慢就渗水，靠这个渗进去的这个水来满足这个四位一体的二级、三级还有山顶上的这个高位储水的这个功能。
2: 沟道坝拦水既要考虑汇集径流，也不能影响村民日常用水。如果当地缺乏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那么拦这个阶段就需要完全依靠降雨了。
5: 这个是四位一体基于补灌技术的其中一种形式，就是收集利用填上的雨水，靠的是这种短时强降雨，主要就是我们利用现有的屋面和这个地面场面这种积雨，然后把它雨水通过地面它都流到这个蓄水池里面， 咱们现在看的呢，这个是一号蓄水池，这个池子的容积是300立方米，它主要起到一个就是一个过滤沉淀的一个作用。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个二号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容量是1500方，通过咱们再进行一个这个过滤器，还有这个施肥罐，然后就可以把水浇灌到地里面。
2: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栏，解决了水从哪儿来的问题。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要解决更难的提，也就是提水上山的问题。过去运水上山要么靠车拉，要么靠水泵抽，花费自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3: 一车水我们就出个400，每一车一车就来个17-18方。不买水那你树栽呀，这不得活吗？都干土吗？今年因为我们这个去年栽的，今年开发的，今年才村上才栽的这个小苗嘛，就插种出这个7天地都是我们刚今年村上栽的。你不买水那没办法，是三轮拉不来嘛。
4: 就一般的就是家用这种电带不动，所以需要这个栽那种拉那种那个高压电，特别费电。
2: 为了提水上山的同时减少果农投入，专家们这一次将主意打到了天上。
0: 这个大家看，这个就是水源，水源是从这打了一口井，是450米深，配了一台水泵。水泵的动力就是通过这28块光伏板驱动水泵提水上山。我们这一块光伏板是1米乘2.8米，总共是28块。光伏发电在这个陕北的地区，特别在国家电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啊，这个用处很大。农民浇地不要钱，
2: 用光伏板发电带动水泵提水。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是一整套系统：配电箱、远程控制 GPRS、光伏水泵专用逆变器、光伏试电兼容模块等，每一个部件都有特殊的作用。
0: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是比较效益低的，所以它不配蓄电池，就是即发即用。激发机油这么当光强的时候和光弱的时候，水泵的转速不一样，这样就会产生什么大马拉小车，或者是小马拉大车，这样的话就是容易把水泵烧坏。逆变器它就是当光强的时候，我把电的频率由50赫兹变成60赫兹，然后水泵转快一些，光弱时候转慢一些，这样的话水泵永远在最佳工况去工作。水泵在井里边啊，水位下降，水泵掉空之后啊，它空转会烧坏水泵的。那么就说我们有打开系统，就是当水泵一发热的时候，它自动关泵，过了几小时之后，它自动开启。如果开启之后水位还是低水位，它再关闭。到一定水位的时候，它液位仪给逆变器发指令，说我已经满了，你停止工作。就是我们有 GPRS 功能，就是说只要你在有网络的地方，你可以通过手机远程遥控。我开启水泵或者关闭水泵，这是第一功能。第二，数据采集，就是我今天呢，我从手机里边我就能看出来是吧？几点开的泵，几点关的泵，今天抽了多少水，发了多少电啊？这我们就是数据采集。
2: 配置到位后，便是结合山势的灵活发挥，凝聚着科技工作者和当地果农们集体智慧的结果，被以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4: 这个是四维立体一体里面的二级提水，后来我们做成一个月牙式的一个观赏性的一个鱼塘，它是为了供应三级提水，然后再从三级提水提到最高的那个就水坦克里面进行这个四维一体补灌。
2: 分级修建蓄水池，既是为了逐级提水，也成了山间意外的美景，为技术添上了一抹人情的温度。
4: 每天下午都有，这是小朋友啊，这老年人散散步，周围的都特别多，啊，这里面有很多鱼，有2万多条鱼，来这玩钓鱼的、捕鱼的特别喜欢。
2: 经过三级提送，水终于抵达山顶，存入大型蓄水池，智慧补灌至此有了坚实的保障。
4: 这个容量是500立方。就基本能灌溉，基本能达到满足这个整个我们这1280亩这个苹果果园的这个灌溉。
2: 三级提水使得水在低处流，人在山上愁，成为了历史。同时，卡脖子旱的问题也得以成功解决。
6: 那么，我们有了四位一体这个提水补灌的这个技术以后呢，就可以把河沟里的水提到山上。那么秋季的时候雨水太多了，过量， 可是呢，大量的雨水秋季的时候都白白的流走了。那么我们有了这项技术，在秋季的时候把大量的雨水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拦堤蓄补，提到山顶上建一个大池子，这就达到一个什么秋水充用，在冲季刚特别干旱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我们再结合上我们的旱作

0: 果儿的一些节水栽培模式，哎，这就能够使原来是叫什么优质，但是它不高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够达到优质丰产。你像山地果园这个苹果风味好，价格高，我们又能达到优质，又能达到丰产，农民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翻番。
1: 水在黄土高原果农们的心中是宝贵的，在提水上山之后，为了防止蒸发，专家和农户又不断改良着蓄水池装置。
2: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大型敞口式防蒸发蓄水池，这个容量是5400方，它可以补灌近800亩的梯田。这个蓄水池有什么特点？它一个就是，容量大，第二次造价低，第三它建设工期短，它就是一个礼拜6天到12天它就可以建成。第四，它对土地无污染，因为它没有一袋子水泥一块砖，一次蒸发效率可以达到85%。第二方面，它是保护水质，防止水质劣化。第三方面，它就是保护野生动物。干旱的时候，野生动物、国家保护的动物会进来喝水，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会被淹死的。
1: 容量大、造价低、快速建成、生态友好，这四大亮点让防蒸发蓄水池成为山区灌溉的利器。那么，这个利器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
2: 这个蓄水池的基本结构是先挖一个倒梯形的土基，然后再用1000克的高分子植物进行防渗处理。这个就原理就是啥，它是水位上升隔着上升，水位下降隔着下降。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我们陕北这个地区啊，冬天是风很大，树叶了杂草它们都垂在水体里边了，这污染水体。如果有我们防蒸发系统，它都是漂浮在上边。
1: 与此同时，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盐碱也会留在植物上面，从而抑制水体恶化。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中的蓝、提、蓄都已就位，那最后的补又有什么门道呢？
3: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四位一体的灌溉首部，这个灌溉首部吧，指的就是那个水源进入这个泵房以后，经过两级过滤，就直接可以进入那个农田和那个果园啊。这个两级过滤指的就是，第一级过滤就是这个砂石过滤器。这个砂石过滤器顾名思义，就是过滤水里面这个沙子啊，是泥土啊，还有这个藻类啊、蕨类这一类这个大一点的颗粒。然后是过滤完以后，从那个管道又进入我们这个二级过滤这个碟片式过滤器。这个碟片式过滤器就是相当于过滤水里边的微生物，然后过滤微小颗粒过滤完以后，直接就进入我们农田里的那个滴灌带啥的，就直接可以灌溉了。
4: 这样，在果实蓄水关键期，就可以用自己收集的雨水进行精准及时的救命水回补产水补充，形成一个天雨地需虚实灌水的系统。
1: 从沟道坝拦水，到光伏提水、高位蓄水，最终精准补回果园，这就是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完整闭环。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黄土高原，看到的已不再是靠天吃饭的被动与无奈，而是一个个充满生机的果园，它们交织成绚烂的锦绣，将这里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诉说着一个关于蜕变与希望的全新故事。

0: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因此中医诊病从来不只看单个脏器、单个疾病，而是会考虑脏腑之间的生理协调关系、病理影响程度，从多个维度来审慎地查病，以找到发病的真正根源。
1: 中医诊断要做到思外揣内，见微知著，以长恒变，因发知寿。
0: 在临床诊疗中，中医讲究四诊合参，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全面了解病情，识别真伪，探求本源。在脾胃病的诊断中，每一诊都包含诸多项诊断要点，这不仅要求医生对脾胃病的症状都谙熟于心，更要细致周到，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
1: 我们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每一个症状的产生根源，才能得出正确判断。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安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脾胃病的诊法。那中医是怎么看病的呢？今天呢，我主要呢跟大家呢从三个方面啊来做一个交流。第一，我们中医是靠什么来诊断疾病的？第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看病有四大法宝，望闻问切。那对于诊断脾胃病，我们怎么来进行望闻问切这四大步骤呢？我们都知道啊，现代医学呢传入中国大概呢也就是100多年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对于我们5000年的华夏文明来讲，那中医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没有血液学的一些检查啊，没有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抽个血化验一下，那也没有胃肠镜的检查，也没有这些 B 超或者说 CT 这样的一些检查，那我们中医到底是靠什么来去给病人进行疾病的诊断呢？这个呀，是我今天第一部分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以我知彼，以表知理，以观过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那这个内容啊，就是跟我们提到了中医诊断疾病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说它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叫思外揣内。第二个呢是见微知著。第三个呢我们叫以长恒变。第四部分呢我们叫因发知寿。那下面呢我也会跟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这四部分的内容。那我们说什么是思外揣内？我们说从外在的一些表现到内脏的一些病理的一些变化，这些呢是中医诊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在《灵枢》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从外知内”，还有一句话呢叫“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其实是比较浅显的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它的外在表现，就可以知道它内脏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我们说脏腑啊跟体表它是内外相应的，我们来观察人体的一些外部的表现，就可以从中测知内脏的一些变化，从而呢了解疾病发生它的部位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从而呢我们可以认清它疾病的一个内在的状态和它的病理的本质，这样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疾病的诊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我相信大家呀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原文呢是这样说的，扁鹊见蔡桓公力有见，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又过了10天， 扁鹊又来了，见到蔡桓公呢，又给他说啊，君有疾在肌肤。之后又过了十日呢，说君有疾在胃肠。这个故事的结局啊，相信大家都了解。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就告诉了我们，中医诊病它最重要的这个思外揣内的原则。那蔡桓公在扁鹊面前展露出来的一些外在表现，帮助扁鹊啊测知了他内在的一些机体的变化。当然呢，这个过程啊是非常复杂的，是我们需要我们学中医的啊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境界。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见微知著。那所谓微，就是指微小的局部的变化，著呢是指明显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人体的这些局部的微小的一些变化，它常常是可以反映整体的一个状况的。那我们说我们在肝硬化的病人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手掌是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叫肝掌啊，就在我们手的这个大小余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发红的。那还有的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在颈部前胸出现一些蜘蛛痣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一旦我们在临床中看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就推测他的脏腑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从微小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们观测到他内脏的一些重大的疾病。我们说这个呀是见微知著的第一个层次。那我们还说这个从局部来看整体，这也是见微知著它的另一个概念。怎么叫从局部来看整体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中医看病呢要看什么，先伸出你的舌头来看一看。那我们为什么要看舌头呢？因为看舌头啊，我们可以测知五脏六腑它的气血的状态，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外在的邪气在体内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门诊上啊，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啊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会这样说，说大夫你看，你看我的舌头上这么多齿痕，我是不是脾虚了？你看我的舌苔这么厚，我是不是有湿气？所以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我们中国人啊，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中医。其实我们都在或多或少的在生活中在用中医的一些诊病的原理，在帮别人看他的身体状况，在观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第三部分呢，中医诊病啊，它还有一个原则叫以常恒变。那在《素问》当中，五色脉变，魁夺其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色脉的诊查比较来揣测推断他脏腑是否正常。那所谓常，就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变呢，就是异常的病理的一个状态。我们说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在望诊在脉诊中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我们只有在认识正常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辨别发现太过以及不以及的一些病理的变化。那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啊，这个以常恒变啊，它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说从整体的人群的状态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正常值，我们去做血常规去看这个白细胞它在不在这个正常值范围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病理的状态。那它这个正常值它是怎么获知的呢？我们说这是在统计学上进行的一些工作。我们邀请到100名健康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血象的检测。100人当中，第二名到第99名之间，这样的一些人群的，他的这种值的范围就确定为一个正常值。那我们就拿这个正常值呢，去衡量是不是存在一些疾病状态。这个呢，是从整体的人群的层面来讲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们个体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中也经常看到一些患者，比如说他会来跟我讲说，大夫，我每4天才有一次大便，但是呢，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说，健康的这种大便啊，我们认为每天一次，或者说1到2天一次啊，甚至1到3天一次，我们觉得它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4天一次啊，它确实不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讲，那这个就是你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它是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我也经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姚明啊，他身高很高，他的这个身高呢肯定是不在这个正常范围内的，但是他有问题吗？并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去客观地去看待一些化验的这个指标，他的一些情况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全身的表现，一定要去专科医生去他那里进行诊治和判断啊，不要有了一些异常呢就非常的紧张。那第四部分呢，这个原则叫因发知受。那在中医的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呢，它有一句话叫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那我们就是通过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候和情况，我们就能够推断他疾病他是怎么样的发生发展的，他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是什么。那这个发呢，就是指人在疾病当中出现的一些症候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他表现为乏力倦怠啊，表现为这种少气懒言，四肢懒得动啊，就喜欢躺着，这种呢我们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症候表现。那我们基于他的症候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感受到的邪气是什么，他受到的一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就是感受的邪气还有你人体的一个反应状态，我们都可以从他发出来的这些症候表现来进行推断。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根据这个人体啊，他在疾病中反应的症候的特征，确定呢它是寒还是热，是风还是湿。那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少气懒言啊，这样的患者我们认为它是存在脾虚啊、气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从他的外在表现，从他的一些症候，我们了解到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本质。刚才呢第一部分啊，我们讲到了中医脾胃病它是怎么样进行诊断的，我们中医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原则，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来进行疾病的诊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望闻问切四大法宝，那这在脾胃病的诊治过程中，这个望诊和闻诊、切诊，还有我们说的问诊，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展的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继续啊进行交流。我们先来看中医脾胃病是怎么样进行望诊的。我刚才也提了哈，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啊，可能都是一个中医大夫，你都是在中医药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大氛围当中的。我们很多人见了朋友会说，哟，你的气色不错。那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中医去望患者的这个形神啊，它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这两位老人家形神壮啊，肌肉丰满，四肢有力，看他的眼神呢啊，炯炯有神，你跟他去交流啊，他也是思维敏捷的。那我们说这样的人群他就是脾胃健旺的一个人群。那我们看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这样的一个老者，我们看到他这个形体消瘦啊，已经瘦的已经成了皮包骨头了，而且呢目光他是少神的啊，他没有力量，他也不会跟我们对视，他不知道在望向哪里，他的反应呢也是迟钝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是出了一些问题的，我们称之为脾胃虚弱。那这就是我们说望诊的第一部分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说望诊很重要的还要看他的面色。那对于我们在临床看病看病人来讲啊，我们经常的感受就是患者他打开诊室门一往进走，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诊疗的过程就开始了。我们从他的步态，从他的眼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那坐在你面前了呢，我们首先会看到他的这个面色。中医这个望面色啊，它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啊，中医的基础理论当中，阴阳五行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我们会把面色跟五脏进行一个配属，比如说我们认为青赤黄白黑它分别是配属到肝心脾肺肾的。这个患者他的脸色比较黄，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这样的一些病症的。比如说有些患者呢脸色除了黄他还发暗，那我们认为这种暗代表的就是一种虚一种瘀。我们会诊查到这个患者他是属于一个久病的病人，他存在气虚血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患者呢，他好像总是肿肿的样子，脸上浮肿，那这种情况我们会认为是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水湿的能力不够了。那水湿呢就会在体内停留，有些患者呢表现到面部的浮肿，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发现他的腿部也会有浮肿的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有些患者哎呀这个皮肤很白啊，那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每个个体之间它是会存在差异的，有些人确实皮肤比较白，但是对于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会认为它存在肺气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说了肺配属的颜色呢就是白。那还有呢，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啊看到一些透析的一些患者，那透析的患者呢他是肾脏出了问题，肾功能衰竭，所以呢需要通过透析的方法啊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那这样的一些患者你去看啊，他的面色是非常离黑的，这个就是我们望面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和方法，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个诊断和治疗当中去发挥作用。那望完面色呢，我们还会再聚焦到他面部的唇色上。我们说这个唇呐，它也是很重要的，它是气血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应之处。有些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重病卧病在床的一些患者，尤其是一些出血有消化道出血这样的一些人群，你去看包括产后的一些产妇啊，她的这种唇色是很淡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对她进行诊断啊，气血两虚，气不足啊，血不充。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去游泳的这些小孩，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他可能去这个温度不太高的这个泳池，他去游一会儿泳，你去看他的唇色就青紫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啊就代表一种寒凝血瘀，有寒气了，那这个血运啊它就不够流畅，不够畅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他的血是处于一个瘀滞的状态，那他的唇色就会表现为青紫。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看到啊，他会出现口角流涎，或者说呢他的描述是我睡觉的时候流口水，或者说我平常觉得我的口水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虚湿盛啊，就是对于水湿的这种运化能力。那脾呢就好像一个机器啊，它的功能就是要运化我们的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还有我们喝进去的这些水饮。如果说它的功能不足，那么就会表现为饮食的停滞，或者说水饮停留在体内。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唇色比较红的，还有包括有一些糜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种热啊，红肿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热象，它是有一些胃热的上犯，或者说我们中医讲的 不光有热，还有湿，还有湿气兼杂在其中。当然我们去看它的齿，牙齿包括它的牙龈的状态，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诊断上的提示。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中医看病那一定是要看舌头的。那这个看舌头呢，我们说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看的是舌体，就是看它这个舌头它是胖啊还是瘦啊。我们还要关注到的就是附在这个舌体上面的这个舌苔。我们在医院啊看病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体会呢，就是患者对于这个舌苔的关注啊是非常大的。很多患者呢他会刮舌苔，这样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朋友希望呢你能够在来医院找医生看病的时候啊不要刮舌苔。那我们说舌体的胖提示什么呢？舌体胖提示患者啊他可能存在脾虚气虚的表现。那舌体瘦呢，我们认为啊它是阴虚。那对于舌苔这样的表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啊，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水湿啊，就刚才说的它代谢不出去了啊，停留在体内了。比如说存在一些黄苔或者说黑苔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内热。相信呢大家也好理解，比如说举例子，这个馒头一加热啊它就黄了，一烤它就黄了，其实道理啊是一样的。那总之呢，我们说舌苔、舌体、舌象，在中医的诊病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年朋友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啊也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啊。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舌头，一旦出现一些变化就觉得啊是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要的疾病了，这个呢也是大可不必的。那关于望诊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望的内容是什么？是望患者的排出物。人体它会排出什么东西呢？我们说有涕、鼻涕、唾液、痰、痰液，还有呢就是一些呕吐物，还有呢就是二便、大小便。那对于我们脾胃科的大夫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他的呕吐物还有他的大便。如果说患者存在呕吐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问他的这个呕吐物你的性状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清晰的还是粘稠的，它的气味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呕吐物中是一些不消化的食物，那我们会判断啊这个患者是不是之前他有一些饮食不洁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吃多了或者说吃的东西不够健康不够卫生。那在大便的观察上啊，因为不是所有患者啊都会有呕吐，那所有的患者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二便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对于大便的这个观察啊也是在我们诊病当中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大便呢，一个是正常的哈，再有呢就是患者会有便秘或者说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关注的是大便的次数、它的性状，还有呢就是你排便过程当中伴随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大便比如说它的颜色呢像柏油便啊，黑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气不摄血，然后血呢溢出脉外，出现的一个消化道出血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看到大便它像蛋花汤一样，那这种呢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虚湿盛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部分呢我们讲的是这个望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闻诊。这个闻啊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我们说叫听声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嗅气味。那我们怎么听这个声音呢？实际患者一来到这个诊室啊，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说话的声音，他这个声音是低沉的还是说宏大有力的，这个对我们做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患者语声低微，那我们认为 脾虚中气不足，那如果这个患者呢，他的声音高亢响亮，那我们一方面啊认为他是健康的状态，当然呢也很有可能这个患者存在一些我们说肝火比较旺盛啊，胃气比较充足这样的一些情况。那除了声音这一个层面啊，我们说在脾胃科我们会关注患者他的打嗝，我们叫嗳气啊，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他有没有一些肠鸣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他排气他的声音大不大高不高。

出来。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素食停滞，也就是说前期吃的东西啊超过了我们消化的这种能力。那如果说发现患者他的嗳气的这个声音啊非常响亮，而且呢也非常频啊，一声连着一声，同时呢跟情志相关的，那我们会认为呢是属于肝气犯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疏肝理气、降逆止饿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闻气味呢也是这个闻诊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闻气味呢主要我们说在临床中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患者的口气，他是不是有一些口臭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大便啊，他自己去描述他的大便他的气味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些患者会特地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这个大便啊他这个特别臭。然后呢还有些患者呢会描述他的大便呢是非常酸腐的。比如说对于气味臭秽的患者，那我们认为他存在肠道湿热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在后续的治疗中呢会使用一些清热化湿这样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那有些患者描述的这种酸气，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消食导滞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问诊呢，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知道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以后呢，患者医生呢会跟患者交流他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对于疾病的认知啊，我们都会跟患者交流。那这个呢就是问诊。问诊啊这个呢在中医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它一直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我们说学中医的都知道这个十问歌。十问歌呢它最早呢它是出现在景岳全书当中。那到后世呢在清朝啊陈修元啊他的论著当中提到的这个十问歌呢是我们在临床中啊最常使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中医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了解的这些信息，需要了解的患者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多的啊，从头到脚啊都要问。对于脾胃科大夫来讲，我们会去特别去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啊，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会问患者他的食欲和食量怎么样，患者知不知道饿，想不想吃东西，食量怎么样。有些患者呢我们讲他出现了这个食欲减退，我们在中医当中呢会把它叫做纳呆。那这个呢就提示患者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叫脾胃运化失司。那还有呢有些患者他的描述是饥不欲食，我知道饿但是呢我就是不想吃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多数考虑呢它是一个胃阴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多食易饥，他说我饿得很快，我还没到饭点呢我就想吃东西了。这种食欲亢进和进食量的增多代表一种胃火的亢盛。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糖尿病这个三多一少啊，吃多喝多尿多。其实呢不是说所有的他吃东西吃的比较多啊，多食易饥这样的患者都跟糖尿病有关系。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很多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处在焦虑状态的一些人，包括我们就中医认知为胃火亢盛的人，他也会表现这种多食易饥。还有一类患者呢他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偏嗜，比如说有些人呢他特别喜欢吃辛辣的东西，他觉得吃完以后特别舒服。我们讲有诸内必行诸外啊，必定是内有所缺才会外有所需。那这些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机理呢？我们会认为啊他会存在一些胃寒或者说水饮内停的这样的一些病机。那还有一些人啊还有一些患者他会说
我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啊，我就恨不得

冰箱里刚拿出来啊，我就把它吃下去。那这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他呢，多数我们说是有胃热，或者说肝胃瘀热这样的一些表现，甚至有些有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喜欢吃啊寒凉的一些东西。嗯，当然我们说从中医啊一个脾胃病科大夫的一个角度啊，我们认为不管是多吃辛辣还是多吃生冷，我们认为对于人体的这个机体状态啊，它都是有影响的。短暂的进食，我们认为少量的啊，或者说间歇性的这样进食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大量长期去食用一些有偏性的食物，那必然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偏性。那再有呢，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些口味，就是患者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嘴巴里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我们这些年呢，在临床中啊，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描述自己口腔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和气味。比如说有人说自己口苦啊，有人说口甜，我嘴巴里有一股酸的臭的一种味道，或者说呢，我觉得我口淡乏味，我觉得我的口怎么这么淡呀。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它都提示其后是有相应的这个病理状态的。比如说口苦啊，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一个热症。那这个热体现在哪些脏腑上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肝胆之火。当然有一些有心火的或者说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口苦。当然我们也会结合患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来共同进行这个疾病的判断。那口甜的患者呢，有些人说我吃什么都是甜的，那我有时候也跟患者开玩笑，我说您这个挺好的，什么时候都是甜的啊，都不用吃糖了。但是患者实际他来说他是很难受的啊。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认为啊，他是存在脾胃湿热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使用一些清利湿热，包括其实它最根本的病机还是脾胃的不足，那我们就会给它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治疗的药物。再有呢，在脾胃病科的诊疗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去关注患者的腹部或者说胃脘部它的一些症状的情况。我们说这个上腹部肚脐以上我们叫做脘，肚脐以下呢我们会叫做腹。那很多来消化科就诊的患者啊，有很大一部分他会表现为胃脘部的疼痛，或者说腹部的疼痛和胀气。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关注啊，一个是他痛不痛，那对于他的这个疼痛呢，我们会关注他的疼痛他的一个性质，他是胀痛啊还是刺痛啊，然后包括他的发作时间，它是餐后发生啊还是餐前发生啊。我们还会关注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你是固定的还是说你会四处走啊，疼痛的部位是不固定的。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在疼痛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疼痛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手压着，或者说呢拿一些暖宝宝之类的啊，这个温暖他的这个胃部。那这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去判断它这个疼痛它背后的一个病理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喜按，它喜欢按着啊，喜欢拿东西暖着，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虚症寒症。那如果说它的这个疼痛呢，它一按哎呦太疼了你别摁，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实症。那还有呢，这种痛有定处啊，它就是固定在一个部位，针刺样的这种疼痛，我们认为它是以血瘀为主的。那如果说它这个疼痛啊到处走，哪儿都有，哪儿都疼，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啊，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气滞。尤其呢，如果连带后背的一些疼痛，我们一般会在临床上诊断啊，它是一个肝郁气滞症。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痛对应的，我们还要关注患者的这个胀，它有没有这种胀气，它发生的部位，比如说是胃部呢还是在它的腹部，那在小腹部呢还是说在中腹部，这个都是我们临床去进行疾病诊断啊需要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说胀呢，多是由于气机不畅
啊导致的，不同的部位它的这种胀气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辩证的提醒。比如说患者表现为两胁部啊，就是这个我们叫肋叉子啊，肋叉子两边这儿的这种胀满啊，我们认为啊它是属于肝气不舒的表现，因为这个部位呢在中医讲它是属于肝区。那还有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脐周啊，脐周的不舒服，脐周的胀满。那我们认为这个啊，中医理论当中他讲大腑属脾，那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腑，它是属于肝脾不调啊，一定有脾虚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病机呢参与其中的。那说完痛和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这种满，他觉得我这个我也不是胀，我就是吃完了以后，或者说我总觉得我这个肚子里满满的，好像没消化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关注满的这个情况，包括还有一个啊，我们说脾满，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上下气机不通，我们会使用这个半夏泻心汤来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名方。那它呢主要就是来调畅我们这个中焦的气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脘腑，就是去关注它胃脘部以及腹部的这个症状，那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疾病的这个诊断，从而呢提示我们对于疾病的治疗。再有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关注患者的这个大便的这个情况啊，患者不同的这种大便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频次，包括它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进行相应的这个后期的药物治疗提供线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肠湿热症这一类型的腹泻，它会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患者呢会描述我的这个大便啊次数很多，但每次呢量都很少，有一种里急后重。什么叫里急后重？我想去，但是去了以后呢又解不出来，而且呢我的肛门呢总是觉得有点热，越拉我这个肛门的这个灼热感越强。那这种呢我们就说它是大肠湿热症。那还有呢，比如说食积症，食积症的患者他的腹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他会觉得哎呦我肚子一疼，我就想去拉，我拉完呢我就好了，我就舒服了。包括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呕吐以后他的症状得到了减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他存在食积。那也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在夏秋季啊，有很多患者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差了，然后去当地吃了东西，然后饮食不太规律，也休息也没休息好，然后闹肚子啊，拉肚子，胃疼，然后呕吐，一个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它最根本的这个病因啊其实是食积啊，就是饮食不节。那比如说还有一类我们叫肝脾不和型的这个腹泻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的这种不舒服呢会因为情绪波动而诱发，比如说他马上要去进行一个报告了，需要进行一个演讲，或者说进行一个答辩，答辩之前哎呦他肚子疼得厉害，他得赶紧去上厕所。那这种类型的腹泻我们说它必然是有这个肝气啊参与其中的，我们叫肝脾不和。还有一些这种比较特别的表现，就有些患者他会说我这个大便啊，我每天四五点钟我就得起来，我就得去拉，不去呢不行，特别急。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种认知来讲，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肾阳虚的。那我们在治疗上不仅要去健脾化湿止泻，那我们同时还要去温助肾阳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所以啊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中医的思外揣内啊，健微之助。那最后一部分呢想跟大家谈啊这个望闻问切啊，我们到了这个切诊。那其实切诊啊，我们最主要的呢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脉诊，就是切脉。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脉诊啊是大家心中寥寥，指下难明，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
这个理论啊，28种脉象我们都学了啊，都知道啊，条文也背得很熟。但是实际你真的去临床去实践的时候，实际脉诊啊，它是望闻问切当中最难的一个这种诊疗的这个技术，它必须要经过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啊，才能够掌握啊。我们说也跟医生啊，他的这个悟性也特别相关。那什么是脉诊？怎么脉诊呢？什么时候去脉诊呢？我们说这个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啊，这个脉诊呢，应该是在早上，清晨啊，在相应的古籍当中呢，也有描述说这个清晨呢，阴气未动，阳气未散，这个时候你去诊脉呢，诊的是最准确的。也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以后，也没有吃饭啊，也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去诊脉，它可能是最能够体现你机体的这个状态的。但实际大家也知道啊，目前我们去医院诊病，可能并不能够一定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诊疗。那我们诊脉呢，一般会要求患者啊，他这个手呢要跟啊心脏啊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去进行搭脉。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师徒四人去到朱子国啊，然后给这个皇上诊脉，悬丝诊脉。包括我们既往在古籍当中，其实药王孙思邈，他是给长孙公主进行过诊脉的啊，然后通过这种悬丝诊脉来诊断清楚这个病情，然后进而呢，达到了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当然这个都是传说啊，或者是这个神话当中啊提到的内容。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还是要去搭脉啊，一定要摸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脉象。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也可以自己，你也可以自己去搭搭自己的脉。那怎么搭呢？我们首先，我们说这个是寸关尺三步。那你首先定位的是你的关部啊，你用你这三个指头来搭啊。这个我们说中指呢，你要找这儿有一个骨头的一个凸起，我们说这个叫桡骨茎突。这个桡骨茎突的内侧啊，你去触摸啊，它就有这个搏动啊，它是这个桡动脉。我们摸的呢就是桡动脉。那你定了这个关部以后，那你的寸、关、尺这三步你就确定了。我们说这个是三步。那我们再去摸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按不同的力度啊，去体察这个脉它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举按循，举呢就是扶取啊，轻轻的一搭。那循呢，我们就说要非常重啊，都在骨头间了，你要摸到骨头了，这叫循。按呢，就是这两者之间啊，你去体察它的脉象。那我们说叫左心肝肾，右肺脾命，就是你的寸关尺的部位，你对应的其实是你不同的这个内脏啊。浮取、浮中沉这三种取脉方法，我们看到的是疾病它在表还是在里，还是在表里之间。当然这其中啊，它有非常精妙的一些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短时间内呢跟大家去讲清楚。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脉啊，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啊？一个我们看的是它的这个频次，其实这个呢大家应该都了解，其实就是心率。那西医他去数这个患者的心率，那他也是通过这个搭脉来数的。如果说一个患者他的脉呢，脉来迟，就是脉次频率，就他的心率比较低，那我们会认为呢他是偏寒的。那如果说他这个脉硕啊，心率80-90次、90-100次，那这种患者我们会描述他是一个硕脉。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这种体内有热象的一个表现。再有呢，除了我们去观察他的这个频次，我们还去关注什么呢？我们去关注他的这种脉势、脉力，就是他你摸上去重按使得呀，就是你非常很重的你去按你才能够摸到呀，还是说搭上去你就有了，一搭上去就有我们叫浮脉。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病位，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存在一些外感，比如说感冒了啊。如果说沉徐使得，就重重的你都摸到骨头了你才摸到，那这个呢我们叫沉脉或者说细脉。
晨曦脉当然一般也经常相间而出现啊。那这种晨脉我们代表什么？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气虚的一种状态，所以对。

诊来讲，我们说它有很精妙的一些理论，然后也有很复杂的一个体系，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那除了我们说切脉以外，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其实也会去触碰患者他的一些肌肤，比如说他说大夫，我老觉得我这个手心热，那我们就会去摸摸他的手心，然后或者说我觉得我老是出汗，那我们也会去感知一下他的一个皮肤状态。虽然这种啊并没有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理论当中，但我认为它也是属于切诊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再有呢，其实中医他还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腹诊，就是去摸摸肚子啊，尤其是我们去搞这个消化科去做这个脾胃科的大夫，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他的脾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患者的这个腹部啊，我们会进行不同的这个分区，我们大体呢把它分成六个部分。哪六个部分呢？首先我们叫一个心下啊，心下呢就在这个剑突下方，那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其实呢我们胸部这儿有一个骨头啊，我们叫胸骨剑突，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称作心下。那我们的胃啊实际上基本上就在心下以及偏左的一个部分。在古代呢，这个心胃它是同质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它心胃不分，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我们的胃是跟心脏它的部位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呢我们叫心下。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大腑的概念，这个大腑呢我们说它就是心下到脐上这一块我们叫大腑。那胃脘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心下啊这一块，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把大腑的上半部分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胃脘部的一个部位。再有呢就是我们脐周啊，大家都知道肚脐哈，肚脐周围的一些部位。再有呢就是小腹部，我们说这个小腹部啊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去辨别它疾病的这个病位我们会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在脐下啊，到我们说这个耻骨的上缘这个部位我们把它叫做小腹。那小腹部的不适一般呢会提示我们就是它存在啊脾虚或者说脾脏有问题啊，它功能失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再有呢我们说中医啊，西医它是不讲这个少腹的，但是我们中医会讲这个少腹。这个少腹呢它是位于小腹的两侧啊，在这两边啊，这个部位呢我们一般会认为呢它是一个肝胆的一个分区。怎么去按这个腹部呢？怎么去对腹部进行切诊呢？那如果我们去按这个它的胃脘部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肚脐以上的这个部位，如果说它是一个脾症的话，那你去按的话它是软的，而且呢患者呢他不会描述啊我疼痛，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脾症。那还有一种患者呢，他你去按啊，你按着呢非常硬，他这个抵触感很强，而且呢会发生疼痛，这个呢我们会叫他结胸症。那我们相应的呢也会有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种疼痛感，你按压的这个疼痛感呢他会非常强，我们可以叫痛不可按，你按他一下他就哎呦哎呦他就会大叫。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讲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属于血结胸，那可能对应于现代医学的疾病呢，我们会认为他可能有腹膜炎的一些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除了按上腹，我们还可以按下面的腹部。那下腹部呢我们去看呢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如果说是血瘀症，那患者在被你按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他的这个腹部呢是非常坚硬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便秘的患者，我们去按触他的腹部，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腹痛呢是绕在脐部的，然后呢你按着呢会感觉到它里面有块有结块，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燥屎内结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中医讲这个肠痈呢它会表现为这个右侧少腹部按之疼痛啊，
这个常庸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阑尾炎啊这样的一些表现。不管是我们进行脉诊还是进行浮诊，都会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脾胃病的疾病的诊断。

0: 仍敢称稀世珍宝，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啊，秦、楚、燕、韩、赵、魏、齐等各诸侯国纷纷称王，于是才有了“战国七雄”之称。根据刚才铜壶上的铭文得出的中山国国君世袭表看出，到了错时，中山国的国君称号改称王，也就开始了同称王的战国七雄平起平坐的一段历史。那么，处在赵国燕国之间的弹丸小国的中山国，他是如何斗胆称王的呢？这与一个叫张登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战国七雄纷纷称王的时候，中山国君主不甘寂寞，也想称王。当时魏国、赵国、韩国、燕国都表示没有意见，可是齐国却很不满。齐威王对赵魏说：“寡人休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法治，以废齐王。”中山王听后十分害怕，找到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张登谋求对策。张登到齐国游说齐王说，齐国谋划讨伐中山，中山害怕必然要去掉王号而臣属赵魏，不如暂且承认中山称王，使中山与赵魏的关系疏远而亲近齐国。齐王采纳了张登的意见。张登又对赵魏两国的君主说，齐国要征伐你们了，原来齐国休与中山为王，现在突然召见中山并允许中山称王，是想调用中山的兵力攻击你们，你们赶快承认中山的王号吧。赵魏同意，加强了与中山的关系，这样几番往来活动，中山称王之事终于成功被各国承认。张登不费一兵一卒，仅靠几番说辞就获得了十万雄兵也难以取得的胜利。中山称王表面看来是得益于张登的三寸不烂之舌，实际上是中山国国势、兵力、政治地位的体现。中山王错在位期间，中山国达到了鼎盛。中山王错去世之后，继任的新国君是子资。子资为错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了豪华的享堂。这件略显高低不平的错金银铜版诏狱图，是中山王错陵区建筑规划图，它的价值绝对非同寻常。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它的奥秘。
0: 子子在生前就为其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豪华的享堂，图版的中心部位用金片嵌出五个享堂建筑的轮廓线，享堂就是后人祭祀先人的地方。这五个享堂分别为王堂、哀后堂、王后堂和两个夫人堂。五个享堂的外围用银丝线标识墓的封土底边以及两层宫墙轮廓线，图中标示出了各个建筑的长度和间距，经测算得知图的比例为1:500。
1: 我们常说十墓九空，也就是说大部分古墓在发掘的时候已是多次被盗，空空如也。那么中山王错的墓就没有被盗过吗？当然不是，中山王错的墓被发掘的时候，墓地也已经两次被盗。盗贼究竟是谁？他们偷走了哪些珍宝？数量到底是多少呢？一切都不得而知。最可恨的是，盗墓贼不仅偷走了这里的珍宝，还纵火焚烧墓室，残留的物品都化为灰烬。那么，这件错金银铜版诏狱图又是怎样 得以保留下来的呢？
0: 原来这个墓非常特别，主墓室两侧有两个专门用来放置陪葬品的仓库，它们与主墓室之间互不相连。这种超出常规的墓葬格局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奇特的设计也骗过了很多盗墓贼，从而使珍贵文物幸免于难。但是这个错金银铜版赵玉图却是1977年秋中山王墓的发掘进入最后阶段时，人们在主墓室的一堆灰烬中意外发现的。原来盗墓贼的大火并没有将它融化，而是灼烧卷曲变形后，经工匠神奇修复，才让它重见天日。这个错金银铜版赵玉图长96厘米，宽48厘米，铜版正面是中山王陵区建筑规划图，图像与今天的地图方向正好相反。错金银铜版赵玉图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铜版建筑规划图，也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绝对是国宝中的国宝。
1: 据传说，中山国在开国数代的励精图治之下日益壮大起来，当时的国军也变得有点得意忘形，开始不断的讨伐征战，而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十分清楚，以当时中山国的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这些大臣又不敢贸然进谏，只能苦思良策，于是就诞生了下面这件国宝。
0: 这个错金银壶室入屏风座长51厘米，是中山王用的屏风下面的底座。这款屏风座整体造型为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猛虎正用利爪抓一只小鹿的后腿，血盆大口紧紧咬住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可是始终无法脱身，鹿的四肢已经无力，头扭搭在虎颈的左下侧，两眼僵直，嘴微微张着，一只猛虎一只幼鹿，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完全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凄惨场面的真实再现。最神奇的地方还不是它的活灵活现，而在于它的构造。虎的右前爪因为抓鹿而悬空，所以整个坐身的平衡就借用了鹿腿来支撑，但是这样一件器物跟中山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关系？又是因为什么帮助中山王改变了四处征伐以卵击石的决策呢？
1: 传说中山国的大臣司马衷为了减少国军狂妄膨胀的暴力之气，他想到了一计，而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得到国军的宠妃殷姬的帮助。一日，国君和殷姬睡下后，殷姬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呀，她梦见一只小鹿在河边饮水，突然一只猛虎从中窜出，抓住小鹿紧咬不放。国君觉得这个梦有不祥的意味，但是又想不明白它预示着什么。此时殷姬提醒他不妨找司马衷来解这个梦。司马衷认为鹿是祥瑞之物，他在河边饮水正说明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着国外的强敌，血则预示着刀兵之灾。这个梦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时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国君听到连连点头，于是他便下令铸下这座虎室鹿屏风座，以便时刻用这个故事来警戒自己。
0: 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历史上中山国确实有相当长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最后实力壮大，周围的大国不得不接受它成为诸侯中的一员，顽强地生存了200多年，虎视鹿气座也成了中山国的最好见证。
1: 中山王在位时，中山国的国力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中山国的经济也是相当发达，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这样一件被国家禁止出境的河北国务院十大珍宝之一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0: 这个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漆板案面已朽，仅存案座，案座为铜制，案的下部有两雌两雄四只侧卧的梅花鹿，四只蜷曲呈椭圆环形地座，中间部分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条龙均有独首双尾，每两条龙尾交接成一个圆环，凤头从圆环中引颈而出，龙凤扭结缠绕，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上部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两升式的斗拱，托起方形暗框，也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但是造型精巧还不仅仅是它被限制出境的全部原因，别的原因还有什么呢？据学者研究统计，这件器物是由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制成的。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及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画出沟槽，再用金片嵌入槽中，最后再用错石错平磨光。曾经有一家北京的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终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如此的独一无二，也难怪国家对它如此重视，同前文说到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一起成为了我国首批被限制出境展览的文物。
1: 驻足于这件闪着金银光泽的艺术品前，静静欣赏，我的思绪也随之穿越时空。我在想啊，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一定是中山国王的钟爱之物，才能够和主人一起沉睡地下2000多年。而上世纪70年代，他一经现身，便震惊后人。走出河北博物院，已是子夜时分。我身边这条路呢，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一条名为中山的大马路。从当年的地图上看，石家庄正处于古中山国的中心位置。如今石家庄的中山路应该是全国城市当中啊最早的同名大道，因为它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从战国中山到西汉中山，这段传奇故事也成了浩瀚博大的燕赵历史当中的一小段，但是这一小段却给我们中华文明留下了千古绝唱。

0: 民间互动，讲述着一个个时代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西城区一群充满活力的姑娘，她们创建了小影画营商短视频宣传品牌，生动地为企业和群众解读惠企政策，从小小的窗口走向世界，营造西城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1: 欢迎来到小影画营商
2: 新公司法小课堂开课啦。
3: 那大家知道企业名称也是有保留期的吗？
4: The entire process of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1: 关注小影画营商。大家好，我是小影。最近啊，有人问我什么是告知。
5: 现实中，他们是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网络上，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小影画营商。
6: 公司开办怎么办？这些经营范围怎么选？地址、材料怎么准备？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平时办事的时候，老百姓都觉得我们可能告知单有一些专业性的语言，他们并不是能很好的理解，都需要我们再重新用语言大白话再解释一遍。
5: 为了帮助企业掌握办事流程，了解惠企政策，2021年9月，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了短视频小影画营商。
1: 一个地址可以注册多个营业执照吗？答案是可以。那么现在呢，其实北京市已经开放了一纸多照的政策。
6: 让自己上网上去买了一个三脚架，拍完了之后呢，就是也总觉得自己效果不好，所以反反复复尝试过很多次。想要呈现那种效果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去呈现的时候，就要研究，然后去学习，去经常去搜索，然后找一些相关的类型的那些课程分享，真正的就是从零到一的不断的去完善。
5: 第一期视频虽然稍显粗糙，却激起了大家的热情。很快，同事们纷纷加入到主播行列之中。
6: 刚好我们科其实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探索新事物的这种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自拍自导自演自剪，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牺牲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中午拍，晚上剪。

0: 3天的时间就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你想，我们平时给老百姓讲解政策，他来前台咨询都是一对一，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网络的魅力吧。慢慢的我们也走出去，比如说发改委那个低效楼宇改造升级的那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去到现场带大家看看这个楼宇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现在他喜欢看短剧，那么我们也想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弄一个情景剧的这种形式。
1: 相信你在直播间已经听过类似的话，
2: 让我们直播间买100送1000，赶紧下单上链接。
3: 直播展示的赠品是市场价较贵的浓香型五粮液酒，而实际赠送的是市场价较低的帝尊釉酒，属于欺骗消费者。
4: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2023年底，小影化营商还推出了第一期英文短视频，后又通过中国日报网运营的中国对外政务信息服务平台网站和投资中国英文网，向40多个国家宣传惠企政策。
5: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 from outside the Chinese mainland, you can now set up businesses in Beijing entirely online, as long as you have these 6 types of ID documents.
4: 如今英文视频已经推出了5期，姑娘们正加紧练口语，争取人人都能成为英语主播。
6: 我也是找了一些比如说外国的朋友还有以前的英语老师来帮我进一步的矫正这个发音，大量的去朗读去练习。
4: 不知不觉间，小影化营商马上就3岁了，每周更新1至2期，在北京西城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官方账号平台同步发布。截至目前，共发布视频130期，点击量近4000万次，成为西城优化营商环境的形象窗口。
0: 通过这种短视频的形式，确实有更多的人认识了我，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份使命感。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对外开放都提出了新的具体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小影化营商团队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六条，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集事，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条例第56条增写第三款，明确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任何具有部门和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实际监督中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全权和局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存在自行歧视、搞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有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一门心思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或者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有的主台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区保护的优惠政策，设置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等等。对这些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同时，条例第56条第二款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热衷表态，趋于应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见出实际行动，最终不能掩盖其不抓落实的行为本质。对这些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就是要以严明政治纪律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促使党员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

0: 权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1: 条例新增第57条第一款，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官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处分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官的重要内容。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应当说，大多数干部能够积极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但也有一些干部跟不上。这其中，有的是能力不足或者工作作风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因为政绩官错位造成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心于获取升迁资本，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偏离政治要求，造成严重危害。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盲目举债、寅吃卯粮，违法违规或者变相举债融资形成隐性债务问题突出，或者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大搞低层次重复建设等等，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作出本款规定，有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贯彻党中央要求，认真进行正确政绩观，把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条例第57条第二款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原来的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并规定为从重加重处分情形。主要考虑是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树的是个人形象，捞的是政治资本，本质上是错误政绩官支配下的急功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透支一个地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展，严重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条例做出了上述调整。
2: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加12个停车位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这车停在这儿指不定停多久呢。要我说呀，还得堵。
3: 你能想到的啊，人家交警啊肯定早就想到了，而且呢这治理方法好些个呢，还有后招。
2: 什么后招？
3: 我告诉你，谁让那天你不参加讨论会来着？
2: 行，我算知道了。你就想拖着不是吗？过两天你退休了，我再投诉，投不到你头上了，是不是？
3: 甭激我，没用。不管你说什么啊，这后招就是不告诉你，你啊就请好吧。
4: 也太深够差评了。
5: 没事儿，你继续好好干啊，反正小吃街这个问题咱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6: 哟，您可回来了。老李那边怎么说啊？
3: 他说他说什么不重要，这事包我身上了。我已经找着啊怎么能让老李满意的方法了，不过呢得等待时机。
4: 高主任，那你等多久啊？
3: 哟，小曼来了，有事儿啊？
5: 嗨，今天上午啊有一个女孩叫宋明月，特地打电话来让我感谢一下小赵，让我务必当面转达。
4: 哎，那这件事情我也参与了， 总得表扬表扬我呀。
7: 哎呀，那这就得归咎于我的个人魅力了啊。
6: 您这姑娘表扬小赵，那也等于表扬了你，表扬咱们社区，不一样吗？
3: 哎，一样一样啊。
5: 正好高主任您回来了，我还有问题找您。
3: 往屋里说啊，来来来。
4: 我也是韩雨露，我也要好评。哎呦，
6: 呦，长凡，干嘛愁眉苦脸的嘀嘀咕咕呢？这个李大爷啊，给你差评也不是冲你，那冲我们，你就是一个志愿者，你不用承担责任的哈。
7: 他哪是怕担责任呢，大姐？他是想要个好评，好在人里慢面前显摆显摆。
4: 姐，您是不知道。我第一次见李曼，我连家都找不着了，我好像是个大傻子一样。我就是想要个好评，让李曼觉得我其实也没那么差。实际上，李大爷上来就给我来。高主任说的时机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8: 高主任，明天就退休了。
4: 什么？
8: 什么时机？你还真信他呀？他就是跟你玩缓兵之计。
6: 忽然忽然什么呀？这哪儿听的哪儿听的，哪只耳朵听的呀？啊，没影的事不要瞎传，行不行啊？行不行啊？真是，甭听他的啊！高主任不是那种推卸责任的人。啊，再这么说了，他退休还远着呢，还有一天呢。啊，明天没准那个时机就来了。
5: 好，我是坐骑李曼。好的，赵十三的弟弟。

0: 请问弟弟几岁了？74。
1: 嗯，叫吴守成是吧？哎，好嘞，我知道了啊。
2: 哎，高主任，嗯，您明天就光荣退休了，
3: 我想着晚上咱找一个地儿聚聚。
4: 还找什么地儿啊？今儿下班以后啊，都去我们家，我请。
1: 我这可能去不了了。
3: 怎么了？
1: 刚刚李曼打电话过来说，咱社区有一个吴奶奶，要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弟弟啊，叫吴守成。你说这给个名字，我上哪儿找去？嗯，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年人物是古英泰。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古少东为他所作的词《沁园春·古英泰·古少东》：碧水流经，晴岚绕岸，弱柳疏城，本神农四穴，江淇一脉，中州后裔，树北雄鹰。五辈文华，千怀礼志，人道由来冠盛名。琼林市，看高标二甲，廉洁殊荣。杜之小路才情，恰似那紫薇震斗星。有奇文万册，龙池累赞，波澜千丈。左右聆听，教子谆谆，风行落落。两浙如弓尽雅声，朽清简得瑶台玉鉴，志士真凭。古英泰，字耕宇，别号林苍，明朝光宗太昌元年，生于素有丰润四大家族中的古家。古家世代勤学立耕，崇德尚廉。古英泰在这种醇厚家风影响下，自幼就乖巧懂事，敬老孝亲，尤其是对乡里中的孤寡老人同情怜悯，经常用稚嫩的小手捧着食物衣物送给这些可怜的老人。大家都说从小看大，三岁至老，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古英泰青少年时代，父亲把他送到县学念书，他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且勤学苦读，在学业上很快崭露头角，老师对他喜爱有加，经常单独把他留下来进行教诲，教育他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取功名，并要不断修养自身的品德，将来做一个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父母师长及天下苍生的有担当的廉洁官员。古英泰牢记恩师的教导，发奋读书，精修品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和他一起求学的学子们博学奋进，深得同窗的敬重。20岁时，古英泰终于不负众望，如愿以偿考中了举人。7年后，清顺治4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荣耀地取得了进士登第。此后他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户部是朝廷掌管财政、户籍、土地等重要的职能部门，很多人在此岗位上不显山不漏水的收受贿赂，挣得钵满盆平，家产无数。古英泰却时刻牢记父母恩师的教诲及家乡父老的嘱托，如履薄冰，廉洁自律，经常有人向他馈赠厚礼，他言辞拒绝，秉公办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得到了上级和同僚的一致好评，更得到了朝廷的数次褒奖。顺治13年，古英泰因政绩出色，被朝廷提任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两浙一带生活富庶，经常有学子家长车辆载满贵重礼品

出，成为国家的栋梁。大家公认古英泰为当时政界的一股清流，照亮了两浙学子的求学从政之路。直到现在，浙江一带仍然对当年古英泰的廉洁事迹交口称赞。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西湖不仅是名不虚传的旅游胜地，更是骚人墨客吟诗作赋的理想场所。古英泰内心恬静，无意功名利禄，于是有意效仿白居易、苏子瞻，纵情山水，潜心诗文，史书创作。他在湖山的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古林仓著书处”。他倾注心血完成的史学巨著《明史记事本末》，至今仍是明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史籍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广纳寒门学子来此博览群书，不仅分文不取，还时常予以资助。古英泰品行敦厚，才气超凡，著作等身，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誉。大家崇高地评价他为清代文苑第一人。廉能养志，廉能怡情，廉可生威，古英泰不仅在文学造诣上出类拔萃，在清正廉洁上更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南无锡，北丰润，数不胜数的丰润志士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古英泰无疑是其中更耀眼夺目的一员，我为古英泰点赞。

随着我国牛奶产业的发展，奶牛场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奶牛场的疫病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发展的趋势。由于一些养殖户管理上的疏忽，未能认识到奶牛场卫生防疫的重要性，致使疫病频频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奶牛场疫病的发生呢？首先，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增强防疫意识，坚持预防为主、养防结合的方针，通过采取优化环境、加强饲养管理、搞好环境卫生、实行科学免疫、定期驱虫等综合性防治措施，将饲养管理工作和防疫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取得防病灭病的综合效果。下面介绍一些科学有效的防疫技术措施，供大家参考。有的奶农在选购奶牛时，为了图便宜而购买其他牛场的淘汰个体，这是得不偿失的。由于奶牛品质的优劣对产奶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到管理规范、信誉高的规模化种牛场引种，并做好实地考察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挑选，把好质量关。目前我国饲养的最优秀奶牛品种是中国荷斯塔牛，也叫黑白花奶牛。它的体型较大，产奶量高，购买时要根据牛的品种特性进行挑选。纯种黑白花牛的外观特征表现为背毛黑白

相间，花色分明，额部多有白斑，腹底部、尾端、四肢膝关节以下呈白色，脚体蜡白色，脚尖黑色。凡是出现全黑、全白、灰色、尾肘黑色、腹部全黑、腿部全黑的牛，往往是黑白花牛与其他品种牛杂交的一代、二代牛，不是纯种黑白花牛。加强饲养管理。奶牛是一种比较耐寒且不耐高温的动物，炎热的气候条件会导致奶牛热平衡破坏或失调，造成奶牛热应激反应，致使产奶量和繁殖率显著下降，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增高。因此，在夏秋高温天气高产奶牛的饲养管理中，防暑降温成为奶牛生产的主旋律。防暑，遮阳避暑。奶牛舍门窗外和运动场应栽有大树，或建有遮阳棚遮阳。有树大招风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效应，以隔断辐射热，少受其害。可减少日光辐射热量40%以上，能较好地吸收牛体热量，使牛浑身通体凉快，爱吃草，能多产奶。据报道，奶牛有遮阳设备，可比无遮阳设备的泌乳牛多吃料，每日7.1兆卡；多产奶，每日3.6千克。遮盖屋顶。牛舍屋顶如果太薄，火热的太阳能晒透，会提高舍温，对奶牛不利。可采取遮盖房顶的办法，以阻止太阳热量的吸收。减少反射热量。奶牛舍房顶、墙壁及场地都能大量吸收太阳能，提高舍温。为防止热量，可采取减少反射热量的办法，降低舍温。牛舍刷白灰，可用白灰水加白漆涂刷牛舍屋顶和墙壁，可把日光的热量反射出去，能阻止部分热量的吸收，降低热应激的危害。场地种草。牛舍外场地裸露在太阳底下，吸收热量多，烘烤着牛舍，把牛舍烤成热岛。为解除其害，可种草坪或栽树等，以吸收热量，降低对牛舍的反射热。放牧，调整奶牛放牧时间，最好在下午太阳落山后，避免阳光照射。降温，针对夏秋季白天气温高的特点，为减轻对奶牛的危害，应采取如下方法，以尽快促进牛体热量的散失，缓解牛心肺机能障碍为原则。通风降温，自然通风降温。天热后要撤掉棚舍周边障碍物，加大空气对流和流速，保证通风畅通无阻。机械通风降温，如遇风量小的闷热天气，牛舍通风不好时，可开机通风，根据需要用电风扇或大型排风扇，使风直吹牛体，可降温2至3摄氏度。洒水降温，高温天气可用水泵、
抽取深

水井或自来水向奶牛身上喷洒，这样可起到迅速降温的效果。汲水降温，供应充足清洁饮水，保证牛有足够的饮水。每供应一公斤干物质，需要提供七升水，每天最多提供250升水。高温天气奶牛饲喂技术，良好的饲养管理不但可以增强奶牛的体质，提高奶牛的体温调节能力，有效地防止或减轻奶牛中暑和多种疾病的发生，同时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和品质，提高饲养效益。具体注意事项如下：增加饲料的营养比例。夏季天气炎热，奶牛食欲下降，采食量下降，因此应根据奶牛的采食量情况，适当增加日量中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比例，提高日量的营养水平。确定适当的饲喂时间。夏季中午气温高，奶牛食欲低，所以最好避开中午饲喂奶牛，最好选择在早晚气温凉爽时饲喂，以提高奶牛的采食量，满足其产奶需要。同时还要适当增加青绿饲料的饲喂量，严禁饲喂霉变和带露水的饲草。喂稀料，把部分精料用水泡开，制成粥料喂牛，这样既可增加营养物质的进食量，又能满足水的需要，同时增强了饲料的倾泻性，是很有益的。选择适口性好的饲料，优质甘草3000克，优质玉米倾注20千克，新鲜啤酒糟10千克左右。延长饲喂时间，增加饲喂次数。夏季中午牛舍内比舍外温度低，可让奶牛在舍内多停留一些时间，这样既能增强奶牛食欲，又能增加饲喂时间，并且把日量的2/3放在早晨7点前和晚上21点后饲喂，夜间在运动场食草中加喂青草和糟粕类饲料。适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实践表明，炎热的夏季在奶牛的日量中添加适量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杆菌肽锌等饲料添加剂，可有效防止或减轻夏季高温对奶牛的危害，提高奶牛产奶性能。挤奶时间，每天的挤奶时间一般在上午6至7点，下午6至7点。时间确定后，奶牛就建立了下奶的条件反射，因此必须严格遵守，不轻易改变。挤奶间隔，挤奶间隔均等分配，最有利于获得最高奶产量。每天2次挤奶，最佳挤奶间隔是12小时，间隔超过13小时会影响产奶量。挤奶前的乳房准备，挤奶前观察或触摸乳房外表是否有红、肿、热、痛症状或创伤，先用温水擦洗乳头、乳房，再用拧干的毛巾擦拭乳房，以防脏水进入乳头。按摩乳头，在擦干乳头的同时，
应对乳头做水平方向的按摩，按摩时间为20秒钟，以保证挤奶前足够的良性刺激。挤奶操作，挤奶准备结束后，在45秒钟内上好奶杯，充分利用奶牛排乳的生理特性，奶杯妥帖地套在乳头上，防止空气吸入及奶杯上涌，调准奶杯位置，使奶杯均匀分布在乳房底部。进乳头，挤奶一结束必须马上进乳头，因为在挤奶后约15分钟，乳头括约肌才能完全闭合，阻止细菌的侵入。进乳头是降低乳腺炎发病的关键步骤之一。挤奶后，挤奶机械要擦洗干净，另外储奶设备也要保持清洁，为防止蚊虫进入需挂设纱门。挤水，每天要供给充足的饮水，夏季要用凉水，并增加饮水次数。冬季水温要有12至16摄氏度，切不可饮冰水。运动场中还可以吊挂一些岩砖，让牛自由舔食，以补充矿物质元素。奶牛是大型动物，一旦生了病，不仅治疗起来麻烦，对生产影响也比较大。如果遇到传染性疾病，问题就更大了。所以一定要搞好卫生保健。其措施，这里强调以下几点：要及时清除牛舍内外、运动场上的粪便及其他污物，使之不积水，保持干燥。奶牛舍中的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浓度过大，会使牛的体质变差、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升高等，所以应安装通风换气设备。每次奶牛下槽后，饲槽、牛床一定要洗刷干净，清除出去的粪便，及时发酵处理。每次转舍前，都要对牛舍进行消毒，防止病毒交叉感染。严格防疫、检疫和其他兽医卫生管理制度。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奶牛，应及时隔离并尽快确诊。同时对病牛的分泌物、粪便、剩余饲料、入草及剖析的病变部分等焚烧深埋，无害化处理。经常刷拭，刷拭方法，饲养员先站左侧，用毛刷由颈部开始，从前向后，从上到下依次刷拭。中后区刷完后，再刷头部、四肢和尾部，然后再刷右侧，每次3至5分钟。刷拭宜在挤奶前30分钟进行，否则由于尘土飞扬污染牛奶。刷下的牛毛应收集起来，以免牛舔食而影响牛的消化。有试验资料表明，经常刷拭牛体可提高产奶量3%至5%。及时休啼，在摄饲条件下，奶牛活动量小，蹄子长得快，易于引起肢蹄病或肢蹄患病，引起关节炎。而且奶牛长肢蹄会划破乳房，造成乳房损伤及其他感染疾病，因此应经常保持蹄壁周围及蹄叉清洁无污物。
修题一般在每年春秋两季定期进行。铺垫褥草，牛床上因铺碎而柔软的褥草，如麦秸、稻草等，并每天进行铺换。为了保持牛体卫生，还应清洗乳房和牛体上的粪便污垢。夏天每天应进行一次水浴或淋浴。在奶牛养殖过程中，一定要抓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奶牛正常产奶。牛场生产区和生活区严格分开，建围墙或防疫沟，生产区门口设消毒室、消毒池，经常清理牛场环境卫生，使运动场无石头、砖块、塑料、铁丝及积水等。牛舍每天清扫，然后用清水冲洗水泥地面，粪便需及时清除。牛舍冲洗后的污水可引于沼气池，用于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可供日常所用，既清洁卫生又节省了能源。奶牛场的用水需要取自无污染的池塘或深水井，水槽要经常清洗，饮用水需每天更换。料槽先用笤帚清扫，然后再用清水冲洗。牛场周围环境需要定期喷洒杀虫除草剂。堆放饲料的仓库要保持卫生，饲料堆放要整齐，做好防蚊灭蝇工作，每月对牛舍运动场彻底消毒一次，每年按免疫程序对牛群进行疫苗接种和驱虫工作，定期对牛群进行检疫，发现重大疫情及时上报，封锁隔离、治疗或淘汰，必要时进行紧急预防接种。消毒剂，消毒剂应选择对人、奶牛和环境比较安全、没有残留毒性、对设备没有破坏和在牛体内不应产生有害积累的消毒剂。可选用的消毒剂有石碳酸、煤酚、双酚类、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生石灰、氢氧化钠、高锰酸钾、硫酸铜、锌吉二镍、松油、酒精和莱苏尔等。消毒方法，喷雾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锌吉二镍、煤酚等，用喷雾装置进行喷雾消毒，主要用于牛舍清洗完毕后的喷洒消毒、带牛环境消毒、牛场道路和进入厂区的车辆。浸液消毒，用一定浓度的锌吉二镍、有机碘混合物或煤酚的水溶液进行洗手、洗工作服或胶靴。紫外线消毒，对人员入口处常设紫外线灯照射，以起到杀菌效果。热水消毒，用33至46摄氏度温水及70至75摄氏度的热碱水清洗挤奶机器管道，以除去管道内的残留矿物质。消毒制度，环境消毒，牛舍周围环境每周用2%氢氧化钠消毒或撒生石灰一次，
厂周围及厂内污水池、排粪坑和下水道出口。

每月用漂白粉消毒一次，在大门口和牛舍入口设消毒池，使用2%至4%活检。为保证药液的有效，应15天更换一次药液。人员消毒，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应更衣和紫外线消毒，工作服不应穿出厂外，外来参观者进入厂区参观应彻底消毒，更换厂区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厂内防疫制度。牛舍消毒，牛舍在每班牛只下槽后应彻底清扫干净，定期用高压水枪冲洗牛床，并进行喷雾消毒。用具消毒，定期对饲喂用具、料槽和饲料车等进行消毒，可用0.1%新洁二灭或0.2%至0.5%过氧乙酸消毒。日常用具在使用前后应进行彻底消毒和清洗。牛体消毒，挤奶、助产、配种、注射治疗及任何对奶牛进行接触操作前，应先将牛有关部位，如乳房、乳头、阴道口和后区等进行消毒擦拭，以降低牛乳的细菌数，保证牛体健康。制定和执行适合本场具体情况的疫病防疫程序，定期进行预防注射和药物预防，牛群定期进行驱虫，一般牛场进行下列免疫预防接种：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疫苗犊牛4至6月龄接种，空怀青年母牛在第一次配种前40至60天接种，妊娠母牛在分娩后30天接种，免疫期6个月，怀孕牛不接种，牛病毒性腹泻，牛病毒性腹泻灭活苗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妊娠母牛也可以使用。第一次注射后14天应再注射一次。牛病毒性腹泻弱毒苗，犊牛1至6月龄接种，空怀青年母牛在第一次配种前40至60天接种，妊娠母牛在分娩后30天接种，免疫期6个月。牛副流感，牛副流感3型疫苗，犊牛于6至8月龄时注射一次。牛布氏杆菌病，牛布氏杆菌19号菌苗，母犊牛5至6月龄接种，免疫期12至14个月。卫氏梭菌病，皮下注射5毫升卫氏梭菌灭活苗，免疫期6个月。口蹄疫，每年春秋两季各用同型的口蹄疫弱毒疫苗接种一次，肌肉或皮下注射。1至2岁牛1毫升，2岁以上牛2毫升。注射后14天产生免疫力，免疫期4至6个月。奶牛的驱虫，驱虫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每年春秋各进行一次疥癣等体表寄生虫的检查。6至9月份，
绦虫病流行区要定期检查，并做好灭皮工作。十月份对牛群进行一次肝片吸虫等的预防驱虫工作。春季对毒牛群进行球虫的普查和驱虫工作，或按以下方法预防：体内寄生虫，四至六月龄毒牛，用左旋咪唑、芬苯达唑，配种前30天用左旋咪唑、苯芬达唑驱虫一次，产后20天用哈罗松或银都灵驱虫一次。体外寄生虫，四至六月龄毒牛用阿维菌素驱虫一次，配种前30天用阿维菌素驱虫一次。疫病监测，每年春秋两季进行两次结核病、副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的检疫，方法按农业部颁发的动物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出阳性反应牛，应送隔离场或场外屠宰，可以反应牛隔离复检后按法规处置。在牛群中应定期进行传染性鼻气管炎和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的血清学检查。当发现病牛或抗体阳性牛时，应隔离观察，必要时注射疫苗。

0: 一月是寿光市秋茶番茄收获的季节。凌晨五点半，种植户杨凯和妻子董秋红就早早地来到了大棚。忙碌大半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获，但是两人的脸上却没有收获的喜悦。
1: 摘的有点小啊，还是不见长这柿子。
2: 那这个病还得那啥？
1: 还得止住它。
2: 病影响的。
1: 对，这条件很低呀、啊，摘的很小，人也不愿意要。
2: 这种小太多了。
0: 求助农户杨凯、董秋红，25岁，种植三个番茄大棚。求助问题：茎秆中空、腐烂，番茄个头小。
3: 方小妹、小林，
4: 你好，
3: 你好，杨凯。哎，这是你媳妇儿吧？
4: 媳妇儿，董秋
3: 红。哦，秋红。嗯。哦，你们俩这是在忙活啥呢？
5: 拾底下那叶子呢。
3: 哎，我这沿路走过来看，咱这西红柿长得都挺红红的呀。
1: 它这茎子里边都坏了，我劈开了几颗。
3: 劈开之后就是这样子了。
4: 对。
6: 就是感觉摸上去还黏黏糊糊的，这个黑色的液体。嗯。
3: 其他的也是这样吗？嗯，
1: 这边也是。我给你劈开一个，你看一下。
3: 哎呀，还真是，这个中间就发黑了。一直往上蔓延的吗？
1: 对，
5: 它跟着那个水分往上走啊。哦，
3: 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西红柿的生长，是吧？
1: 对，影响它的那个养分。
0: 在番茄的生长过程中，茎秆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传输营养。而一旦茎部出现问题，营养传输通道受阻，番茄生长就会受到巨大影响。
3: 那咱们这边有没有好的呀？好的这个茎
1: 也有。我给你找位，你看这个。
3: 哦，好的里面它是发白的。
1: 对，好的里边是白的。
3: 这个一看就有点像，朽木那样的感觉一样。当时真是吓了一跳，西红柿的棵子怎么还能长这样呢？而且跟好的相比，它就只剩一层皮儿了。但是后来杨凯告诉我，在他的棚里面还有更严重的情况。
1: 这边这就是死核了。
3: 这个就是像刚才看到的那样一个现象，情况严重了就会变成这样。
1: 对，发现这核的时候，就叶子已经就是耷拉下来了，已经就不行了。
3: 这上面还有西红柿吗？
1: 像这种情况很多，你前面还有。
5: 这边有，这有一个。哦，
3: 呀。这上面还这么多柿子呢。嗯，那也就相当于是这些柿子是在它死亡之前长好的，是吗？
1: 对，已经长这么大了。
0: 因为病害的影响，除了不断出现的死棵，番茄个头也受到很大影响。
5: 都是这样的。哦，包括这种太小了，都
3: 这种的是小。
5: 对，然后包括这四个里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是够个的，这三个都不够个。
3: 对，感觉就是两个才能顶到这边的一个。
5: 嗯，包括底下这怎么样，都是
3: 啊，这么小就变红了。嗯，
5: 都不行，就浆果了，就不长了，就已经。
0: 杨凯夫妻种的是大粉种类的番茄，果实正常能长到12到15厘米，但是在他的棚里，个头不达标的占到了近一半。这样的情况不仅影响产量，价格也卖不上去。
5: 跟人比的话，可能说价格上2块多钱吧。这里就一块3分，1.45块。
3: 那像这些剩下的呢？
5: 这种的就连1块钱有可能都卖不到。
1: 上次卖这种小的，卖了800斤，3毛钱一斤卖的，卖了240块钱。
3: 800斤，3毛钱。嗯，
1: 对。
0: 杨凯几年前一直是跑长途车运送蔬菜，不仅辛苦，而且风险很大。2020年有了孩子之后，夫妻两人决定改行，因为岳父岳母一直在种植大棚，效益也不错，于是两人也租了3个大棚，种上了西红柿。谁知第一年种植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帮小妹有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难题呢？

0: 画画吧，讲究这个形神兼备。然后画的时候呢，你得一笔一画呀，得有耐心，而且呢，得注重细节，就像咱们搞种植是一样的道理。咱们每一棵苗，从栽上苗到收获，就像是做完了一幅很满意的这个画一样，画的作品一样。
1: 乡土专家于强，高级农艺师，从事设施番茄栽培24年，合作社有番茄大棚300多个。
2: 他种了西红柿，咱们去里边找找他。
1: 嗯，行啊，哎呦，这官儿不大呀，
2: 那还是
1: 个头不大呀。
3: 这给你们请来的专家，你好，这是秋红，这是杨凯。
4: 还有什么问题现在？嗯，他这打这茎杆里边发黑，
3: 杆里边发黑是吧？
4: 对，
3: 来找一棵咱看一看。我那个，哦，挺多的是吧？
4: 这现在得有70了吧，以上吧。
2: 一边收多点吧。
3: 看这边也是有这个症状，你看是吗？
4: 嗯。
3: 哟，这挺严重啊。
4: 嗯。
3: 像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4: 有20多天了。
3: 20多天了。
4: 嗯。
3: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不是从杆上外边什么症状也没有是吧？
4: 对。
3: 就是突然有一棵是耷了叶了。
5: 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它这叶子什么都那样蔫了，包括它这个果都长不大。你看底下这个可小了，就已经红了。
6: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4: 不知道，
5: 这是典型的一个细菌性髓部坏死的一个表现。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是一种由皱纹假单胞菌引起的细菌性病害，患病植株茎秆髓部发生褐变、中空。 严重的会发生大面积死棵，甚至绝收。现在杨凯夫妻最大的疑问就是，自己的大棚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病害呢？
3: 哟，这够干的呀！
2: 嗯，一直没浇水呀。
3: 有多长时间不浇水了？
2: 嗯，我问过我爸，让他来

0: 这个怕他一浇水他走得更快，所以我就不敢浇了。
1: 对，其实这个做法是很对的，就是当发生这个病之后啊，就是需要控水，因为湿度越大它是越严重啊。
0: 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整这个棚嘛，这个水量掌握就是不那么好，就是一浇的话就浇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啊？
0: 对，
1: 正常情况下你也就一个小时就可以。一盖地膜就会导致棚里边湿度比较大，那个时间段。
2: 杨凯浇水采用的是微喷袋，这本来是一种成本低、灌溉均匀的好设备，但是因为浇水时间过长，又没有覆盖地膜，导致棚内湿度过大。
3: 我这之前那个雇人拾那个拾叶子，里边露水很大，人家出来拾完叶子，那棉袄棉裤都湿了，已经一拧都能拧出水来。
1: 对，这是一个，就说前期浇水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棚内土壤和空气湿度越高，病菌繁殖速度越快，棵子的蒸腾作用也越强，病害菌在棵子里的传输越快，最终导致病害的快速蔓延。但是发生病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于老师再次对病科进行观察，通过划开的部位，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发病的部位啊，都是，你看，是吧？都是在这个地方，是吧？你看看，对吧？你像这一块也是，是吧？都是在这个位置。
2: 蜘蛛发病位置一致，这又说明什么呢？
1: 那么从这个地方往下呢，虽不是没有任何的病变，
3: 下边没事，
1: 下边没事，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打叶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是个叶片。
3: 对对对。
1: 那么从这个地方发病再往上，一直往上啊，那么从这儿再往上的话，里边的随部它就没有再发生病变，也就是说发病的这个位置就是集中在这么一个位置，比如说正好是打叶的这个阶段。
2: 番茄长到一定高度，下部老化叶片要及时进行摘除，好处是通风透光，节省营养，但也存在一定的隐患，那就是伤口暴露，不易愈合。那么打叶与茎秆患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打完叉子之后，这个杀菌剂跟上了没有？
3: 是劈完了第二天第三天才打的，就是不是说是当时劈完叶子就打了。
1: 这个大棚里边病害菌是无处不在的呀，就当咱们没有防治及时的时候，伤口干不了，病菌可能就从这个伤口去侵染进去。
4: 就隔两三天就不算及时了是吗？
1: 那你等一天以后，它这个病害菌不就侵染进去了？
3: 这个事儿其实早在得有，就没冷之前，就一个月以前吧，我丈母爷就已经告诉我了，就是抓紧弄上，抓紧弄上。我就是抱侥幸心理，没事，打药打得不及时。
2: 原来正是因为打叶之后杀菌剂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病菌从伤口侵入，再加上前期湿度大，病害迅速蔓延。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因为它这个病变是在茎秆里边嘛，你如果从外边咱们没法去防治它，是吧？所以说就得，只要是杀病的就得把这个杆给它划开的，
0: 十小刀挨个划。
1: 对，这样的话我做个示范。在划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不能把它给划断了，尽可能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划。首先一个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咱把这个杆豁开它，棵子没事，它死不了。
2: 原来番茄茎秆从外向内大致可分为皮层、尾管束和髓部，尾管束呈环形，分布在皮层与髓部之间，是植物营养和水分的输送通道，髓部起到储存营养的作用，所以划开茎秆只损伤了极少数的尾管束，对植株长势影响很小。
1: 这个全划完了以后，就是晴天的下午就赶紧往上喷药，这样咱喷完之后啊，等到落棉被的时候，喷上的药它也干了。
2: 专家建议选用高效低毒的杀菌剂，

0: 质喷射在患病部位，这样不仅可以止住死磕，果实的色泽、口感都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1: 挨一个花的话，主要是工作量也太大了，因为我们还有两个这样的大棚，肯定是忙不过来啊。
2: 那如果咱们就是不划开呢，有没有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
1: 保守一点的那种，就是说打药啊什么的，能不能行？
3: 保守的方法真没有啊，因为上了这个病，原则上是必须得拔呀，是吧？你看上边有，最起码还有这些果啊，那这个损失呢就真的大了去了啊。
0: 因为杨凯的番茄已经开始销售，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只能采取划科这种应急的办法。
3: 咱们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划开科子，几乎相当于这是一个刮骨疗伤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1: 已经就是有一个全拔没了，就没有挣钱全赔上了，还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工去划的话，要是不成的呢，要是他要不行呢，还是继续死呢。
0: 为了让杨凯和秋红赶紧做决定，第二天一早，于老师决定先带两人去一个地方看看。
4: 杨老师，
5: 哎，
4: 忙着呢。哈，
5: 于老师，
4: 这是张家井子的小伙伴。
1: 你好，张大哥。
5: 啊，你好。
4: 这是方小妹。
5: 啊，你好，你好。
3: 咱这一个户在过去，他也是经历过，就是遇到过这样的和他一样的这个情况嘛，也是通过把这个壳子划开之后，最终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1: 你揉壳子活，你安了，
5: 嗯，不吐不起任何啊。
1: 是的，也光红的。嗯，你那时候是就全劈开了。
5: 就是刚拔的话很厉害，胃炎很厉害那种拔了，略微差点。你发现这种人，你把它豁开。
1: 我寻思，如果不劈开，光打点药就好看。
5: 打药，它那么吸收血管很弱。
1: 也不行啊，他主要只能劈开了，是吧？
5: 嗯，给罗宾也非劈开不行。
1: 它那个颜色好了，是吧？
5: 颜色好不重要，没事。
1: 口感还没。
5: 口感好像没事。
1: 它上边还是看下招是吧？就我们
5: 松开
1: 点。
5: 招招个管的是没事了，就顶上那些，肯定是略微瘦小点。那年我那棚是那么低，正好也有出四万斤，也出了三万多。不划开的话，是一分钱不还。一划开，最起码能保住八成啊。这划用我试过。
1: 那我回头就得试试了，最起码先剥着果呢。
5: 哎，对对对。
1: 划开的话，它在那个就是说口感啊什么的都不好，那跟拔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今天听那个大哥说了，人说能吃住这个病了，不会再蔓延更厉害了。看他成功了之后能敢划开，那我也愿意尝试试。
0: 秋红的担忧解决了，但是于老师为他安排的参观并没有结束。
6: 这一串串和灯笼似的，是吗？
3: 很漂亮，是吧？
1: 挺好看。

0: 给你俩一人一个小任务，好不好？
1: 什么任务？
0: 什么任务啊？去摘柿子去。
1: 摘什么样的呢？
0: 摘不同的品种，看看能摘出几个品种出来。
1: 好。

0: 谢谢。
1: 我也差不多了。
2: 那你摘，你摘的好像比我多耶。
1: 我摘的这种大一点的多。嗯，咱们去找于老师吧。
2: 好的。
3: 那现在咱们检验一下你俩的劳动成果。
1: 好好。
3: 看看摘了几个品种。
1: 好嘞，我摘了一个这样的大的。
3: 大的红的啊。嗯。哎
2: 呦。来，我有个这个的。
1: 对。
2: 这个小的。
3: 小的粉色的。
1: 粉的。
2: 对。
1: 这个是黄的。
3: 嗯，黄颜色。
2: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还有这个。
3: 这是个橙色的。
1: 哦，橙颜色啊。
3: 七个品种啊，
1: 这么多，
3: 分别尝一尝吧。来，先挑自己最喜欢的。
1: 我尝一个这个吧，哎，这个颜色看着很好看。
2: 这个，
3: 尝完了哪种最好吃啊？来，
2: 我感觉这个最好吃。
1: 我喜欢吃这个，这个脆脆的，也挺甜，
2: 这个挺甜。
3: 我喜欢吃这个，
1: 面面的。
3: 行啊，咱就分头把它都吃掉吧。
2: 幸亏我没选了这个。
4: 让秋红采摘品尝不同品种的番茄，只是为了让他对品种有个大致了解，接下来才是品尝的真正目的。
5: 它是怎么卖啊？
3: 主要是卖给电商的。
1: 哦，它这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棚里面不同品种的全都放到一个箱子里了。
3: 对，它因为根据这个客户的要求嘛，这样搭配起来。
5: 价格呢？不走那个电商的吗？
3: 现在是6块。
5: 那价格挺好。
3: 你像咱那个棚啊，也可以说是多种几个品种。
5: 哦，然后跟他们一样吗？
3: 对，这个电商平台卖的话，就相对来说，它这个价是比较高的呀。
5: 对，它比那个我们像市场去卖价格还高的。
3: 就是嘛，你就说同样的产量。价格高了，就是收益就大嘛，是不是？
5: 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3: 对，
4: 原来于老师带秋红来参观小番茄的目的，就是让两人在种完这一茬之后，也可以多种几个品种的小番茄，尝试新的销售模式，争取更高的效益。

0: 怎么有道壳呀？哎，易老师，这个稻壳是用来干？
1: 稻壳肯定有用。待会儿我跟你说哈，昨天我跟你说了，咱要把这个杆儿给划开。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考虑为了能保住这个柿子，你可以也可以划开，
1: 可以是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上了病，咱很长时间不敢浇水了，是吧？
0: 对。
1: 那你不浇水的话，上边的果它又长不大呀。但是一浇水呢，湿度又很大，病情它还会发展。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矛盾嘛。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呢，我就给你们想了个办法，就是它的用处啊。
3: 为了止住水不坏死，于老师首先要教给杨凯如何进行划科。
1: 从这个位置，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从这个茎杆的中间，是吧？中间来划。你看这一颗呢，往上不太要紧，那就划到这个地方就可以。
2: 我划一口就是。
4: 试一下。
1: 小心手啊！对，就是这样。

0: 茎秆划开后，还要在划开的部位及时喷上杀菌剂。
1: 我看这些叶子呀，地里边这些叶子，咱得划了。
0: 杂草和枯叶收拾完后，接下来就该铺稻壳了。
2: 大概撒到一个什么量呀？
1: 就是往那个种植行里边，把那个地灌管把它盖起来。

0: 在喷灌带上铺上一层稻壳，浇水时就能起到了隔离作用，水绝大部分向下渗透，蒸发量大大减少。再加上稻壳本身有很好的吸潮作用，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棚内湿度。浇上水，棵子上部的果实就能继续生长，产量也就保住了。在专家的指导下，杨凯和秋红不仅解决了眼下的难题，对番茄产业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两人的番茄之梦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1: 王小妹，过年好，来今天给你看看我们新建的今年上线两个大棚，这个呢是我们种的那个阳光黄色的小柿子，这个大棚种的是迷彩，预计今年的这个价格的话能卖十多万是没问题啊。过年了，是不？家家户户年夜饭上最不能少的一道菜就是这个虎头鸡，
2: 这是寿光的特色菜。虎头鸡先把整个的鸡剁碎剁小，然后包裹上面粉，放入油锅中炸，炸到七八成熟，再捞出来，再放的那个就跟咱炖菜一样，再炖一遍，然后这个虎头鸡就出锅了。
1: 正好今年呢又是虎年，
2: 虎头鸡的寓意就是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红红火火。
3: 在这里我也祝 CCTV 时期越办越好，
4: 祝全国的农民朋友们日子越旺越红火，将在这些一起同行。
0: 进入四月以来，济南市历城区的金鱼养殖户李瑶每天凌晨五点都要早早来到鱼棚里，因为眼下金鱼正处在繁殖期，对于金鱼养殖户来说，这既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开始。但是李瑶却只剩下忙碌而看不到希望。
5: 那里还是不行了，不用太熟了，谢谢。
0: 求助农户李瑶30岁，养殖金鱼4年，求助问题金鱼孵化率低。接到求助农户的求助信息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进行实地探访。
6: 你好，李瑶。
5: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帮小妹。小
5: 林，你好，你好，你好。
6: 你捞鱼呢？
5: 对对对对对。
6: 这鱼怎么了？
5: 马上要繁殖了。
6: 繁殖？
5: 对对，要打籽了。
6: 打籽儿？
5: 对对对。
6: 打籽儿是什么呢？
5: 它是。就是公鱼和母鱼，配一对，然后你得放到盆子里单独繁殖，堆到一块儿，然后就两个一块挤，
6: 挤它的腹部。
5: 对对对，挤它的腹部，然后公鱼就出来它那个精液。
6: 在哪能看到吗？
5: 你看这白色的。
6: 这个白色的出来一条一条的。
5: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是精液。
5: 对对对，母鱼会出这个卵。
6: 母鱼的卵我可以看到吗？
5: 可以可以
6: 可以。
5: 看一下。
6: 也能看到，就是这种很小很小黄色的小球球出来的。
0: 人工受精是将雌雄种鱼的腹部对齐，然后两手同时挤压，精卵同时排出，直接接触，这个过程就被称为打籽或者甩籽。
6: 李瑶，你现在具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呀？
5: 孵化率太低。
6: 是什么情况具体？
5: 具体的你就看这些。
6: 这么多盆子呢，这每个盆子里面都是有鱼卵是吗？
5: 对对对，都有鱼卵。那像这些出的一些小鱼，
6: 这个能拿上来看看不？
5: 这个可以。
6: 它这个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这么小呢，就像那个人的眼睫毛一样。
5: 对对，
6: 黑色的。
5: 对，
6: 我在这个盆子里面还看到有一个就是这种发黑的点，还有发黄白的点，这是卵吗？
5: 对，也是卵。发黑的点啊，就是证明小鱼马上要破壳了，它会发黑。但是那发黄的呢，就是没有受精的那些卵。
6: 现在都出不了壳了。
5: 对，现在都出不了了。哟，
6: 这孵化率能达到多少啊？
5: 像我这第三批孵化率能达到50%吧。
6: 50%。
5: 对，正常孵化应该在90%左右。像这一个应该是卵没有受精。 一条出鱼的都没有，一条发黑的都没有。
6: 啊，你是说卵发黑是吗？
5: 没有，全是白卵。
6: 有多少鱼卵啊？这里面？
5: 这里边大概有两三千鱼卵吧。
6: 就那这一盆就相当于两千个卵，没了。
5: 对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孵化率太低的问题。
0: 理论上，金鱼每年有春秋两个时机可以达到性成熟，但是因为秋季金鱼活力差。北方绝大多数养殖场只在春季三月底到五月初进行繁殖，但是李瑶从三月份开始已经繁殖了两批，都以失败告终。关键是李瑶的种鱼繁殖次数也即将达到上限。
5: 现在这些种鱼已经打的这是第三次打籽了，一般是第二批和第三批的鱼卵是最好的，如果是打第四次或者是第五次的话，

0: 鱼卵的品质会下降，受精率也会下降。
1: 我的天哪，就是越了解发现事情越严重。我没有想到种鱼只能用三次，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属于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2: 李瑶是退伍军人，2015年回到当地一家国企工作，因为喜欢金鱼，2018年便辞职养起了金鱼。因为缺乏经验，前2年都没能赚到钱。李瑶之所以压力这么大，

0: 单位很不错，他已经辞职了，很不愿意啊，他妈也不愿意。我既然我想走他，我说
1: 那个时候您都气到这个份上了。
0: 有句老俗话，养鱼养花耽误种庄稼，看着酒后不务正业似的。
2: 刚开始养殖时，父亲因为生气也不去棚里帮忙。慢慢的，李瑶发现父亲有了转变，有事儿没事儿就给他打个电话。
1: 就是白天的时候，爸爸给你打电话都会说什么呢？
3: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感觉是没什么事，
0: 没什么。就是你看这个有经验的人跟我说，还得注意点，里头温度能达到40-50度，高就是50-60度。你要不经常喝水，你要真闷里头，就一个人都很麻烦。那有的时候我没事啊，我闲着我给他打个电话，他可能觉得还很烦。当然这个心里可不是，因为又不得给你啊，又不好听。
1: 如果现在爸爸不说，你是没有察觉到的是吗？
3: 对对对。
1: 没想到是吗？
3: 对，没想到。想不到。忏悔是有，但是仍然是想坚持，因为我想看得出来。你看到成果之后才能回。

0: 是从十二三四岁吧就开始养煎鱼，这几十年来以后啊一直没有间断。煎鱼呢意味着我这一生的爱好，给我带来了一生的快乐。煎鱼呢对我这一生是我最好的伙伴。
1: 乡土专家樊东仁60岁，从事金鱼养殖40多年，中国渔业协会金鱼分会会长。第二天一早，帮小妹和樊老师来到李瑶的养殖场。那樊老师能为李瑶解决现在的问题吗？
2: 你好，樊老师，您看我种鱼够标准了？
3: 种鱼很重要是吗，樊老师？
0: 对啊。
3: 那您看一看，
0: 才也就是在8公分、10公分左右。这个鱼呢，就是说体格太小，体格不是很粗壮。你打籽量非常少，
2: 就这种小盆儿也就能打2盆吧，
0: 数量太少。这个做种的话就差一点，留一部分粗壮一些的种鱼。
2: 因为这时候留的话，都是品质来说都算是不错的了，因为品质差的在年前，在去年就已经出来。
0: 他们留的这个鱼呢，就是他们一年过生产过程中就算挑出来是好的了。
1: 种鱼体格过小，体型不够健壮，产出的卵数量就少，成熟度不够，从而影响孵化率。但是帮小妹在前期的探访中还了解到另外一个信息。
3: 因为之前李瑶跟我说过，他之前卖了一批鱼，你能把这个情况给樊老师说一说吗？当时那些鱼的品质怎么样呀？
2: 品质看花色大小来说，比这些要个头要大，那在13到15公分左右吧。
3: 他这个方式到底合不合适？
0: 你这个东西啊，没有合适不合适，啊，它就是一个利益。这条鱼200块钱，可能是它最好的，有人喜欢，啊，给你出的价格比较高，他就卖掉了。我们是不会卖的，
2: 不会的。
3: 您为什么不会卖呀？
0: 我不可能把我的好鱼随随便便的卖掉，因为我要做生产用。将来生产更好的鱼，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种理念。我生产出好鱼来，我先花钱。
2: 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其实和他说法差不多。最好的我是先以卖钱为主了。留了人就是稍微好一点。
1: 因为对渔场的定位和养鱼的理念不同，李瑶为了早见效益，卖出了最好的鱼。留下的种鱼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影响了下一代育苗的品质和繁殖水平。随后樊老师又让李瑶演示一下他是如何打籽的，这个环节会有问题吗？
3: 您之前怎么操作？

0: 怎么样，方老师？
1: 基本上是对，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啊，你要再量化一下。咱打比方说，啊，这个鱼拿到手里，啊，一定要手这样把鱼嘞，两个大拇指，看到没有啊？啊，这样，这样呢，这样对一下，公鱼在下，母鱼在上，公鱼先挤，母鱼再挤，啊，懂吗？这个水是这样的，这样滑动，这姿势比较均匀的。
0: 我看李瑶刚才也播了，他那样不行吗？还？
1: 所以说你注意细节。嗯。李瑶是这么播。嗯。但是这边的水是不动的，我是这么播。
0: 对。
1: 明白吧？
0: 嗯。
1: 播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李瑶有一个转盘的动作，他就意识到这边有籽了，这边没籽，
2: 容易重叠。
1: 啊，有重叠了以后呢？它就出软路就低。
3: 哦，谢谢范老师，又学到一招。
4: 经过排查，李瑶在种鱼选择以及繁殖手法上都出现了问题，导致金鱼孵化率低。随后范老师也给出了几个建议，
1: 找一些厂家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种鱼没有做生产的，你拿回来还做这个时间还能来得及。再一个呢，在不忙的情况下经常出去走走，看看人家这些好厂是怎么养的，怎么管理的，还不能丝袜硬套。丝袜硬套也不行，是吧？
0: 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专家可以去参观学习学习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没问题，欢迎。
3: 好，谢谢范老师，谢谢范老师。
1: 你从里面选几条，你看你想中的那几条能做种。我看看你选鱼的眼光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1: 你上去。
0: 你要需要准备什么？不，盆子什么的。
3: 有。
0: 那儿有。

0: 蓝瘦的话主要是选择背后，背后的宽度啊，头颅的发达
1: 还可以，应该说还是可以，但是有几条是不行的。行，我给你选一个，你可以看一下。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个鱼的背后啊。
2: 李瑶，你拿一条你选了最好的，跟老师来做一个对比。老师，您拿着您选的那条。
0: 这就是说，李瑶选的跟我选的有区别的。这个鱼背太直了，是不是啊？太直了。
2: 李瑶能观察出来吗？
3: 能。
0: 再就是它这个宽度跟这个鱼的宽度是不一样，这个鱼胖不起来，壮不起来。
3: 其实一捞，品质确实是比我捞的要高。
4: 你要让我是捞起来，然后看一会儿，哎，看它背，那个还行。但是它那个，大家一看它就捞出来，这就是本事了。
0: 它就吃不住水，它就塞头。
2: 还真是，哎，
0: 看吧，是吧？因为它这个尾型不行，对吧？它就塞头了吧，对吧？
2: 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往下游呢。
4: 不。
5: 学会了如何选择种鱼，为了让李瑶掌握人工繁殖的技巧，樊老师又为李瑶做起了示范。
0: 首先呢，先用两个鱼啊，一手一个啊，拿稳它啊，把水来以后拨动起来，公鱼在下，母鱼在上，公鱼先挤，母鱼再挤，

0: 看到了吗？
1: 嗯，好多呀，这条鱼。
0: 这个手法来讲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啊。鱼软呢，跟鱼精呢以后同时的碰撞，它的受精率是比较高的。这一盆就够了，这个数量就可以了。
1: 李阳，你现在看这两盆的籽，
0: 哎，
1: 是不是很多呀？
2: 这个，而且分布很均匀。
1: 对。
3: 学习了人工繁殖的技巧，樊老师又带两人来到自己的保种场。在这里，不光有很多难得一见的传统品种，也包含着樊老师对于金鱼事业的热爱。
0: 我这里呢，主要是保存了咱们这些金鱼的品种，啊，这些古老的品种，一些你像这个黄冠珍珠啊，还有这个鹤顶红啊，这都是咱们一些传统的金鱼。啊，这个厅里呢，光品种就得有50多个，

0: 一件事做40多年，除了喜欢，还需要投入情感，投入心血才能完成。某种程度上，金鱼也成了樊老师的一种精神寄托。
1: 这个养鱼啊，养的年岁多了，跟这个鱼有感情，他看到你的时候啊，呜呜的到你脸前跑，就像小孩子一会儿上你脸前冲的这个感觉似的，说叫这一个喜庆心情啊，要非常舒畅，
2: 心都化了是吗？
1: 对，所以说一天见不到鱼啊，就像钓了回似的。
0: 在园中休息时，樊老师也给我们说出了自己与金鱼结缘的往事。
1: 小的时候啊，同学们在一块啊，我一个同学呢，他爸爸养金鱼，就跟他爸爸要了几条小金鱼，啊，要了小金鱼自己回家就养。偶然的机会以后，同学的爸爸到我们那，到我家里去，一看我，他送我的小金鱼养得不错，啊，得到表扬，
2: 夸奖，
1: 说，哎，我这个人做事啊比较认真，啊，就听过的人家夸奖，说是一直就对这个金鱼啊就喜欢上了，对这个金鱼的热爱啊，应该说到了基本上就是到了疯的这一点。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鱼痴啊。
0: 结束了一天的参观，送走李瑶后，在办公室里，樊老师对于李瑶渔场的现状依然忧心不已，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1: 看到他们前期打的第一批第二批基本上都死没了，这样对于一个渔场来讲损失是很大的，到了真正产鱼期的时候，它的种鱼都产过了，
2: 它已经是第三次打死了，对它来说机会已经不多了。
1: 对呀，那我就希望李瑶到我这里来，我正好在产鱼期，在这里学习几天，再按照我这个方式再进行生产，它才能产出鱼来。
3: 我这地方就想不能了，把那好的贵一个生长的在那喂喂也是可以的，我上那边去待上几天回来我再重新开始养。
0: 第三天一早，李瑶又来到了樊老师的繁殖棚，棚里几位工人早已开始忙碌，那李瑶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1: 今天呢以后这个时间呢打籽都打过去了，今天呢又选小苗，看看这个小苗怎么选。

0: 这个鱼我跟你说怎么挑啊？嗯，你先大眼看哪个四尾哪个好，先选好的，看到吗？先把四尾选出来，最后那些不是四尾的，你再斟酌它。
1: 在樊老师的基地里，分工都很明确。跟樊老师学习完筛选鱼苗，李瑶又跟着一位工人大哥学习刷鱼池。

0: 哎，兄弟，这吃了的时候啊，我就耍得帅着，不是胡来啊。啊，调好了之后啊，看那烟了吗？
1: 还没调。
0: 从那烟啊，从那烟我，然后带到烟上，这是妹妹让我要吃，看了吗？啊，为啥往下吃啊？因为旁边是鱼，你要把这吃了水来，打到隔壁去，隔壁鱼的鱼长病了。
1: 对对对。
0: 啊，好。就能从那里引到一点点往下吃。
1: 行行行，好。嗯。每天都很累，但是你还干不了多少活，你干的活是有可能是人家的一半都不到。
2: 通过边干活边学习，李瑶对于金鱼养殖也有了新的认识。临近春节，李瑶也给我们发回了几条视频，让我们一起看看他现在的情况。
3: 方小妹你好，在樊老师的指导下，养的鱼还很不错，现在正好是冬季，主要让它保持状态，然后等到明年开始大籽再繁殖。
4: 快过年了，在济南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一道菜，就是餐桌上必须得有糖醋鲤鱼，一道经典的鲁菜。

这个长头鲤鱼，要先把这个鱼炸定型，要炸到鲤鱼表中门的那个形状。然后熬糖醋汁儿浇到鱼上。这道菜也有很好的寓意，就是预示着鲤鱼跃龙门，在新的一年能有更好的发展。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英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宝贵经验，提炼形成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六个坚持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战略框架，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我们要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在新征程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共七方面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在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坦克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坦克题目是坚守初心使命，牢记责任担当。都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繁多，基层干部身处乡村第一线，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只有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才能扛得了重活，担得了重任。作为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干部，一名党组织书记，如何发挥自身能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结合平时的工作，我就自己的一些所思所得与大家共勉。坚守初心，从打工人到党支书。2008年前，我在外务工，在工厂做过主管，当过销售，做过外贸。原以为务工收入也还不错，原以为就这样继续下去，自己也能闯出一点名堂来。但每次回家看到村上经济发展不景气，心里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自那时起，我便暗自下定决心，要为生我养我的家乡做点什么。2008年，我决然选择回家，在文化村原永恒村担任文书。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又在梅白镇金发办工作锻炼。2021年，我被当选为文化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那会儿，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女娃儿干书记，她能干得好啥子噻？”听到这话，我并没有泄气，反而更激起了我想把事情做好、更想为群众做事的决心。履职尽责，从为小家再为大家。记得刚上担任文化村党总支书记那会儿，娃儿还小，需要专人看管，老人身体又不好，老公常对我说：“一天找个龙都死了，家都不顾了。”是的，作为妻子、母亲，我变得不称职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选择有过疑惑，但我很快转变了之前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大家的事大于自己小家的事。既然选择干了，就要把事情干好，要么不干。我坚信我的家人迟早会认可我的。四组村民罗秀根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主干道没灯的，好危险哦。况且我又不会骑车，每天都是走路接送孙女往返于学校，尤其是冬天哦，天亮得迟又黑得早，万一出了事，咋顾得了哦？”是的，文化村全村区域面积8.26平方公里。硬化公路32.5公里，全村没有一盏路灯，给村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和村支两委的同志多次会商，前后十几次向镇上提交了文化村亮化项目，但最后都因为没政策、没资金而导致项目无法实施。上面没有资金支持，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采用村集体经济出资，在文化村主干道上实施亮化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我清楚地记得，路灯亮了的那天，聊天的、跳八八舞的、玩你追我赶的，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公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由自主地说道：“死比以前安逸多了，看来你还真干了一些好事。”听到这话，我热泪盈眶，我知道他终于理解和认可我了。同时，我也更加清晰了对责任担当的认识。诚心为民，从门外汉到土专家。农村有个习俗，谁家有事都要随个礼，谁家结个婚也要攀比一下，所以导致了村民出现了大额的人情支出。去年3月，村民李永珍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我娃儿要结婚了，当时女方要彩礼20万，还在厂里买房， 我想麻烦你在银行帮我贷点款。听了情况介绍，我便安慰李永珍说道：“李娘娘，没得事的。这样，你看你哪天空了，约上你亲家，我和他好好谈一谈。你看要得不嘞？要得要得，谢谢你了，周书记。”我便开始大量系统的学习有关习俗方面、终审市县的各级文件要求精神，同时找出文化村历年来的村规民约。先让自己吃透上级对移风易俗的要求精神，同时我还要求村支两委的干部和组长都要学习这方面的政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随时给村民做好解释。通过给李永珍两亲家座谈交流之际，向他们大力宣传有关婚丧大办、高额彩礼、好吃懒做、封建迷信等陋习恶习的不良影响。通过我的一系列政策宣传，李永珍家的彩礼最终以20,000元说定。李永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周书记，你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懂得那么多道理，我算是服了，太感谢你了。”村民的一句感谢让我很感动，瞬间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有使命、有参与、有拼搏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干部，我们要永葆百折不挠的昂扬斗志，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勇往直前，坚守初心不变，积极担当作为，以舍我其谁的壮志投身伟大时代，不断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1: 末清初时，合肥名门公家想要扩建自己的府邸，于是和邻居万家产生了地界之争。当称制传至时任兵部尚书的龚鼎孜耳中时，他的夫人同事以在相肚里能撑船，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豁达劝解，最终两家各退三尺，成就了龚万象的美谈。这条见证着礼让精神的巷道历经时代的变迁，由于口音的变化，龚万象渐渐被人们叫成了龚湾巷，但是礼让的精神依然在这里继续上演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胡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龚湾巷到茶乡议事的文化传承，用实际行动践行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理念，实现党建引领现代基层治理从礼让到奉献的精神延伸。在三孝口街道金寨路369号小区片区里，住着100多户居民，大家进出小区的唯一出入口就是这条巷道。由于巷道顶部断裂，碎砖、水泥块随时有脱落的风险，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2: 社区在走访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小区的进出口顶部有断裂的痕迹，非常不安全，我们进进出出都提心吊胆的。
3: 该巷道作为小区唯一的出入口，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该小区为上世纪80年代的回迁房，巷道顶部为公共区域，两家设计单位对巷道产权归属存在争议，维修陷入僵局。
1: 一边

0: 到安全保障，一边是两家单位因产权不明晰存在争议，维修一度陷入僵局，该如何破解？
1: 面对老城区诸多基层治理中的僵局，社区将公关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中，成立了茶乡议事志愿服务队，同时依托区域化党建联盟优质资源，为居民搭建起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的有效桥梁。
0: 以茶为媒的议事机制，精准把握了礼让精神的现代转化密码，先奉茶，后议事。通过喝茶、议事、说理、释法、会同心，高效率解决邻里矛盾纠纷，用温和的方式拉近彼此距离，理性分析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最终达成共识。
2: 通过走访了解，巷道涉及到两家产权单位，其中一家远在深圳，沟通协调起来困难重重。党支部秉承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精神理念，通过多次召开线上线下协调会，最终两家产权单位从刚开始的相互推诿，到后来愿意共同出资积极配合维修，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打通了出行安全通道。
3: 社区帮我们解决了楼道顶部断裂的问题，现在我们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0: 备茶、斟茶、品茶、敬茶、续茶的五步茶道是公关茶艺里五步矛盾调节法。备茶倾听时是让出话语权的胸襟，干部躬身倾听群众的诉求。侦查梳理间是让渡主动权的智慧，引导居民自主厘清矛盾脉络。品茶协商中是互让求共识的气度，在茶香弥漫间消弭对立。敬茶和解时是相让存仁义的格局，矛盾双方在茶盏交错间冰释前嫌。续茶同心处是共让助和谐的境界，形成共建共治的良性循环。五步茶道环环相扣，既传承了古巷“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谦和风骨，又创新了议事有温度、治理有法度的现代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公湾社区党委正在通过激活公湾巷文化基因，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通过架起心灵茶桥，开设法治茶席，主持家风茶话，设立泸州茶堂，打造同心茶吧，致力于在公湾社区加强居民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络，让居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谐。公湾巷不仅是礼让的传承，更是奉献的延袭。当各让一步，升华为各献一份，在一杯杯暖心的公湾茶中，茶香议事、礼让三尺的故事还在延续。当茶香议事的香气飘向远方，我们看见党旗飘扬处是千家万户同心共筑的和美画卷。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践行初心使命，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干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兰溪检察干警，我们该如何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实更细的检查履职举措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一，坚定理想信念，做一名政治过硬的检察干警。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应当一以贯之，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我们要深刻领悟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全会的各项目标要求和工作重点，深化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努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我们要以杜东祥、曹艳群等全国模范检察官为榜样，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
1: 把个人的前途命运
0: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把忠诚书写在党的检察事业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宜宾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二，淬炼业务素质，做一名能力过硬的检察干警。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我们院干警职工平均年龄只有38岁，很多同志都是90后、00后，正是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时候，涌现出了全省检察机关优秀个人彭文武、全省司法警察十佳标兵刘志德等先进典型。第二检察部唐诗以公开听证加检察建议的方式，破解了冯某某长达20年的婚姻困局，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他们取得这些成绩和荣誉，无一不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检察业务的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检察官教检察官、青年干警上讲台、师徒结队传帮带等平台，发奋学习、积极思考，练就过硬的专业本领，真正使自己成为检察各条线的业务能手，续写兰溪检察荣光的栋梁之材。三，勇于实干担当，做一名履职过硬的检察干警。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心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阐明了好干部20字标准，实干担当就是主动争取做得更多，承担更多的责任。实干担当就是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做事。近年来，我院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功、全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南检南品牌被省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优秀文化品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南检人实干笃行、担当奋进的成果。 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要发扬让我来做，由我负责，向我看齐的精神，担当主动作为，以舍我其谁的魄力，赤贞一流的标准，昂扬向上的状态，全力落实好检察复习减负民生专项行动，呵护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守护好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0: 以实际行动为高质量发展做贡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中央和省委市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1: 四，守牢法纪底线，
0: 做一名作风过硬的检察干警。古往今来，清正廉洁一直是为人称道的高尚品格，也是公职人员应当追求的精神境界。但是前庭悬鱼的杨旭，还是两袖清风的于谦，好官和清官在人民群众心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时有发生。上海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某某非法收受财物共计4832万余元。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原副处长刘某某索取贿赂12.2万元，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银川市上前地区检察院原主任科员肖某某收受贿赂14.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这些典型案例让我们看到，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理想信念被击溃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好个人的情感，划清公私界限，正确对待亲情、友情、恩情，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自由账等基本账，在每一次检查办案中，每一天日常工作时，都做到尽职尽责，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始终捍卫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对得起身上这身检察蓝，不让异议的检徽蒙灰失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检察干警的初心和使命。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实心干事，科学作为，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检察答卷，在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雷锋，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他早已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成为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成为中国人心中向上向善的力量，激励着无数人追光前行。
1: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作为一个党员，我们更应该以雷锋精神为榜样，传承红色血脉，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0: 三月的春风拂去冬日的严寒，带给人们心头春日的温暖。一大早，许林娟和她的队友便来到社区，和志愿者一起商量公益计划。
2: 咱们最近呢，这个因为三月了，雷锋月了，我们的工作都没出开。
3: 雷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0: 一场生动的报告会在道清中学响起，台上，他在激情满怀的讲述。台下学生们在认真地倾听，雷锋正成为他和学生的心灵纽带，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1958年，许林娟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从小听着父辈的革命故事长大。革命家庭的优良家风，给了许林娟丰厚的精神滋养。他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像父辈们那样意志坚定，乐于奉献，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雷锋一直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标杆，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一有时间便去做公益事业。
1: 受父母的影响，从小雷锋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就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最初很简单的想法，尽量去帮助身边的人。慢慢的时间久了，我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我自己力不从心，我就萌生了一个念想，我要创建一支队伍，一支学雷锋的队伍。
0: 以解放区为原点，他活跃在焦作市大大小小的山村与社区，从帮残助残到支教助学，从红色课堂到山区扶贫，凡他经过的地方，雷锋精神处处闪光。2016年，他创建了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12人到现如今的2200个人，许林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真情，将雷锋故事、雷锋精神传扬到城乡角角落落。12会村，焦作红色教育基地，被称为焦作的西柏坡。由于地处深山区，这里条件艰苦，曾经喝上健康水是这里居民最大的期盼。
4: 洗一天吃点水就给吃油啊，还不奢侈。
5: 过去呢，那这个一下雨，流那水的里面的羊屎都飘一层，那你就没有地上，你就去靠那里，你不吃不住。
1: 无意中看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用水的这些蓄水池里，心里特别难受。作为一个党员，我应该做点啥？我也一定要为山里做点啥。不忘一颗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0: 于无声中突围，他心中有嘹亮的号角，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往返奔波在为12会村解决饮水的路上。但是越深入越发现，想要喝上清冽的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就是要定制供水塔。他带着志愿者就奔赴市钢材市场，定制了一个长4米、宽2米、能容纳5吨水的圆柱形集中供水塔。
5: 徐妈妈，看，给它整好了啊！
1: 现在供水塔有了，但是这并不是彻底的解决了困难。怎样才能把这个供水塔这么一个大铁的家伙送到山上，还得合理的铺设管道？只要有党组织在，有党员在，
6: 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我坚信。
0: 从定制到运送，再到水管线路的铺排，徐林娟默默贴上了自己近一年的退休金。而村民们不知道的是，她也就是个普通退休职工。她如一株小树，在万木前迎来春光，时间的年轮上一步一步最坚实的脚印，定格为城市最难忘的记忆。温暖的故事还在武陟县中峰村上演，村里的老人想一起吃饺子，他便带着志愿队忙碌起来。清水或者细面，肉馅拌着青菜，他把对老人的关爱付诸在每一个步骤，最后汇聚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中。人间烟火有了幸福微笑的加持，升腾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真情关爱。
7: 他这么贴实在这，就是哎呀，我那边还忙了，我都抽空来输液了。
0: 多年的奔波，他积劳成疾，病床上依然心心念念志愿服务。面对艰难困苦，他咬牙坚持，不以山海为缘，不以日月为限。一个念头，一缕春风，一种追求，因为他20年的执着，在焦作大地，志愿微风早已成为志愿劲风。

0: 心中有灯，眼前有光，脚下有路。如今20多年的付出结出了硕果，他组建了雷锋红色讲师团，培育300多名讲师，22个雷锋党员先锋队。追光的人终究会成为一束光。他发起创建的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荣获中国3A社会组织、全国志愿组织标识单位、全国38红旗集体等多项殊荣。而他是中国好人，是全国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是河南省学雷锋标兵，首届焦作市道德楷模。
1: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文明的种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作为一名党员，学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传承雷锋的事业，也是我毕生要做的一件事情。
0: 21年初心如磐，他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哪里就闪闪发光。因为有光，向上的路更有方向。辉光成炬，这束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炬光，正闪耀在焦作的每。

中国人欣赏团圆美满的美学和伦理观念。团聚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

从喀什噶尔向西南方向眺望，就是有万山之宗、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喀什库尔干是高原上的山阴之乡，中国绝大多数的塔吉克族都生活在这里。在瓦尔西迭村，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正为新郎阿里甫夏的婚礼制作一种传统点心——包尔萨克。婚礼上的包尔萨克必须由长辈制作。由于面粉里加入了大量酥油和糖，会越揉越吃力。每年十月，帕米尔高原上秋高气爽，牛羊肥壮。塔吉克人认为这是最适合结婚的季节。塔吉克族人的婚礼热闹而隆重，包含着很多年轻人们都说不清楚的习俗，整个婚礼全由家里的长辈和邻里乡亲来操持。揉好的面团被揪成小块，在粗口筛子上挤压。

萨克才能满足来客的需求。在距离乌鲁木齐280公里的木垒县，另一场婚礼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生活在西吉尔镇西吉尔村的这户人家，为了儿子的婚礼，特地请来村中的父老乡亲帮忙。和所有汉族人的传统婚礼相同，准备工作必然是杀鸡宰羊、摘菜洗菜，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新郎的母亲张慧珍是位贤惠的妇人，凭借着多年的好人缘，儿子的婚礼才得以请到这么多人帮忙。亲朋邻里平常也很难齐聚一堂，借着这喜事儿的东风，倒是正好联络感情。而对小辈人来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在自家办酒席的婚礼了。这种场面大概只在儿时的记忆里才能略见踪迹。木垒县历史悠久，千百年来流传着周穆王西巡、樊梨花西征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闲暇时候，人们就喜欢弹个小曲儿，唱个小调，遇着婚礼这样的大事，戏班子的一台大戏自然是为人们辛劳工作的最好犒劳。一大锅臊子熬得正香，一天的活计忙下来，人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臊子面，一边期待着明天婚礼的圆满。

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第二天。距离瓦尔西迭村5公里外的提兹纳府村，新娘伊祖热家的男人们正宰掉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羔，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女人们把面粉轻放在大毛拉的面前，请求祝福。之后，他们把少量带有祝福的面粉撒向厨房的墙面，祈求平安。其余的面粉被用来制作一种塔吉克传统食物哈克斯。用柴火烧热灶坑，然后压上牛粪，牛粪燃烧散发出均匀的热度，将锅烧热，将酥油倒进锅里慢慢融化。加入面粉的时机要把握得很好，这一大锅面粉与酥油的混合物需要4个女人共同用力，才能搅拌

随着酥油中的水分渐渐散去，香气也越来越浓。女人们需要随时观察面糊的颜色，直到它变成黄褐色。哈克斯又叫油面糊，没有固定的做法。塔吉克妇女通常都是跟着母亲学习，按照家人的口味喜好制作，所以每家人做出的哈克斯味道都是不同的，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做好的哈克斯要放凉了蘸着馕吃。平常牧民们放牧时，常将哈克斯和馕一起作为干粮带在身边。这一天，村里最能干的女人都会被新娘家人邀请来制作婚礼用馕。馕不只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日常食品，更是家族兴盛的象征。在塔吉克谚语里就有无馕不是家的说法。婚后第三天，新娘摘掉面纱，在婆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面打馕，这也是她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烤好的馕还要再涂抹上一层酥油，这些馕会和羊羔、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男方家。婆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馕的好坏。穆磊县的婚礼从早上开始，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回到男方家时，母亲张慧珍带着乡里乡亲们扭起了大秧歌。

0: 阿瑞星人手挽着手挽着星星，臂挽着臂挽着月亮，挽着你们美好的幸福和梦想，喝下这杯永生难忘的交杯美酒。新郎喝了这杯酒能陪妻子到白头，新娘喝了这杯酒能伴丈夫度春秋。掌声再次祝福这杯幸福的家庭。
1: 妈，
2: 妈听见了吗？
0: 妈妈听见了啊！
3: 典礼过后，喜宴正式拉开帷幕。这种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农村婚礼中的宴席形式，可以容纳很多宾客就餐。除了亲戚朋友，很多关系比较好的街坊邻居也都会前来参加婚礼，因此显得特别热闹。也许不比城市婚宴的精致，但这场浓缩了汉、哈萨克、回、维吾尔等各个民族风味美食的盛宴，更加经济实惠，也更符合宾客的口味。这一份对新人的祝福也就来得分外热情，充满诚意。阳光明媚的清晨，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最重要的第三天。婚礼举行之前，新郎新娘各自在家都要躺在床上盖上厚厚的被子，直至大汗淋漓。孩子们围在他们身边，象征着多子多福。

婚礼仪式之前，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了。音笛是塔吉克族乐舞的灵魂，而音舞则是塔吉克人在喜庆佳节或家庭晚会中的表演。从内容到形式，皆模拟音的动作，表现出塔吉克民族自由勇敢的性格。屋子里，女人们已经开始制作牦牛肉抓饭。高蛋白低脂肪的牦牛肉为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牦牛肉抓饭也是塔吉克族招待客人最好的食物。塔吉克女子素以肤色白皙、俏丽健美而著称。到了婚礼这一天，新娘子的盛装更是美丽非常。

新郎来接新娘子的时候，长辈把面粉撒在新郎和家人的肩上表示祝福，新郎新娘要同吃一点肉、馕、盐和水，象征爱情的永恒。他们还要互换既有红白两色绸带的戒指，红色代表酥油，白色代表奶，预示两人未来的生活富足美满。八月，乌鲁木齐到了旅游的最好季节。许斌也到了一年中他最忙碌的时候。40岁的许斌生长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旅游生意。今年夏天最让他忙活的事情，却不是日常旅行团的迎来送往，而是自己高中同学20年聚会。今天他要去机场迎接的这位客人，就是已经在上海定居10多年的老同学郭荣。许斌和郭荣的见面并没有太多陌生感，但面对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郭荣还是感到了一丝物是人非。对于出生于70年代中期的这群人来说，正经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变革最为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新疆生活工作，生儿育女，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回到父母的故乡，甚至前往更遥远且陌生的地方展开自己的人生。身在何方，老同学相见会让那些少年时最美好的时光重现。而随便一家拌面馆的中午饭，则是回忆拉回现实的最佳途径。同学会的地点定在了伊犁，这里地处天山北麓，与法国普罗旺斯地处同一纬度带，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相似，是中国的薰衣草之乡。新疆的薰衣草已列入世界8大知名品种之一，每年6月到9月就会有整片的薰衣草以美丽的紫色容颜迎接世界各地的来客。而对于很多和郭荣一样从内地回疆的同学来说，去看看大草原和薰衣草是此行最期待的事儿。

0: 就是回到这里就感觉我真的是属于这里的，就全身心放松。因为上海那个城市人会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这里就会觉得真的是回到了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且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最想最想的就是这边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拉条子啊，比如说凉皮啊，烤肉啊，还有这边炒米粉我也很喜欢吃。所以在那边的是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很难找到，就是反正特别想。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经常会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但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出这边新疆的味道，所以非常非常的想念。其实我觉得不论到什么年纪到什么时候，新疆都是我最最最最最最难忘的一个故乡。
1: 每一种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则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一辈又一辈的新疆人，有的远走他乡，却在每一个思念的季节像候鸟一般齐齐回到这里，感受亲情，品味故土。而更多新疆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为这片辽阔的土地骄傲自豪，也为这里的戈壁胡杨魂牵梦绕。正如新疆诗人沈维所说，在西域粗粝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在新疆人眼中，脚下这片土地有连绵的雪山，优美的草场，是最美的地方。这里是新疆，有香飘万里的瓜果，有数也数不完的美味。无论脚步走到哪里，无论世事怎样变幻，沙漠连着绿洲，河流穿越山脉，血脉连着梦想，生生不息都是新疆。

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今天我要对话的是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张仁和院士。我本人也是季风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对张老师在季风动力学、气候动力学以及恩索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张老师一些开创性工作呢，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极具启发。今天呢，非常有幸跟张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了解这一大科学计划的核心科学价值，也希望把其最有意义的部分传递给公众，传递给大家。

0: 张老师您好，您能不能用简单通俗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奥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是一项什么样的科学计划呢？
1: 现在的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呢，现在是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并且强度呢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这个不仅是现在从这个观测上能够证实的，实际上大家感受也能感受得到的。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动不动就是破纪录，然后或者百年一遇这种事件呢是不断的发生的。所以这种现象呢在以前是没有的，并且呢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影响呢也非常大。你比如世界经济论坛呢是把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这个风险是一直在明面前茅。所以呢我想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亚欧非季风区这个不断增加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来开展的。那么这个主要是一个包括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的这个天气，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发生，对吧？然后它呢，然后造成了哪些影响？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呢？开展早期预警，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预报水平，然后来造福于这个社会，就是来提升这种气候韧性，来应对这个现在所大家所面临的这种气候变化的带来的这种威胁。
0: 那我也注意到这项项目呢，是把亚洲、非洲和澳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那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跟过去分别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一点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心意之一。其实以前呢，对这个亚欧非季风区的季风呢研究的也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种研究呢，它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个单独的季风，比如我们中国是在东亚季风区的影响，印度呢是在南亚季风区的影响，所以对，比如说对东亚季风区或者对南亚季风这种单独的研究都有非常多的，也有很好的这种认识。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亚欧非季风呢它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现象。我们说呢有这个季风气流，这种季风气流呢实际上把这个季风区呢把我们这个亚洲、非洲、澳洲这个季风它是连在一起，就是你一个地方发生异常的话，它会带动其他地方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能更好的这个认识这个亚欧非季风的它的这种关联性，它的共性的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共性的变化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呢到底有哪些作用。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议题呢来作为研究的。
0: 我们注意到这个项目它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大科学。那这个大科学计划的这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跟我们过去的一些常规项目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个大呢

0: 我想有几重含义。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计划呢涉及到的领域是比较多，我想这可能是大的一个体现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亚欧非季风大科学计划呢，我们可能涉及到大气科学，对吧？涉及到海洋科学，甚至我们是要影响它影响的时候，我们还会到生态，还有对人的影响，人体健康，对吧？然后对经济啊、社会发展，可能又会涉及到人文社科，并且呢，我们要发出个早期预警呢，它又涉及到这个社会，所以就是说，它是首先呢涉及到这个学科众多吧。我想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体现啊。第二个大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这个研究的范围也是相对来讲比以前我们的科学计划要大。其实中国关于季风的研究呢，实际上也组织过一些科学试验，但是比较有都是有针对性，一个很局限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就在90年代末，上世纪90年代末组织过南海季风科学试验，那个南海季风它基本上我们还是集中在南海。还有我们也一些关于青藏高原，我们也开展了很多这个就是水循环、能量水循环，这也是跟季风直接相关的这个实验。那么它我们是集中在青藏高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我们在范围呢要比那个大的多了。那么你看，我们包括在要从大洋的，包括印度洋、西太平洋，如果是国家的话，我们从澳洲。对吧？然后再一穿过印度，穿过这个印度洋，然后到非洲，然后再到南亚，再到东亚，甚至东南亚，就整个范围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这也可能也是个大科学计划一个体现啊。一个是学科众多，一个就是它的范围大。另外呢，我想可能是参加的人也会大，就是参加的人多。我们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在国际上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这个响应。那么最近呢，是中国气象局也在做很多工作啊，包括在世界上通过世界气象组织来积极推进这个项目。那也跟周边的有些国家也不断的在磋商，在这个推介吧，然后来争取大家共同来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大呢，实际上我们可能参与的人会很多，参与的国家也会很多。所以我想这个大可能有好几个层面上，从这个地域来讲，从学科来讲，从它的这个地理范围来讲，可能都能体现一个大字，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亚澳非季风大科学计划。
1: 这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计划。那作为我们普通公众来说，这项科学计划的预期成果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计划呢，最终呢还是要解决一个社会经济啊，甚至跟人民生活是在这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极端事件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极端事件的预报现在实际上跟以前来比啊，它的难度更大了。它难度为什么难度大呢？实际上就是全球变暖以后，它整个这个大气环流系统啊、海气相互作用啊等等，还有陆气相互作用等等，这些甚至包括人类活动直接影响，就它使得这个大气变化更复杂了。就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想就是能够最后能够怎么来提高预报水平。如果极端事件能预报好的话，我想着对人民的生活啊，对这个公众，然后对政府啊这些东西，它特别是跟这个天气依赖型的一些企业啊，这个都会应该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我想这是一个就提高预报水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项目呢，最后就达到一个效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早期预警。早期预警，那么早期预警现在是联合国在倡议的，这个要构建的早期预警系统。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亚欧非季风呢，你如果能够提高预报水平，那么你知道它对生态的影响，对这个整体健康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甚至对水安全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那我们是可以来构建这个预警系统的，早期预警系统。就你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它怎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那么我们才可能构建好的预警系统。那么这些系统的这个早期预警，实际上是跟人民群众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一个国家的安全啊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想这个在还有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实际上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我想呢，我们这也是就是能够搭建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实际上就是增大这个人的交流、科学的交流。那么这一点呢，对提高所在国就是不同国家的科学水平，然后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都是有帮助的。 我想这一点呢，就是从这个生活上来话，从对老百姓来讲，那么科学的发展呢，也是能够让社会来受益。我想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跟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跟人民生活呢，有很大的关联的。
1: 您刚才谈了这个项目跟这个计划跟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那作为一项科学计划，您觉得它会对科学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
0: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吧？就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它现在就是它为什么发生这么强这么多，对吧？你高温啊、干旱啊，什么这些，就包括暴雨、洪涝，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那么我们呢，实际上从几个方面来做研究，就是说这里头几个方面研究。一个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海陆气相互作用。像海陆气相互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亚欧非季风气，我们刚才也说过，有印度洋，对吧？有印度洋、大西洋，那这个海洋的都在我们这个亚欧非季风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这个亚欧非季风的变化受海洋的影响，另外陆地呢，我们是说的，比如说青藏高原，我们说这个青藏高原对气候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在我们的亚欧非季风区之内的，还有周边的这种陆地的环境。那么这个陆地呢，它到底怎么影响？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海陆气这种相互作用，到底对极端天气系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不同的季风，刚才我们看到的有什么西有这个北非、南非季风，有南亚季风，有东亚季风，还有澳洲季风。那么这些季风，我们说它是关联的，有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它到底对这些变化就能起多大的作用？就是说你这个解决什么？就是你单一的一个考虑季风，你解决不了这问题，对吧？它一动，它就牵扯到这个全局，就是在这里头起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们要从科学上想认识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科学上认识清楚，就是人类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现在都在说人类活动啊影响的，那么人类活动，你比如说极端天气事件气候事件到底产生什么这个影响，对吧？它到底改变怎么去改变大气环流啊，改变水汽输送了、啊、甚至大气层的这种不稳定啊等等，就是跟这个极端天气，就是跟这天气气候事件有关的，它怎么去改变这些东西，那么造成了极端事件的增加，就是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也是我们要去认识的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就是你要去做研究内容，可能还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早期预警，对吧？我们有没有前兆信号，对吧？我们去怎么去发现前兆信号，那么才能够前兆信号，那么我们来做早期预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对以前的这个观测系统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我们以对历史上一直建起来的不断的增强系统，实际上对一般的这种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化的监测。但是极端事件我刚才说了，它受了很多的影响，海陆气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影响啊，甚至远程的这种不同天气，就你怎么建立一个综合的这个监测系统，就是我们亚欧非季风气能够建一个综合的监测系统来针对极端事件这种综合监测系统，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也去研究的。那么还有就是预报，你有更好的理解，你知道它为什么变，对吧？怎么变，为什么变，那么这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你可以来用物理模型来表征出来，然后通过物理模型呢来给预报。就是一个这个预报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就除了你在研究中发现早期信号以外，那么你预报有没有提前预报，那么这个都是这个早期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吧，啊，这可能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东西啊。
1: 咱们这个计划呢有10年的周期，那您希望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努力，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这个目的呢，我想可能就是总的目的呢，刚才实际上我也说过了，就是我们的总的就是对极端事件的理解，我们要有深入的理解，这是在科学上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有更好的预报水平，这个是在应用层面上的。啊，那么在这个如果在这里头理解里头呢，我们可以分几点呢，一个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到底我们把这个自然变化到底对极端事件来产生多大的影响？所谓自然变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海陆气相互作用，这是自然存在的，对吧？还有这个不同尺度气候它们相互作用怎么来影响这些？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然变化对这个极端事件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然后还有人类活动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我们这个增多有多少可以归结于自然，有多少可以归结于这个人类活动？我想在科学上、认识上，我们要把这个理清楚，这是我想我们的目标吧，科学目标。那么在应用目标，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我们预报水平要提高。 我们的能针对天气极端天气来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我们能做出一些有效的这种监测系统的

0: 设计啊。另外呢，我想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改进预报的，然后为一些跟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有关的一些方面来为它服务。我想这是我们的产出吧啊。
1: 那围绕咱们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咱们具体这个计划有哪些重点的科学内容要研究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现在再归纳一下来讲呢，我想有几点呢，有至少有这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同子系统它的这个相互的这种关联性的，然后对不同子系统的极端事件或者说我说发生在不同区域的极端事件到底有什么联系？那这是我们可能有一个科学的问题。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过多尺度相互作用。对吧，就是所谓多尺度，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呢，它实际上有多种变化，尺度的变化我们一般叫做一个季节内啊，季节内呢实际上就是不到一个季节吧，简单一讲几十天的啊，不到一个季节的，然后这个变化还有一个年纪，就是几年的这种尺度的变化，你比如厄尼诺啊，这些都是几年的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年代纪的，就是几十年的这种变化，所以这几种变化在亚奥菲季风区内都是一种非常显著的。就是那么这种显著的像这种不多尺度变化，它怎么去影响这种极端事件，对吧？这个你怎么去影响极端事件？你比如在不同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会不会就极端事件不一样？实际上现在有一些研究可以看到是不一样。那么这种不一样的极端事件，它又能不能反馈给这种不同尺度的气候变化，然后影响这种不同尺度气候变化？这在科学上，我想这是需要去深入研究的。另外呢，你比如研究就是人类活动，你比如人类活动，我们包括什么呢？能包括现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大家知道什么这二氧化碳啊、甲烷啊、氧化亚氮啊等等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人类活动排放的大气体增多这样，还有气溶胶。对吧，气溶胶，然后就是颗粒物了。那么这个颗粒物呢，能够排放的这个大气的改变大气成分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就夏天面的改变，那夏天面的改变人类活动，你本来不是城市地方，你建了个大城市超级城市就放在这儿啊，这就是造成夏天面的改变。还有你比如亚马逊，大家就说在那森林砍伐，对吧，你把这森林砍掉了啊，就是夏天面的这种改变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些都是跟人类活动有关的，这些东西怎么来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那么还有呢，我就是我们在改进这个监测和预测，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来发现早期预警的信号，通过预测的，通过还有物理上的这些信号，海陆器的信号，怎么去来实现早期预警。那最后呢，我们要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模式的模拟和预测能力，即研究我们可能看模式里哪些过程呢，实际上没有抓好、没有抓住，或者哪些过程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去改进模式，来提高模式的预报水平？
1: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是一场非常宏大的科研项目，它执行周期比较长，参与人员多，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有没有十年执行的蓝图，然后有没有具体的执行的时间周期表？
0: 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在计划吧，现在都在计划之中啊，为期十年的一个大科学计划。那么这个为期十年的大科学计划，就是前几年可能又再次准备了吧，更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这个前期的这个筹划，需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跟国际上科学家、跟国际上的这个科学团体来合作，或者说来征求他们意见。实际上今年五月份马上要开一个这个季风科学大会啊，这个季风科学大会实际上也是来研究季风这种前沿科学问题的。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些学术啊，还有通过双边啊，还通过在世界气象组织啊来交流，来争取在能够在国际上呢能够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要搭，你要说具体时间两三年、三四年，我觉得可能也不能。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肯定会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中国气象局呢在这方面也开始考虑给一些支持了，就是并且在国家的一些层面的一些能够资助机构也在申请这方面的一些项目，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也开始来做一些工作。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上争取让国际上的来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参与，另一个让我们自己也要做这种工作。其实这一份工作跟我们国家也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这国家天气就我们本来也是需要去做的。那么我们希望联合更多的这个国家跟更多的科学家，能够更好的做这份工作。我想这可能是要几年，三四年、四五年，啊，那真是到前四五年，我估计可能应该是那个架子能搭起来了。 啊，如果进展都顺利的话，那么架子大在后五年可能就更专心于做先像我说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开始做这些研究。
1: 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执行的这个计划，那能不能谈一下中国在这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现在中国呢，就是我们中国呢，从季风研究来讲啊，中国应该是在国际上，我觉得是在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的。就是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一个优势学科。为什么是个优势学科呢？这里确实跟中国的天气气候息息相关的，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对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就是我们实际上很有这种方面优势。那么我们也是想，但是这个季风它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刚才我说过了，从澳洲啊到这个非洲啊，到南亚啊，到东南亚啊，到东亚，这都是受这个季风影响的。那么这个季风呢，实际上它不仅是我们国家，包括我们国家这个东亚季风，就受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东亚季风，那更好理解。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科学本身来讲呢，有这种国际合作的这种大科学计划这个需求。另外一个，从我们国家本身呢，对我们国家重要性呢，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实际上我们中国呢，我想我们是主动这种发起。对，我们主动发起，我们提出了这个，现在我们还叫一个倡议，对吧？我们现在还叫一个倡议。我们呢，希望就是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啊，通过国际上的这种科学家呢，然后在国际上呢能得到响应。就是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想确实就是说，根据我们国家的科学问题，还有这些周边这些欧非季风区的这些国家的问题，我们来提出这种要研究的这个整个包括内容啊目标，就是来提出这个计划，来提出这个。但是这个计划我们下一步还会更加的完善，就征求各个国家这种科学家啊，他的业务机构啊，他的科研单位，还有好的世界上这些科学家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来形成这个更好的一个建议书。那最后呢，我们想这个实际上在国际上呢能够形成一个大的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积极支持。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实际上它是这个管这个世界上这个气象业务部门啊什么的协调工作啊，还有整个全球的预报研究，它实际上都是有积极参与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的研究的一项计划，来提供给世界气象组织，通过世界气象的组织这个平台呢，可能也能更多的推进这项的研究。所以这个进展的话，或者做的工作呢，我们的角色呢，可能也就是在积极推进，搭建一个最后大的研究平台，大的研究平台，然后能够为人类这个或者说人类造福吧。真的，我们叫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这个问题呢，或者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问题，它确实是体现了一个共同体的这个形式，就谁也跑不掉的，谁都在其中的。所以呢，就我们也相信呢，这个各个其他国家呢会来关心这个事情，甚至来积极参与。那在这，我们怎么把这个项目能够组织好，或者实施好，然后最后呢能够造福，特别是我们这个亚非季风区的国家啊，还有这些国家的这个人民，我想这也是我们去想去做的工作。
1: 您刚谈到，就是中国要搭建这个合作的平台。那从您的角度，您觉得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这项计划中？
0: 我们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计划啊，这个人可能要想说明一下，这个实际上想做一个国际计划，啊，就是这个计划是一个国际的计划，我们是集国际的力量，来借助 WMO 这个世界气象组织这个平台，然后搭建一个国际计划。这个国际计划它本身是应该是具有国际性的。我相信呢，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国家，还有国际上的做气风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甚至就是说做，你比如很多做海陆气相互作用的啊，做这个人类活动影响啊，就是这个季风区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研究对象，就能吸引着科学家呢，他积极参与。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计划。我想呢，这个国际计划，我们实际上就在国际上提出一个国际计划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国际计划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涉及到科学问题都是最前沿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科学家们会来关注这些科学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又会对相关的国家呢来带来效益的，那么这些相关的国家呢，他也应该会关注这个问题的。我想着另外呢，就是科学呢，实际上是它是我觉得这是对 就发展的对各个国家呢也都有这种需要，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有这么多的好的科学家参与，那么在科学促进本身呢，我也觉得是能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嘛。所以我们就是来做这么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国际计划，不是中国的，不是一个中国的科学计划，是一个国际科学计划。
1: 今年我们也注意到亚奥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当时的一个落地，也标志着2026年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的关键一年。那具体2026年我们有哪些重点工作要推进呢？
0: 近期呢，实际上还是更多的在准备了。实际上，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通过这个跟世界上、跟这个国际上这种交流，能够更好的完善我们这个研究计划。我想能够更好的这个抓到这个科学问题和应用的问题。我想这个是大家普遍关注的吧，这些能反映出来，得到更广泛的国家的参与，我想这可能是第一个首要问题嘛。这个问题是通过开展一系列的这个国际会议啊，还有一些国际交流啊，我想这些方面来做这方面的事情。办公室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具体的这个来实施这些具体的工作啊，来承担具体的工作，现在有更有利于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企科院的这个项目办公室呢，也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我想这也是对下一步能更好地完成这个工作的这个一个前提条件。下一步呢，我想今年的计划就是我们就是前期实际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国际上能够提出来，争取在国际上能够作为科学计划，你比如说世界气象组织上能够提出这么一个计划，今年或者是明年吧，我想这个事情我们也可能也应该在近两年要做出来了。另外呢，就是可能也要开展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预研究，我们这个大科学计划一些内容呢，我们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资助的这个机构啊，能够得到支持。其实这一点呢，我想呢，在中国气象局呢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一些联合基金啊什么，还有马上要准备在积极争取的这个气象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里头，这些项目里头可能也都会考虑给予支持，就我们自己能够开展一些研究了。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会联系一些资助机构吧，看在国际合作方面能不能再做一些工作。然后期间呢，我们国家也是积极支持这种跟这个科学的这种国际合作，科学方面我们能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些基金的支持。那实际上今年可能就已经开始初见苗头吧，就是这么一个年份，就是2026年的话。
1: 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计划是如何从最初的开始酝酿筹备，逐步推进到今天的？
0: 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我感觉啊，中国气象局呢还是高瞻远瞩的，当时这个雄鸡转凤凰科技的，他带着科技司的人，可能一直跟我可能就谈这个事情了，就已经开始了。那实际上，当然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好的事情啊，就是季风的一种重要性，另外也对我们国家甚至对全球的科学事业、业务、科研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中国气象局呢在这方面开始考虑。那么当时带着科技司，然后到我当时是在北京开会，然后到我住的地方来专门谈这个事情。我一听当时也确实挺好的，后来那个呢就气科院呢就是积极来支持这个事情，气科院就在提出来了。当时就是已经开始在准备筹办了啊，下一步就是这个现在要解决的，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实践这个问题，并且也看到了它是不是中国的一家的问题，它是跟这个季风区的国家呢实际上都是有这种问题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从科学上解决，怎么来提高业务水平？我想这个事情呢，提出来呢，确实就是这里头做，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呢，实际上我在里头对这种科学的问题啊、把握啊什么，我想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工作。那么气科院呢，也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个工作，但是已经开始有一批人在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对吧？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开始在积极酝酿，甚至开一些研讨会啊什么，都在开始酝酿。然后这几年呢，我想的进度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快的，把这个事情就能推起来，推到现在这种程度。
1: 那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计划当中去。最后，张院士，您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谈一下对这个计划的期许？
0: 是，这个世界肯定是一个开放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搭建一个平台，我想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搭建一个平台，我们然后大家可能设定共同的研究的目标，对吧？我们集中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初衷。欢迎啊，欢迎大家能积极参与。就是说这新的一年呢，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更努力的工作吧，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往前推，尽快的往前推。 我想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了。那在这项工作呢，能够把它真正的让它更好的就是能够成型起来吧，就成型起来，然后能够最后能够得到这个确立，能够得到这种国际上大格局计划的这么一个确立。那么确立以后呢，然后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1: 好，谢谢。
0: 别的没有，谢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八团五连党支部护送牧民翻越冰打板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下午，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0: 天山深处，海拔3800米的冰打板覆盖着厚冰积雪，陡峭的坡面，雪崩频发，是横亘在新疆牧民生产生活转场路上的一道艰难屏障。风雪为伴，危机赐福，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一群青年党员逆向而行，他们以身开路，陪伴牧民翻越冰峰，守护万家生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天山雪原，聆听兵团青年党员风雪护牧的故事。
2: 冰大本海拔3800米，
3: 位于天山深处的穷库石台大草原。
4: 我跟上注意点，
2: 是我们连队名扬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4: 需要就赶快到，快点，兄弟，快点！
5: 把骆驼提起，撤撤撤撤！
4: 不是要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死了。
5: 又掉下去了吗？
4: 实在不行，该下马就下马啊！不要停着。
2: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的到时候。
4: 好，咱们现在出发。
2: 我叫赛立波，是七十八团五连党支部书记。赛立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我们五连的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十一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二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场，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冬季牧场，把连队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

0: 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残宰。宾大阪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后冰层，后冰层上还覆盖近一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宾大阪，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1: 大阪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阪之后都是下坡路，好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0: 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足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2: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子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走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0: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阪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要突破它的极限了。
2: 注意安全，
3: 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一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0: 爬冰大阪的时候呢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阪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一摔到大阪底下。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到，快点，快点，快点。
4: 那肯定担心，那个山路特别危险，特别是冬天，那雪又厚，他们骑哈马，不，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
0: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我很小的时候，感受到对放牧的这种危险性，第一个认知就在这。
5: 从早上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宾大阪。
0: 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还有一部分风吹雪，踏雪开路难度相当大。好在所有人团结一致，刚也有马匹和人员摔下，最后呢还组织了救援，平平安到达大阪顶。
5: 翻过宾大阪，就来到我们连队的冬季牧场。
0: 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这个蒸面特别是在转场途中，它还是比较耐饿的。
6: 咱们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
5: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这么辛苦地翻越宾大阪？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5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2: 喂，土司娘，你们那边也赶快通知准备出发，咱们最后在博斯塔斯那个位置集合，然后统一分宾大阪。
5: 今天我们党支部分了6个小分队，分别通知周边牧民明天陆续转场下山，
0: 保暖工作要做好，那个羊羔给它该裹的裹好，再放到马达子里头。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它减少损失吗？

0: 经过一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盆的队伍出发了。
1: 我到大盆顶了，
2: 这
3: 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先引走，要不然会赶起来特别麻烦。

0: 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哎，
1: 好了，这里。慢点，慢点，慢点。
0: 好了，没事吧？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它拉上来了。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板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 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这个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冻死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咋样回。 这靠走路是走不回来了，还好我从大板方向隐约又听到有马蹄声，我以为有牧民刚好翻兵大员找我们来了，结果是刚刚走跑掉那匹马那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2: 这两只羊怎么了？
0: 这个羊群里头有6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
3: 把那边稍微赶一下。累，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出，嘿嘿。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季转场工作呢，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铲高月工作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关系到咱牧民的一年的收入。每年转场翻越冰大板的时候，都有人或者马受伤。我们今年夏天组织了30多个牧民到达大板顶干了3天，把大板的坡度修得缓一点，这样以后我们的牧民转场的时候就不至于太困难。
0: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为马拉松羊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做。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五莲周围全是旅游景区，这未来我们想呢，把五莲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
4: 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78段五连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梁委呢，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的将生畜赶至这个春潮场。
5: 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6: 作为一个基层，就是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
5: 这是应该我做的。
2: 感谢八月生。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

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既是创新多变的现代化都市，又是一座积淀深厚、层层叠压的历史古都。从商周到民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每一次空间演变，典籍中记载的每一笔与疏漏的每一处，都如草蛇灰线般引线，脉络延续千里。这片江山怀抱的土地，曾在不同历史时期隶属于多种建制，疆域虽时有变迁，却总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最初的越城，到金陵、秣陵，再到建业、江宁、建业、建康等名号，每个称谓都见证了它从地方城邑到历史都城的转变与升华，记录了南京城市发展的兴衰与脉动。

0: 春秋时期，楚国雄踞长江中游，是当时的一方强国，而吴国则在长江下游迅速崛起。随着楚国不断向东扩张，其势力逐渐推进到吴国的边界线附近。南京地区古称唐邑和赖渚邑，正处于这一战略要地，成为两国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
1: 南京地区本为吴地，在楚国自长江中游往下扩张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对抗的前沿。周灵王十三年，楚一面在南面衡山与吴军大战，一面在先期占领的江北吴地设立了唐邑。其最早的记载出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记载：“楚子为雍浦之邑故，子囊施于唐以伐吴。”其中的唐军呢，指的就是管理唐邑的官员。伍子胥之兄伍赏，就是当时唐邑的大夫，他是南京辖区内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地方行政长官。
2: 这个唐邑城在哪儿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汉代，那么这个唐邑城可能迁到了今天的六合的老城区，叫今天叫雄州镇啊。那么在此之前，啊，那个春秋时期的那个唐邑城在哪儿？哎，考古发现有线索。那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那么先后在今天的六合的城桥发掘了三座高等级的春秋时期的贵族的墓葬，啊，因为有这些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啊，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包括我在内的啊，这个南京地方史的学者啊，都普遍认为啊，春秋时期的这个唐邑城有可能在今天的六合雄州镇的东北啊城桥及其周边一带，但非常遗憾啊，近若干年我们一直想寻找啊，通过考古发现寻找这个唐邑城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关键的考古学证据。
0: 周景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五百四十一年，今南京市南部的溧水区矗立起一座城邑，致使为两重夯土城垣，是吴国人为抵御楚军的频繁进犯而筑的边城，因建于赖水之滨而得名赖渚邑。后世屡试增筑，坚固异常，故又称固城。
2: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南京的高城区啊，固城啊，有这个城址还在啊，而且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当然今天我们地面上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城墙的遗址主要是汉代的。那么根据高城区文保所的以前的老所长啊，濮阳干金先生的研究，早年啊，他在这个今天的汉代的溧阳城或者汉代的固城的城内啊，那么地面采集啊一些啊这个春秋时期的啊这些遗物，这个春秋时期的吴国所设的这个赖渚邑规模比较小啊，没有我们后世的汉代的这个固城的规模大，但是这个位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公元前五百零六年，在吴王阖闾的授意下，石臼湖、固城湖一线虽由孙武带兵收复，赖渚邑却可惜毁于了兵火，故城宫殿火焰愈越不灭，其城虽废。吴楚两国操戈相向，高下难决之时，越国后来崛起，取代了吴国，成为东南的霸主。吴王夫差福建自刎之后呢，吴楚筹委的南京自此划归越国的一个版图。

0: 在历次城市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最初的关注点是南京主城区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古城，距今2400多年的越城。越城这一名称的由来与战国初年的吴越争霸密切相关。当时吴越争夺的局势尘埃落定，越国占据了东南的大部分地区。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任命上将军范蠡在长干里一带修筑城邑，史称越城，又名越台或范蠡城。这座越城正是在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基础上修建而成。
1: 作为有明确记载的南京主城区最早的城池，越城本质上其实呢还是一个军事的据点，它具有城防堡垒的一个性质。据推算，文献中所载的越城，它的周长区区不过942米，城中的面积大约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与后世南京地区恢宏的城池啊相去甚远。但这种规模呢，却是合乎当时礼制的规范之作。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完而攻之而不胜，充分说明那一时期所谓的城占地面积都不会太广。
2: 这个城因为是在长干里，所以也叫长干城。好，那么这个城的规模不是很大，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解读啊，它可能是一个军事性的堡垒。那么我认为越城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堡垒，也可能是越国的某一个贵族的封地，那么还有可能它就是越国在我们南京设置的这个治所所在地。越城是后世的他城，在当时它的本名就是金陵，也就是金陵邑，那么也就是越国在南京所设置的这个县级的行政建筑也叫金陵。

0: 无论是长干古城还是越城，都是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的过程中追寻到的先人在此地留下的历史印记。而真正印刻在普通百姓记忆中的城，那个耳熟能详的南京代称，正是金陵。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拓境江东，越王吴强被杀，楚进取越国具有的吴地，于紧邻大江的石头山上筑城设邑，史称金陵邑。自此，南京的金陵时代拉开了序幕。
1: 越制、越城、楚设、金陵邑，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看似孤立，其实呢，都是在权衡了当下的、当时的军事需要，在结合山川形势后所做的智慧选择。楚威王经过细致的考察、周密的策划，决定在至高临江的石头山，就是我们今天的青梁山上筑城为制，设立了金陵邑。由于它的名称中有一个邑字，因此呢，它更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的意图。
2: 楚威王灭越以后啊，那个在长干里所筑的这个城啊，应该是废弃了。为什么废弃？因为在这个越国啊，这个统治这个南京及周边区域的时候，秦淮河的入江口应该在今天的长干里的长干里的北面，或者说西北不远。那么再到楚威王灭越以后啊，因为秦淮河带来的泥沙，可能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秦淮河的入江口下移了。那么在哪里？可能在今天的青梁山，以及和它东西相连的今天的南京的郭方圆所在的所谓的石头山。那么今天的郭方圆和青梁山所在的山体，在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开通这个南京的城西干道之前，这两个山体是连成一体的，所以它既是青梁山啊，它也是石头山啊。因为秦淮河入江口的位置的下移，所以到了战国啊，到了楚魏王灭越以后，把这个治所从秦淮河南岸的啊这个啊今天的啊这个长干里啊迁移到啊那个秦淮河北岸的今天的从青梁山啊到郭方圆这一带，这里面有一个位置的治地方治所，所谓地方治所，地方的一些区域中心，从秦淮河南岸迁到了北岸，啊，也就是说，金陵我们在不管是考古发现也好，还是文献记载也好啊，这些地名的变迁啊，虽然啊一个城址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城的名称没有改变。
0: 战国时期，国君分封卿大夫的封地被称为邑，而邑大夫则是该地的行政长官。如今，史学界普遍认为，金陵邑的设立标志着南京行政区划的开端。陵者，山也。那么，为何独以金陵来命名呢？关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古往今来，众说纷纭。
1: 北宋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昔楚威王见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到了南宋时期，景定健康志又称父老言秦燕东南王气，铸金人于此。在埋金的行列里又重磅地引入了秦始皇。然而事实却是，埋金镇压说在民间流传虽甚广，但在文献中却始终难寻踪迹，故可能是唐以后某些堪舆的学者或者是好事者的一个附会。
0: 无论后世如何演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仍可能更多的基于其地理特征。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中山古金陵山也，县邑之名皆由此而立。由此可见，金陵邑名的确立与金陵山这一地理标志密不可分。
2: 那么金陵山是哪座山呢？那么一般认为它就是我们南京啊东郊的紫金山啊。 早期叫中山，那么后来一度叫蒋山，那么今天比较多的称呼称为紫金山啊，紫金山也跟金有关系。那么说紫金山是金陵山，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个山产铜，在古代金跟可能更多的是指今天我们的黄铜，而陵是高地高岗，而所谓金陵这个地名的本意就是产铜的山地，产铜的高地。而且据我们搜集的民国时期的报刊的资料，哎，真的民国时期有我们这个地质方面的学者在紫金山探到啊，有铜矿，但是这个记载是比较晚近的啊。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阳光啊照射在这个紫金山山体上可能含有这个一定的矿质啊，反射的这个紫光啊，紫金的这个光彩。好，这是一种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影响比较大。
0: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掌控了有矿的山林，便等于扼控了礼器、兵器、钱币以及大量生活器具的制造源头。这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经济开发，更是稳定统治的必由之路。那些攀龙附凤的传说固然经不起细究，却恰恰凸显了金陵位居要冲、屡获青睐的地位。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六国统一，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县隶属于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这一制度下，南京地区也迎来了县城建制的鼎盛期。在原楚国唐邑的基础上设立唐邑县后，秦至西汉时期又陆续设立了江盛、秣陵、丹阳、溧阳和湖属五县，初步奠定了南京地区早期的行政区划格局。
1: 秦在江南设置了我们今天的南京的主城区和江宁区的大部分，在当时设置的这个行政的区域啊，叫秣陵县啊。我们今天的鼓楼及其栖霞，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句容、沿江这个区域，设置个县啊，叫江乘县啊。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的我们江宁，南京的江宁和安徽马鞍山啊交界的这个小丹阳啊，也设置了一个县啊，叫丹阳县，今天叫小丹阳。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我们高淳的故城啊，设置一个县啊，叫溧阳县。所以我们后世我们南京的这些主要的县级的行政的建制，应该说秦代奠定了基础。当然到了汉初啊，因为秦代对我们秦淮河流域的秦淮河的疏通，对流域的开发啊，我们在今天的江宁区的湖书啊，这个基镇在汉初又新置了一个县，叫湖书县。所以从秦到汉初，我们南京的啊这个行政建制啊，有秣陵县啊、湖书县、江乘县啊、丹阳县，以及今天高淳故城的溧阳县。
0: 南京名号众多，在相关传说中最为百姓津津乐道的，除了埋金以镇王气的金陵传说，就要数秦始皇为断金陵天子气而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的故事了。秣字本意指的是喂牲口的谷物饲料，从字面上看，金陵改名秣陵确实带有贬义，也一直被视为秦汉时代中央政府为防止有人以地理形势为据割据东南而刻意贬义南京的佐证。然而秣陵县的设立及其命名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背后其实另有一番说法。
1: 秣陵是怎么由来的啊？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楚魏王啊，灭魏以后，在我们秦淮河入江口的北岸设置了县一级的行政这个建制，叫金陵邑。那么秦统一全国以后啊，文献记载啊，秦把金陵这个名称改了啊，改为秣陵。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是贬称，但是早年啊，南京大学华翔教授啊写文章，包括他的多次在讲座里提出来观点，他认为秦的国号，这个秦下面是河，也是魏马的饲料，秦的国号这个秦就是一种魏马的饲料之一，那怎么能得出同样是魏马饲料的秣它是贬称。哎，这个胡老蛙翔老师认为，秦改金陵为秣陵不仅是贬称，而且是褒称，是美意。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0: 秣陵这一名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东巡会稽，路过南京，将金陵邑改为秣陵县。自秦汉时期起，秣陵这一地名沿用于400年，直到东汉末年建安17年，即公元212年，孙权将秣陵改名为建业，才暂时终止其作为地名的历史。此后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武帝再次将建业改回秣陵，这一名称重新作为县名使用，并延续了约300年，跨越了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时才被废止。即使如此，至北宋时期，秣陵 仍作为莫陵镇的名称得以存在，展现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影响力。
1: 事实上，莫陵浓缩了南京城市发展史上数段不容忽视的时期，是南京产生枣、饮用酒影响大的一个重要的名称。至于莫陵县的一个基本细节，史料余言不详。1000多年以来，为《健康实录》提出在泾县东南60里莫陵桥东北的说法，认定县治位于今。

0: 江宁区莫宁镇附近，被包括景定健康志、至臻济宁心志、太平寰宇记、金陵古今图考在内的一众宋元明的著作采纳，影响非常广泛。
1: 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能够明确证明莫宁县志具体位置的考古实证，也没有与现役城壕相关的遗存。相比之下，江宁的湖熟、高淳、溧水一带多有汉墓出土，而莫宁镇周围至今未见两汉墓葬，更不用说秦代遗存了。那么秦汉时期的莫宁县志究竟在哪儿？
2: 通过南京主城区南部的这些两汉时期的墓葬和早年的这些文献的记载的线索看，秦汉时期莫宁县的县城有可能不在今天我们江宁区的莫宁集镇，而在我们南京的主城区。那么更重要的考古线索是，早年我记得在2007年或者是2008年，我们对张富源这个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两汉时期的制作精美的这种圆纹瓦蛋。那么我们都知道这种高等级的精美的圆纹瓦蛋都是跟当时的这些治所里面高等级的这些官署可能有关联。那么除了我们的张富源地铁站的这个考古发现以外，那么早年南京大学霍永老老师在丰富路这个地区，那么当年他不正式发掘，当年在施工的过程中到地面上在工地上也采集到一些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遗物。那么根据这些文献记载，这些考古发现的线索看，我认为那么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虽然把金陵这个名称改为莫陵，但是这个作为治所它没有迁移。那么整个秦代治所，这个莫宁县的治所仍然在今天的这个后世的石头城，今天的秦梁山到郭方园或者是以北这一带。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秦代的县志迁到了我们主城之张富源，或者说到这个今天的朝天宫之间，文献里也有线索。汉书记载汉高祖6年，那么汉高祖下令在全国的县邑诸城大规模的诸城那么我认为这个莫宁县城从战国到秦代所在的今天的秦梁山，到汉高祖6年迁到了今天的朝天宫和张富源之间，也就是说后世的唐代的善元县志这个大概的这空间位置是两汉时期两汉时期莫宁县城所在。
1: 莫宁县自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只是尚未完全被我们的发现和认知所揭示。若要获得更为可靠的实证，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断，还需依赖未来更深入的地下考古。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从秦至汉的400年间，南京辖区内已存在众多城邑，而莫陵县作为其中的政治中心，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应位居当时本区域的前列，堪称同时期南京区域内最具代表性的城邑之一。
0: 总之，孙武建都之前的金陵并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之地，其地作为战国楚金陵邑城秦汉莫宁县治所在，已历数百年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六朝建都300多年辉煌奠定了基础。

0: 到底跟刘胜有什么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盏灯让美国的国务卿感叹不已？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从寓意来看呢，这个中山靖王刘胜的生活显然豪华奢靡，不同寻常。说到中山靖王，这个词是不是在历朝历代无数王侯名号当中显得特别熟悉呢？对了，因为有一个著名的人在一本著名的小说里边总是说这么一句话：吾乃中山靖王之后。没错，这个人呢就是三国时期的刘备，而刘胜就是刘备的十三世祖。那么在历史中，刘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世界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胜是西汉时期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西汉帝国的统治者为加强对各地人民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分封皇室子弟到各地为王。公元前154年，刘胜被汉景帝封为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一生喜好酒色，生有120多个子女，日听音乐，晚赏歌舞美女，是史书中对他的记载。然而他的妻子窦婉在史书中却从未出现过。在窦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印，印章一面刻有窦婉二字，一面刻有窦君虚三个字。由此得知，刘胜的妻子姓窦，名婉，字君虚。那么窦婉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通过下面这些国宝来一探究竟吧。
1: 长信宫灯呢被称为天下第一灯，也是河北博物院镇馆级文物。灯的整体形象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宫女双手执灯，身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她左手托灯座，右手提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而宫女的袖子则是排烟进的红吸管，两者结合的浑然一体，处理的十分自然。不过这盏天下第一灯的玄妙之处究竟在哪儿？它跟窦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长信宫灯结构精巧，灯座、灯盘和灯罩都是可以拆卸的。圆形灯盘可以转动，连块瓦状的罩板能够开合，因而能任意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的强弱大小。点灯后，虹吸装置使蜡烛燃烧时的烟烬通过宫女的手臂纳入体中，从而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灯座可以盛水，这便能使吸入宫女体内的烟烬溶于水中。这件铜灯妙就妙在工匠把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科学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结合成一体。另外在装饰上也采用通体鎏金，灿然发光，显得富丽华美，让人过目难忘。在该灯灯盘的底部刻有长信上御四个字，由此可以得知这件灯曾放置于长信宫内。当时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那么为什么此灯又出现在窦婉的墓葬中呢？这与古代的婚嫁习俗又有一定的关联。据专家推测，窦婉应该跟窦太后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窦太后将灯赠予了窦婉，并在窦婉死后随葬入墓。
1: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不愧为中华第一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的时候曾经参观过长信宫灯，并且感慨道，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
0: 在窦婉的墓中还出土了化妆用的铜朱雀衔环杯， 而且当时在这个相当于现代女性化妆盒的杯中，居然还残存着红色的胭脂粉末，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铜印，精巧的铜镜。由此可得知，窦婉应该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同时在窦婉墓中还发现了书刀，书刀是文人必备，汉代时文字是刻在木牍和竹简上的，写错字后需要拿书刀刮去，这样看来书刀发挥的是橡皮的作用。在窦婉墓中出土书刀，说明窦婉也是一个喜好文辞的女子，这样一个精致知书达理的女子才得到了刘晟的喜爱吧。
1: 刘晟是汉代中山

0: 君王。然而燕赵大地历史上并不只有一个中山国，另一个中山国它的疆域同汉代中山国有些相仿，但是年代却相隔数百年。那么另一个中山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
1: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跟刘胜的中山国有什么关系？这个国家的君王又会有着怎样的癖好呢？时光倒退几百年，战国时期，河北境内还出现过另外一个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五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0: 您知道这个玻璃瓶里边装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吗？它可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经常可以接触到的。不过呢，这可是23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来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酒。没错，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2300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错的陵墓里边出土的酒，而且这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食物酒。那么为什么这么容易挥发的液体居然能够保存2000多年？它是盛在怎样的容器里？当年的酒又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呢？它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1: 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吉乡的南七集村发掘战国时期墓葬时，意外发现了战国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而在古城遗址发掘的中山王墓，因其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在当时轰动全国。发掘的两座中山王墓随葬品达19000件，其中1号墓出土的鼎、壶和青铜壶，刻有长篇铭文1101字，确切表明了墓主人就是战国时期的中山王。1977年，在后续发掘中山王墓的过程中，在东西两库分别发现了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壶口都有铜盖密封，封闭紧密。有工作人员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液体，打开那件圆壶后，顿时一阵酒香飘出，酒，中山王喝的御酒，有人惊呼。又一项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问世，盛在圆壶中的酒液只剩半壶，呈墨绿色，重3公斤；盛在扁壶中的酒液则多一些，约有7-8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清澈透明。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食物酒。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们把这两壶酒液送去北京。1978年10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两种酒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非蒸馏酒，只是深埋地下2300多年，尽管密封完好，酒精也挥发的只剩下0.5%，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糖等17种成分，此外还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可能是酒呈绿色的原因。但是同时出土的其他密封铜壶有

0: 盛水的颜色却并非绿色的，这一点让人不解。
1: 据史书记载，中山人好饮善酿，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那么为什么中山国的人如此喜好喝酒？他们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0: 战国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在今天河北省境内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五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1: 这三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被学者称为中山三器，正是这中山三器让后人对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三件青铜器都属于谁？器上的文字又写着些什么呢？
0: 这件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是河北博物院入展文物十大珍宝之一，也是1977年于中山王墓出土的。鼎既是古人用来盛煮东西的器物，相当于现在用的锅，又是古代重要的礼器，象征着权力。要知道，在古代只有天子才能使用9个鼎，但是在中山王墓就出土了成套的9个鼎。那么中山王为什么敢使用9鼎呢？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山王擅自称王称霸的野心，从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了当时中山国国势的强盛。而且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中山王铁足大铜鼎出土时，鼎内残存结晶状肉羹，鼎的底部有火烧烟迹，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件鼎不仅是礼器，还是中山王煮肉用的精美的大锅。这件中山王铁足铜鼎是墓中9鼎中的首鼎，高51.5厘米。这件大鼎的扁骨形鼎身为青铜制，三蹄形的腿儿为铁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这种铜身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古代铜鼎中十分罕见。那么这种铸造技法究竟有什么玄机呢？我们翻阅资料可以知道，铁器的熔点为1535摄氏度，青铜器的熔点低于纯铜的熔点1083摄氏度。两种不同熔点金属的焊接工艺到今天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技术难题。而更为珍贵的却不是这种铸造手法，而是鼎上的铭文。鼎的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周率领军队征讨燕国、扩大疆土的功绩，同时还不忘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一件煮肉用的大锅却关联着江山社稷，可见古人用心良苦。也正因为如此，用心才造就了中山国强盛的国势，也才让中山王朝有了豪饮美酒的国力和底气。

0: 我那印象主要是最近的电影因为主要投入就是生物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物人生我们这里面
1: 我们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地方你就不能不能当这样的事情。当我是一个人生的事情，

Thank you.

你这个房子可是好事，这个技术是不错的，这么上来房子，那你怎么能买？这个产业呢，虽然正在高涨，但咱们呢，到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它会不会明天就会涨？这个强劲的在那个房子呢，就慢慢涨，是吧？房子越涨，它越高兴。降低利率，这个和这个老黑发这个什么地方降低，如果不是不能不承担，这个不是说大家不管这个需要到，但我觉得如果不去，只是人为的，那这他这个条不太严重，很重要，就是说，就是要降低利率，但是到一个地方。

Thank you.

第三十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习近平总书记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在调研中，不少同志希望进一步明确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法行为的范围，更好地促进纪法衔接。此次修订条例在第三十条分三款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细化规定。一是对第一款做了修改，针对实践中多发易发的违法行为，充实规定了党员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是具体情节给予处分。二是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新增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视情节给予党纪处分。这是一处重要的修改内容。这些违法行为本来可以包含在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中，但考虑到当前财经领域违法行为较为严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严肃财经纪律的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惩戒。条例修订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在分则中增加一章，专门

规定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处分。关于财经纪律，在2003年条例分则中有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一章，共14条，其中大部分行为可以被预算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会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所涵盖。那时在条例中对违纪和违法没有做严格区分，分则中存在大量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规定。比如除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外，还有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失职渎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行为，将适用于共产党员的纪律与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混同起来，未能充分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2015年修订条例时，按照既在法前、既法分开的原则，删除了包括违反财经纪律这一章在内的79个与国家法律重复的条文。同时，为解决对违法行为进行党纪处分的问题，在总则中增写了对党员实施违法行为给予党纪处分的条款。此后，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相关行为，就适用总则中这一纪法衔接条款进行处分。条例经过2015年的修订，党的纪律特色更加鲜明，形成了6项纪律体系，并经过党的19大党章确定，一直延续至今。这次修订条例，在坚持纪法分开原则和6项纪律体系的基础上，没有在分则中增加其他纪律分则，而是在总则纪法衔接条款中的第30条专利一款，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作出规定。党组织在执纪过程中发现上述行为，不仅要对照国家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也要严格依据条例追究党纪责任。三是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新增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党员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主要是考虑到党章规定，党员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誉观，公众对党员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党员干部道德败坏，再有才老百姓也不服。党纪对党员的严重失德失范行为必须进行严惩，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的党员给予严格的党纪处分。条例之前曾经有过相关规定，这次修订做了重申和强调，旨在释放对此类违法行为严重不贷的强烈信号。

0: 第55条，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在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结交、充当政治骗子是近年来执纪监督中发现的较为典型的一类问题。政治骗子手法多样，花样翻新，主要表现为：一是惯于身份伪装，有的冒充领导干部或者领导干部的亲友、身边工作人员，有的自称关系通天、上面有人等等；二是擅长行为包装，有的伪造与领导干部的合影，乘坐高级轿车，出入高档饭店；有的以传播政治谣言方式制造掌握内部信息的假象，有的甚至伪造公文材料等等；三是善于攻心围猎，有的吹嘘能找关系帮人跑官要官，有的自称能帮违纪违法干部说情消灾、抹掉问题、逃避追究等等。有些政治骗子的手段说辞并不高明，甚至十分拙劣，但仍有党员领导干部信以为真，奉其为座上宾，甘于被其利用。

骗，甚至主动结交，说到底是为了提拔重用而热衷搞旁门左道，信奉所谓潜规则而找门子，从而被迷住了心窍，本质在于投机钻营。从实际执法实践看，不少严重腐败问题背后有政治骗子的身影。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错误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遇事习惯走特殊门路，想特殊照顾，模糊是非边界，也为政治骗子提供了条件。结交甚至充当政治骗子，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对此类具有严重政治危害的非组织行为进行坚决惩治，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促进党员干部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曹雪芹。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曹雪芹，雷士奇。皇家染故引来游，复显江南感岁愁。陋室三汤熬白发，纤毫十载住红楼。府里悔悟皆催女，卧几难为若笨牛。举世奇书存古梦，成疑欲解待研求。曹雪芹生于1715年，卒于1764年，名瞻，字梦阮，琴谱，号雪芹，琴溪居士，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他出身于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其曾祖曹玺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家族显赫一时。然而雍正初年，曹家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牵连被抄，曹雪芹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从娇生惯养的贵公子沦为贫困的平民。但他从未被困境打倒，反而展现出了诸多可贵的清廉品质。曹雪芹晚年生活清苦，却从不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据说有个都统老爷过生日，下帖子摊派送礼，曹雪芹请人挑上两坛清水，自己拿着一副写有朋友之交淡淡如水的对联画轴送去，巧妙地戏谑了这位都统老爷，让其尴尬难言，充分展现了他不攀附权贵、坚守气节的高尚品格。他虽贫困如洗，却依然保持着内心的清正与善良。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的他，在西郊居住时还曾接济扶持更贫穷的人。此外，他精通医术，为贫苦百姓治愈顽症，且医德高尚，曾救助一位姓白的老太太，为其医治眼疾并垫付药费，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拥戴。家族的败落让曹雪芹对封建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艰辛的创作修改，创作了举世闻名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他借贾府兴衰隐喻国家兴亡，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进行深刻批判，以笔为剑，刺向那个时代的腐朽与丑恶，体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内心清廉与正义的品质。曹雪芹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但他的清廉品质和伟大作品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激励着后人坚守内心的纯净与正直，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山东省菏泽富士达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兔肉加工龙头企业。在他们的加工车间里，员工检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查看包装上面的标志代码。小小的包装箱上不仅能看到兔肉食品的具体生产日期，还能看到企业代码、基地代码，这样追溯源头，让大家对生产企业和养殖基地一目了然，对餐桌上的兔肉食用起来放心不少。不过您知道吗，推行这小小标志可不容易，既要有加工实力，更要有养殖实力。新西兰兔属于兔科穴兔属，原产美国，是近代著名的优良中型肉用兔品种之一，毛色有白、黄、棕三种，因黄色背毛与新西兰地方野兔毛色相似而得名。目前新西兰兔以白色居多，它眼睛呈粉红色，头宽圆而粗短，耳短直立，耳背边缘毛密，臀部丰满，腰肋部肌肉发达，四肢粗短有力，全身结构匀称，具有肉用品种的典型特征。成年种母兔体重4.5至5.5千克，种公兔4至4.5千克。新西兰兔以早期增重快、抗病能力强、繁殖能力强、饲养周期短、产肉率高、肉质细嫩等特点，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新西兰兔不耐粗饲，所以对饲养管理的条件要求较高。在中等偏下营养水平时，早期增重快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一点在饲养管理中是需要十分注意的。新西兰兔具有胆小怕惊、喜干怕湿、群居性差、穴居性强等一些生活习性，在饲养中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主要包括哪些呢？新西兰兔产肉性能体现在生长速度、料肉比、屠宰率等一些方面。新西兰兔生长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养兔效益的高低，通过平均日增重可以直观地看到生长速度。新西兰兔早期生长发育快，它作为中型兔，4至10周龄的平均日增重达到50克左右。新西兰兔肉质细嫩，产肉率高，料肉比为3:1左右。屠宰率指动体重占屠宰前活重的百分率，屠宰率越高，经济效益越好。新西兰兔屠宰率在55%以上，动体净肉率在82%以上，还是不错的。繁殖性能包括受胎率、产子数等一些方面。受胎率指母兔在一个发情期中配种受胎的百分率，也就是一个发情期配种受胎母兔占参加配种母兔数的百分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的受胎率可以达到95%左右。新西兰兔的产子数比较高，新西兰兔1949年引入我国，主要用于杂交改良地方品种或纯种生产，在提高肉兔生产性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兔舍通过自动清粪机解决了这些问题。自动清粪机运转起来，传送带就会把兔子的粪尿直接输送到兔舍的另一头的粪尿收集池里，清洁及时。自动清粪机每天清理粪尿6到8次，每次10到15分钟。商品兔舍没有种兔舍那么高的要求，这里的兔笼与种兔兔笼相比体积小了一些，为长50厘米，宽和高均为40厘米，以利于育肥。新西兰兔饲养中所用的塑料料盒是一种节能环保型的料盒，具有

造价低廉、坚固耐用、容易清洗等特点。这种塑料料盒比较耐腐蚀，不会因为兔舍内空气湿度大而出现生锈的情况。发料是兔子饲养中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发料严重的话还会造成不小的饲料浪费。针对这种情况，技术人员给塑料料盒加上了金属包边，这个金属防发料包边作用可真不小，有效地防止了兔子发料现象的发生。咦，这塑料料盒的底部怎么有几个小孔呢？原来这是方便颗粒饲料中的粉末及时漏下去，以免引起兔子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新西兰兔饲料使用中的难题是粗饲料资源丰富，但利用难度比较大。粗饲料比重轻，体积大，贮藏难度大，容易发霉等因素都影响着粗饲料的安全使用。为解决这个问题，白瑞郭老师所在的技术团队在饲喂中全部使用了全价颗粒饲料。这种饲料由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以及微量元素等组成，营养全面，适口性好，既合乎新西兰兔喜咬硬物的采食习性，又充分利用了青粗饲料。全价颗粒饲料的理想保存期为3到4周。由于一只新西兰兔在生长期每天消耗的饲料约为150克左右，所以不要一次生产或是订购太多的全价颗粒饲料，以防止霉变。在运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养兔赚不赚，良法是关键。这里的良法说的就是科学的管理方法。新西兰兔养殖中优良的管理方法贯穿了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哪些方面呢？饲养种公兔的目的主要是用于配种，因此对种公兔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保证有健壮的体格、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配种能力。其中获得精子密度大、活力强的高品质精液是保证母兔受孕的关键。影响种公兔精液品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合理的营养水平在实际生产中特别重要。在新西兰兔种公兔配种季节，每千克饲料中粗蛋白含量不能低于17%，同时可以适当的添加维生素 E， 以提高精子的成活率。配种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30至150克，每天饲喂3次。温度也是影响精液品质的一个方面，当兔舍温度超过30摄氏度以上时，只要持续10天，种公兔的精子活力就会下降，密度就会减少。精子成活率低的公兔，即使和种母兔配上种，母兔的产子数也会很低，甚至没有。所以在夏季要控制种兔舍内温度不要过高，以25摄氏度比较合适。频繁使用种公兔会造成母兔受孕力降低，所以应该合理安排种公兔配种次数。在交配次数上，种公兔每天可配种2次，也就是只配一只母兔，包括初配和复配。交配后休息2天，这样母兔的受孕率会大大提高。种母兔是兔群的基础，养好种母兔是扩大兔群、增加生产的重要前提。由于种母兔在空怀、妊娠和哺乳3个阶段中的生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管理上更要注意方式方法。种母兔不发情在养兔生产中经常出现，对于长期不发情或者处于乏情期的母兔，
可以采用

人工催情的方法促使母兔发情，接受配种。发情后的种母兔要掌握好粉红早、紫红迟、大红正当时的配种时机，就是在母兔外阴部呈大红色时配种最合适，这样可以提高受胎率。种母兔交配以后，确认它是不是怀孕十分关键。妊娠判断有观察法、复配法、摸胎法，其中摸胎法是比较简便有效的方法。种母兔配种以后，一般情况下要在9天以后才能摸胎，准胎不准胎这个时候才能识别出来。摸胎检查的时候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饲喂以前进行，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共31天，分为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种母兔妊娠期间自身和胎儿都需要营养，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0%，豆粕22%，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妊娠前期到中期的采食量要逐渐增加，前期也就是前12天，每只每次饲喂70至80克，一天2次。中期12至28天的时候，每只每次饲喂80至85克，一天2到3次。但是到后期，也就是产子前3天，这个时候饲料要减下来，目的在于使种母兔产子以后乳汁稀一些，便于子兔吃上初乳。所以妊娠后期种母兔每只每次饲喂70克，一天3次。为了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要定期对种兔舍进行消毒，可使用1:500倍的聚微酮碘溶液每隔7天喷雾消毒一次。火焰消毒可以对笼具上存在的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有彻底的杀灭作用，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般1月1次。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种兔要皮下注射兔瘟灭活疫苗，1年2次。雌兔出生后要保证它们的成活率，对提高养兔经济效益十分关键。这方面有哪些妙招呢？采取相应措施，让雌兔吃好赤足母乳，这对提高雌兔成活率、促进生长发育十分重要。种母兔初乳营养丰富，还含有免疫球蛋白，应该让子兔在产后5到6小时吃足初乳，以促进它们生长发育、体质健壮。新西兰兔胎均产子7到9只，可有的兔妈妈产子数量较多，一窝多的能达到14-15只子兔。这子兔有强有弱，胎弱小的就会抢不到乳汁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子兔就会越来越弱，严重的甚至死亡，需要及时淘汰。对弱小的子兔，出生体重低于40克的子兔应该坚决淘汰，因为这样的兔子即使养活也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不如及早淘汰。一般情况下，每一窝子兔留到7至8只较为适宜，这样能提高子兔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新西兰兔子兔免疫要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兽医指导下进行，主要是预防大肠杆菌。新西兰兔早期增重快，子兔28日龄断奶以后，一部分进入幼兔和后备兔管理，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累述了。另外一部分新西兰兔就可以育肥了。合理饲喂是新西兰兔商品兔管理中的重点，商品兔育肥阶段的饲喂要根据它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的进行。新西兰兔商品兔前期促

蛋白比例一般情况为12%至14%。商品兔早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2%，豆粕11%，麸皮20%，草粉45%，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20至150克，自由采食。45日龄以后，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可以适当提高，达到15%至17%。商品兔后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20%，草粉36%，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00至180克，自由采食。新西兰兔学居性强，需要一个安静阴暗的环境，在育肥阶段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育肥期的肉兔需要安置在安静光线比较暗的兔舍进行饲养，这样能有效地抑制性腺发育，延迟性成熟，促进生长，快速增重，提高饲料利用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70至75天左右，重量达到2.5千克左右出栏就可以了。通过粮种、粮舍、粮料、粮法的综合配套管理，新西兰兔养殖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优质优价，仅运城县年出栏量就达到500多万只，直接带动农户1.9万户

要想大力发展养牛业，饲料无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既缺少牧草，又缺少粮食资源，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既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又能解决饲料问题呢？农村有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如果合理的开发利用它们，可以做到不用粮食，少用精饲料，从而大力发展生态型养牛业。那么如何将大量新鲜或者是半干的秸秆转化为牛的有效饲料呢？本片就来详细讲解相关技术。在讲解秸秆利用之前，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牛的食性与消化特点，这对于大家如何选择和利用秸秆有很大的帮助。一、采食特点。采食时间，一天中采食时间的分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气温低于20摄氏度时，自然采食时间中约65%是在白天，随着气温升高，白天采食时间缩短，生产中应合理安排设饲与放牧时间。夏季气温较高时，应以夜饲为主，冬季应延长放牧时间。采食行为，牛没有上切齿和犬齿，采食时通过舌卷饲料吞咽较快，在口腔中只将食物与唾液混合形成食团，一般不经咀嚼就进入瘤胃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将粗糙食物返回口腔中咀嚼，因吞咽较快。如果饲料中混入铁钉等异物，就会随食糜进入胃中，造成创伤性胃肠炎，因此在饲喂时应注意饲料挑选翻斗，饲料中不能混有铁钉、铁丝、玻璃渣等尖锐异物，若以整粒谷物饲喂，大部分未被嚼碎

直接进入瘤胃，并沉于胃底而运送到第三、第四胃，造成饲料浪费。所以在喂粒料时，应粉碎体积大而蓬松的饲料，在胃中停留时间长，采食量小，炸短饲料可增加采食量。大块根饲料也应切碎。饲料搭配，牛喜欢吃青绿饲料、精饲料和多汁饲料，其次是优质青甘草，再次是低水分的青柱饲料，最不爱吃未经过处理的秸秆类饲料。就形态而言，爱吃2到3厘米左右的颗粒饲料，因此在以秸秆为主喂牛时，应切短，拌入精饲料后饲喂。喂食，牛爱吃新鲜料，不喜欢被长时间拱食的料，因此在添料时应少添，勤添。二、采食量。牛的采食量与体重有关，2月龄时采食量为体重的3.2%到3.4%，6月龄为体重的3%，12月龄为体重的2.8%，500千克左右时为体重的2.3%。饲料形态和饲料成分对牛的采食量也有影响，采食短草比长草多，对草粉采食量最少，但制成颗粒则采食量会增加50%。日粮精料在30%以下，随精饲料量的增加，采食量也增加。精饲料量超过30%，干物质的采食量不会增加。精饲料量超过70%，采食量会降低。三、消化特点。牛胃结构。牛是反刍动物，有四个胃室，即瘤胃、网胃、瓣胃、皱胃。前三个胃没有腺体，称为前胃，只有皱胃有腺体，能分泌消化液，称为真胃。草料进入口腔稍加咀嚼，经食道进入瘤胃贮存，经浸泡软化混合发酵，又经反刍咀嚼，再咽入瘤胃、网胃，经网胃筛选，并将随饲草吃进去的异物存留在其中。饲料经网胃进一步发酵利用，剩余食糜经瓣胃，在瓣胃内将饲料进一步研磨糜烂，发酵后送到皱胃内进行消化吸收，然后进入小肠继续消化吸收，残渣随粪便排出体外。瘤胃的消化特点。对牛来说，瘤胃对饲料的消化起重要作用。牛所采食饲料中75%到80%的干物质和50%粗纤维在瘤胃中发酵分解，产生挥发性脂肪酸、二氧化碳、氨、合成菌体蛋白质及维生素 B。 犊牛刚出生时，皱胃是牛胃中最大的胃室，随年龄增长及植物性日粮的采食量增加，前胃迅速发育。到6月龄前，胃已具备成年牛的容积，因此生产中应提早喂给犊牛植物性饲料，以促进瘤胃发育。在生产中应充分利用牛瘤胃的生物学作用，在组织日粮时应以优质青粗饲料为主，精粗饲料合理搭配，以降低饲料成本。四、反刍。反刍是牛的生理特点，是牛消化食物的一个重要过程。反刍指牛将进入瘤胃内的食物

经过软化发酵后形成食团，由瘤胃经食道逆回口腔反复咀嚼，在咽回瘤胃的过程，反刍使饲料得到充分咀嚼，并混入大量唾液，以利消化和中和饲料在瘤胃中发酵产生的酸，促使食团易通过网胃、瓣胃、皱胃。牛一般采食后0.5到1小时开始反刍，整个反刍一般持续15到40分钟，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开始下一次反刍。正常情况下每天约反刍6到8次，大部分在晚上，每天平均反刍时间为7到8小时，与采食时间大致相等。每次反刍时间长短受饲料种类影响，幼嫩多汁、精饲料多的日粮反刍时间较短，粗饲料较多或牧草较老则反刍时间较长。当牛受到惊扰时会停止反刍，30分钟后再转入反刍，这会影响到食物消化。通常每次采食后都需要一定的休息时间，以保证其正常的消化能力。秸秆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物质之一，它是农作物在获取其主要农产品后所剩余下来的地上部分的茎叶或藤蔓，主要利用的是禾本科、豆科及藤蔓类作物的秸秆。一、禾本科作物秸秆饲料。禾本科作物秸秆是主要的秸秆资源，占秸秆产量的95%以上，主要有小麦秸秆、稻草、玉米秸秆、高粱秸秆、荞麦秸秆、谷草等。其中麦秸秆、稻草和玉米秸秆又占了绝大部分，也是我们加工利用的主要饲料资源。麦秸秆是一类难消化、质量较差的粗饲料，主要包括小麦秸秆、大麦秸秆、燕麦秸秆和黑麦秸秆等。小麦秸秆的数量在麦秸秆中最多，小麦秸秆粗纤维含量高，但质柔软，茎秆光滑，炸碎混拌适量精饲料，是肉牛育肥的好饲料。通过加工调制后，其饲用价值更好。稻草。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稻草也是我国南方农区主要的粗饲料来源。稻草质地柔软，是饲用率最高的秸秆。玉米秸秆。玉米秸秆是饲养草食家畜常用的秸秆饲料，是秸秆青苎、氨化等加工调制的主要对象。玉米叶片较茎秆的营养价值高，且易消化，牛较喜食。二、豆科作物秸秆饲料。豆科作物秸秆主要有大豆秸秆、蚕豆秸秆、豌豆秸秆等。幼嫩时含水量较高，牛喜食；子时成熟后，茎秆粗老硬化，适口性降低。但与禾本科作物秸秆相比，蛋白质含量较高。豆科作物秸秆中以大豆秸秆最为丰富，粉碎后混拌玉米秸秆粉及精饲料，是牛越冬的好饲料。三、藤蔓类作物的秸秆饲料。藤蔓类作物秸秆主要包括红薯藤、马铃薯秸秆、花生秸秆等，其营养特点是质地较柔软，水分含量高，干物质含量较少。这么多的秸秆原料如何才能变成牛的饲料呢？请您接着往下看。一、机械处理方式。

这种处理方式是利用人工、机械、热、水、压力等作用，通过改变秸秆的物理性状，使秸秆破碎、软化、降解。处理过的秸秆可直接饲喂家畜，能一定程度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多为其他处理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包括切短、粉碎、揉搓、浸湿、压力、压块、热喷、碾青、蒸煮及辐射处理等。秸秆切短与粉碎，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这是处理秸秆饲料最简便常用而又重要的方法之一。秸秆的切碎加工主要采用人工铡切或铡草机铡切完成，粉碎加工一般用粉碎机械来完成。秸秆经切短粉碎后体积变小，便于家畜采食和咀嚼，减少了能耗，特别是反刍动物，秸秆的切短和粉碎能增加饲料和流喂中微生物接触的面积，便于微生物的降解发酵，可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秸秆切短和粉碎的程度应是家畜种类与年龄而异，实践证明秸秆未经切短

半圆。在颗粒饲料机中，由模板与压轮挤压加工成颗粒饲料。由于在加工过程中摩擦加温，秸秆内部熟化程度渗透，加工的饲料颗粒表面光洁，硬度适中，大小一致，其立体直径可以根据需要在3到12毫米间调整。秸秆制成颗粒，由于粉尘减少，质地硬脆，利于咀嚼。同时，秸秆颗粒化能够保持混合饲料中各组成部分的均质性，防止动物挑食等，有利于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和适口性，更能提高饲料采食量。而且在制粒过程中添加了各种蛋白质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可以明显改善动物的生产性能。秸秆压块处理。秸秆通过压块机经炸切、混合、高压、高温压制而成高密度饼块，饼块密度一般为每厘米0.6到0.8千克。秸秆压块处理的特点是密度比自然堆放的秸秆提高10到15倍，便于运输和贮藏，储运成本可降低70%以上。秸秆经高压处理后，其内部的半纤维和木质素被撕碎变软，从而易于消化吸收，比炸切后直接饲喂，其消化率明显提高。秸秆经高温加以烘干压缩，具有一定的糊香味儿，适口性明显提高，采食率高达100%，大大节约了饲料。秸秆加工后的压块饲料，由于含水量低，更便于长期存放，在正常情况下长期保存不变质，在饲喂时方便省力，可以直接饲喂，被称为牛羊的压缩饼干。二、秸秆轻注制作技术。秸秆轻注就是将新鲜的作物秸秆切碎，装入密闭的容器内，造成厌氧条件，从而利用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调制出营养丰富、消化率高的饲料，达到能长期贮存的一种简单可靠而经济的方法。秸秆轻注的制作步骤。饲料轻注是一项突击性工作，事先要对轻注窖、轻注切碎机和运输车辆进行检修，并组织足够人力，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轻注的操作要点概括起来要做到6随3要，即随割、随运、随切、随装、随采、随封，连续进行，一次完成。原料要切短，装填要采实，窖顶要封严。一、原料的适时收割。好的轻注原料是调制优良轻注饲料的物质基础。适期收割不但可以在单位面积上获得最大营养物质产量，而且水分和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适当，有利于乳酸菌发酵，易于制成优质轻注饲料。一般收割宁早勿迟，随收随注。二、切短。少量轻注原料的切短可用人工铡草机，大规模轻注可用轻注原料切碎机。三、装填压紧。装窖前先将窖或塔打扫干净。装填轻注原料时应逐层装入，
每层装15到20厘米后，

即应采石，然后再继续装填。装填时应特别注意四角与靠壁的地方，要达到弹力消失的程度，如此边装边采石。倾注原料采石程度是倾注成败的关键之一，仅十度适当，发酵完成后饲料下沉不超过深度的10%。四、密封。严密封窖防止漏水漏气是调制优良倾注饲料的一个重要环节。倾注容器密封不好，进入空气或水分，有利于腐败菌、霉菌等繁殖，使倾注饲料变坏。填满窖后，先在上面盖一层塑料薄膜，然后再盖遮阳网，并做成馒头形，有利于排水。倾注窖密封后，为防止雨水渗入窖内，距离四周约1米处应挖排水沟。以后应经常检查，窖顶下沉有裂缝时，应及时覆土压实，防止雨水渗入。倾注秸秆饲料的四位技术：一、取用时间。倾注过程进入稳定阶段，一般糖分含量比较高的玉米秸秆等，经过1个月即可发酵成熟，开窖取用，或待冬春季节饲为家畜。二、取用方法。开窖取用时，若发现表层呈黑褐色，并有腐败臭味时，应把表层弃掉。对于长封型窖，自一端开始分段取用，不要挖窝掏取。取用倾注饲料时，应以铺路面最少以及尽量少搅动为原则，逐层或逐段取用。取后一定要覆盖好，以尽量减少与空气的接触面，避免发生二次发酵或干硬变质。每次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大量倾注饲料，堆放在畜舍慢慢饲用，要用新鲜倾注饲料。三、饲喂方法。用倾注秸秆作为养牛的主要粗饲料时，开始饲喂应有一个逐渐过渡的适应期，由少到多经过7到10天后，逐渐达到正常用量。喂倾注饲料后，仍需喂精饲料和干草。四、饲喂量。倾注饲料的饲喂量决定于牛的种类、年龄、倾注饲料的种类及质量等。成年牛每100千克体重，每天喂倾注饲料量为泌乳牛5到7千克，肥育牛4到5千克，种公牛1.5到2千克。三、秸秆微注制作技术。秸秆微注技术主要是针对含水量低的麦秸秆、稻草以及半黄或黄干玉米秸秆、高粱秸秆等不宜倾注的秸秆。秸秆微注是利用微生物厌氧发酵处理秸秆的方法，就是在秸秆中加入一种微生物菌剂或微生物与酶的复合生物添加剂，通过这些有益微生物和酶的共同作用，使秸秆发酵过程中有益微生物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而有害杂菌受到抑制，使原来不适合于倾注的黄干秸秆也能通过密封贮藏变成质地松软、湿润蓬松、酸香可口的粗饲料。制作的方法与步骤：一、微注的设施准备。秸秆微注时，需要尽量创造一个厌氧环境，以保证有益微生物能够大量繁殖，而抑制霉菌、腐败菌的生长。这里介绍的是塑料袋微注法。

了便于后期的管理和保证制作成功，将炸短的秸秆分层喷洒菌液，放入塑料袋压实后，将塑料袋口扎紧。这种方法优点是不易进水，适于处理100到200千克秸秆。二、秸秆准备。微注原料应选用清洁、无霉变腐败的各种作物秸秆。微注前需要用揉碎机处理秸秆。牛用饲料一般切为5到8厘米长，这样易于压实和提高微注窖的利用率，保证微注饲料的制作质量。三、复活菌种。秸秆发酵活杆菌每袋3克，可处理麦秸秆、稻草、玉米秸秆1000千克或青秸秆2000千克。在处理秸秆前，先将菌剂倒入250毫升水中充分溶解，最好是在水中加入2克白糖，溶解后再加入活杆菌，这样可提高杆菌的复活率，保证微注饲料的质量。四、配置菌液。将复活好的菌剂倒入充分溶解的0.8%到1%的食盐水中拌匀。食盐、水、活杆菌的用量如下：黄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3克，食盐12千克，水1200升，黄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3克，食盐8千克，水900升。青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1.5克，不用加食盐和水。五、装填。用打捆机将粉碎后的秸秆压实打成圆草捆，然后用专用拉伸膜裹包起来。拉伸膜是一种很薄具有粘性专为裹包草捆研制的塑料拉伸回缩膜，将它放在包膜机上裹包草捆时，这种拉伸膜会回缩，紧紧地裹包在草捆上，从而防止外界空气和水分进入，造成一个最佳的发酵环境。三、微注秸秆饲料的饲喂技术。秸秆经过微注处理后，适口性增加，营养成分提高，易消化吸收，是反刍家畜的好饲料。饲喂时也可以与精饲料同喂，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一、给牛一个适应的过程。秸秆微注后具有特殊的气味，所以开始饲喂时，家畜对微注饲料有一个适应过程，应循序渐进，逐步增加微注饲料的饲喂量。也可采取先将少量的微注饲料混合在原喂饲料中，以后逐渐增加微注饲料量的办法，经1周左右的训练即可达到标准喂量。冬季饲喂时，可在前一天将微注饲料取出，放在塑料棚舍或室内提温后再喂，不能直接用冰冻饲料喂牛。三、掌握饲喂量。一般每头每天饲喂量为乳牛15到20千克，育肥牛10到15千克。四、注意搭配其他饲料。微注饲料不是全价饲料，只能代替部分蛋白质和能量饲料，所以用微注饲料饲喂家畜时，还必须根据各种家畜不同阶段的生长发育需要，添加一些其他辅料，配成全价饲料饲喂。
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秸秆养牛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人生悟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心诚。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宝贵经验，提炼形成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六个坚持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战略框架，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我们要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在新征程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共七方面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在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坦克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坦克题目是坚守初心使命，牢记责任担当。都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繁多，基层干部身处乡村第一线，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心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才能扛得了重活，担得了重任。作为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干部，一名党组织书记如何发挥自身能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结合平时的工作，我就自己的一些所思所得与大家共勉。坚守初心，从打工人到党支书。2008年前，我在外务工，在工厂做过主管，当过销售，做过外贸。原以为务工收入也还不错，原以为就这样继续下去，自己也能闯出一点名堂来。但每次回家看到村上经济发展不景气，心里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自那时起，我便暗自下定决心，要为生我养我的家乡做点什么。2008年，我决然选择回家，在文化村原永恒村担任文书。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又在梅白镇金发办工作锻炼。2021年，我被当选为文化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那会儿，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女娃儿干书记，她能干得好啥子噻？”听到这话，我并没有泄气，反而更激起了我想把事情做好，更想为群众做事的决心。履职尽责，从为小家再为大家。记得刚上担任文化村党总支书记那会儿，娃儿还小，需要专人看管，老人身体又不好，老公常对我说：“一天找个龙都死了，家都不顾了。”是的，作为妻子母亲，我变得不称职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选择有过疑

0: 过，但我很快转变了之前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大家的事大于自己小家的事，既然选择干了，就要把事情干好，要么不干。我坚信我的家人迟早会认可我的。四组村民罗秀根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猪肝党没灯的好危险哦，黄期我又不会骑车，每天都是走路接送孙女往返于学校，尤其是冬天哦，天亮得迟又黑得早，万一出了事照顾得了哦。是的，文化村全村区域面积8.26平方公里，硬化公路32.5公里，全村没有一盏路灯，给村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和村支两委的同志多次会商，前后十几次向镇上提交了文化村亮化项目，但最后都因为没政策、没资金而导致项目无法实施。上面没有资金支持，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采用村集体经济出资，在文化村主干道上实施亮化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我清楚地记得路灯亮了的那天，聊天的、跳八八舞的、玩你追我赶的，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公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由自主地说道，死比以前安逸多了，看来你还真干了一些好事。听到这话我热泪盈眶，我知道他终于理解和认可我了，同时我也更加清晰了对责任担当的认识。诚心为民，从门外汉到土庄家，农村有个习俗，谁家有事都要随个礼，谁家结个婚也要攀比一下，所以导致了村民出现了大额的人情支出。去年3月，村民李永珍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我娃儿要结婚了，当时女方要彩礼20万，还在厂里买房，我想麻烦你在银行帮我贷点款。听了情况介绍，我便安慰李永珍说道，李娘娘没得事的，这样你看你哪天空了约上你亲家，我和他好好谈一谈，你看要得不得？要得要得，谢谢你了周书记。我便开始大量系统的学习有关习俗方面、中省市县的各级文件要求精神，同时找出文化村历年来的村规民约，先让自己吃透上级对移风易俗的要求精神。同时我还要求村支两委的干部和组长都要学习这方面的政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随时给村民做好解释。通过给李永珍两亲家座谈交流之际，向他们大力宣传有关婚丧大办、高额彩礼、好吃懒做、封建迷信等陋习恶习的不良影响。通过我的一系列政策宣传，李永珍家的彩礼最终以20000元说定。李永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周书记，你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懂得那么多道理，我算是服了，太感谢你了。村民的一句感谢让我很感动，瞬间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有使命、有参与、有拼搏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干部，我们要永葆百折不挠的昂扬斗志，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勇往直前，坚守初心不变，积极担当作为，以舍我其谁的壮志投身伟大时代，不断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1: 清初时，合肥名门龚家想要扩建自己的府邸，于是和邻居万家产生了地界之争。当称制传至时任兵部尚书的龚鼎孜耳中时，他的夫人同事以宰相肚里能撑船，让他3尺又何妨的豁达劝解，最终两家各退3尺，成就了

0: 条见证着礼让精神的巷道，历经时代的变迁，由于口音的变化，公湾巷渐渐被人们叫成了公湾巷，但是礼让的精神依然在这里继续上演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胡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公湾巷到茶乡议事的文化传承，用实际行动践行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理念，实现党建引领现代基层治理从礼让到奉献的精神延伸。在三孝口街道金寨路369号小区片区里，住着100多户居民，大家进出小区的唯一出入口就是这条巷道。由于巷道顶部断裂，碎砖水泥块随时有脱落的风险，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1: 社区在走访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小区的进出口顶部有断裂的痕迹，非常不安全，我们进进出出都提心吊胆的。
2: 该巷道作为小区唯一的出入口，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该小区为上世纪80年代的回迁房，巷道顶部为公共区域，两家设计单位对巷道产权的归属存在争议，维修陷入僵局。
0: 一边是居民出行得不到安全保障，一边是两家单位因产权不明晰存在争议，维修一度陷入僵局，该如何破解？
3: 面对老城区诸多基层治理中的僵局，社区将公湾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中，成立了茶乡议事志愿服务队，同时依托区域化党建联盟优质资源，为居民搭建起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的有效桥梁。
0: 以茶为媒的议事机制精准把握了礼让精神的现代转化密码，先奉茶后议事，通过喝茶、议事、说理、释法、会同心，高效率解决邻里矛盾纠纷，用温和的方式拉近彼此距离，理性分析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最终达成共识。
4: 通过走访了解，巷道涉及到两家产权单位，其中一家远在深圳，沟通协调起来困难重重。党支部秉承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精神理念，通过多次召开线上线下协调会，最终两家产权单位从刚开始的相互推诿，到后来愿意共同出资积极配合维修，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打通了出行安全通道。
5: 社区帮我们解决了楼道顶部断裂的问题，现在我们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0: 备茶、斟茶、品茶、敬茶、续茶的五步茶道是公湾茶艺里五步矛盾调节法。备茶倾听时是让出话语权的胸襟，干部躬身倾听群众的诉求。侦查梳理间是让渡主动权的智慧，引导居民自主厘清矛盾脉络。品茶协商中是互让求共识的气度，在茶香弥漫间消弭对立。敬茶和解时是相让存仁义的格局，矛盾双方在茶盏交错间冰释前嫌。续茶同心处是共让助和谐的境界，形成共建共治的良性循环。五步茶道环环相扣，既传承了古巷“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谦和风骨，又创新了议事有温度、治理有法度的现代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公湾社区党委正在通过激活公湾巷文化基因，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
4: 通过架起心灵茶桥，开设法治茶席，主持家风茶话，设立泸州茶堂，打造同心茶吧，致力于在公湾社区加强居民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络，让居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谐。公湾巷不仅是礼让的传承，更是奉献的沿袭。当各让一步，升华为各献一份，在一杯杯暖心的公湾茶中，茶香易逝，礼让三尺的故事还在延续。当茶香易逝的香气飘向远方，我们看见党旗飘扬处是千家万户同心共筑的和美画卷。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践行初心使命，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干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南西检察干警，我们该如何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实更细的检查履职举措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一，坚定理想信念，做一名政治过硬的检察干警。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应当一以贯之，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我们要深刻领悟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全会的各项目标要求和工作重点，深化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努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我们要以杜东祥、曹艳群等全国模范检察官为榜样，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
1: 把个人的前途命运
0: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把忠诚书写在党的检察事业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宜宾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二，淬炼业务素质，做一名能力过硬的检察干警。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我们院干警职工平均年龄只有38岁，很多同志都是90后、00后，正是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时候，涌现出了全省检察机关优秀个人彭文武、全省司法警察十佳标兵刘志德等先进典型。第二检察部唐诗以公开听证加检察建议的方式，破解了冯某某长达20年的婚姻困局，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他们取得这些成绩和荣誉，无一不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检察业务的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检察官教检察官、青年干警上讲台、师徒结对传帮带等平台，发奋学习、积极思考，练就过硬的专业本领，真正使自己成为检

0: 检查各桥线的业务人手，去写兰溪检查荣光的栋梁之才。三，勇于实干担当，做一名履职过硬的检查干警，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阐明了好干部20字标准，实干担当就是主动争取做得更多，承担更多的责任。实干担当就是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做事。近年来，我院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功、全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南检南品牌被省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优秀文化品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南检人实干笃行、担当奋进的成果。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要发扬让我来做、由我负责、向我看齐的精神，担当、主动作为，以舍我其谁的魄力、视真一流的标准、昂扬向上的状态，全力落实好检查复习、检复民生专项行动，呵护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守护好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0: 以实际行动为高质量发展做贡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中央和省委、市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1: 四，守牢法纪底线，
0: 做一名作风过硬的检察干警。古往今来，清正廉洁一直是为人称道的高尚品格，也是公职人员应当追求的精神境界。但是前庭悬鱼的杨旭，还是两袖清风的于谦，好官和清官在人民群众心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时有发生。上海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某某非法收受财物共计4832万余元，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原副处长刘某某索取贿赂12.2万元，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银川市上前地区检察院原主任科员肖某某收受贿赂14.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这些典型案例让我们看到，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理想信念被击溃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好个人的情感，划清公私界限，正确对待亲情、友情、恩情，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自由账等基本账，在每一次检查办案中、每一天日常工作时都做到尽职尽责，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始终捍卫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对得起身上这身检察蓝，不让异议的检徽蒙灰失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检察干警的初心和使命。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实心干事、科学作为，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检察答卷，在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雷锋，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他早已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成为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成为中国人心中向上向善的力量，激励着无数人追光前行。
3: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作为一个党员，我们更应该以雷锋精神为榜样，传承红色血脉， 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2: 三月的春风拂去冬日的严寒，带给人们心头春日的温暖。一大早，许林娟和她的队友便来到社区，和志愿者一起商量公益计划。
4: 我们最近呢，这个因为三月了，雷锋月了，我们的工作都已经开。
5: 雷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2: 一场生动的报告会在道清中学响起，台上他在激情满怀的讲述，台下学生们在认真的倾听。雷锋正成为他和学生的心灵纽带，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1958年，许林娟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从小听着父辈的革命故事长大。革命家庭的优良家风给了许林娟丰厚的精神滋养。他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像父辈们那样意志坚定，乐于奉献，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雷锋一直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标杆，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酸一行精一行，一有时间便去做公益事业。
3: 受父母的影响，从小雷锋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就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最初很简单的想法，尽量去帮助身边的人。慢慢的时间久了，我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我自己力不从心，我就萌生了一个念想，我要创建一支队伍，一支学雷锋的队伍。
2: 以解放区为原点，他活跃在焦作市大大小小的山村与社区，从帮残助残到支教助学，从红色课堂到山区扶贫，凡他经过的地方，雷锋精神处处闪光。2016年，他创建了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12人到现如今的2200个人，许林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真情，将雷锋故事、雷锋精神传扬到城乡角角落落。12会村，焦作红色教育基地，被称为焦作的西柏坡。由于地处深山区，这里条件艰苦，曾经喝上健康水是这里居民最大的期盼。
6: 一天吃点水就该吃油啊，还不奢侈。
7: 过去呢，那这个一下雨，流点水，另外那羊屎都漂一层，那你就没有别啥，你就去靠那里，你不吃会中。
3: 无意中看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用水的这些蓄水池里，心里特别难受。作为一个党员，我应该做点啥？我也一定要为山里做点啥，不忘一颗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2: 于无声中突围，他心中有嘹亮的号角，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往返奔波在为12会村解决饮水的路上。但是越深入越发现，想要喝上清冽的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就是要定制供水塔。他带着志愿者就奔赴市钢材市场，定制了一个长4米、宽2米、能容纳5吨水的圆柱形集中供水塔。
7: 徐妈妈，看，给它整好了啊！
3: 现在供水塔有了，但是这并不是彻底的解决了困难。怎样才能把这个供水塔这么一个大铁的家伙送到山上，还得合理的铺设管道？只要有党组织在，有党员在，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我坚信。
2: 从定制到运送，再到水管线路的铺排，许林娟默默贴上了自己近1年的退休金。而村民们不知道的是，她也就是个普通退休职工。她如一株小树，在万木前迎来春光，时间的年轮上一步一步最坚实的脚印 定格为城市最难忘的记忆。

0: 温暖的故事还在武志县中峰村上演。村里的老人想一起吃饺子，他便带着志愿队忙碌起来。清水或者细面，肉馅拌着青菜，他把对老人的关爱付诸在每一个步骤，最后汇聚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中。人间烟火有了幸福微笑的加持，升腾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真情关爱。
1: 他正贴实在这，就是哎呀，我那边还忙啊，我不抽空来输液了。
0: 多年的奔波，他积劳成疾，病床上依然心心念念志愿服务。面对艰难困苦，他咬牙坚持，不以山海为缘，不以日月为限。一个念头，一缕春风，一种追求，因为他20年的执着，在焦作大地，志愿微风早已成为志愿劲风。

0: 心中有灯，眼前有光，脚下有路。如今20多年的付出结出了硕果，他组建了雷锋红色讲师团，培育300多名讲师，22个雷锋党员先锋队。追光的人终究会成为一束光。他发起创建的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荣获中国3A社会组织、全国志愿组织标识单位、全国38红旗集体等多项殊荣。而他是中国好人，是全国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是河南省学雷锋标兵、首届焦作市道德楷模。
1: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文明的种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作为一名党员，学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传承雷锋的事业，也是我毕生要做的一件事情。
0: 21年初心如磐，他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哪里就闪闪发光。因为有光，向上的路更有方向。辉光成炬，这束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炬光，正闪耀在焦作的每一

拐个鲍尔萨克才能满足来客的需求。在距离乌鲁木齐280公里的木垒县，另一场婚礼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生活在西吉尔镇西吉尔村的这户人家，为了

子的婚礼，特地请来村中的父老乡亲帮忙。和所有汉族人的传统婚礼相同，准备工作必然是杀鸡宰羊、摘菜洗菜，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新郎的母亲张慧珍是位贤惠的妇人，凭借着多年的好人缘，儿子的婚礼才得以请到这么多人帮忙。亲朋邻里平常也很难齐聚一堂，借着这喜事的东风，倒是正好联络感情。而对小辈人来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在自家办酒席的婚礼了。这种场面大概只在儿时的记忆里才能略见踪迹。木垒县历史悠久，千百年来流传着周穆王西巡、樊梨花西征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闲暇时候，人们就喜欢弹个

品尝着美味的臊子面，一边期待着明天婚礼的圆满。

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第二天。距离瓦尔西迭村5公里外的提兹纳府村，新娘伊祖热家的男人们正宰掉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羔，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女人们把面粉倾放在大毛拉的面前，请求祝福。之后，他们把少量带有祝福的面粉撒向厨房的墙面，祈求平安。其余的面粉被用来制作一种塔吉克传统食物哈克斯。用柴火烧热灶坑，然后压上牛粪，牛粪燃烧散发出均匀的热度，将锅烧热，将酥油倒进锅里慢慢融化。加入面粉的时机要把握得很好，这一大锅面粉与酥油的混合物需要4个女人共同用力才能搅拌均匀。随着酥油中的水分渐渐散去，香气也越来越浓，女人们需要随时观察面糊的颜色，直到它变成黄褐色。哈克斯又叫油面糊，没有固定的做法。塔吉克妇女通常都是跟着母亲学习，按照家人的口味喜好制作，所以每家人做出的哈克斯味道都是不同的，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做好的哈克斯要放凉了蘸着馕吃。平常牧民们放牧时常将哈克斯和馕一起作为干粮带在身边。这一天，村里最能干的女人都会被新娘家人邀请来制作婚礼用馕。馕不只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日常食品，更是家族兴盛的象征。在塔吉克谚语里就有无馕不是家的说法。婚后第三天，新娘摘掉面纱，在婆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面打馕，这也是她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烤好的馕还要再涂抹上一层酥油，这些馕会和羊羔、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男方家。婆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馕的好坏。穆磊县的婚礼从早上开始，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回到男方家时，母亲张慧珍带着乡里乡亲们扭起了大秧歌。

0: 阿瑞西人手挽着手挽着星星，臂挽着。
1: 仍流行于中国农村婚礼中的宴席形式，可以容纳很多宾客就餐。除了亲戚朋友，很多关系比较好的街坊邻居也都会前来参加婚礼，因此显得特别热闹。也许不比城市婚宴的精致，但这场浓缩了汉、哈萨克、回、维吾尔等各个民族风味美食的盛宴，更加经济实惠，也更符合宾客的口味。这一份对新人的祝福也就来得分外热情，充满诚意。阳光明媚的清晨，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最重要的第三天。婚礼举行之前，新郎新娘各自在家都要躺在床上盖上厚厚的被子，直至大汗淋漓。孩子们围在他们身边，象征着多子多福。

婚礼仪式之前，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了。音笛是塔吉克族乐舞的灵魂，而音舞则是塔吉克人在喜庆佳节或家庭晚会中的表演。从内容到形式，皆模拟音的动作，表现出塔吉克民族自由勇敢的性格。

屋子里，女人们已经开始制作牦牛肉抓饭。高蛋白低脂肪的牦牛肉为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牦牛肉抓饭也是塔吉克族招待客人最好的食物。塔吉克女子素以肤色白皙、俏丽健美而著称。到了婚礼这一天，新娘子的盛装更是美丽非常。

新郎来接新娘子的时候，长辈把面粉撒在新郎和家人的肩上，表示祝福。新郎新娘要同吃一点肉、馕、盐和水，象征爱情的永恒。他们还要互换既有红白两色绸带的戒指，红色代表酥油，白色代表奶，预示两人未来的生活。

其到了旅游的最好季节。徐冰也到了一年中他最忙碌的时候。40岁的徐冰生长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旅游生意。今年夏天最让他忙活的事情，却不是日常旅行团的迎来送往，而是自己高中同学20年聚会。今天他要去机场迎接的这位客人，就是已经在上海定居10多年的老同学郭荣。

许冰和郭荣的见面并没有太多陌生感，但面对于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郭荣还是感到了一丝物是人非。对于出生于70年代中期的这群人来说，正经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变革最为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新疆生活工作，生儿育女，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回到父母的故乡，甚至前往更遥远且陌生的地方展开自己的人生。但无论身在何方，老同学相见会让那些少年时最美好的时光重现。而随便一家拌面馆的中午饭，则是回忆拉回现实的最佳途径。许冰把同学会的地点定在了伊犁，这里地处天山北麓，与法国普罗旺斯地处同一纬度带，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相似，是中国的薰衣草之乡。新疆的薰衣草已列入世界八大知名品种之一，每年6月到9月就会有整片的薰衣草以美丽的紫色容颜迎接世界各地的来客。而对于很多和郭荣一样从内地回疆的同学来说，去看看大草原和薰衣草是此行最期待的事儿。

0: 就是回到这里就感觉我真的是属于这里的，就全身心放松。因为上海那个城市人会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这里就会觉得真的是回到了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且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最想最想的就是这边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拉条子啊，比如说凉皮啊，烤肉啊，还有这边炒米粉我也很喜欢吃。所以在那边的是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很难找到，就是反正特别想。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经常会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但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出这边新疆的味道，所以非常非常的想念。其实我觉得不论到什么年纪到什么时候，新疆都是我最最最最最最难忘的一个故乡。
1: 每一种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则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一辈又一辈的新疆人，有的远走他乡，却在每一个思念的季节像候鸟一般齐齐回到这里，感受亲情，品味故土。而更多新疆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为这片辽阔的土地骄傲自豪，也为这里的戈壁胡杨魂牵梦绕。正如新疆诗人沈巍所说，在西域粗粝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在新疆人眼中，脚下这片土地有连绵的雪山，优美的草场，是最美的地方。这里是新疆，有香飘万里的瓜果，有数也数不完的美味。无论脚步走到哪里，无论世事怎样变幻，沙漠连着绿洲，河流穿越山脉，血脉连着梦想，生生不息都是新疆。

姚奥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今天我要对话的是姚奥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张仁和院士。我本人也是季风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对张老师在季风动力学、气候动力学以及ENSO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张老师一些开创性工作呢，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极具启发。今天呢，非常有幸跟张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了解这一大科学计划的核心科学价值，也希望把其最有意义的部分传递给公众，传递给大家。

0: 张老师你好，您能不能用简单通俗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是一项什么样的科学计划呢？
1: 现在呢，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呢，现在是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并且强度呢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这个不仅是现在从这个观测上能够证实的，实际上大家感受也能感受得到的。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动不动就是破纪录，然后或者百年一遇这种事件呢是不断的发生的。所以这种现象呢，在以前是没有的。并且呢，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影响呢也非常大。你比如世界经济论坛呢，是把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这个风险是一直在明面前茅。所以呢，我想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亚欧非季风区这个不断增加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来开展的。那么这里的主要事件应该包括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的这个天气，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发生，对吧？然后它呢，然后造成了哪些影响？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呢？开展早期预警，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预报水平，然后来造福于这个社会，就是来提升这种气候韧性，来应对这个现在大家所面临的这种气候变化的带来的这种威胁。
0: 那我也注意到这项项目呢，是把亚洲、非洲和澳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那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跟过去分别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一点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心意之一。其实以前呢，对这个亚欧非季风区的季风呢研究呢也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种研究呢，它基本上

0: 上都是针对于某一个单独的季风，比如我们中国是在东亚季风区的影响，印度呢是在南亚季风区的影响，所以对比如说对东亚季风区或者对南亚季风这种单独的研究都有非常多的，也有很好的这种认识。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亚欧非季风呢，它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现象。我们说呢，有这个季风气流，这种季风气流呢，实际上把这个季风区呢，把我们这个亚洲、非洲、澳洲这个季风，它是连在一起。就是你一个地方发生异常的话，它会带动其他地方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能更好的这个认识这个亚欧非季风的它的这种关联性、它的共性的这种变化，以及它这种共性的变化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呢，到底有哪些作用？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议题呢来作为研究的。
1: 我们注意到这个项目它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大科学。那这个大科学计划的这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跟我们过去的一些常规项目有什么不同呢？
0: 是这个大呢，我想有几重含义。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计划呢，涉及到的领域是比较多。我想这可能是大的一个体现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亚欧非季风大科学计划呢，我们可能涉及到大气科学，对吧？涉及到海洋科学，甚至我们要影响它影响的时候，我们还会到生态，还有对人的影响，人体健康，对吧？然后对经济啊、社会发展，可能又会涉及到人文社科，并且呢，我们要发出个早期预警，它又涉及到这个社会。所以就是说，它是首先呢涉及到这个学科众多吧。我想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体现啊。第二个大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这个研究的范围也是相对来讲比以前我们的科学计划要大。其实中国关于季风的研究呢，实际上也组织过一些科学试验，但是比较有都是有针对性，一个很局限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就在90年代末，上世纪90年代末组织过南海季风科学试验，那个南海季风它基本上我们还是集中在南海。还有我们也就关于青藏高原，我们也开展很多这个就是水循环、能量水循环，这也是跟季风直接相关的这个实验。那么它我们是集中在青藏高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我们在范围呢要比那个大的多了。那么你看，我们包括在要从大洋呢，包括印度洋、西太平洋，如果是国家的话，我们从澳洲。对吧？然后再穿过印度，穿过这个印度洋，然后到非洲，然后再到南亚，再到东亚，甚至东南亚，就整个范围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这也可能也是大科学计划一个体现啊，一个是学科众多，一个就是它的范围大。另外呢，我想可能是参加的人也会大，就是参加的人多。我们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在国际上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这个响应。那么最近呢，是中国气象局也在做很多工作啊，包括在世界上通过世界气象组织来积极推进这个项目。那也跟周边的有些国家也不断的在磋商，在这个推介吧，然后来争取大家共同来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大呢，实际上我们可能参与的人会很多，参与的国家也会很多。所以我想这个大可能有好几个层面上，从这个地域来讲，从学科来讲，从它的这个地理范围来讲，可能都能体现一个大字，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亚欧非季风大科学计划。
1: 这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计划。那作为我们普通公众来说，这项科学计划的预期成果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计划呢，最终呢还是要解决一个社会经济啊，甚至跟人民生活是在这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极端事件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极端事件的预报现在实际上跟以前来比啊，它的难度更大了。它难度为什么难度大呢？实际上就是全球变暖以后，它整个这个大气环流系统啊、海气相互作用啊等等，还有陆气相互作用等等，这些甚至包括人类活动直接影响，就它使得这个大气变化更复杂了。就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想就是能够最后能够怎么来提高预报水平。如果极端事件能预报好的话，我想着对人民的生活啊，对这个公众，然后对政府啊这些东西，它特别是跟这个天气依赖型的一些企业啊，这个都会应该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我想这是一个就提高预报水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项目呢，最后达到一个效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早期预警。 早期预警。那么早期预警现在是联合国在倡议的，这个要去构建的早期预警系统。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亚欧非季风呢，你如果能够提高预报水平，那么你知道它对生态的影响、对这个整体健康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甚至对水安全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那我们是可以来构建这个预警系统的，早期预警系统。就你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它怎么发生，什么时候是发生，那么我们才可能构建好的预警系统。那么这些系统的这个早期预警，实际上是跟人民群众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一个国家的安全啊，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想这个在还有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实际上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我想呢，我们这也是就是能够搭建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实际上就是增大这个人的交流、科学的交流。那么这一点呢，对提高所在国就是不同国家的科学水平，我然后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都是有帮助的。我想这一点呢，就是从这个生活上来话，从对老百姓来讲，那么科学的发展呢，也是能够让社会来受益。我想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跟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跟人民生活呢有很大的关联的。
1: 您刚才谈了这个项目跟这个计划跟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那作为一项科学计划，您觉得它会对科学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
0: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吧？就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它现在就是它为什么发生这么强这么多，对吧？你高温啊、干旱啊，什么这些，就包括暴雨、洪涝，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那么我们呢，实际上从几个方面来做研究，就是说在里头几个方面研究。一个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海陆气相互作用。像海陆气相互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亚欧非季风，现在我们刚才也说过，有印度洋，对吧？有印度洋、大西洋，那这个海洋的都在我们这个亚欧非季风的这个范围之内。就这个亚欧非季风的变化受海洋的影响，另外陆地的我们是说的，比如说青藏高原，我们说这个青藏高原对气候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在我们的亚欧非季风区之内的，还有周边的这种陆地的环境。那么这个陆地呢，它到底怎么影响？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海陆气这种相互作用，到底对极端天气气候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不同的季风，刚才我们看到的有什么有这个北非、南非季风，有南亚季风，有东亚季风，还有澳洲季风。那么这些季风，我们说它是关联的，有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它到底对这些变化能起多大的作用？就是说你这个解决什么？就是你单一的一个考虑季风，你解决不了这问题，对吧？它一动，它就牵扯到这个全局，就在这里头起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们要从科学上想认识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科学上认识清楚，就是人类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都在说人类活动啊影响的，那么人类活动，你比如对极端天气事件气候事件到底产生什么这个影响，对吧？它到底改变怎么去改变大气环流啊，改变水汽输送啊，甚至大气层的这种不稳定啊等等，就是跟这个极端天气，就是跟这天气气候事件有关的，它怎么去改变这些东西，那么造成了极端事件的增加，就是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也是我们要去认识的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就是你要去做研究内容，可能还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早期预警，对吧？我们有没有前兆信号，对吧？我们去怎么去发现前兆信号，那么才能前兆信号，那么我们来做早期预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对以前的这个观测系统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我们以对历史上一直建起来的不断的增强系统，实际上对一般的这种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化的监测。但是极端事件我刚才说了，它受了很多的影响，海陆气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影响啊，甚至远程的这种不同地方，就你怎么建立一个综合的这个监测系统，就是我们亚欧非季风就能够建一个综合的监测系统来针对极端事件这种综合监测系统，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也去研究的。那么还有就是预报，你有更好的理解，你知道它为什么变，对吧？怎么变，为什么变，那么这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你可以来用物理模型来表征出来，然后通过物理模型呢来给预报。就是一个这个意思，然后到我当时就在北京在北京开会，然后到我住的地方来专门谈这个事情。我一听当时也确实挺好的，后来那个呢就七科院呢就是积极来支持这个事情，七科院就在提出来了。 当时就是已经开始在准备筹办了，下一步就是这个现在要解决的，特别是极端天气。

0: 气候时间这个问题，并且也看到了它是不是中国的宜家的问题，它是跟这个季风区的国家呢实际上都是有这种问题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从科学上解决，怎么来提高业务水平，我想这个事情呢提出来呢确实就是这里头做，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实际上我在里头对这种科学的问题啊把握啊什么，我想在这方面能够跟做一些工作。那么汽科院呢也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个工作，但是已经开始有一批人在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对吧？那个人也知道一些开始在积极酝酿，正在开一些研讨会啊什么都在开始酝酿。然后这几年呢我想的进度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快的，把这个事情呢推起来推到现在这种程度了。
1: 那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计划当中去。最后张院士，您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谈一下对这个计划的期许？
0: 是，这个事业肯定是一个开放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搭建一个平台，我想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搭建一个以平台，我们然后大家可能设定共同的研究的目标，对吧？我们集中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初衷。欢迎啊，欢迎大家能积极参与，就是说这新的一年呢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更努力的工作吧，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往前推，尽快的往前推。我想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的，然后在这项工作呢能够把它就真正的让它更好的就是能够成型起来吧，就成型起来，然后能够最后能够得到这个确立，能够得到这种国际上大科学计划的这么一个确立。那么确立以后呢，然后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1: 好，谢谢。
0: 别的没有，谢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八团五连党支部护送牧民翻越冰打板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下午，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0: 天山深处，海拔3800米的冰打板覆盖着厚冰积雪，陡峭的坡面雪崩频发，是横亘在新疆牧民生产生活转场路上的一道艰难屏障。风雪为伴，危机四伏，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一群青年党员逆向而行，他们以身开路，陪伴牧民翻越冰峰，守护万家生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天山雪原，聆听兵团青年党员风雪护牧的故事。
2: 冰大本海拔3800米，
3: 位于天山深处的穷库石台大草原。
4: 我跟上注意点，
2: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4: 需要就赶快到，快点，兄弟，快点！
5: 把骆驼举起，撤撤撤撤！
4: 哎，不是要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死了。
5: 又掉下去了吗？

0: 实在不行，该下马就下马啊，不要停着。
1: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了到时候。好，咱们现在出发。
2: 我叫塞利波，是78团5连党支部书记。塞利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
3: 我们五连的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11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东区牧场放牧，来年2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草，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穿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东京牧场，把连队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产崽。冰大板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1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板，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0: 啊，沿着地方更大的白乌拉哈三次你的吃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1: 大白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白之后都是下坡路，好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3: 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足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1: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子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走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2: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板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要突破它的极限了。
0: 注意安全，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2: 爬冰大板的时候呢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板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一摔摔到大板底下。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到，快走出来，快点。
4: 那肯定担心，那个山路特别危险，特别是冬天，那雪又厚，他们骑哈马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了。
2: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我很小的时候感受到对放牧的这种危险性，第一个认知就在这。
3: 从早上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冰大板。
2: 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还有一部分粉碎雪，踏雪开路难度相当大。好在所有人团结一致，赶也有马匹和人员摔下，最后呢还组织了救援，平平到达大半顶。
3: 翻过冰大板，就来到我们连队的冬季牧场。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这个蒸面特别是在转场途中，它还是比较耐饿的。咱们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
3: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这么辛苦地翻越冰大板？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五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1: 我杜斯娜，你们那边也赶快通知准备出发，咱们最后在博斯塔斯那个位置集合，然后统一分兵大班。
3: 今天我们党支部分了6个小分队，分别通知周边牧民，明天陆续转场下山。
2: 保暖工作要做好，那个羊羔给它该裹的裹好，再放到马达子里头。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它减少损失吗？
3: 经过一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板的队伍出发了。
2: 我到大板顶了，
0: 这
1: 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提前引走，要不然会赶起来特别麻烦。
2: 都一起赶，再继续。
3: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冰大板。
2: 慢慢慢慢慢慢慢，羊很少走冰面，它害怕，一旦有冰它就不走。因此牧民也用各种办法，我也试过，就是带一些包裹引它上道，然后下冰大板。 来来来，把褥子放开，来小心点啊。啊，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
5: 哎，跑到这里，
6: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
6: 好了，
2: 没事吧？
3: 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它拉上来了。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板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这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动身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怎样回，这个靠走路是走不回来了。还好我从大板方向隐约又听到有马蹄声，我以为有牧民刚好翻冰大板找我们来了，结果是刚刚走跑掉那匹马呢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7: 这两只羊怎么了？
2: 这个羊群里头有6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为是他们是第一个踏雪开路冲到大半径，现在就准备把这2只羊拖到马背上往下移。
3: 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
2: 把那边稍微赶一下。
8: 俺们的山开得高啊，俺们的天，快劈了！
9: 我们的山开高的，俺们的山开高的，兄弟。
2: 累，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
0: 去，嘿嘿。
2: 我们今天。

0: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为马拉松羊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做。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五莲周围全是旅游景区，在未来我们想呢，把五莲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就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
1: 七十八条五莲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两委呢，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地将牲畜赶至这个春草场。
2: 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3: 作为一个基层救助员，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这是应该我做的。
4: 感谢发言人。
5: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既是创新多变的现代化都市，又是一座积淀深厚、层层叠压的历史古都。从商周到民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每一次空间演变，典籍中记载的每一笔与疏漏的每一处，都如草蛇灰线般引线，脉络延续千里。这片江山怀抱的土地，曾在不同历史时期隶属于多种建制，疆域虽时有变迁，却总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最初的越城，到金陵、秣陵，再到建业、江宁、建业、建康等名号，每个称谓都见证了它从地方城邑到历史都城的转变与升华，记录了南京城市发展的兴衰与脉动。

0: 春秋时期，楚国雄踞长江中游，是当时的一方强国，而吴国则在长江下游迅速崛起。随着楚国不断向东扩张，其势力逐渐推进到吴国的边界线附近。南京地区古称唐邑和赖渚邑，正处于这一战略要地，成为两国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
1: 南京地区本为吴地，在楚国自长江中游往下扩张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对抗的前沿。周灵王十三年，楚一面在南面衡山与吴军大战，一面在先期占领的江北吴地设立了唐邑，其最早的记载出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记载楚子为雍浦之邑故，子囊失于唐以伐吴。其中的唐军呢，指的就是管理唐邑的官员。伍子胥之兄伍赏，就是当时唐邑的大夫，他是南京辖区内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地方行政长官。
2: 这个唐邑城在哪儿呢？好，那么我们都知道汉代，那么这个唐邑城可能迁到了今天的六合的老城区，叫今天叫雄州镇啊。那么在此之前啊，那个春秋时期的那个唐邑城在哪儿？哎，考古发现有线索。那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那么先后在今天的六合的城桥发掘了三座高等级的春秋时期的贵族的墓葬，啊，因为有这些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啊，那么。

0: 根据这个线索，包括我在内的啊，这个南京地方史的学者啊，都普遍认为啊，春秋时期的这个谭义城有可能在今天的六合雄州镇的东北啊，陈桥及其周边一带。但非常遗憾啊，近若干年我们一直想寻找啊，通过考古发现寻找这个谭义城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关键的考古学证据。
1: 周景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今南京市南部的溧水区矗立起一座城邑，致使为两重夯土城垣，是吴国人为抵御楚军的频繁进犯而筑的边城，因建于濑水之滨而得名濑主邑。后世吕氏增筑，坚固异常，故又称固城。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南京的高淳区啊，固城啊，有这个城址还在啊，而且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当然今天我们地面上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城墙的遗址主要是汉代的。那么根据高淳区文保所的以前的老所长啊，濮阳干金先生的研究，早年啊，他在这个今天的汉代的溧阳城或者汉代的固城的城内啊，那么地面采集啊一些啊这个春秋时期的啊这些遗物，这个春秋时期的吴国所设的这个濑主邑规模比较小啊，没有我们后世的汉代的这个固城的规模大，但是这个位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2: 公元前506年，在吴王阖闾的授意下，石臼湖、固城湖一线虽由孙武带兵收复，濑主邑却可惜毁于了兵火，故城宫殿火焰愈越不灭，其城虽废。吴楚两国操戈相向，高下难决之时啊，越国后来崛起，取代了吴国，成为东南的霸主。吴王夫差福建自刎之后呢，吴头筹尾的南京自此划归越国的一个版图，

0: 在历次城市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最初的关注点是南京主城区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古城，距今2400多年的越城。越城这一名称的由来与战国初年的吴越争霸密切相关。当时吴越争夺的局势尘埃落定，越国占据了东南的大部分地区。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任命上将军范蠡在长干里一带修筑城邑，史称越城，又名越台或范蠡城。这座越城正是在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基础上修建而成。
1: 作为有明确记载的南京主城区最早的城池，越城本质上其实呢还是一个军事的据点，它具有城防堡垒的一个性质。据推算，文献中所载的越城，它的周长区区不过942米，城中的面积大约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与后世南京地区恢宏的城池啊相去甚远。但这种规模呢，却是合乎当时礼制的规范之作。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完而攻之而不胜，充分说明那一时期所谓的城占地面积都不会太广。
2: 这个城因为是在长干里，所以也叫长干城。好，那么这个城的规模不是很大，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解读啊，它可能是一个军事性的堡垒。那么我认为啊，越城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堡垒，也可能是越国的某一个贵族的封地，那么还有可能它就是越国在我们南京设置的这个治所所在地。越城是后世的他城，在当时它的本名就是金陵，也就是金陵邑。那么也就是越国在南京所设置的这个县级的行政建筑也叫金陵。

0: 无论是长干古城还是越城，都是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的过程中追寻到的先人在此地留下的历史印记。而真正印刻在普通百姓记忆中的城，那个耳熟能详的南京代称，正是金陵。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拓境江东，越王吴强被杀，楚进取越国具有的吴地，于紧邻大江的石头山上筑城设邑，史称金陵邑。自此，南京的金陵时代拉开了序幕。
1: 越制、越城、楚设、金陵邑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看似孤立，其实呢，都是在权衡了当下的、当时的军事需要，再结合山川形势后所做的智慧选择。楚威王经过细致的考察、周密的策划，决定在至高临江的石头山，就是我们今天的青梁山上筑城为制，设立了金陵邑。由于它的名称中有一个邑字，因此呢，它更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的意图。
2: 楚威王灭越以后啊，那个在长干里所筑的这个城啊，应该是废弃了。为什么废弃？因为在这个越国啊，这个统治这个南京及周边区域的时候，秦淮河的入江口应该在今天的长干里的长干里的北面，或者说西北不远。那么再到楚威王灭越以后啊，因为秦淮河带来的泥沙，可能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秦淮河的入江口下雨了。那么在哪里？可能在今天的青梁山，以及和它东西相连的今天的南京的郭方圆所在的所谓的石头山。那么今天的郭方圆和青梁山所在的山体，在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开通这个南京的城西干道之前，这两个山体是连成一体的，所以它既是青梁山啊，它也是石头山啊。因为秦淮河入江口的位置的下移，所以到了战国啊，到了楚魏王灭越以后，把这个治所从秦淮河南岸的啊这个啊今天的啊这个长干里啊迁移到啊那个秦淮河北岸的今天的从青梁山啊到郭方圆这一带，这里面有一个位置的治地方治所，所谓地方治所地方的一些区域中心，从秦淮河南岸迁到了北岸，啊，也就是说，金陵我们在不管是考古发现也好，还是文献记载也好啊，这些地名的变迁啊，虽然啊一个城址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城的名称没有改变。
0: 战国时期，国君分封卿大夫的封地被称为邑，而邑大夫则是该地的行政长官。如今，史学界普遍认为，金陵邑的设立标志着南京行政区划的开端。陵者，山也。那么，为何独以金陵来命名呢？关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古往今来，众说纷纭。
1: 北宋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昔楚威王见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到了南宋时期，景定健康志又称父老言秦燕东南王气，铸金人于此，在埋金的行列里又重磅地引入了秦始皇。然而事实却是，埋金镇压说在民间流传虽甚广，但在文献中却始终难寻踪迹，故可能是唐以后某些堪舆的学者或者是好事者的一个附会。
0: 无论后世如何演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仍可能更多的基于其地理特征。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中山古金陵山也，县邑之名皆由此而立。由此可见，金陵邑名的确立与金陵山这一地理标志密不可分。
2: 那么金陵山是哪座山呢？那么一般认为它就是我们南京啊东郊的紫金山啊，早期叫中山，那么后来一度叫蒋山，那么今天比较多的称呼称为紫金山 啊，紫金山也跟金有关系。那么说紫金山是金陵山，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个山产铜，在古代金跟可能更多的是指今天我们的黄铜，而陵是高地高岗，而所谓金陵这个地名的本意就是产铜的山地，产铜的高地。而且据我们搜集的民国时期的报刊的资料，哎，真的民国时期有我们这个地质方面的学者在紫金山探到啊，有铜矿，但是这个记载是比较晚近的啊。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阳光啊照射在这个紫金山山体上可能含有这个一定的矿质啊，反射的这个紫光啊，紫金的这个光彩。好，这是一种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影响比较大。
0: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掌控了有矿的山陵，便等于扼控了礼器、兵器、钱币以及大量生活器具的制造源头。这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经济开发，更是稳定统治的必由之路。那些攀龙附凤的传说固然经不起细究，却恰恰凸显了金陵位居要冲、屡获青睐的地位。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六国统一，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县隶属于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这一制度下，南京地区也迎来了县城建制的鼎盛期。在原楚国唐邑的基础上设立唐邑县后，秦至西汉时期又陆续设立了江盛、秣陵、丹阳、溧阳和湖属五县，初步奠定了南京地区早期的行政区划格局。
1: 秦在江南设置了我们今天的南京的主城区和江宁区的大部分，在当时设置的这个行政的区域啊，叫秣陵县啊。我们今天的鼓楼及其栖霞，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句容、沿江这个区域设置个县啊，叫江秤县啊。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的我们江宁南京的江宁和安徽马鞍山啊交界的这个小丹阳啊，也设置了一个县啊，叫丹阳县，今天叫小丹阳。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我们高淳的故城啊，设置一个县啊，叫溧阳县。所以我们后世我们南京的这些主要的县级的行政的建制，应该说秦代奠定了基础。当然到了汉初啊，因为秦代对我们秦淮河流域的秦淮河的疏通，对流域的开发啊，我们在今天的江宁区的湖书啊这个基镇，在汉初又新置了一个县叫湖书县。所以从秦到汉初，我们南京的啊这个行政建制啊，有秣陵县啊、湖书县、江秤县啊、丹阳县，以及今天高淳故城的溧阳县。
0: 南京名号众多，在相关传说中最为百姓津津乐道的，除了埋金以镇王气的金陵传说，就要数秦始皇未断金陵天子气而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的故事了。秣字本意指的是喂牲口的谷物饲料，从字面上看，金陵改名秣陵确实带有贬义，也一直被视为秦汉时代中央政府为防止有人以地理形势为据割据东南而刻意贬义南京的佐证。然而秣陵县的设立及其命名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背后其实另有一番说法。
1: 秣陵是怎么由来的啊？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楚魏王啊灭魏以后，在我们秦淮河入江口的北岸设置了县一级的行政这个建制，叫金陵邑。那么秦统一全国以后啊，文献记载啊，秦把金陵这个名称改了啊，改为秣陵。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是贬称，但是早年啊，南京大学华翔教授啊写文章，包括他的多次在讲座里提出来观点，他认为秦的国号，这个秦下面是河，也是喂马的饲料，秦的国号这个秦就是一种喂马的饲料之一，那怎么能得出同样是喂马饲料的秣它是贬称？哎，这个胡老瓜祥老师认为，秦改金陵为秣陵不仅是贬称，而且是褒称，是美意，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0: 秣陵这一名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东巡会稽，路过南京，将金陵邑改为秣陵县。自秦汉时期起，秣陵这一地名沿用逾400年，直到东汉末年建安十七年，即公元212年，孙权将秣陵改名为建业，才暂时终止其作为地名的历史。此后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武帝再次将建业改回秣陵，这一名称重新作为县名使用，并延续了约300年，跨越了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时才被废止。即使如此，至北宋时期，秣陵仍作为秣陵镇的名称得以存在， 展现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影响力。
1: 事实上，莫宁浓缩了南京城市发展史上数段不容忽视的时期，是南京产生早、沿用久、影响大的一个重要的名称。至于莫宁县的一个基本细节，史料余言不详。1000多年以来，为健康实录提出在金县东南60里莫宁桥东北的说法，认定县治位于今江宁区莫宁镇附近，被包括景定健康志、至真晋宁新志、太平寰宇记、金陵古今图考在内的一众宋元明的著作采纳，影响非常广泛。
0: 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能够明确证明莫宁县治具体位置的考古实证，也没有与县邑城壕相关的遗存。相比之下，江宁的湖熟、高淳、溧水一带多有汉墓出土，而莫宁镇周围至今未见两汉墓葬，更不用说秦代遗存了。那么秦汉时期的莫宁县治究竟在哪儿？
1: 通过南京主城区南部的这些两汉时期的墓葬和早年的这些文献的记载的线索看，秦汉时期莫宁县的县城有可能不在今天我们江宁区的莫宁集镇，而在我们南京的主城区。那么更重要的考古线索是，早年我记得在2007年或者是2008年，我们对张富源这个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两汉时期的制作精美的这种圆文瓦蛋。那么我们都知道这种高等级的精美的圆文瓦蛋都是跟当时的这些治所里面高等级的这些官署可能有关联。那么除了我们在张富源地铁站的这个考古发现以外，那么早年南京大学霍云老老师在丰富路这个地区，那么当年他不正式发掘，当年在施工的过程中到地面上在工地上也采集到一些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遗物。那么根据这些文献记载，这些考古发现的线索看，我认为那么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虽然把金陵这个名称改为莫陵，但是这个作为治所它没有迁移。那么整个秦代治所，这个莫宁县的治所仍然在今天的这个后世的石头城，今天的清凉山到郭方园或者是以北这一带。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秦代的县治迁到了我们主城？
2: 镇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是河北博物院入展文物十大珍宝之一，也是1977年于中山王墓出土的。鼎既是古人用来盛煮东西的器物，相当于现在用的锅，又是古代重要的礼器，象征着权力。要知道，在古代只有天子才能使用9个鼎，但是在中山王墓就出土了成套的9个鼎。那么中山王为什么敢使用9鼎呢？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山王擅自称王称霸的野心，从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了当时

中山国国势的强盛。而且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中山王铁足大铜鼎出土时，鼎内残存结晶状肉羹，鼎的底部有火烧烟迹，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件鼎不仅是礼器，还是中山王煮肉用的精美的大锅。这件中山王铁足铜鼎是墓中九鼎中的首鼎，高51.5厘米。这件大鼎的扁骨形鼎身为青铜制，三蹄形的腿儿为铁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这种铜身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古代铜鼎中十分罕见。那么这种铸造技法究竟有什么玄机呢？我们翻阅资料可以知道，铁器的熔点为1535摄氏度，青铜器的熔点低于纯铜的熔点1083摄氏度。两种不同熔点金属的焊接工艺到今天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技术难题。而更为珍贵的却不是这种铸造手法，而是鼎上的铭文。鼎的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周率领军队征讨燕国、扩大疆土的功绩，同时还不忘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一件煮肉用的大锅却关联着江山社稷，可见古人用心良苦。也正因为如此，用心才造就了中山国强盛的国势，也才让中山王朝有了豪饮美酒的国力和底气。

这两个要素，我看你自己要，因为这个是用户的用户的大账号。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Thank you.

是吧？你买，他就说，

要有技能，就是不了解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什么技能交给你。如果你能够很简单，那就是技能单纯，那就可以。最后呢，不管给你什么双料，那我觉得你如果不许你，这是什么问题？对，他们的条件，然后我们来做的，就是说，就是要进步。但是靠一个技能，其实是关键嘛。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们是吧？我Thank you.

第三十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在调研中，不少同志希望进一步明确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法行为的范围，更好地促进纪法衔接。此次修订条例在第三十条分三款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细化规定。一是对第一款做了修改，针对实践中多发易发的违法行为，充实规定了党员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处分。二是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新增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视情节给予党纪处分。这是一处重要的修改内容。这些违法行为本来可以包含在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中，但考虑到当前财经领域违法行为较为严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严肃财经纪律的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惩戒。条例修订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在分则中增加一章，专门规定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处分。关于财经纪律，在2003年条例分则中有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一章，共14条，其中大部分行为可以被预算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会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所涵盖。那时在条例中对违纪和违法没有做严格区分，分则中存在大量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规定。比如除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外，还有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失职渎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行为，将适用于共产党员的纪律与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混同起来，未能充分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2015年修订条例时，按照纪载法前纪法分开的原则，删除了包括违反财经纪律这一章在内的79个与国家法律重复的条文。同时，为解决对违法行为进行党纪处分的问题，在总则中增写了对党员实施违法行为给予党纪处分的条款。此后，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相关行为，就适用总则中这一纪法衔接条款进行处分。条例经过2015年的修订，党的纪律特色更加鲜明，形成了6项纪律体系，并经过党的19大党章确定，一直延续至今。这次修订条例在坚持纪法分开原则和6项纪律体系的基础上，没有在分则中增加其他纪律分则，而是在总则纪法衔接条款中的第30条专利一款，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作出规定。党组织在执纪过程中发现上述行为，不仅要对照国家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也要严格依据条例追究党纪责任。三是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新增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党员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主要是考虑到党章规定，党员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誉观，公众对党员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党员干部道德败坏，再有才老百姓也不服。
党纪对党员的严重失德失败行为必须进行严惩。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的党员，给予严格的党纪处分。条例之前曾经有过相关规定，这次修订做了重申和强调，旨在释放对此类违法行为严惩不贷的强烈信号。

0: 第55条，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在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结交、充当政治骗子是近年来执纪监督中发现的较为典型的一类问题。政治骗子手法多样，花样翻新，主要表现为：一是惯于身份伪装，有的冒充领导干部或者领导干部的亲友、身边工作人员，有的自称关系通天、上面有人等等；二是擅长行为包装，有的伪造与领导干部的合影，乘坐高级轿车出入高档饭店，有的以传播政治谣言方式制造掌握内部信息的假象，有的甚至伪造公文材料等等；三是善于攻心围猎，有的吹嘘能找关系帮人跑官要官，有的自称能帮违纪违法干部说情消灾、抹掉问题、逃避追究等等。有些政治骗子的手段说辞并不高明，甚至十分拙劣，但仍有党员领导干部信以为真，奉其为座上宾，甘于被其利用、欺骗，甚至主动结交，说到底是为了提拔重用而热衷搞旁门左道，信奉所谓潜规则而找门子，从而被迷住了心窍，本质在于投机钻营。从执纪执法实践看，不少严重腐败问题背后有政治骗子的身影。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错误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遇事习惯走特殊门路，想特殊照顾，模糊是非边界，也为政治骗子提供了条件。结交甚至充当政治骗子，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对此类具有严重政治危害的非组织行为进行坚决惩治，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促进党员干部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

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曹雪芹。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曹雪芹，雷士奇。皇家染故引来游，复显江南感岁愁。陋室三汤熬白发，纤毫十载住红楼。府里悔悟皆催女，卧几难为若笨牛。举世奇书存古梦，成疑欲解待研求。曹雪芹生于1715年，卒于1764年，名瞻，字梦阮，琴谱，号雪芹，琴溪居士，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他出身于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其曾祖曹玺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家族显赫一时。然而雍正初年，曹家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牵连被抄，曹雪芹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从娇生惯养的贵公子沦为贫困的平民。但他从未被困境打倒，反而展现出了诸多可贵的清廉品质。曹雪芹晚年生活清苦，却从不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据说有个都统老爷过生日，下帖子摊派送礼，曹雪芹请人挑上两坛清水，自己拿着一副写有朋友之交淡淡如水的对联画轴送去。

0: 巧妙地戏谑了这位都统老爷，让其尴尬难言，充分展现了他不攀附权贵、坚守气节的高尚品格。他虽贫困如洗，却依然保持着内心的清正与善良。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的他，在西郊居住时还曾接济扶持更贫穷的人。此外，他精通医术，为贫苦百姓治愈顽症，且医德高尚，曾救助一位姓白的老太太，为其医治眼疾并垫付药费，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拥戴。家族的败落让曹雪芹对封建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艰辛的创作修改，创作了举世闻名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他借贾府兴衰隐喻国家兴亡，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进行深刻批判，以笔为镜，刺向那个时代的腐朽与丑恶，体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内心清廉与正义的品质。曹雪芹的一生虽历经
1: 人生判断，有观察法、复配法、摸胎法，其中摸胎法是比较简便有效的方法。种母兔配种以后，一般情况下要在9天以后才能摸胎，准胎不准胎这个时候才能识别出来。摸胎检查的时候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饲喂以前进行，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共31天，分为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种母兔妊娠期间，自身和胎儿都需要营养。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0%，豆粕22%，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妊娠前期到中期的采食量要逐渐增加。前期也就是前12天，每只每次饲喂70至80克，1天2次。中期12至28天的时候，每只每次饲喂80至85克，1天2到3次。但是到后期，也就是产子前3天，这个时候饲料要减下来，目的在于使种母兔产子以后乳汁稀一些，便于子兔吃上初乳。所以妊娠后期种母兔每只每次饲喂70克，1天3次。为了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要定期对种兔舍进行消毒，可使用1:500倍的聚微酮碘溶液，每隔7天喷雾消毒一次。火焰消毒可以对笼具上存在的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有彻底的杀灭作用，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般1月1次。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种兔要皮下注射兔瘟灭活疫苗，1年2次。雌兔出生后要保证它们的成活率，对提高养兔经济效益十分关键。这方面有哪些妙招呢？采取相应措施，让雌兔吃好赤足母乳，这对提高雌兔成活率、促进生长发育十分重要。种母兔初乳营养丰富，还含有免疫球蛋白，应该让子兔在产后5到6小时吃足初乳，以促进它们生长发育、体质健壮。新西兰兔胎均产子7到9只，可有的兔妈妈产子数量较多，一窝多的能达到14-15只子兔。这子兔有强有弱，胎弱小的就会抢不到乳汁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子兔就会越来越弱，严重的甚至死亡，需要及时淘汰。对弱小的子兔，出生体重低于40克的子兔应该坚决淘汰，

因为这样的兔子即使养活也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不如及早淘汰。一般情况下，每一窝子兔留到7至8只较为适宜，这样能提高子兔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新西兰兔子兔免疫要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兽医指导下进行，主要是预防大肠杆菌。新西兰兔早期增重快，子兔28日龄断奶以后，一部分进入幼兔和后备兔管理，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累述了。另外一部分新西兰兔就可以育肥了。合理饲喂是新西兰兔商品兔管理中的重点，商品兔育肥阶段的饲喂要根据它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的进行。新西兰兔商品兔前期粗蛋白比例一般情况为12%至14%，商品兔早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2%，豆粕11%，麸皮20%，草粉45%，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20至150克，自由采食。45日龄以后，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可以适当提高，达到15%至17%。商品兔后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20%，草粉36%，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00至180克，自由采食。新西兰兔穴居性强，需要一个安静阴暗的环境，在育肥阶段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育肥期的肉兔需要安置在安静光线比较暗的兔舍进行饲养，这样能有效地抑制性腺发育，延迟性成熟，促进生长，快速增重，提高饲料利用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70至75天左右，重量达到2.5千克左右出栏就可以了。通过粮种、粮舍、粮料、粮法的综合配套管理，新西兰兔养殖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优质优价，仅运城县年出栏量就达到500多万只，直接带动农户1.9万户

要想大力发展养牛业，饲料无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既缺少牧草，又缺少粮食资源，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既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又能解决饲料问题呢？农村有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如果合理的开发利用它们，可以做到不用粮食，少用精饲料，从而大力发展生态型养牛业。那么如何将大量新鲜或者是半干的秸秆转化为牛的有效饲料呢？本片就来详细讲解相关技术。在讲解秸秆利用之前，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牛的食性与消化特点，这对于大家如何选择和利用秸秆有很大的帮助。一、采食特点。采食时间，一天中采食时间的分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气温低于20摄氏度时，自然采食时间中约65%是在白天，随着气温升高，白天采食时间缩短，生产中应合理安排设饲与放牧时间。夏季气温较高时，应以夜饲为主，

冬季应延长放牧时间。采食行为，牛没有上切齿和犬齿，采食时通过舌卷饲料，吞咽较快，在口腔中只将食物与唾液混合形成食团，一般不经咀嚼就进入瘤胃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将粗糙食物返回口腔中咀嚼，因吞咽较快，如果饲料中混入铁钉等异物，就会随食糜进入胃中，造成创伤性胃肠炎。因此在饲喂时应注意饲料挑选，翻斗饲料中不能混有铁钉、铁丝、玻璃渣等尖锐异物，若以整粒谷物饲喂，大部分未被嚼碎直接进入瘤胃，并沉于胃底而运送到第三、第四胃，造成饲料浪费，所以在喂粒料时应粉碎体积大而蓬松的饲料，在胃中停留时间长，采食量小，炸短饲料可增加采食量，大块根饲料也应切碎。饲料搭配，牛喜欢吃青绿饲料、精饲料和多汁饲料，其次是优质青甘草，再次是低水分的青苎饲料，最不爱吃未经过处理的秸秆类饲料。就形态而言，爱吃2到3厘米左右的颗粒饲料，因此在以秸秆为主喂牛时应切短，拌入精饲料后饲喂。喂食，牛爱吃新鲜料，不喜欢被长时间拱食的料，因此在添料时应少添、勤添。二、采食量，牛的采食量与体重有关，2月龄时采食量为体重的3.2%到3.4%，6月龄为体重的3%，12月龄为体重的2.8%，500千克左右时为体重的2.3%。饲料形态和饲料成分对牛的采食量也有影响，采食短草比长草多，对草粉采食量最少，但制成颗粒则采食量会增加50%，日粮精料在30%以下，随精饲料量的增加采食量也增加，精饲料量超过30%，干物质的采食量不会增加，精饲料量超过70%，采食量会降低。三、消化特点，牛胃结构，牛是反刍动物，有4个胃室，即瘤胃、网胃、瓣胃、皱胃，前3个胃没有腺体，称为前胃，只有皱胃有腺体，能分泌消化液，称为真胃。草料进入口腔稍加咀嚼，经食道进入瘤胃贮存，经浸泡软化混合发酵，又经反刍咀嚼，再咽入瘤胃、网胃，经网胃筛选，并将随饲草吃进去的异物存留在其中，饲料经网胃进一步发酵利用，剩余食糜经瓣胃，在瓣胃内将饲料进一步研磨糜烂，发酵后送到皱胃内进行消化吸收，然后进入小肠继续消化吸收，残渣随粪便排出体外。瘤胃的消化特点，对牛来说，瘤胃对饲料的消化起重要作用，牛所采食饲料中75%到80%的干物质和50%粗纤维在瘤胃中发酵分解，产生挥发性脂肪酸、二氧化碳、
安。

合成菌体蛋白质及维生素 B。 犊牛刚出生时，胄胃是牛胃中最大的胃室，随年龄增长及植物性日粮的采食量增加，前胃迅速发育。到六月龄前，胃已具备成年牛的容积，因此生产中应提早喂给犊牛植物性饲料，以促进瘤胃发育。在生产中应充分利用牛瘤胃的生物学作用，在组织日粮时应以优质青粗饲料为主，精粗饲料合理搭配，以降低饲料成本。四、反刍。反刍是牛的生理特点，是牛消化食物的一个重要过程。反刍指牛将进入瘤胃内的食物经过软化发酵后形成食团，由瘤胃经食道逆回口腔反复咀嚼，再咽回瘤胃的过程。反刍使饲料得到充分咀嚼，并混入大量唾液，以利消化和中和饲料在瘤胃中发酵产生的酸，促使食团易通过网胃、瓣胃、胄胃。牛一般采食后0.5到1小时开始反刍，整个反刍一般持续15到40分钟，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开始下一次反刍。正常情况下每天约反刍6到8次，大部分在晚上，每天平均反刍时间为7到8小时，与采食时间大致相等。每次反刍时间长短受饲料种类影响，幼嫩多汁、精饲料多的日粮反刍时间较短，粗饲料较多或牧草较老则反刍时间较长。当牛受到惊扰时会停止反刍，30分钟后再转入反刍，这会影响到食物消化。通常每次采食后都需要一定的休息时间，以保证其正常的消化能力。秸秆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物质之一，它是农作物在获取其主要农产品后所剩余下来的地上部分的茎叶或藤蔓，主要利用的是禾本科、豆科及藤蔓类作物的秸秆。一、禾本科作物秸秆饲料。禾本科作物秸秆是主要的秸秆资源，占秸秆产量的95%以上，主要有小麦秸秆、稻草、玉米秸秆、高粱秸秆、荞麦秸秆、谷草等。其中麦秸秆、稻草和玉米秸秆又占了绝大部分，也是我们加工利用的主要饲料资源。麦秸秆是一类难消化、质量较差的粗饲料，主要包括小麦秸秆、大麦秸秆、燕麦秸秆和黑麦秸秆等。小麦秸秆的数量在麦秸秆中最多，小麦秸秆粗纤维含量高，但质柔软、茎秆光滑，炸碎混拌适量精饲料，是肉牛育肥的好饲料。通过加工调制后，其饲用价值更好。稻草。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稻草也是我国南方农区主要的粗饲料来源。稻草质地柔软，是饲用率最高的秸秆。玉米秸秆。玉米秸秆是饲养草食家畜常用的秸秆饲料，是秸秆青苎、氨化等加工调制的主要对象。玉米叶片较茎秆的营养价值高，且易消化，牛较喜食。二、豆科作物秸秆饲料。豆科作物秸秆主要有大豆秸秆、蚕豆秸秆、豌豆秸秆等，幼嫩时含水量较高，牛喜食，

子实成熟后，茎杆粗老硬化，适口性降低，但与禾本科作物秸秆相比，蛋白质含量较高。豆科作物秸秆中，以大豆秸秆最为丰富，粉碎后混拌玉米秸秆粉及精饲料，是牛越冬的好饲料。三，藤蔓类作物的秸秆饲料。藤蔓类作物秸秆主要包括红薯藤、马铃薯秸秆、花生秸秆等，其营养特点是质地较柔软，水分含量高，干物质含量较少。这么多的秸秆原料，如何才能变成牛的饲料呢？请您接着往下看。一，机械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是利用人工、机械、热、水、压力等作用，通过改变秸秆的物理性状，使秸秆破碎、软化、降解。处理过的秸秆可直接饲喂家畜，能一定程度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多为其他处理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包括切短、粉碎、揉搓、浸湿、压力、压块、热喷、碾轻、蒸煮及辐射处理等。秸秆切短与粉碎，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这是处理秸秆饲料最简便常用而又重要的方法之一。秸秆的切碎加工主要采用人工铡切或铡草机铡切完成，粉碎加工一般用粉碎机械来完成。秸秆经切短粉碎后，体积变小，便于家畜采食和咀嚼，减少了能耗。特别是反刍动物，秸秆的切短和粉碎能增加饲料和流喂中微生物接触的面积，便于微生物的降解发酵，可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秸秆切短和粉碎的程度应是家畜种类与年龄而异。实践证明，秸秆未经切短，家畜只能采食40%到80%，而经过切短或粉碎的秸秆则可以全部被家畜采食。一般喂牛可以将秸秆切成3到4厘米，秸秆进行切短和粉碎还是其他处理方法的预处理，为其他处理方法打基础。秸秆颗粒化处理，将秸秆晒干粉碎，随后加入添加剂拌匀，在颗粒饲料机中由模板与轧轮挤压加工成颗粒饲料。由于在加工过程中摩擦加温，秸秆内部熟化程度渗透，加工的饲料颗粒表面光洁，硬度适中，大小一致，其立体直径可以根据需要在3到12毫米间调整。秸秆制成颗粒由于粉尘减少，质地硬脆，利于咀嚼。同时秸秆颗粒化能够保持混合饲料中各组成部分的均质性，防止动物挑食等，有利于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和适口性，更能提高饲料采食量。而且在制粒过程中添加了各种蛋白质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可以明显改善动物的生产性能。秸秆压块处理，秸秆通过压块机经铡切、混合、高压、高温压制而成高密度饼块，饼块密度一般为每厘米0.6到0.8千克。秸秆压块处理的特点是密度比

自然堆放的秸秆提高10到15倍，便于运输和贮藏，储运成本可降低70%以上。秸秆经高压处理后，其内部的半纤维和木质素被撕碎变软，从而易于消化吸收，比炸切后直接饲喂，其消化率明显提高。秸秆经高温加以烘干压缩，具有一定的糊香味儿，适口性明显提高，采食率高达100%，大大节约了饲料。秸秆加工后的压块饲料，由于含水量低，更便于长期存放，在正常情况下长期保存不变质，在饲喂时方便省力

厌氧条件，从而利用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调制出营养丰富、消化率高的饲料，达到能长期贮存的一种简单可靠而经济的方法。秸秆青苎的制作步骤。饲料青苎是一项突击性工作，事先要对青苎窖、青苎切碎机和运输车辆进行检修，并组织足够人力，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青苎的操作要点概括起来要做到六随三要，即随割、随运、随切、随装、随采、随封，连续进行，一次完成。原料要切短，装填要采实，窖顶要封严。一、原料的适时收割。好的青苎原料是调制优良青苎饲料的物质基础，适期收割不但可以在单位面积上获得最大营养物质产量，而且水分和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适当，有利于乳酸菌发酵，易于制成优质青苎饲料。一般收割宁早勿迟，随收随贮。二、切短。少量青苎原料的切短可用人工铡草机，大规模青苎可用青苎原料切碎机。三、装填压紧。装窖前先将窖或塔打扫干净。装填青苎原料时应逐层装入，每层装15到20厘米后即应采实，然后再继续装填。装填时应特别注意四角与靠壁的地方，要达到弹力消失的程度，如此边装边采实。青苎原料采实程度是青苎成败的关键之一，仅湿度适当，发酵完成后饲料下沉不超过深度的10%。四、密封。严密封窖防止漏水漏气是调制优良青苎饲料的一个重要环节，青苎容器密封不好，进入空气或水分，有利于腐败菌、霉菌等繁殖，使青苎饲料变坏。填满窖后先在上面盖一层塑料薄膜，然后再盖遮阳网，并做成馒头形，有利于排水。青苎窖密封后，为防止雨水渗入窖内，距离四周约1米处应挖排水沟，以后应经常检查。窖顶下沉有裂缝时应及时覆土压实，防止雨水渗入。青苎秸秆饲料的四位技术。一、取用时间。青苎过程进入稳定阶段，一般糖分含量比较高的玉米秸秆等经过1个月即可发酵成熟，开窖取用，或待冬春季节饲为家畜。二、取用方法。开窖取用时若发现表层呈黑褐色并有腐败臭味时，应把表层弃掉。对于长方形窖，自一端开始分段取用，不要挖窝掏取。取用青苎饲料时应以铺路面最少以及尽量少搅动为原则，逐层或逐段取用，取后一定要覆盖好，以尽量减少与空气的接触面，避免发生二次发酵或干硬变质。每次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大量青苎饲料堆放在畜舍慢慢饲用，要用新鲜青苎饲料。三、四味方法。
用青苎秸秆作为养牛的主要粗饲料时，开始饲喂

应有一个逐渐过渡的适应期，由少到多，经过7到10天后，逐渐达到正常用量。喂青柱饲料后，仍需喂精饲料和甘草。四，饲喂量。青柱饲料的饲喂量决定于牛的种类、年龄、青柱饲料的种类及质量等。成年牛每100千克体重，每天喂青柱饲料量为泌乳牛5到7千克，肥育牛4到5千克，种公牛1.5到2千克。三，秸秆微柱制作技术。秸秆微柱技术主要是针对含水量低的麦秸秆、稻草以及半黄或黄干玉米秸秆、高粱秸秆等不宜青柱的秸秆。秸秆微柱是利用微生物厌氧发酵处理秸秆的方法，就是在秸秆中加入一种微生物菌剂或微生物与酶的复合生物添加剂，通过这些有益微生物和酶的共同作用，使秸秆发酵过程中有益微生物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而有害杂菌受到抑制，使原来不适合于青柱的黄干秸秆也能通过密封贮藏变成质地松软、湿润蓬松、酸香可口的粗饲料。制作的方法与步骤：一、微柱的设施准备。秸秆微柱时，需要尽量创造一个厌氧环境，以保证有益微生物能够大量繁殖，而抑制霉菌、腐败菌的生长。这里介绍的是塑料袋微柱法。为了便于后期的管理和保证制作成功，将扎短的秸秆分层喷洒菌液，放入塑料袋压实后，将塑料袋口扎紧。这种方法优点是不易进水，适于处理100到200千克秸秆。二、秸秆准备。微柱原料应选用清洁无霉变腐败的各种作物秸秆，微柱前需要用揉碎机处理秸秆。牛用饲料一般切为5到8厘米长，这样易于压实和提高微柱窖的利用率，保证微柱饲料的制作质量。三、复活菌种。秸秆发酵活杆菌每袋3克，可处理麦秸秆、稻草、玉米秸秆1000千克或青秸秆2000千克。在处理秸秆前，先将菌剂倒入250毫升水中充分溶解，最好是在水中加入2克白糖，溶解后再加入活杆菌，这样可提高杆菌的复活率，保证微柱饲料的质量。四、配置菌液。将复活好的菌剂倒入充分溶解的0.8%到1%的食盐水中拌匀。食盐、水、活杆菌的用量如下：黄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3克，食盐12千克，水1200升，黄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3克，食盐8千克，水900升，青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1.5克，不用加食盐和水。五、装填。用打捆机将粉碎后的秸秆压实打成圆草捆，然后用专用拉伸膜裹包起来。拉伸膜是一种很薄、具有粘性、专为裹包草捆研制的塑料拉伸回缩膜，
将它放在包膜机上裹包草捆时，这种拉伸膜会回缩，紧紧地裹包在草捆上，从而防止外界空气和水分进入，造成一个最佳的发酵环境。三，微柱秸秆饲料的饲喂技术。秸秆经过微柱处理后，适口性增加，营养成分提高，易消化吸收，是反刍家畜的好饲料。饲喂时也可以与精饲料同喂，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一，给牛一个适应的过程。秸秆微柱后具有特殊的气味，所以开始饲喂时，家畜对微柱饲料有一个适应过程，应循序渐进，逐步增加微柱饲料的饲喂量。也可采取先将少量的微柱饲料混合在原喂饲料中，以后逐渐增加微柱饲料量的办法，经一周左右的训练即可达到标准喂量。冬季饲喂时，可在前一天将微柱饲料取出，放在塑料棚舍或室内提温后再喂，不能直接用冰冻饲料喂牛。三，掌握饲喂量。一般每头每天饲喂量为乳牛15到20千克，育肥牛10到15千克。四，注意搭配其他饲料。微柱饲料不是全价饲料，只能代替部分蛋白质和能量饲料，所以用微柱饲料饲喂家畜时，还必须根据各种家畜不同阶段的生长发育需要，添加一些其他辅料，配成全价饲料饲喂。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秸秆养牛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人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宝贵经验，提炼形成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六个坚持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战略框架，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我们要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在新征程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共七方面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在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坦克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坦克题目是坚守初心使命，牢记责任担当。都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繁多，基层干部身处乡村第一线，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只有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才能扛得了重活，担得了重任。作为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干部，一名党组织书记，如何发挥自身能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结合平时的工作，我就自己的一些所思所得与大家共勉。坚守初心，从打工人到党支书。2008年前，我在外务工，在工厂做过主管，当过销售，做过外贸。原以为务工收入也还不错，原以为就这样继续下去，自己也能闯出一点名堂来。但每次回家看到村上经济发展不景气，心里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自那时起，我便暗自下定决心，要为生我养我的家乡做点什么。2008年，我决然选择回家，在文化村（原永恒村）担任文书。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又在梅白镇经发办工作锻炼。2021年，我被当选为文化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那会儿，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女娃儿干书记，她能干得好啥子噻？”听到这话，我并没有泄气，反而更激起了我想把事情做好、更想为群众做事的决心。履职尽责，从为小家，再为大家。记得刚上担任文化村党总支书记那会儿，娃儿还小，需要专人看管，老人身体又不好，老公常对我说：“一天找个农都死了，家都不顾了。”是的，作为妻子、母亲，我变得不称职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选择有过疑惑，但我很快转变了之前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大家的事大于自己小家的事。既然选择干了，就要把事情干好，要么不干。我坚信我的家人迟早会认可我的。四组村民罗秀根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主干道没灯的，好危险哦！况且我又不会骑车，每天都是走路，接触孙女往返于学校，尤其是冬天哦，天亮得迟，又黑得早，万一出了事，照顾得了哦？”是的，文化村全村区域面积8.26平方公里，硬化公路32.5公里，全村没有一盏路灯，给村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和村支两委的同志多次会商，前后十几次向镇上提交了文化村亮化项目，但最后都因为没政策、没资金而导致项目无法实施。上面没有资金支持，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采用村集体经济出资，在文化村主干道上实施亮化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我清楚地记得，路灯亮了的那天，聊天的、跳八八舞的、玩你追我赶的，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公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由自主地说道：“死比以前安逸多了，看来你还真干了一些好事。”听到这话，我热泪盈眶，我知道他终于理解和认可我了。同时，我也更加清晰了对责任担当的认识，诚心为民，从门外汉到土庄家。农村有个习俗，谁家有事都要随个礼，谁家结个婚也要攀比一下，所以导致了村民出现了大额的人情支出。去年3月，村民李永珍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我娃儿要结婚了，当时女方要彩礼20万，还在厂里买房， 我想麻烦你在银行帮我贷点款。听了情况介绍，我便安慰李永珍说道：“李娘娘，没得事的。这样，你看你哪天空了，约上你亲家，我和他好好谈一谈。你看要得不得？要得要得，谢谢你了，周书记。”我便开始大量系统的学习有关习俗方面、终审市县的各级文件要求精神，同时找出文化村历年来的村规民约，先让自己吃透上级对移风易俗的要求精神。同时我还要求村支两委的干部和组长都要学习这方面的政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随时给村民做好解释。通过给李永珍两亲家座谈交流之际，向他们大力宣传有关婚丧大办、高额彩礼、好吃懒做、封建迷信等陋习恶习的不良影响。通过我的一系列政策宣传，李永珍家的彩礼最终以20000元说定。李永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周书记，你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懂得那么多道理，我算是服了，太感谢你了。”村民的一句感谢让我很感动，瞬间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有使命、有参与、有拼搏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干部，我们要永葆百折不挠的昂扬斗志，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勇往直前，坚守初心不变，积极担当作为，以舍我其谁的壮志投身伟大时代，不断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1: 清初时，合肥名门公家想要扩建自己的府邸，于是和邻居万家产生了地界之争。当称制传至时任兵部尚书的龚鼎孜耳中时，他的夫人同事以“宰相肚里能撑船，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豁达劝解，最终两家各退三尺，成就了龚万象的北坛。这条见证着礼让精神的巷道历经时代的变迁，由于口音的变化，龚万象渐渐被人们叫成了龚湾巷，但是礼让的精神依然在这里继续上演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胡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龚湾巷到茶乡议事的文化传承，用实际行动践行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理念，实现党建引领现代基层治理从礼让到奉献的精神延伸。在三孝口街道金寨路369号小区片区里，住着100多户居民，大家进出小区的唯一出入口就是这条巷道。由于巷道顶部断裂，碎砖、水泥块随时有脱落的风险，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2: 社区在走访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小区的进出口顶部有断裂的痕迹，非常不安全，我们进进出出都提心吊胆的。
3: 该巷道作为小区唯一的出入口，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该小区为上世纪80年代的回迁房，巷道顶部为公共区域，两家设计单位对巷道产权归属存在争议，维修陷入僵局。
1: 一边是居民出行得不到安全保障，一边是两家单位因产权不明晰存在争议，维修一度陷入僵局，该如何破解？
4: 面对老城区诸多基层治理中的僵局，社区将公关项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中，成立了茶乡意识志愿服务队，同时依托区域化党建联盟优质资源，为居民搭建起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的有效桥梁。
1: 以茶为媒的意识机制，精准把握了礼让精神的现代转化密码，先奉茶后议事，通过喝茶、议事、说理、释法、会同心，高效率解决邻里矛盾纠纷，

0: 和的方式拉近彼此距离，理性分析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最终达成共识。
1: 通过走访了解，巷道涉及到两家产权单位，其中一家远在深圳，沟通协调起来困难重重。党支部秉承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精神理念，通过多次召开线上线下协调会，最终两家产权单位从刚开始的相互推诿，到后来愿意共同出资积极配合维修，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打通了出行安全通道。
2: 社区帮我们解决了楼道顶部断裂的问题，现在我们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0: 备查、侦查、品查、进查、续查的五步查到是公安查议里五步矛盾调解法。备查倾听时是让出话语权的胸襟，干部躬身倾听群众的诉求。侦查梳理间是让步主动权的智慧，引导居民自主厘清矛盾脉络。品查协商中是互让求共识的气度，在茶香弥漫间消弭对立。进茶和解时是相让存仁义的格局，矛盾双方在茶盏交错间冰释前嫌。续茶同心处是共让助和谐的境界，形成共建共治的良性循环。五步茶道环环相扣，既传承了古巷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谦和风骨，又创新了议事有温度、治理有法度的现代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公安社区党委正在通过激活公安巷文化基因，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通过架起心灵茶桥，开设法治茶席，主持家风茶话，设立泸州茶堂，打造同心茶吧，致力于在公安社区加强居民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络，让居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谐。公安巷不仅是礼让的传承，更是奉献的沿袭。当各让一步升华为各献一份，在一杯杯暖心的公安茶中，茶香意识礼让三尺的故事还在延续。当茶香意识的香气飘向远方，我们看见党旗飘扬处是千家万户同心共筑的和美画卷。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践行初心使命，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干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兰溪检察干警，我们该如何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实更细的检察履职举措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一，坚定理想信念，做一名政治过硬的检察干警。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应当一以贯之，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我们要深刻领悟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全会的各项

0: 目标要求和工作重点，深化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努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我们要以杜东祥、曹艳群等全国模范检察官为榜样，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
1: 把个人的前途命运
0: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把忠诚书写在党的检察事业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宜宾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二，淬炼业务素质，做一名能力过硬的检察干警。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我们院干警职工平均年龄只有38岁，很多同志都是90后、00后，正是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时候，涌现出了全省检察机关优秀个人彭文武、全省司法警察十佳标兵刘志德等先进典型。第二检察部唐诗以公开听证加检察建议的方式，破解了冯某某长达20年的婚姻困局，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他们取得这些成绩和荣誉，无一不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检察业务的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检察官教检察官、青年干警上讲台、师徒结对传帮带等平台，发奋学习，积极思考，练就过硬的专业本领，真正使自己成为检察各条线的业务能手，续写兰溪检察荣光的栋梁之材。三，勇于实干担当，做一名履职过硬的检察干警。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阐明了好干部20字标准，实干担当就是主动争取做得更多，承担更多的责任。实干担当就是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做事。近年来，我院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功、全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南检南品牌被省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优秀文化品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南检人实干笃行、担当奋进的成果。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要发扬让我来做、由我负责、向我看齐的精神，担当主动作为，以舍我其谁的魄力、视真一流的标准、昂扬向上的状态，全力落实好检察复习、检复民生专项行动，呵护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守护好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0: 以实际行动为高质量发展做贡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中央和省委、市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1: 四，守牢法纪底线，
0: 做一名作风过硬的检察干警。古往今来，清正廉洁一直是为人称道的高尚品格，也是公职人员应当追求的精神境界。但是前庭悬鱼的杨旭，还是两袖清风的于谦，好官和清官在人民群众心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时有发生。上海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某某非法收受财物共计4832万余元，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原副处长刘某某索取贿赂12.2万元，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银川市上前地区检察院原主任科员肖某某收受贿赂14.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这些典型案例让我们看到，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理想信念被击溃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好个人的情感，划清公私界限，正确对待亲情、友情、恩情，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自由账等基本账，在每一次检查办案中，每一天日常工作时，都做到尽职尽责，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始终捍卫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对得起身上这身检察蓝，不让异议的检徽蒙灰失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检察干警的初心和使命。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实心干事，科学作为，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检察答卷，在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雷锋，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他早已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成为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成为中国人心中向上向善的力量，激励着无数人追光前行。
1: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作为一个党员，我们更应该以雷锋精神为榜样，传承红色血脉，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0: 三月的春风拂去冬日的严寒，带给人们心头春日的温暖。一大早，许林娟和她的队友便来到社区，和志愿者一起商量公益计划。
2: 大家都很想，最近呢，这个因为三月了，雷锋月了，我们的工作都没出开。
3: 雷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0: 一场生动的报告会在道清中学响起，台上，他在激情满怀的讲述。台下学生们在认真地倾听，雷锋正成为他和学生的心灵纽带，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1958年，许林娟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从小听着父辈的革命故事长大。革命家庭的优良家风，给了许林娟丰厚的精神滋养。他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像父辈们那样意志坚定，乐于奉献，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雷锋一直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标杆，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一有时间便去做公益事业。
1: 受父母的影响，从小雷锋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就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最初很简单的想法，尽量去帮助身边的人。慢慢的时间久了，我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我自己力不从心，我就萌生了一个念想，我要创建一支队伍，一支学雷锋的队伍。
0: 以解放区为原点，他活跃在焦作市大大小小的山村与社区，从帮残助残到支教助学，从红色课堂到山区扶贫，凡他经过的地方，雷锋精神处处闪光。2016年，他创建了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12人到现如今的2200个人，许林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真情。

0: 将雷锋故事、雷锋精神传扬到城乡角角落落。十二会村，焦作红色教育基地，被称为焦作的西柏坡。由于地处深山区，这里条件艰苦，曾经喝上健康水是这里居民最大的期盼。
1: 一天吃点水就该吃油啊，还不奢侈。
2: 过去呢，咱这个一下雨流那水，另外的羊舌头漂一层，那你就没有地上，你就去靠那里，你不吃不中。
3: 无意中看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用水的这些蓄水池里，心里特别难受。作为一个党员，我应该做点啥，我也一定要为山里做点啥。不忘一颗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0: 于无声中突围，他心中有嘹亮的号角，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往返奔波在为十二会村解决饮水的路上。但是越深入越发现，想要喝上清冽的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就是要定制供水塔。他带着志愿者就奔赴市钢材市场，定制了一个长四米、宽两米、能容纳五吨水的圆柱形集中供水塔。
2: 徐妈妈，看，给它整好了啊！
3: 现在供水塔有了，但是这并不是彻底的解决了困难。怎样才能把这个供水塔这么一个大铁的家伙送到山上，还得合理的铺设管道？只要有党组织在，有党员在，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我坚信。
0: 从定制到运送，再到水管线路的铺排，徐林娟默默贴上了自己近一年的退休金。而村民们不知道的是，他也就是个普通退休职工。他如一株小树，在万木前迎来春光，时间的年轮上一步一步最坚实的脚印，定格为城市最难忘的记忆。温暖的故事还在武志县中峰村上演，村里的老人想一起吃饺子，他便带着志愿队忙碌起来。清水或者细面，肉馅拌着青菜，他把对老人的关爱付诸在每一个步骤，最后汇聚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中。人间烟火有了幸福微笑的加持，升腾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真情关爱。
4: 他整天是在这，就是哎呀，我那边还忙了，我都抽空来输液了。
0: 多年的奔波，他积劳成疾，病床上依然心心念念志愿服务。面对艰难困苦，他咬牙坚持，不以山海为缘，不以日月为限。一个念头，一缕春风，一种追求，因为他20年的执着，在焦作大地，志愿微风早已成为志愿劲风。

0: 心中有灯，眼前有光，脚下有路。如今20多年的付出结出了硕果，他组建了雷锋红色讲师团，培育300多名讲师，22个雷锋党员先锋队。追光的人终究会成为一束光。他发起创建的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荣获中国3A社会组织、全国志愿组织标识单位、全国38红旗集体等多项殊荣。而他是中国好人，是全国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是河南省学雷锋标兵、首届焦作市道德楷模。
1: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文明的种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0: 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作为一名党员，学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传承雷锋的事业，也是我毕生要做的一件事情。
1: 二十余年初心如磐，他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哪里就闪闪发光。因为有光，向上的路更有方向，辉光成炬，这束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炬光，正闪耀在焦作的每一处地方。

欣赏团圆美满的美学和伦理观念。团聚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愿望。

从喀什噶尔向西南方向眺望，就是有万山之宗、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喀什库尔干是高原上的山阴之乡，中国绝大多数的塔吉克族都生活在这里。在瓦尔西迭村，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正为新郎阿里甫夏的婚礼制作一种传统点心——包尔萨克。婚礼上的包尔萨克必须由长辈制作。由于面粉里加入了大量酥油和糖，会越揉越吃力。每年十月，帕米尔高原上秋高气爽，牛羊肥壮。塔吉克人认为这是最适合结婚的季节。塔吉克族人的婚礼热闹而隆重，包含着很多年轻人们都说不清楚的习俗。整个婚礼全由家里的长辈和邻里乡亲来操持。揉好的面团被揪成小块，在粗口筛子上挤压滚动，印出许多方格图案后，放入油锅炸至金黄。香脆可口的包尔萨克是塔吉克婚礼上必备的食物。女人们要准备400个包尔萨克才能满足来客的需求。在距离乌鲁木齐280公里的木垒县，另一场婚礼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生活在西吉尔镇西吉尔村的这户人家，为了儿子的婚礼，特地请来村中的父老乡亲帮忙。和所有汉族人的传统婚礼相同，准备工作依然是杀鸡宰羊、摘菜洗菜，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新郎的母亲张慧珍是位贤惠的妇人，凭借着多年的好人缘，儿子的婚礼才得以请到这么多人帮忙。亲朋邻里平常也很难齐聚一堂，借着这喜事的东风，倒是正好联络感情。而对小辈人来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在自家办酒席的婚礼了。这种场面大概只在儿时的记忆里才能略见踪迹。木垒县历史悠久，千百年来流传着周穆王西巡、樊梨花西征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闲暇时候，人们就喜欢弹个小曲儿，唱个小调。遇着婚礼这样的大事，戏班子的一台大戏，自然是为人们辛劳工作的最好犒劳。

一大锅臊子熬得正香。一天的活计忙下来，人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臊子面，一边期待着明天婚礼的圆满。

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第二天。距离瓦尔西迭村5公里外的提兹纳府村，新娘伊祖热家的男人们正宰掉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羔，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女人们把面粉倾放在大毛拉的面前，请求祝福。之后，他们把少量带有祝福的面粉撒向厨房的墙面，祈求平安。其余的面粉被用来制作一种塔吉克传统食物哈克斯。用柴火烧热灶坑，然后压上牛粪，牛粪燃烧散发出均匀的热度，将锅烧热，将酥油倒进锅里慢慢融化。加入面粉的时机要把握得很好，这一大锅面粉与酥油的混合物需

四个女人共同用力才能搅拌均匀。随着酥油中的水分渐渐散去，香气也越来越浓，女人们需要随时观察面糊的颜色，直到它变成黄褐色。哈克斯又叫油面糊，没有固定的做法，塔吉克妇女

常将哈克斯和馕一起作为干粮带在身边。这一天，村里最能干的女人都会被新娘家人邀请来制作婚礼用馕。馕不只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日常食品，更是家族兴盛的象征。在塔吉克谚语里就有无馕不是家的说法。婚后第三天，新娘摘掉面纱，在婆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面打馕，这也是她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烤好的馕还要再涂抹上一层酥油，这些馕会和羊羔、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男方家。婆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馕的好坏。穆磊县的婚礼从早上开始，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回到男方家时，母亲张慧珍带着乡里乡亲们扭起了大秧歌。

0: 阿瑞新人手挽着手挽着星星，臂挽着臂挽着月亮，挽着你们美好幸福和梦想，喝下这杯永生难忘的交杯美酒。新郎喝了这杯酒，能陪妻子到白头；新娘喝了这杯酒，能伴丈夫度春秋。掌声再次祝福这杯幸福的家庭。
1: 妈，
2: 妈听见了吧？
0: 哎，妈妈听见了啊！
3: 典礼过后，喜宴正式拉开帷幕。这种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农村婚礼中的宴席形式，可以容纳很多宾客就餐。除了亲戚朋友，很多关系比较好的街坊邻居也都会前来参加婚礼，因此显得特别热闹。也许不比城市婚宴的精致，但这场浓缩了汉、哈萨克、回、维吾尔等各个民族风味美食的盛宴，更加经济实惠，也更符合宾客的口味。这一份对新人的祝福也就来得分外热情，充满诚意。阳光明媚的清晨，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最重要的第三天。婚礼举行之前，新郎新娘各自在家都要躺在床上盖上厚厚的被子，直至大汗淋漓。孩子们围在他们身边，象征着多子多福。

婚礼仪式之前，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了。鹰笛是塔吉克族乐舞的灵魂，而鹰舞则是塔吉克人在喜庆佳节或家庭晚会中的表演。从内容到

形式皆模拟鹰的动作，表现出塔吉克民族自由勇敢的性格。屋子里，女人们已经开始制作牦牛肉抓饭。高蛋白低脂肪的牦牛肉为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牦牛肉抓饭也是塔吉克族招待客人最好的食物。塔吉克女子素以肤色白皙、俏丽健美而著称。到了婚礼这一天，新娘子的盛装更是美丽非常。

新郎来接新娘子的时候，长辈把面粉撒在新郎和家人的肩上，表示祝福。新郎新娘要同吃一点肉、馕、盐和水，象征爱情的永恒。他们还要互换既有红白两色绸带的戒指，红色代表酥油，白色代表奶，预示两人未来的生活。

八月，乌鲁木齐到了旅游的最好季节。许斌也到了一年中他最忙碌的时候。40岁的许斌生长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旅游生意。今年夏天最让他忙活的事情，却不是日常旅行团的迎来送往，而是自己高中同学20年聚会。今天他要去机场迎接的这位客人，就是已经在上海定居10多年的老同学郭荣。许斌和郭荣的见面并没有太多陌生感，但面对于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郭荣还是感到了一丝物是人非。对于出生于70年代中期的这群人来说，正经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变革最为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新疆生活工作，生儿育女，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回到父母的故乡，甚至前往更遥远且陌生的地方展开自己的人生。但无论身在何方，老同学相见会让那些少年时最美好的时光重现。而随便一家拌面馆的中午饭，则是回忆拉回现实的最佳途径。许斌把同学会的地点定在了伊犁，这里地处天山北麓，与法国普罗旺斯地处同一纬度带，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相似，是中国的薰衣草之乡。新疆的薰衣草已列入世界8大知名品种之一，每年6月到9月就会有整片的薰衣草以美丽的紫色容颜迎接世界各地的来客。而对于很多和郭荣一样从内地回疆的同学来说，去看看大草原和薰衣草是此行最期待的事儿。

0: 就是回到这里就感觉我真的是属于这里的，就全身心放松。因为上海那个城市人会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这里就会觉得真的是回到了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且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最想最想的就是这边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辣条子啊，比如说凉皮啊，烤肉啊，还有这边炒米粉我也很喜欢吃。所以在那边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很难找到，就是反正特别想。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经常会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但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出这边新疆的味道，所以非常非常的想念。其实我觉得不论到什么年纪，到什么时候，新疆都是我最最最最最最难忘的一个故乡。
1: 每一种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则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一辈又一辈的新疆人，有的远走他乡，却在每一个思念的季节，像候鸟一般齐齐回到这里，感受亲情，品味故土。而更多新疆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为这片辽阔的土地骄傲自豪，也为这里的戈壁胡杨魂牵梦绕。正如新疆诗人沈维所说，在西域粗粝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在新疆人眼中，脚下这片土地有连绵的雪山，优美的草场，是最美的地方。这里是新疆，有香飘万里的瓜果，有数也数不完的美味。无论脚步走到哪里，无论世事怎样变换，沙漠连着绿洲，河流穿越山脉，血脉连着梦想，生生不息，都是戏。

姚奥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今天我要对话的是姚奥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张仁和院士。我本人也是季风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对张老师在季风动力学、气候动力学以及恩索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张老师一些开创性工作呢，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极具启发。今天呢，非常有幸跟张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了解这一大科学计划的核心科学价值，也希望把其最有意义的部分传递给公众，传递给大家。

0: 张老师您好，您能不能用简单通俗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是一项什么样的科学计划呢？
1: 现在的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呢，现在是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并且强度呢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这个不仅是现在从这个观测上能够证实的，实际上大家感受也能感受得到的。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动不动就是破纪录，然后或者百年一遇这种事件呢是不断的发生的。所以这种现象呢在以前是没有的，并且呢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影响呢也非常大。你比如世界经济论坛呢是把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这个风险是一直在明面前熬。所以呢我想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亚奥菲季风区这个不断增加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来开展的。那么这里就主要是一个包括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的这个天气，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发生，对吧？然后它呢，然后造成了哪些影响？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呢？开展早期预警，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预报水平，然后来造福于这个社会，就是来提升这种气候韧性，来应对这个现在所大家所面临的这种气候变化的带来的这种威胁。
0: 那我也注意到这项项目呢，是把亚洲、非洲和澳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那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跟过去分别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一点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心意之一。其实以前呢，对这个亚奥菲季风区的季风呢研究的也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种研究呢，它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个单独的季风，比如我们中国是在东亚季风区的影响，印度呢是在南亚季风区的影响，所以对，比如说对东亚季风区或者对南亚季风这种单独的研究都有非常多的，也有很好的这种认识。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亚奥菲季风呢，它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现象。我们说呢，有这个季风气流，这种季风气流呢，实际上把这个季风区呢，把我们这个亚洲、非洲、澳洲这个季风，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一个地方发生异常的话，它会带动其他地方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能更好的这个认识这个亚奥菲季风的它的这种关联性，它的共性的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共性的变化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呢，到底有哪些作用？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议题呢，来作为研究的。
0: 我们注意到这个项目它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大科学。那这个大科学计划的这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跟我们过去的一些常规项目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个大呢，我想有几重含义。首先呢，就是这个这个计划呢涉及到的领域是比较多，我想这可能是大的一个体现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亚奥菲季风大科学计划呢，我们可能涉及到大气科学，对吧？涉及到海洋科学，甚至我们是要影响它影响的时候，我们还会到生态，还有对人的影响，还有人体健康，对吧？然后对经济啊、社会发展，可能又会涉及到人文社科，并且呢，我们要发出的早期预警，它又涉及到这个社会，所以就是说，它是首先呢涉及到这个学科众多吧。我想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体现啊。第二个大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这个研究的范围也是相对来讲比以前我们的科学计划要大。其实中国关于季风的研究呢，实际上也组织过一些科学试验，但是比较都是有针对性，一个很局限的一个

0: 区域。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就在90年代末，上世纪90年代末组织过南海季风科学实验，那个南海季风它基本上我们还是集中在南海，还有我们也就各方面青藏高原，我们也开展了很多这个就是水循环能量水循环，实际上也是跟季风直接相关的这个实验。那么它我们是集中在青藏高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我们在范围呢要比那个大的多了。那么你看我们包括在要从大洋呢，包括印度洋、西太平洋，如果是国家的话，我们从澳洲对吧，然后再穿过印度穿过这个印度洋，然后到非洲，然后再到南亚，再到东亚，甚至东南亚，就整个范围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这也可能也是大科学计划一个体现啊，一个是学科众多，一个就是它的范围大。另外呢，我想可能是参加的人也会大，就是参加的人多。我们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在国际上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这个响应。那么最近呢，是中国气象局也在做很多工作啊，包括在世界上通过世界气象组织来积极推进这个项目。那也跟周边的有些国家也不断的在磋商，在这个推介吧，然后来争取大家共同来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大呢，实际上我们可能参与的人会很多，参与的国家也会很多。所以我想这个大可能有好几个层面上，从这个地域来讲，从学科来讲，从它的这个地理范围来讲，可能都能体现一个大字，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亚澳非季风大科学计划。
1: 这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计划。那作为我们普通公众来说，这项科学计划的预期成果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计划呢，最终呢还是要解决一个社会经济啊，甚至跟人民生活是在这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极端事件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极端事件的预报现在实际上跟以前来比啊，它的难度更大了。它难度为什么难度大呢？实际上就是全球变暖以后，它整个这个大气环流系统啊、海气相互作用啊等等，还有陆气相互作用等等，这些甚至包括人类活动直接影响，就它使得这个大气变化更复杂了。就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想就是最后能够怎么来提高预报水平。如果极端事件能预报好的话，我想着对人民的生活啊，对这个公众，然后对政府啊这些东西，它特别是跟这个天气依赖型的一些企业啊，这个都会应该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我想这是一个就提高预报水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项目呢，最后就达到一个效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早期预警。早期预警，那么早期预警现在是联合国在倡议的，这个要去构建的早期预警系统。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亚欧非季风呢，你如果能够提高预报水平，那么你知道它对生态的影响，对这个整体健康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甚至对水安全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那我们是可以来构建这个预警系统的，早期预警系统。就你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它怎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那么我们才可能构建好的预警系统。那么这些系统的这个早期预警，实际上是跟人民群众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一个国家的安全啊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想这个再还有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实际上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我想呢，我们这也是就是能够搭建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实际上就是增大这个人的交流、科学的交流，那么这一点呢，对提高所在国就是不同国家的科学水平，然后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都是有帮助的。我想这一点呢，就是从这个生活上来，从对老百姓来讲，那么科学的发展呢，也是能够让社会来受益。我想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跟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跟人民生活呢有很大的关联的。
1: 您刚才谈了这个项目跟这个计划跟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那作为一项科学计划，您觉得它会对科学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
0: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吧？就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它现在就是它为什么发生这么强这么多，对吧？你高温啊、干旱啊，什么这些，就包括暴雨、洪涝，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那么我们呢，实际上从几个方面来做研究，就是说在里头几个方面研究。一个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海陆气相互作用。像海陆气相互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亚欧非季风，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有印度洋，对吧？有印度洋、大西洋，那这个海

0: 两类就都在我们这个亚欧文季风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这个亚欧文季风的变化受海洋的影响。另外陆地呢，我们是说的，比如说青藏高原，我们说这个青藏高原的气候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在我们的亚欧文季风区之内的，还有周边的这种陆地的环境。那么这个陆地呢，它到底怎么影响？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海陆气这种相互作用到底对极端天气气候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不同的季风，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什么有这个北非、南非季风，有南亚季风，有东亚季风，还有澳洲季风。那么这些季风我们说它是关联的，有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它到底对这些变化就能起多大的作用？就是说你这个解决什么？就是你单一的一个考虑季风，你解决不了这问题。对吧，它一动它就牵扯到这个全局，就是在这里头起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们要从科学上想认识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科学上认识清楚，就是人类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都在说人类活动啊影响的，那么人类活动你比如对极端天气事业气候这些到底产生什么这个影响，对吧，它到底改变怎么去改变大气环流啊，改变水汽输送啊，甚至大气层的这种不稳定啊等等，就是跟这个极端天气，就是跟这天气气候事件有关的，它怎么去改变这些东西，那么造成了极端事件的增加，就是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也是我们要去认识的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就是你要去做研究内容可能还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早期预警，对吧，我们有没有前兆信号，对吧，我们去怎么去发现前兆信号，那么才能够前兆信号，那么我们来做早期预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对以前的这个观测系统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我们以对历史上一直建起来的不断的增强系统，实际上对一般的这种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化的监测。但是极端事件我刚才说了，它受了很多的影响，海陆气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影响啊，甚至远程的这种不同情况，就你怎么建立一个综合的这个监测系统，就是我们亚欧文季风区能够建一个综合的监测系统来针对极端事件这种综合监测系统，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也去研究的。那么还有就是预报，你有更好的理解，你知道它为什么变，对吧，怎么变，为什么变，那么这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你可以来用物理模型来表征出来，然后通过物理模型呢来给预报。就是一个这个预报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就除了你在研究中发现早期信号以外，那么你预报有没有提前预报，那么这个都是这个早期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吧，啊，这可能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东西啊。
1: 咱们这个计划呢有10年的周期，那您希望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努力，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这个目的呢，我想可能就是总的目的呢，刚才实际上我也说过了，就是我们的总的就是对极端事件的理解，我们要有深入的理解，这是在科学上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有更好的预报水平，这个是在应用层面上的。啊，那么在这个如果在这里头理解里头呢，我们可以分几点呢，一个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到底我们把这个自然变化到底对极端事件来产生多大的影响？所谓自然变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海陆气相互作用，这是自然存在的，对吧？还有这个不同尺度气候它们相互作用怎么来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然变化对这个极端事件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然后还有人类活动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我们这个增多有多少可以归结于自然，有多少可以归结于这个人类活动？我想在科学上、认识上，我们要把这个理清楚，这是我想我们的目标吧，科学目标。那么在应用目标，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我们预报水平要提高，我们的能够针对天气极端天气来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我们能做出的一些有效的一种监测系统的设计，啊，另外呢，我想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改进预报的，然后为一些跟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有关的一些方面呢，来为它服务。我想这是我们的产出吧，嗯。
1: 那围绕咱们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咱们具体这个计划有哪些重点的科学内容要研究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再归纳一下来讲呢，我想有几点呢，至少有这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同子系统它的这个相互的这种关联性的，然后对不同子系统的极端事件或者说发生在不同区域的极端事件到底有什么联系？那这是我们可能有一个科学的问题。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过多尺度相互作用， 对吧？就是所谓多尺度，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呢，它是有多种变化，尺度的变化，我们一般叫做。

0: 一个季节内，哎，季节内呢，实际上就是不到一个季节吧，简单一讲，几十天的啊，不到一个季节的，然后这个变化，还有一个年纪，就是几年的这种尺度的变化，你比如厄尼诺啊，这些都是几年的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年代记的，就是几十年的这种变化，所以这几种变化在亚奥菲季风区内都是一种非常显著的。那么这种显著的这种不多尺的变化，它怎么去影响这种极端事件？对吧？这个基因怎么去影响极端事件？你比如在不同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会不会就是极端事件不一样？实际上现在有一些研究可以看到是不一样。那么这种不一样的极端事件，它又能不能反馈给这种不同尺度的气候变化，然后影响这种不同尺度气候变化？这在科学上，我想这是需要去深入研究的。另外呢，你比如研究就是人类活动，你比如人类活动，我们包括什么呢？能包括现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大家知道什么？二氧化碳啊、甲烷啊、氧化亚氮啊等等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人类活动排放的大气的增多这样。还有气溶胶。对吧？气溶胶，然后就是颗粒物了。那么这个颗粒物呢，能够排放的这个大气的改变大气成分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就夏天面的改变。那夏天面的改变人类活动，你本来不是城市地方，你建了个大城市、超级城市放在这，啊，这就是造成夏天面的改变。还有你比如亚马逊，大家就说在那森林砍伐，对吧？你把这森林砍掉了，啊，就是夏天面的这种改变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些都是跟人类活动有关的这些东西，怎么来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在改进这个监测和预测，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来发现早期预警的信号，通过预测的，通过还有物理上的这些信号、海陆器的信号，怎么去来实现早期预警。那最后呢，我们要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模式的模拟和预测能力，即研究我们可能看模式里哪些过程呢，实际上没有抓好、没有抓住，或者哪些过程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去改进模式，来提高模式的预报水平？
1: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是一场非常宏大的科研项目，它执行周期比较长，参与人员多。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有没有十年执行的蓝图，然后有没有具体的执行的时间周期表？
0: 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在计划吧，这现在都在计划之中啊，为期十年的一个大科学计划。那么这个为期十年的大科学计划，就是前几年可能也在准备了吧，更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这个前期的这个筹划，需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跟国际上科学家、跟国际上的这个科学团体来合作，或者说来征求他们意见。实际上今年五月份马上要开一个这个季风科学大会啊，这个季风科学大会实际上也是来研究季风的这种前沿科学问题的。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些学术啊，还有通过双边啊，还通过在世界气象组织啊来交流，来争取呢，在能够在国际上呢能够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要搭建，你要说具体时间两三年、三四年，我觉得可能有没有。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肯定会已经会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中国气象局呢在这方面也开始考虑给一些支持了，就是并且在国家的一些层面的一些能够资助机构也在申请这方面的一些项目，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也开始来做一些工作。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上争取让国际上的来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参与，另外我们自己也要做这种工作。其实这一份工作跟我们国家也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这国家天天就我们本来也是需要去做的。那么我们希望联合更多的这个国家跟更多的科学家能够更好的做这份工作，我想这可能是要几年，三四年、四五年，啊，那真是到前四五年，我估计可能应该是那个架子能打起来了。那如果进展都顺利的话，那么架子来自后五年可能就更专心于做先像我说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开始做这些研究。
1: 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执行的这个计划，那能不能谈一下中国在这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现在中国呢，就是我们中国呢，从季风研究来讲啊，中国应该是在国际上我觉得是在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的，就是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一个优势学科。为什么是个优势学科呢？这是跟中国的天气气候息息相关的，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对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就是我们实际上很有这种方面优势。那么我们也是想，但是这个季风它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刚才我说过了，从澳洲啊到这个非洲啊，到南亚啊，到东南亚啊，到东亚，这都是受这个季风影响的。那么这个季风呢，实际上它不仅是我们国家，包括我们国家这个东亚季风，就受影响我们国家。

0: 压的这个东亚季风，那更好理解。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科学本身来讲呢，有这种国际合作的这种大科学计划这个需求，另外一个从我们国家本身呢，对我们国家重要性呢，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就是需求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实际上我们中国呢，我想我们是主动这种发起，对，我们主动发起，我们提出了这个，现在我们还叫一个倡议，对吧？我们现在还叫一个倡议，我们呢希望就是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啊，通过国际上的这种科学家呢，然后在国际上呢能得到响应。就是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想确实就是说，根据我们国家的科学问题，还有这些周边这些欧非季风区的这些国家的问题，我们来提出这种要研究的这个整个包括内容啊、目标，就是来提出这个计划。来提出这个，但是这个计划我们下一步还会更加的完善，就征求各个国家这种科学家啊，他的业务机构啊，他的科研单位，还有好的世界上这些科学家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来形成这个更好的一个建议书。那最后呢，我们想这个实际上在国际上呢能够形成一个大的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积极支持。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实际上它是这个管这个世界上这个气象业务部门啊什么的协调工作啊，还有整个全球的预报研究，它实际上都是有积极参与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的研究的一项计划，来提供给世界气象组织，通过世界气象的组织的平台呢，可能也能更多的推进这项的研究。所以这个进展的话，或者做的工作呢，我们的角色呢，可能也就是在积极推进，搭建一个最后大的研究平台，大的研究平台，然后能够为人类这个或者说人类造福吧。真的，我们叫你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这个问题呢，或者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问题，它确实是体现了一个共同体的这个形式，就谁也跑不掉的，谁都在其中的。所以呢，就我们也相信呢，这个各个其他国家呢会来关心这个事情，甚至来积极参与。那在这，我们怎么把这个项目能够组织好，或者实施好，然后最后呢能够造福，特别是我们这个亚非季风区的国家啊，还有这些国家的这个人民，我想这也是我们去想去做的工作。
1: 您刚刚谈到，就中国要搭建这个合作的平台。那从您的角度，您觉得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这项计划中？
0: 我们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计划啊，这个人可能要说明一下，这个实际上想做一个国际计划，啊，就是这个计划是一个国际的计划，我们是集国际的力量来借助 WMO 这个世界气象组织这个平台，然后搭建一个国际计划。这个国际计划它本身是应该是具有国际性的。我相信呢，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国家，还有国际上的做气风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甚至就是做，你比如很多做海陆气相互作用的啊，做这个人类活动影响啊，就是这个季风趋势上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研究对象，就能吸引着科学家呢，他积极参与。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计划。我想呢，这个国际计划，我们实际上就在国际上提出一个国际计划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国际计划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涉及到科学问题都是最前沿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科学家们会来关注这些科学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又会对相关的国家呢来带来效益的，那么这些相关的国家呢，他也应该会关注这个问题的。我想着另外呢，就是科学呢实际上是它是我觉得就是对就发展呢，对各个国家呢也都有这种需要。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有这么多的好的科学家参与，那么在科学促进本身呢，我也觉得是能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吧。所以我们就是来做这么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国际计划，不是中国的，不是一个中国的科学计划，是一个国际科学计划。
1: 今年我们也注意到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办公室的这个落地，也标志着2026年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的关键一年。那具体2026年我们有哪些重点工作要推进呢？
0: 近期呢，实际上还是更多的在准备了。实际上，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通过这个跟世界上、跟这个国际上这种交流，能够更好的完善我们这个研究计划。我想能够更好的这个抓到这个科学问题和应用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大家普遍关注的吧，这些能反映出来，得到更广泛的国家的参与，我想这可能是第一个首要问题。

0: 么，这个问题是通过开展一系列的这个国际会议啊，还有一些国际交流啊，我想这些方面来做这方面的事情。办公室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具体的这个来实施这些具体的工作啊，来承担具体的工作，现在有更有利于做这个事情啊。那么汽车院的这个项目办公室呢，也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我想这也是对下一步能更好的完成这个工作的这个一个前提条件。下一步呢，我想今年的计划就是我们就是前期实际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国际上能够提出来，争取在国际上能够作为科学计划，你比如说世界气象组织上能够提出这么一个计划，今年或者是明年吧，我想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也应该在近两年要做出来了。另外呢，就是可能也要开展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预研究，我们这个大科学计划一些内容呢，我们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资助的这个机构啊，能够得到支持。其实这一点呢，我想呢，在中国气象局呢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那些联合基金啊什么，还有马上要准备在积极争取的这个气象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里头，这些项目里头可能你都会考虑给支持，就我们自己能够开展一些研究了。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会联系一些资助机构吧，看在国际合作方面能不能再做一些工作。然后期间呢，我们国家也是积极支持这种跟这个科学的这种国际合作，科学方面我们能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些基金的支持。那实际上今年可能就已经开始初见苗头吧，就是这么一个年份，就是2026年的话。
1: 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计划是如何从最初的开始酝酿筹备，逐步推进到今天的？
0: 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我感觉啊，中国气象局呢还是高瞻远瞩的，当时这个雄鸡转凤凰科技的，他带着科技司的人，可能一直跟我可能就谈这个事情了，就已经开始了。反正实际上，当然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好的事情啊，就是季风的这种重要性，另外也对我们国家甚至对全球的科学事业业务科研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中国气象局呢在这方面开始考虑。那么当时带着科技司，然后到我那个，我当时是在北京开会，然后到我住的地方来专门谈这个事情。我一听当时也确实挺好的，后来那个呢就汽科院呢就是积极来支持这个事情，汽科院就在提出来了。当时就是已经开始在准备筹办了，下一步就是这个现在要解决的，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实验这个问题，并且也看到了它是不是中国的一家的问题，它是跟这个季风区的国家呢实际上都是有这种问题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从科学上解决，怎么来提高业务水平，我想这个事情呢，提出来呢，确实就是这里头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呢，实际上我在里头对这种科学的问题啊、把握啊什么，我想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工作。那么汽科院呢，也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个工作，因为当然已经开始有一批人在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对吧？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开始在积极酝酿，甚至开一些研讨会啊什么，都在开始酝酿。然后这几年呢，我想的进度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快的，把这个事情能推起来，推到现在这种程度。
1: 那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计划当中去。最后，张院士，您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谈一下对这个计划的期许？
0: 是，这个世界肯定是一个开放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搭建一个平台，我想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搭建一个平台，我们然后大家可能设定共同的研究的目标，对吧？我们集中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初衷。欢迎大家能积极参与。就是说这新的一年呢，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更努力的工作吧，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往前推，尽快的往前推。我想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了。然后在这项工作呢，能够把它就真正的让它更好的就是能够成型起来吧，就成型起来，然后能够最后能够得到这个确立，能够得到这种国际上大科学计划这么一个确立。那么确立以后呢，然后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1: 好，谢谢。
0: 就别的没有，谢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0师78团五连党支部护送牧民翻越冰打板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0: 天山深处，海拔3800米的冰打板覆盖着厚冰积雪，陡峭的坡面雪崩频发，是横亘在新疆牧民生产生活转场路上的一道艰难屏障。风雪为伴，危机四伏，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一群青年党员逆向而行，他们以身开路，陪伴牧民翻越冰封，守护万家生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天山雪原，聆听兵团青年党员风雪护牧的故事。
2: 冰大本海拔3800米，位于天山深处的穷库石台大草原。
3: 哦，跟上，注意点。
2: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3: 赶快到，
4: 把那个机器撤！
3: 不是要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死了。
4: 又掉下去了吗？
3: 实在不行，该下马下马啊！不要停着。
2: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了。到处
3: 好，咱们现在出发。
2: 我叫赛立波，是78团五连党支部书记。赛立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我们五连的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11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2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草，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冬季牧场，把连队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产崽。冰大板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1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板，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卷草的必经之路。
3: 啊，烟都 的地方更大了，把我让哈三次你的车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5: 大坂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坂之后都是下坡路，好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2: 踏雪开路

0: 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足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1: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

0: 春秋时期，楚国雄踞长江中游，是当时的一方强国，而吴国则在长江下游迅速崛起。随着楚国不断向东扩张，其势力逐渐推进到吴国的边界线附近。南京地区古称唐邑和赖渚邑，正处于这一战略要地，成为两国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
1: 南京地区本为吴地，在楚国自长江中游往下扩张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对抗的前沿。周灵王十三年，楚一面在南面衡山与吴军大战，一面在先期占领的江北吴地设立了唐邑，其最早的记载出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记载楚子为雍浦之邑故，此囊施于唐以伐吴。其中的唐军呢，指的就是管理唐邑的官员。伍子胥之兄伍赏，就是当时唐邑的大夫，他是南京辖区内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地方行政长官。
2: 这个唐邑城在哪儿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汉代，那么这个唐邑城可能迁到了今天的六合的老城区，叫今天叫雄州镇啊。那么在此之前，啊，那个春秋时期的那个唐邑城在哪儿？哎，考古发现有线索。那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那么先后在今天的六合的城桥发掘了三座高等级的春秋时期的贵族的墓葬，啊，因为有这些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啊。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包括我在内的啊，这个南京地方史的学者啊，都普遍认为啊，春秋时期的这个唐邑城有可能在今天的六合雄州镇的东北啊城桥及其周边一带，但非常遗憾。啊，近若干年，我们一直想寻找啊，通过考古发现寻找这个唐邑城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关键的考古学证据。
0: 周景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今南京市南部的溧水区矗立起一座城邑，致使为两重夯土城垣，是吴国人为抵御楚军的频繁进犯而筑的边城，因建于赖水之滨而得名赖渚邑。后世吕氏增筑，坚固异常，故又称固城。
2: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南京的高城区啊，固城啊，有这个城址还在啊，而且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当然今天我们地面上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城墙的遗址主要是汉代的。那么根据高城区文保所的以前的老所长啊，濮阳干金先生的研究，早年啊，他在这个今天的汉代的溧阳城或者汉代的固城的城内啊，那么地面采集啊一些啊这个春秋时期的啊这些遗物，这个春秋时期的吴国所设的这个赖渚邑规模比较小啊，没有我们后世的汉代的这个固城的规模大，但是这个位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公元前506年，在吴王阖闾的授意下，石臼湖、固城湖一线虽由孙武带兵收复，赖渚邑却可惜毁于了兵火，固城宫殿火焰愈越不灭，其城虽废。吴楚两国操戈相向，高下难决之时啊，越国后来崛起，取代了吴国，成为东南的霸主。吴王夫差福建自刎之后呢，吴头筹尾的南京自此划归越国的一个版图，

0: 名称的由来与战国初年的吴越争霸密切相关。当时吴越争夺的局势尘埃落定，越国占据了东南的大部分地区。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任命上将军范蠡在长干里一带修筑城邑，史称越城，又名越台或范蠡城。这座越城正是在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基础上修建而成。
1: 作为有明确记载的南京主城区最早的城池，越城本质上其实呢还是一个军事的据点，它具有城防堡垒的一个性质。据推算，文献中所载的越城，它的周长区区不过942米，城中的面积大约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与后世南京地区恢宏的城池啊相去甚远。但这种规模呢，却是合乎当时礼制的规范之作。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充分说明那一时期所谓的城占地面积都不会太广。
2: 这个城因为是在长干里，所以也叫长干城。好，那么这个城的规模不是很大，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解读啊，它可能是一个军事性的堡垒。那么我认为啊，越城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堡垒，也可能是越国的某一个贵族的封地，那么还有可能它就是越国在我们南京设置的这个治所所在地。越城是后世的他城，在当时它的本名就是金陵，也就是晋陵邑，那么也就是越国在南京所设置的这个县级的行政建筑也叫晋陵。

在历次城市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最初的关注点是南京主城区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古城，距今2400多年的越城。越城这一名

0: 无论是长干古城还是越城，都是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的过程中追寻到的先人在此地留下的历史印记。而真正印刻在普通百姓记忆中的城，那个耳熟能详的南京代称，正是金陵。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拓境江东，越王吴强被杀，楚进取越国具有的吴地，于紧邻大江的石头山上筑城设邑，史称金陵邑。自此，南京的金陵时代拉开了序幕。
1: 越制、越城、楚设、金陵邑，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看似孤立，其实呢，都是在权衡了当下的、当时的军事需要，在结合山川形势后所做的智慧选择。楚威王经过细致的考察、周密的策划，决定在至高临江的石头山，就是我们今天的清凉山上筑城为制，设立了金陵邑。由于它的名称中有一个邑字，因此呢，它更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的意图。
2: 楚威王灭越以后啊，那个在长干里所筑的这个城啊，应该是废弃了。为什么废弃？因为在这个越国啊，这个统治这个南京及周边区域的时候，秦淮河的入江口应该在今天的长干里的长干里的北面，或者说西北不远。那么再到楚威王灭越以后啊，因为秦淮河带来的泥沙，可能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秦淮河的入江口下移了。那么在哪里？可能在今天的清凉山，以及和它东西相连的今天的南京的郭方圆所在的所谓的石头山。那么今天的郭方圆和清凉山所在的山体，在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开通这个南京的城西干道之前，这两个山体是连成一体的，所以它既是清凉山啊，它也是石头山啊。因为秦淮河入江口的位置的下移，所以到了战国啊，到了楚魏王灭越以后，把这个治所从秦淮河南岸的啊这个啊今天的啊这个长干里啊迁移到啊那个秦淮河北岸的今天的从清凉山啊到郭方圆这一带，这里面有一个位置的治地方治所，所谓地方治所地方的一些区域中心，从秦淮河南岸迁到了北岸，啊，也就是说，金陵我们在不管是考古发现也好，还是文献记载也好。

0: 好啊，这些地名的变迁啊，虽然啊一个城址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城的名称没有改变。
1: 战国时期，国君分封卿大夫的封地被称为邑，而邑大夫则是该地的行政长官。如今史学界普遍认为，金陵邑的设立标志着南京行政区划的开端。陵者山也，那么为何独以金陵来命名呢？关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古往今来众说纷纭。
2: 北宋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昔楚威王见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到了南宋时期，景定健康志又称傅老岩秦燕东南王气，铸金人于此，在埋金的行列里又重磅地引入了秦始皇。然而事实却是，埋金镇压说在民间流传虽甚广，但在文献中却始终难寻踪迹，故可能是唐以后某些堪舆的学者或者是好事者的一个附会。
1: 无论后世如何演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仍可能更多的基于其地理特征。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中山古金陵山也，县邑之名皆由此而立。由此可见，金陵邑名的确立与金陵山这一地理标志密不可分。
0: 那么金陵山是哪座山呢？那么一般认为它就是我们南京啊东郊的紫金山啊，早期叫中山，那么后来一度叫蒋山，那么今天比较多的称呼称为紫金山啊。紫金山也跟金有关系。那么说紫金山是金陵山，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个山产铜，在古代金更可能更多的是指今天我们的黄铜，而陵是高地高岗，而所谓金陵这个地名的北翼就是产铜的山地，产铜的高地。而且据我们搜集的民国时期的报刊的资料，哎，真的民国时期有我们这个地质方面的学者在紫金山探到啊，有铜矿，但是这个记载是比较晚近的啊。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阳光啊照射在这个紫金山山体上可能含有这个一定的矿质啊，反射的这个紫光啊，紫金的这个光彩。好，这是一种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影响比较大。
1: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掌控了有矿的山陵，便等于扼控了礼器、兵器、钱币以及大量生活器具的制造源头。这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经济开发，更是稳定统治的必由之路。那些攀龙附凤的传说固然经不起细究，却恰恰凸显了金陵位居要冲、屡获青睐的地位。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六国统一，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县隶属于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这一制度下，南京地区也迎来了县城建制的鼎盛期。在原楚国唐邑的基础上设立唐邑县后，秦至西汉时期又陆续设立了江盛、秣陵、丹阳、溧阳和湖属五县，初步奠定了南京地区早期的行政区划格局。
1: 秦在江南设置了我们今天的南京的主城区和江宁区的大部分，在当时设置的这个行政的区域啊，叫秣陵县啊。我们今天的鼓楼及其栖霞，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居庸、沿江这个区域设置个县啊，叫江秤县啊。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的我们江宁，南京的江宁和安徽马鞍山啊交界的这个小丹阳啊，也设置了一个县啊，叫丹阳县，今天叫小丹阳。

0: 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我们高淳的故城啊，设置一个县啊，叫溧阳县。所以我们后世，我们南京的这些主要的县级的行政的建制，应该说秦代奠定了基础。当然，到了汉初啊，因为秦代对我们秦淮河流域的秦淮河的疏通，对流域的开发啊，我们在今天的江宁区的湖墅啊，这个集镇在汉初又新置了一个县，叫湖墅县。所以从秦到汉初，我们南京的啊这个行政建制啊，有莫陵县啊、湖墅县、江城县啊、丹阳县，以及今天啊高淳故城的溧阳县。
1: 南京名号众多，在相关传说中最为百姓津津乐道的，除了埋金以镇王气的金陵传说，就要数秦始皇未断金陵天子气而将金陵改名为莫陵的故事了。莫字本意指的是未牲口的谷物饲料，从字面上看，金陵改名莫陵确实带有贬义，也一直被视为秦汉时代中央政府为防止有人以地理形势为据割据东南而刻意贬义南京的佐证。然而莫陵县的设立及其命名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背后其实另有一番说法。
0: 莫陵是怎么由来的啊？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啊，楚魏王啊灭魏以后，在我们秦淮河入江口的北岸设置了县一级的行政这个建制，叫金陵邑。那么秦统一全国以后啊，文献记载啊，秦把金陵这个名称改了啊，改为莫陵。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是贬称，但是早年啊，南京大学华翔教授啊写文章，包括他的多次在讲座里提出来观点，他认为秦的国号，这个秦下面是河，也是魏马的饲料，秦的国号这个秦就是一种魏马的饲料之一，那怎么能得出同样是魏马饲料的莫它是贬称。哎，这个胡老挖翔老师认为，秦改金陵为莫陵不仅是贬称，而且是褒称，是美意。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1: 莫陵这一名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东巡会稽，路过南京，将金陵邑改为莫陵县。自秦汉时期起，莫陵这一地名沿用于400年，直到东汉末年建安17年，即公元212年，孙权将莫陵改名为建业，才暂时终止其作为地名的历史。此后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武帝再次将建业改回莫陵，这一名称重新作为县名使用，并延续了约300年，跨越了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时才被废止。即使如此，至北宋时期，莫陵仍作为莫陵镇的名称得以存在，展现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影响力。
2: 事实上，莫陵浓缩了南京城市发展史上数段不容忽视的时期，是南京产生早、沿用久、影响大的一个重要的名称。至于莫陵县的一个基本细节，史料余言不详。1000多年以来，为健康实录提出在金县东南60里莫陵桥东北的说法，认定县治位于今江宁区莫陵镇附近，被包括景定健康志、至真晋陵新志、太平寰宇记、金陵古今图考在内的一众宋元明的著作采纳，影响非常广泛。
1: 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能够明确证明莫陵县治具体位置的考古实证，也没有与县邑城壕相关的遗存。相比之下，江宁的湖墅、高淳、溧水一带多有汉墓出土，而莫陵镇周围至今未见两汉墓葬，更不用说秦代遗存了。那么秦汉时期的莫陵县治究竟在哪儿？
0: 通过南京主城区南部的这些两汉时期的墓葬和早年的这些文献的记载的线索看，秦汉时期莫宁县的县城有可能不在啊今天我们江宁区的莫宁集镇，而在我们南京的主城区。好，那么更重要的考古线索是，早年我记得在2007年或者是2008年，我们对张富源啊这个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两汉时期的制作精美的这种圆纹瓦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种高等级的精美的圆纹瓦蛋都是跟当时的这些治所里面高等级的这些官署可能有关联。那么除了我们在张富源地铁站的这个考古发现以外，那么早年南京大学霍云王老师在丰富路啊这个地区，那么当年他不正式发掘，当年在施工的过程中到地面上啊，在工地上也采集到一些啊，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遗物。那么根据这些文献记载，这些考古发现的线索看，我认为啊，那么秦始皇啊统一全国以后啊，虽然把金陵啊这个名称啊改为莫陵，但是这个作为治所它没有迁移。那么整个秦代治所，这个金莫陵县的治所仍然在今天的这个后世的石头城，今天的啊秦梁山到郭方圆或者是以北这一带。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秦代的县治迁到了我们主城之张富源，或者说到这个今天的朝天宫之间，文献里也有线索。汉书记载汉高祖6年，那么汉高祖下令在全国的县邑诸城大规模的诸城。好，那么我认为这个莫陵县城啊，从战国到秦代所在的今天的秦梁山，到汉高祖6年迁到了今天的朝天宫和张富源之间，也就是说后世的唐代的上元县治这个大概的这空间位置是两汉时期啊，两汉时期莫陵县城所在。
1: 莫陵县自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只是尚未完全被我们的发现和认知所揭示。若要获得更为可靠的实证，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断，还需依赖未来更深入的地下考古。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从秦至汉的400年间，南京辖区内已存在众多城邑，而莫陵县作为其中的政治中心，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应位居当时本区域的前列，堪称同时期南京区域内最具代表性的城邑之一。
2: 总之，孙武建都之前的金陵并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之地，其地作为战国楚金陵邑城、秦汉莫陵县治所在，已历数百年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六朝建都300多年辉煌奠定了基础。

0: 到底跟刘胜有什么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盏灯让美国的国务卿感叹不已？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从寓意来看呢，这个中山靖王刘胜的生活显然豪华奢靡，不同寻常。说到中山靖王这个词，是不是在历朝历代无数王侯名号当中显得特别熟悉呢？对了，因为有一个著名的人在一本著名的小说里边总是说这么一句话：吾乃中山靖王之后。没错，这个人呢就是三国时期的刘备，而刘胜就是刘备的十三世祖。那么在历史中，刘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世界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胜是西汉时期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西汉帝国的统治者为加强对各地人民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分封皇室子弟到各地为王。公元前154年，刘胜被汉景帝封为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一生喜好酒色，生有120多个子女，日听音乐，玩。

0: 上歌舞美女是史书中对他的记载，然而他的妻子窦婉在史书中却从未出现过。在窦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印，印章一面刻有窦婉二字，一面刻有窦君虚三个字。由此得知，刘胜的妻子姓窦，名婉，字君虚。那么窦婉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通过下面这些国宝来一探究竟吧。
1: 长信宫灯呢，被称为天下第一灯，也是河北博物院镇馆级文物。灯的整体形象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宫女双手执灯，身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她左手托灯座，右手提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而宫女的袖子则是排烟进的红吸管，两者结合的浑然一体，处理得十分自然。不过这盏天下第一灯的玄妙之处究竟在哪儿？它跟窦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长信宫灯结构精巧，灯座、灯盘和灯罩都是可以拆卸的，圆形灯盘可以转动，连块瓦状的罩板能够开合，因而能任意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的强弱大小。点灯后，虹吸装置使蜡烛燃烧时的烟烬通过宫女的手臂纳入体中，从而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灯座可以盛水，这便能使吸入宫女体内的烟烬溶于水中。这件铜灯妙就妙在工匠把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科学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结合成一体。另外，在装饰上也采用通体鎏金，灿然发光，显得富丽华美，让人过目难忘。在该灯灯盘的底部刻有“长信上御”四个字，由此可以得知，这件灯曾放置于长信宫内。当时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那么，为什么此灯又出现在窦婉的墓葬中呢？这与古代的婚嫁习俗又有一定的关联。据专家推测，窦婉应该跟窦太后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窦太后将灯赠予了窦婉，并在窦婉死后随葬入墓。
1: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不愧为中华第一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的时候，曾经参观过长信宫灯，并且感慨道：“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
0: 在窦婉的墓中，还出土了化妆用的铜朱雀衔环杯。而且当时在这个相当于现代女性化妆盒的杯中，居然还残存着红色的胭脂粉末，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铜印、精巧的铜镜。由此可得知，窦婉应该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同时在窦婉墓中还发现了书刀，书刀是文人必备，汉代时文字是刻在木牍和竹简上的，写错字后需要拿书刀刮去，这样看来书刀发挥的是橡皮的作用。在窦婉墓中出土书刀，说明窦婉也是一个喜好文辞的女子。这样一个精致知书达理的女子，才得到了刘胜的喜爱吧。
1: 刘胜是汉代中山国的君王，然而燕赵大地历史上并不只有一个中山国，另一个中山国，它的疆域同汉代中山国有些相仿，但是年代却相隔数百年。那么另一个中山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
0: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跟刘胜的中山国有什么关系？这个国家的君王又会有着怎样的癖好呢？时光倒退几百年，战国时期，河北境内还出现过另外一个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

0: 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5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他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1: 您知道这个玻璃瓶里边装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吗？它可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经常可以接触到的，不过呢，这可是23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来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2: 酒。
1: 没错，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2300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错的陵墓里边出土的酒，而且这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实物酒。那么为什么这么容易挥发的液体居然能够保存2000多年？它是盛在怎样的容器里？当年的酒又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呢？它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0: 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吉乡的南七吉村发掘战国时期墓葬时，意外发现了战国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而在古城遗址发掘的中山王墓，因其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在当时轰动全国。发掘的2座中山王墓随葬品达19000件，其中1号墓出土的鼎、壶和青铜壶，刻有长篇铭文1101字，确切表明了墓主人就是战国时期的中山王。1977年，在后续发掘中山王墓的过程中，在东西两库分别发现了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壶口都有铜盖密封，封闭紧密，有工作人员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液体，打开那件圆壶后，顿时一阵酒香飘出，酒，中山王喝的御酒，有人惊呼。又一项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问世，盛在圆壶中的酒液只剩半壶，呈墨绿色，重3公斤，盛在扁壶中的酒液则多一些，约有7-8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清澈透明。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实物酒。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们把这2壶酒液送去北京。1978年10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2种酒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非蒸馏酒，只是深埋地下2300多年，尽管密封完好，酒精也挥发的只剩下0.5%，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糖等17种成分，此外还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可能是酒呈绿色的原因。但是同时出土的其他密封铜壶有盛水的颜色，却并非绿色的，这一点让人不解。
1: 据史书记载，中山人好饮善酿，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那么为什么中山国的人如此喜好喝酒？他们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0: 战国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在今天河北省境内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 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

0: 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五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1: 这三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被学者称为中山三器。正是这中山三器，让后人对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三件青铜器都属于谁？器上的文字又写着些什么呢？
0: 这件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是河北博物院入展文物十大珍宝之一，也是1977年于中山王墓出土的。鼎既是古人用来盛煮东西的器物，相当于现在用的锅，又是古代重要的礼器，象征着权力。要知道，在古代只有天子才能使用9个鼎，但是在中山王墓就出土了成套的9个鼎。那么中山王为什么敢使用9鼎呢？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山王擅自称王称霸的野心，从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了当时中山国国势的强盛。而且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中山王铁足大铜鼎出土时，鼎内残存结晶状肉羹，鼎的底部有火烧烟迹，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件鼎不仅是礼器，还是中山王煮肉用的精美的大锅。这件中山王铁足铜鼎是墓中9鼎中的首鼎，高51.5厘米。这件大鼎的扁骨形鼎身为青铜制，三蹄形的腿儿为铁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这种铜身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古代铜鼎中十分罕见。那么这种铸造技法究竟有什么玄机呢？我们翻阅资料可以知道，铁器的熔点为1535摄氏度，青铜器的熔点低于纯铜的熔点1083摄氏度。两种不同熔点金属的焊接工艺到今天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技术难题。而更为珍贵的却不是这种铸造手法，而是鼎上的铭文。鼎的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周率领军队征讨燕国、扩大疆土的功绩，同时还不忘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一件煮肉用的大锅却关联着江山社稷，可见古人用心良苦。也正因为如此，用心才造就了中山国强盛的国势，也才让中山王朝有了豪饮美酒的国力和底气。

跟我这应该主要是就是我这不是主要投入，就是深入深入的自我就深入的这种投入。因为智能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三十秒钟是两个是两个投入是基础投入，第二个是主要的投入深入的投入都对的是那么这个是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个方法在里面，我们方法在里面这是回答这个重视回答什么，那这个是主要依据这个八十一部分要求八十一部分要求，就是在2021年2020年就

超过你的能力，和地板不超过你的一张自己的目标。那根据这个目标呢，它是一个减速的挑战，是不是？因为这个做大半年，中国目标可能达到一定的速度就更快了。所以呢，你们这样去学，要大年第一年达到公司大年第一年的速度。这个工程过程当中，我们国家政府在自己投入这当中，我们进行了六万亿。那么这里头呢，也跟你讲，这个发达国家的创新力是中国的高速历史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而且中国非常大，总的是工程出身。我们国家呢，从2020年开始。从2020年到中国的话，一共有4.5亿的人民发了

就是我说的这个时候的面包，我还是看到了一个纸张的，然后我就想，我说他刚一看到，我就觉得很不顺眼，所以我要说，就是我们普通的中国人，作为市场领导，我们站在经济发展方向，会议，我们要做清楚，我们站在道路这个方面，不道路不是，那就是。

这个是。
Oh, yeah.

的。

Thank you.

这个技术，就是经常会用到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家里的灯，就是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常用的一个灯。Thank you.

第三十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在调研中，不少同志希望进一步明确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法行为的范围，更好地促进纪法衔接。此次修订条例在第三十条分三款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细化规定。一是对第一款做了修改，针对实践中多发易发的违法行为，充实规定了党员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处分。二是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新增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视情节给予党纪处分。这是一处重要的修改内容。这些违法行为本来可以包含在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中，但考虑到当前财经领域违法行为较为严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严肃财经纪律的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惩戒。条例修订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在分则中增加一章，专门规定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处分。关于财经纪律，在2003年条例分则中有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一章，共14条，其中大部分行为可以被预算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会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所涵盖。那时在条例中对违纪和违法没有做严格区分，分则中存在大量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规定。比如除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外，还有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失职渎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行为，将适用于共产党员的纪律与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混同起来，未能充分体现共产党员。

的先进性。2015年修订条例时，按照记载法前记法分开的原则，删除了包括违反财经纪律这一章在内的79个与国家法律重复的条文。同时，为解决对违法行为进行党纪处分的问题，在总则中增写了对党员实施违法行为给予党纪处分的条款。此后，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相关行为，就适用总则中这一记法衔接条款进行处分。条例经过2015年的修订，党的纪律特色更加鲜明，形成了6项纪律体系，并经党的19大党章确定，一直延续至今。这次修订条例，在坚持纪法分开原则和6项纪律体系的基础上，没有在分则中增加其他纪律分则，而是在总则纪法衔接条款中的第30条专利一款，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作出规定。党组织在执纪过程中发现上述行为，不仅要对照国家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也要严格依据条例追究党纪责任。三是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新增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党员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主要是考虑到党章规定，党员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誉观，公众对党员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党员干部道德败坏，再有才老百姓也不服。党纪对党员的严重失德失败行为必须进行严惩，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的党员给予严格的党纪处分。条例之前曾经有过相关规定，这次修订做了重申和强调，旨在释放对此类违法行为严惩不贷的强烈信号。

0: 第五十五条，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结交、充当政治骗子是近年来执纪监督中发现的较为典型的一类问题。政治骗子手法多样，花样翻新，主要表现为：一是惯于身份伪装，有的冒充领导干部或者领导干部的亲友、身边工作人员，有的自称关系通天、上面有人等等；二是擅长行为包装，有的伪造与领导干部的合影，乘坐高级轿车，出入高档饭店，有的以传播政治谣言方式制造掌握内部信息的假象，有的甚至伪造公文材料等等；三是善于攻心围猎，有的吹嘘能找关系帮人跑官要官，有的自称能帮违纪违法干部说情消灾、抹掉问题、逃避追究等等。有些政治骗子的手段说辞并不高明，甚至十分拙劣，但仍有党员领导干部信以为真，奉其为座上宾，甘于被其利用欺骗，甚至主动结交，说到底是为了提拔重用而热衷搞旁门左道，信奉所谓潜规则而找门子，从而被迷住了心窍，本质在于投机钻营。从执纪执法实践看，不少严重腐败问题背后有政治骗子的身影。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错误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遇事习惯走特殊门路，想特殊照顾，模糊是非边界，也为政治骗子提供了条件。结交甚至充当政治骗子，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对此类具有严重政治危害的非组织行为进行坚决惩治，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促进党员干部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曹雪芹。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曹雪芹，雷士奇。皇家染故引来游，复显江南感岁愁。陋室三汤熬白发，纤毫十载住红楼。府里悔悟皆催女，卧几难为若笨牛。举世奇书存古梦，成疑欲解待研求。曹雪芹生于1715年，卒于1764年，名瞻，字梦阮，琴谱，号雪芹，琴溪居士，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他出身于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其曾祖曹玺起，三代世袭江宁之扫，家族显赫一时。然而雍正初年，曹家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牵连被抄，曹雪芹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从娇生惯养的贵公子沦为贫困的平民。但他从未被困境打倒，反而展现出了诸多可贵的清廉品质。曹雪芹晚年生活清苦，却从不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据说有个都统老爷过生日，下帖子摊派送礼，曹雪芹请人挑上两坛清水，自己拿着一副写有朋友之交淡淡如水的对联画轴送去，巧妙地戏谑了这位都统老爷，让其尴尬难言，充分展现了他不攀附权贵、坚守气节的高尚品格。他虽贫困如洗，却依然保持着内心的清正与善良。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的他，在西郊居住时还曾接济扶持更贫穷的人。此外，他精通医术，为贫苦百姓治愈顽症，且医德高尚，曾救助一位姓白的老太太，为其医治眼疾并垫付药费，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拥戴。家族的败落让曹雪芹对封建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10年艰辛的创作修改，创作了举世闻名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他借贾府兴衰隐喻国家兴亡，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进行深刻批判，以笔为剑，刺向那个时代的腐朽与丑恶，体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内心清廉与正义的品质。曹雪芹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但他的清廉品质和伟大作品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激励着后人坚守内心的纯净与正直，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山东省菏泽富士达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兔肉加工龙头企业。在他们的加工车间里，员工检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查看包装上面的标志代码。小小的包装箱上不仅能看到兔肉食品的具体生产日期，还能看到企业代码、基地代码，这样追溯源头，让大家对生产企业和养殖基地一目了然，对餐桌上的兔肉食用起来放心不少。不过您知道吗，推行这小小标志可不容易，既要有加工实力，更要有养殖实力。

新西兰兔属于兔科穴兔属，原产美国，是近代著名的优良中型肉用兔品种之一，毛色有白、黄、棕三种，因黄色背毛与新西兰地方野兔毛色相似而得名。目前新西兰兔以白色居多，它眼睛呈粉红色，头宽圆而粗短，耳短直立，耳背边缘毛密，臀部丰满，腰肋部肌肉发达，四肢粗短有力，全身结构匀称，具有肉用品种的典型特征。成年种母兔体重4.5至5.5千克，种公兔4至4.5千克。新西兰兔以早期增重快、抗病能力强、繁殖能力强、饲养周期短、产肉率高、肉质细嫩等特点，在群种中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新西兰兔不耐粗饲，所以对饲养管理的条件要求较高。在中等偏下营养水平时，早期增重快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一点在饲养管理中是需要十分注意的。新西兰兔具有胆小怕惊、喜干怕湿、群居性差、穴居性强等一些生活习性，在饲养中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主要包括哪些呢？新西兰兔产肉性能体现在生长速度、料肉比、屠宰率等一些方面。新西兰兔生长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养兔效益的高低，通过平均日增重可以直观地看到生长速度。新西兰兔早期生长发育快，它作为中型兔，4至10周龄的平均日增重达到50克左右。新西兰兔肉质细嫩，产肉率高，料肉比为3:1左右。屠宰率指动体重占屠宰前活重的百分率，屠宰率越高，经济效益越好。新西兰兔屠宰率在55%以上，动体净肉率在82%以上，还是不错的。繁殖性能包括受胎率、产子数等一些方面。受胎率指母兔在一个发情期中配种受胎的百分率，也就是一个发情期配种受胎母兔占参加配种母兔数的百分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的受胎率可以达到95%左右。新西兰兔的产子数比较高，新西兰兔1949年引入我国，主要用于杂交改良地方品种或纯种生产，在提高肉兔生产性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饲养新西兰兔如何做到良种、良舍、良料、良法，保证产品的安全优质呢？优质的种兔是兔业生产优质、高产、高效的重要保证。优良种兔在四位全价饲料条件下，达到2.5千克的上市体重，仅需70至75天。所以在新西兰兔养殖中，种兔的选择是比较关键的。新西兰兔种兔的选择方法有系谱鉴定、个体选择等多种。进行系谱鉴定时，一般应查看新西兰兔种兔3代以内祖先的情况，其中以父母代最为重要。要求新西兰兔种兔健康状况良好，从外表看，毛色纯正，眼睛有神，四肢灵活，不存在耳癣、螨虫、呼吸道等疾病，生殖器官健康，种公兔睾丸发育良好。种母兔要求乳头排列均匀整齐，一般可以从6至8月龄的后备种兔中进行选择。条件良好的兔舍能很好地提高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按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兔舍分种兔舍、商品兔舍。诶，

猪舍里面的兔笼体积怎么这么大呢？一般的养兔场为了节省空间，种兔使用的兔笼也就是长50厘米，宽和高为40厘米。可我们现在看到的种兔笼比常用的种兔笼可是大了不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浪费空间吗？新西兰兔喜欢活动，如果兔笼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想而知它的心情有多烦躁。给它们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后，新西兰兔就会心情舒畅，提高食欲，这样生产性能、生长速度等也都会相应的提高。这样的种兔笼60厘米见方，足够种兔在里面闪展腾挪，自由活动了。可在距离笼底30厘米高的地方，却出现了一块铁丝架塑料板，这是做什么用的呢？不时有兔子在这铁丝架塑料板上面蹦来蹦去。记者想，这一定是为了加强兔子运动而设置的跳跃台了。兔舍里面的有害气体主要有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等。为了降低兔舍里的有害气体浓度，就必须增加清粪次数。一般的兔场目前还是在两排兔笼之间设置粪尿沟，采用人工清洗的方法。这种方式既浪费劳动力，清扫时间也长，人为的噪音也影响了兔子的休息。而眼下我们所在的兔舍通过自动清粪机解决了这些问题。自动清粪机运转起来，传送带就会把兔子的粪尿直接输送到兔舍的另一头的粪尿收集池里，清洁及时。自动清粪机每天清理粪尿6到8次，每次10到15分钟。商品兔舍没有种兔舍那么高的要求，这里的兔笼与种兔兔笼相比体积小了一些，为长50厘米，宽和高均为40厘米，以利于育肥。新西兰兔饲养中所用的塑料料盒是一种节能环保型的料盒，具有造价低廉、坚固耐用、容易清洗等特点。这种塑料料盒比较耐腐蚀，不会因为兔舍内空气湿度大而出现生锈的情况。扒料是兔子饲养中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扒料严重的话还会造成不小的饲料浪费。针对这种情况，技术人员给塑料料盒加上了金属包边，这个金属防扒料包边作用可真不小，有效地防止了兔子扒料现象的发生。咦，这塑料料盒的底部怎么有几个小孔呢？原来这是方便颗粒饲料中的粉末及时漏下去，以免引起兔子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新西兰兔饲料使用中的难题是粗饲料资源丰富，但利用难度比较大。粗饲料比重轻，体积大，贮藏难度大，容易发霉等因素都影响着粗饲料的安全使用。为解决这个问题，白瑞国老师所在的技术团队在饲喂中全部使用了全价颗粒饲料。这种饲料由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以及微量元素等组成，营养全面，适口性好，既合乎新西兰兔喜咬硬物的采食习性，又充分利用了青粗饲料。全价颗粒饲料的理想保存期为3到4周。由于一只新西兰兔在生长期每天消耗的饲料约为150克左右，所以不要一次生产或是订购太多的全价颗粒饲料，以防止霉变。在运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养兔赚不赚，良法是关键。这里的良法说的就是科学的管理方法。新西兰兔养殖中优良的管理方法贯穿了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哪些方面呢？

饲养种公兔的目的主要是用于配种，因此对种公兔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保证有健壮的体格、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配种能力。其中获得精子密度大、活力强的高品质精液是保证母兔受孕的关键。影响种公兔精液品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合理的营养水平在实际生产中特别重要。在新西兰兔种公兔配种季节，每千克饲料中粗蛋白含量不能低于17%，同时可以适当的添加维生素 E， 以提高精子的成活率。配种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30至150克，每天饲喂3次。温度也是影响精液品质的一个方面，当兔舍温度超过30摄氏度以上时，只要持续10天，种公兔的精子活力就会下降，密度就会减少。精子成活率低的公兔，即使和种母兔配上种，母兔的产子数也会很低，甚至没有。所以在夏季要控制种兔舍内温度不要过高，以25摄氏度比较合适。频繁使用种公兔会造成母兔受孕力降低，所以应该合理安排种公兔配种次数。在交配次数上，种公兔每天可配种2次，也就是只配一只母兔，包括初配和复配。交配后休息2天，这样母兔的受孕率会大大提高。种母兔是兔群的基础，养好种母兔是扩大兔群、增加生产的重要前提。由于种母兔在空怀、妊娠和哺乳3个阶段中的生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管理上更要注意方式方法。种母兔不发情在养兔生产中经常出现，对于长期不发情或者处于乏情期的母兔，可以采用人工催情的方法促使母兔发情接受配种。发情后的种母兔要掌握好粉红早、紫红迟、大红正当时的配种时机，就是在母兔外阴部呈大红色时配种最合适，这样可以提高受胎率。种母兔交配以后确认它是不是怀孕十分关键，妊娠判断有观察法、复配法、摸胎法，其中摸胎法是比较简便有效的方法。种母兔配种以后，一般情况下要在9天以后才能摸胎，准胎不准胎这个时候才能识别出来。摸胎检查的时候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饲喂以前进行，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共31天，分为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3个阶段。种母兔妊娠期间自身和胎儿都需要营养，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0%，豆粕22%，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妊娠前期到中期的采食量要逐渐增加，前期也就是前12天，每只每次饲喂70至80克，一天2次。中期12至28天的时候，每只每次饲喂80至85克，一天2到3次。但是到后期，也就是产子前3天，这个时候饲料要减下来，目的在于使种母兔产子以后乳汁稀一些，便于子兔吃上初乳。所以妊娠后期种母兔每只每次饲喂70克，一天3次。为了防止细菌

和病毒感染，要定期对肿突射进行消毒，可使用1:500的聚微酮碱溶液，每隔7天喷雾消毒一次。火焰消毒可以对笼具上存在的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有彻底的杀灭作用，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般1月1次。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种兔要皮下注射兔瘟灭活疫苗，1年2次。雌兔出生后要保证它们的成活率，对提高养兔经济效益十分关键。这方面有哪些妙招呢？采取相应措施，让雌兔吃好赤足母乳，这对提高雌兔成活率、促进生长发育十分重要。中母兔初乳营养丰富，还含有免疫球蛋白，应该让雌兔在产后5到6小时吃足初乳，以促进它们生长发育、体质健壮。新西兰兔胎均产子7到9只，可有的兔妈妈产子数量较多，一窝多的能达到14-15只雌兔。这雌兔有强有弱，胎弱小的就会抢不到乳汁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雌兔就会越来越弱，严重的甚至死亡，需要及时淘汰。对弱小的雌兔，出生体重低于40克的雌兔应该坚决淘汰，因为这样的兔子即使养活也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不如及早淘汰。一般情况下，每一窝雌兔留到7至8只较为适宜，这样能提高雌兔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新西兰兔雌兔免疫要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兽医指导下进行，主要是预防大肠杆菌。新西兰兔早期增重快，雌兔28日龄断奶以后，一部分进入幼兔和后备兔管理，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累述了。另外一部分新西兰兔就可以育肥了。合理饲喂是新西兰兔商品兔管理中的重点，商品兔育肥阶段的饲喂要根据它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的进行。新西兰兔商品兔前期粗蛋白比例一般情况为12%至14%，商品兔早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2%，豆粕11%，麸皮20%，草粉45%，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20至150克，自由采食。45日龄以后，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可以适当提高，达到15%至17%。商品兔后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20%，草粉36%，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00至180克，自由采食。新西兰兔穴居性强，需要一个安静阴暗的环境，在育肥阶段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育肥期的肉兔需要安置在安静、光线比较暗的兔舍进行饲养，这样能有效地抑制性腺发育、延迟性成熟、促进生长、快速增重，提高饲料利用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70至75天左右，重量达到2.5千克左右出栏就可以了。通过粮种、粮舍、粮料、粮法的综合配套管理，新西兰兔养殖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优质优价，仅运城县年出栏量就达到500多万只，直接带动农户1.9万户。

直升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前六项。一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三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四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五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六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继续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后六项。七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八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九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十一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十二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把这份任务书、路线图一项一项抓，搞清楚、弄明白、抓到位。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0: 享的微党课主题内容是传承法治文化，谱写法治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为塑造南黎地域文化品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决定，芜湖市南黎县在2022年成功上榜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南黎历史悠久，人文鼎沸，以法治世，以法为教，以法育民，古则有之，立足自然禀赋，人文积淀，以法治为根，以文化为魂，与时代同行，塑造富有南黎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启探索、淬炼、蜕变之旅。通过深入挖掘本地法治历史文化脉络，从治军、治乱、治恶三方面总结提炼周瑜的法治理念。在治军上，创制乐水军军法17条，实现有法可依；在治乱上，严格执法，打破历朝有令不行、禁而不绝的怪圈；在治恶上，公平公正，剿抚并重，柔性执法，百姓安居乐业。结合依法治县实际，南黎县从引领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塑造周郎法治文化品牌，赋予传统法治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为法治南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为全面依法治县提供丰厚滋养。溯源追远，读史启智，考究历代法治人物及其思想，对于我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法治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价值。那么我身后呢，是由八间徽派民居改建而成的全省首家农民普法馆，里面陈列的是一些与农民衣食住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张家伦老人的个人简介和他的普法事迹。张家伦曾先后被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奖章。1980年，张家伦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法律宣传的文章，受到启发，走上普法之路。他自制了两块10方米的墙报栏，1000余人口的板石岭村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法治宣传阵地。在他的辛勤付出下，村民们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也因之从无到有逐渐增强起来。晚年，当记者来采访张家伦老人时，他的老伴说，让他不要抄就是不听，昨天一粒米都没有吃进去。而此时身患食道癌，而两旁清瘦的张家伦老人却展现出乐观。他说，医生说我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抄一天。除此之外，还有吉山镇的企业普法馆、益江镇的台湾法治阵地以及和顺口袋公园的法治长廊等等。如今的南黎县围绕重点普法对象，通过搭建法治阵地、拓展法治文化覆盖面、优化法治服务、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创新法治模式、提升人民群众参与感，使得品牌成果不断涌现，法治氛围更加浓厚，安全指数有效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
0: 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帮助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位于三里镇中心初中的青少年普法馆，于201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也是芜湖市首家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1: 现已成为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开展法治主题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禁毒禁赌教育、公共安全教育、法治实践活动的主阵地，结合青少年不同阶段的身心成长特点，以法治文化体验为核心，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提质增效。南陵县将法治文化品牌的打造贯穿于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的全过程，法治文化品牌建设仍然在路上。我们将持续在丰富周朗法治文化品牌内涵上下功夫，在扩展品牌外延上做文章，为建设市域南部现代化副中心、建设强优美副现代化六个南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大家听到的是洞庭湖最动人的交响，候鸟欢歌，江豚逐浪，麋鹿幽鸣，这些声音藏着岳阳的生态密码，也藏着我们广电人用青春与镜头守护碧水的信仰。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岳阳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重要节点，守护好一江碧水，就是我们贯彻全会精神、不误15五绿色发展目标最实在、最具体的行动。而我们媒体人正是这伟大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1: 这一群也是鸬鹚，就这一群。
2: 这个是大雁。
1: 大雁啊，大雁是屁股鼻。
0: 视频中的海哥是岳阳市广播电视台退休记者严青海，人称洞庭湖鸟叔。套靴、脚架、摄像机是海哥的出行三件套，30多年来就靠他们记录着洞庭湖的发展变迁和保护成效。海哥教大家认鸟，有时候呀我们也会在朋友圈互动。我曾以为拍鸟是一件很治愈很简单的事儿，直到打开这段素材。2016年海哥下湖拍摄，去的时候兴致勃勃，返程途中船却坏了，只得留在船上过夜。一把瓜子就是同行23人的晚饭。海哥苦中作乐，写了一首打油诗，取名《护鸟记》。寒夜宿洞庭，风高伴鸟鸣，这才是最真实的境遇。上岸后，他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说：“哎呦，太苦大，以后再也不来了。”可一有鸟讯，他又带着自己的老伙计出门了。海哥说，记者不仅要记着，还要陪着。每年的3到4月，海哥都要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鸟北迁，10到11月迎接老友南归。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进来，媒体、渔民、志愿者，大家走出了洞庭湖，开启跨省甚至跨国守护之旅。而这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扎实落地。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守护方式也在升级，从老一辈的肩扛手提、艰苦蹲守，到如今运用定位自拍器、远程观测等技术，实现了不打扰的重逢。
3: 看到了吗？东古湖就是这群老朋友到达的第一站。我想这个
0: 2023年底，我参与从黄河到长江候鸟直播，深感科技为生态保护报道带来的革新，但海哥的话始终回响。有些路呀，得用脚步来丈量，这在罗远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台里有名的“三不怕”记者，不怕早，不怕晚，不怕累。
3: 哎，罗老师。
4: 哎，小西。
3: 又下湖啊？
4: 对对对。
3: 咱今天能回啊？今天？
4: 可能要到明。

0: 天吧，看运气的。好了，注意安全啊。好嘞。
1: 2022年，罗远随渔政巡捕，拍摄非法捕捞现场，临时值守点攻坚狭窄，采访只得在屋外的应急灯下进行。可湖区夏夜的蚊子嗡嗡声大得像牛叫，罗远一边采访一边挥手驱赶。嗨，习惯了，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正是这份坚持，让他捕捉到了万鱼晒背、江豚逐浪的珍贵画面。后来他在采访手记里写道。 长江禁渔是为全局绩、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你看，他们回来了。
2: 镜头不会说谎，从濒危物种到网红天团，江豚种群的稳定恢复是长江共抓大保护、布搞大开发战略的显著成效，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洞庭湖的直接体现。 罗远所记录的鱼群欢悦，正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指标，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力印证。如果说候鸟和江豚是洞庭湖的常客，那么麋鹿则是失而复得的归人。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经过长达40年回归的它们，在李明虎的镜头里是最可爱的生灵。
1: 2014年夏天，李明虎第一次在岳阳君山公园见到野化麋鹿，特别兴奋，放下望远镜就要去追。那时候无人机拍摄还没有普及，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望山走死马。快快快，赶天光，等夏天黑了就拍不到了。望远镜4公里的距离，他们走了2个多小时，可能就是喜欢吧，所以还能再坚持坚持。 2024年夏天，洪水淹没周滩，李明虎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麋鹿送去补给，竟一次性记录到140余头麋鹿聚集岸边悠闲的栖息觅食，创下了野生种群数量新高。今年是李明虎持续拍摄麋鹿的第13个年头，现在他也当起了老师。
2: 这个是这种市场，他们只是进行很高，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用这种长焦，用钓具钓，就是尽量。
1: 如今，洞庭湖麋鹿种群数量近400头，自然野化率居全国前列，成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板。这也是全会要求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在洞庭湖结出的累累硕果。
2: 有人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离我们的镜头究竟有多远呢？其实它就回荡在候鸟清脆的欢歌里，闪耀在江豚腾跃的浪花中，定格在麋鹿奔腾的壮美画卷上。从老记者的默默坚守，到新生代的接力前行，从镜头中的每一只生灵，到身边的绿水青山，我们的青春早已与洞庭湖的碧水蓝天紧紧相连，不可分割。 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续以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牢记总书记殷云主播、扛起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用镜头记录生态之美，用青春守护碧水安澜，让江豚腾跃、候鸟翩跹、麋鹿奔腾的美景永驻洞庭，生生不息，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还有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七律长征。2024年是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出征9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下，我们重温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长征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首诗是长征时期毛泽东主席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首律诗，他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还有高度凝练的诗句，将25000里的万水千山还有攻坚克难淋漓

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其中也展现了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的精神。今天呢，我将从三个角度，诗词背景、诗词赏析，还有诗词对于当下的意义，对这首诗词进行赏析。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首书《七律长征》。长征是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采用了错误的一个战略措施。

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到宁夏西吉县讲台铺镇会师。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在这期间我们进行了380多次的战斗，我们损失了营以上的干部是430多名。那这首诗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取得一个基本胜利，毛泽东主席召开一个副排级以上的会议时朗诵了这首诗。好，下面我们正式进入这首诗当中。这是一首七律诗，七律诗它是全诗一共有8句，一共分为4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红军不害怕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而万水千山我们红军只把它看作稀松平常。这是全诗统纲性的一句话，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在长征的360多天里，我们总共翻越了18座山，其中的5座山是常年积雪，并且跨越了11个省、20多条大河，到最后的中央部分部队到陕北的时候只有8000多位。第二句叫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句诗是全诗的一个颔联，它承接的是上一句的千山。这五岭指的是大余岭、齐田岭、蒙珠岭、都庞岭还有越城岭。五岭是南岭当中的代表山脉，它们连绵横亘，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呢只把它当作一个细浪一样。而后面的乌蒙磅礴，说磅礴的乌蒙山啊，我们共产党人看它的时候就像泥丸一样。在这种阳与阴的对比当中，更展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精神。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那这一句承接的是首联当中的万水。金沙江的水拍打着高耸入云的山崖，让人感到温暖。大渡桥上的铁索，这只有13根铁索，让人们感到深深的寒意。这其中的暖与寒的对比，其实既是环境的一种感受，也是战士们心里的一种感受。更喜岷山千里雪，更加喜悦的呢是度过了千里雪的岷山，比刚才的逶迤的五岭还有磅礴的乌蒙山更加的险峻，让我们战士感到更加的喜悦。三军过后金开颜，这个是当时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剩余的这个主力部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长征精神它已经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当中，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他也强调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的长征路是什么？我们的长征路就是要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都要砥砺前行。谢谢大家。

我是范琪。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毛泽东诗词是《七律·登庐山》。这首诗啊，是毛主席在1959年7月1日的时候创作的。那最早呢，他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面。在1959年的时候呢，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各级领导干部啊，在原来高指标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更高的生产指标。党中央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又提出了更高的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那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的左倾的错误呢，就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泛滥开来。当时啊，我们毛泽东主席呢，通过自己在各地视察的情况呢，他对于国内的形势评价是这样说的，他说，成绩很大，错误不少，但前途光明。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左倾错误的一些问题啊，并且呢准备去纠正它。那在1959年6月29日的时候呢，他就辞别了故乡韶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登上庐山，准备去组织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那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他被这个庐山的壮美景色所吸引啊，

所以在当晚下榻到庐山古岭住所的时候呢，写下了这样一首七律《登庐山》。先来看首句：一山飞至大江边，月上葱茏四百弦。飞至句写山，月上句写人，这样一飞一月之间，把山和人的精神气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啊，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颔联：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冷一热之间，也是主席在借景抒怀。因为当时登上庐山，他并不是要游山玩水，而是要在山上开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来讨论对内对外的问题。对外要冷，因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啊，在这个一些意识形态上面有一些分歧，所以两国的关系进入到了恶化的阶段。主席相信，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可以迎难而上啊，不怕大国压力，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对内呢，要热，这个热呀，一语双关，一方面呢，指的是七月的盛夏，另外一方面呢，也指的是当时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颈联当中写道：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呢是登上庐山之后远眺的一个景色，一方面呢是诗人的广阔胸襟和我们这种大江大河奔流不息相结合的艺术杰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神州大地上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声浪显现和诗画反映。尾联当中写道：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式来作结，在这个反问的句式当中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幻想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当中耕耘劳作是很难在现实当中看到的，就连陶渊明他也只能是在自己这个幻想的桃花源当中去这样劳作耕种，唯有如今当家做主了的中国人民才能够将社会主义建设当作自己的理想目标，并为这样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尽管啊，毛泽东主席在古典诗词方面是颇有造诣的，但是他从不满足。每每成诗之后啊，他不仅是自己要反复修改，还会请党内的同志反复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不管对方身份如何，不管对方地位高低，只要是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主席都会欣然的采纳。这首七律《登庐山》当中，诗里诗外所体现到的这样一种广阔胸襟和磅礴气势，孜孜不倦且学问思辨，作为成诗治学为人的精神品格，是值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去追随学习的。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上曲耳村位于黄原县波塘乡人民政府东南5公里处，距县城9公里，耕地面积1965.41亩，全村共193户692人，党员48名，其中女党员19名，男党员29名，平均年龄53岁。全村以种养殖业为主，实施高标准农田800亩，流转土地1295亩，农民增收约10万元。2021年6月，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21年12月，获得黄原县2020至2021年度文明村镇荣誉称号。2024年被评为省级卫生村，2024年度被评为优秀村两委班子。抓班子带队伍，助力村级发展。羊群走路看头羊，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道路上，党支部就是头羊。面对多数党员外出务工，村两委班子工作不熟悉，一盘棋思想有待加强等困境，驻村干部立足实际，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精神及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升党员的理论素质和党性修养，设置支部小讲堂，常态化开展经验分享、方法讲解和工作协商等活动，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履职水平和办事能力不断提升，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聚焦村级后备人才储备难题，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农户家中，全面掌握情况，了解需求，积极推行人才回影计划，加强与农村返乡青年、支付带头人等青年骨干的沟通服务与跟踪指导，成功培育了4名村级后备干部，为村级班子后继有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扎实开展无职党员涉岗尽责、迎新竞技工作，结合村级重点工作和党员个人意愿、能力、技能等实际情况，科学设置了政策法规宣传岗、党务村务监督岗、热情民意收集岗、矛盾纠纷调解岗等岗位，主动公示岗位设置情况和党员任领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为党员服务群众搭建了载体和平台。
1: 近年来，上村从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等方式，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
0: 经产业促发展，做好乡村振兴。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和美乡村上泉二村映入眼帘。清晨，村庄内缝纫机的运转声打破了宁静，奏响了新一天的序曲，村庄的日常劳作正式拉开帷幕。上泉二村地处典型的半脑山地区，全村常住85户303人，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产业结构单一且抗风险能力较弱。为打破现实产业发展困境，入村工作队充分利用村内留守妇女较多且熟练掌握针线活等优势，村集体全额注资10万元，改造80平方米旧党员活动室，购置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成立了省内第一家以生产加工益智样品袋为主的村办企业——黄原全盛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为推动公司发展壮大，入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全员上阵参与运营管理，从谈订单、跑销售、垫资金、买原料、搞培训、抓质量，到拓展思路、出新品、核成本、发工资、收成品、送货物，党支部加公司加留守妇女的模式，不仅拓宽了群众致富增收渠道，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以小投入撬动了大收益，也见证着红色车间的蝶变。截至2025年6月，全盛劳保公司累计承接各类矿品采样袋21.49万个，帆布宣传袋、公文袋、培训包3.09万个，公路养护鸭袋0.56万个，订单总额突破161.7万元，发放工资、奖金等37.35万元，带动27名留守妇女就业，含9名脱贫户，熟练工日薪达到270元，实现集体经济收益分红50万元。
1: 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上泉从党组织脊柱中工作队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理念，以办实事为出发点，以做好事做实事为落脚点，讲述了各类乡村振兴的故事。
0: 纾民困，解民忧，当好邻里乡亲的贴心人。除了留守妇女占比比较高，村内还有不少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活照料不足，饮食缺乏保障，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单亲家庭少年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关爱和教育资源支持等问题比比皆是。为解决这些问题，驻村第一书记李东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正式建成上泉儿老年幸福食堂并投入使用，实行每周6天的就餐制度，目前接纳了村内65岁以上老人20余人，解决了老人的日常饮食问题，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餐桌上，李东书记了解到，村里老人到省城大医院看病检查不方便，就医程序复杂等，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等问题，他邀请青海大学附属医院22名专家来村义诊，主要针对颈、肩、腿疼及关节病的专项诊疗惠民活动。通过移动诊疗加精准筛查加科普宣教3位一体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成为健康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乡亲们不出远门就享受到了省级医院名专家面对面的免费诊疗服务。上泉儿村幼儿园撤并后，村里4名幼儿需转学到4公里外的郭行乡中心幼儿园读书，其中一名单亲幼儿家庭条件尤为困难，爸爸常年在外打工，爷爷肢体残疾行动不便，奶奶慢性病缠身，接送孩子上学成了老两口的难题。李东书记得知后多方奔走，为该幼儿募捐到学前教育阶段保育费、生活费以及在校附近房屋租赁费12400元，并协调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幼儿提供2年的专业服务，确保爱心资金用到实处。通过此次实践，李东书记总结出一套筹资、监管、项目实施的思路及制度保障方案，并在共青团黄原县委的支持下，将该方案在全县推广，配套成立了圆梦助苗专项基金。2023年10月，通过该模式，成功为上泉儿村一名家庭经济困难高中生募集到1年的在校生活费3200元。2024年4月，又为5名品学兼优的家庭困难高中学子募集到3年的学费及在校生活费43284元。
2: 我们要用圆梦助苗这温暖的炭火，助力农村困难家庭学子用知识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
0: 尽管村里已经实现了脱贫，但多数脱贫户仍然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许多村民只能依靠简单的体力劳动或零散的农业收入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驻村干部意识到，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帮助村民掌握一门实用的就业技能，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造血能力。于是驻村干部积极对接济宁市金星职业培训学校，为村里的脱贫群众量身定制了麦秆化制作培训课程。25名脱贫群众积极参与培训，通过系统学习，他们不仅掌握了麦秆化制作的精湛技艺，还学会了如何将作品推向市场。如今这些曾经的脱贫户不仅生活得更加殷实，致富的信心也更足了，曾经的指尖技艺正逐步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上泉儿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3: 作为新一届驻村工作队，我们将继续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续写好上泉儿村全面振兴的壮丽篇章。

0: 十年久旱靠天吃饭，这是黄土高原上无数农人世代面临的困局。陕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到4倍，干旱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1: 全国虽然是耐旱的果树，但在花期、幼果膨大期和果实展色期对水分特别敏感，一旦遇到春旱或伏旱，往往会出现作果率低、果个小、长度差、深水不显叶等问题，严重的年份甚至出现减产30%以上。有的果园干旱3年后还会出现树体早衰、树实衰退、病害加重等问题。
2: 那么目前整个黄土高原苹果的面积和产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全球的1/4。那么说全球有4个苹果里面有一个就来自于黄土高原地区。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区域整个果树的一个高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旱缺水。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农业专家学者不断研究，一场融合农民智慧与农业科技的变革正在发生。
2: 实际上最早时候在一家一户的时候，果农做的主要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个降水。
0: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作为一项已经广泛应用且技术成熟的创新实践，果农们提起这项技术无不交口称赞。
3: 我们叫坑死肥水，3月份栽的树5月份就开始做这个坑死肥水，里面一层土一层粪一层农家肥一层黄土，它这个又能保沙保水，地部上面所有的雨水都接收到这一块，对果树生长、果子口味、着色都有关系。
4: 你看它这个鸡心果啊，它一般结得特别小，但是有了这个坑死肥水，因为它的果个，你看它结得这么繁这么稠，像这个这么大的果个也在市场上都是10到13块之间，就是一斤，而且它这个果个果形色泽鲜艳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得益于什么？离不开我们这个旱作栽培的这个小技术。
0: 坑湿肥水不仅能影响苹果的品质，对于土壤的改良成果也十分显著。
5: 旁边的这一块土地啊，它的硬度是非常硬的，你看到这一块的话用力才下去了这么多，这是个行间的这个情况，你看用劲儿，基本上这个土壤是板结的，都是下不去的，你看这个就更浅，所以对根系的发育是不利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这个肥水坑这个地区的话，你说保水效果多好，基本上最深处基本上可以达到1米多的一个长度，所以跟刚才的比的话，它效果更明显。
0: 一个普通的土坑为何能让山地苹果园在干旱中依然吃得饱、喝得足、长得壮呢？这坑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5: 它的原理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天然降水啊直接汇聚起来，不通过我们地表的向下入渗这个过程，直接将水分直接导入我们的果树根区来进行一个补灌应用的。坑里面的一个水分还是很多的啊。
0: 这个看似简单的土坑藏着黄土高原果农们的智慧，更藏着科技点亮的希望。它是一把破解10年久旱的金钥匙，也为黄土高原带来了更多的果香四溢。坑湿肥水，节水也节肥，增产又增效。可关键的第一步恰恰在于挖坑。坑要怎么挖？多深多宽？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这些细节往往决定着最后的成效。
5: 乔发果树的一般情况下，平地果园里面，我们这个坑就放在我们两棵树之间，做一个是正方向的坑。为什么做正方向的坑呢？这个水分啊，它是要往我们果树方向来运移的。弄成圆的话，它那个水分就会发散出去。弄成平的，就是直接对针对我们果树根去来进行入渗的。其实咱们这个坑呢，基本上的一个边长也就是80乘80的，80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果树的根系80%以上都集中在我们40到80厘米土层， 所以说我们果树的这个跟坑的深度啊，基本上是挖到40到60就可以了。当然，这个第一次做这个坑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这个就是黄土高原传统果园的一个土层的，就相对来比较稀薄啊，一看能看出来。管它7年的情况下，平均下来的话，它的成本是很低的。现在这个深度的话，基本上就是60左右，也是刚刚好。接着的话，我们把那个管子放在我们的中间，就是把这中间踩一下，四周的水分都是要沿着那个坡度啊，直接都汇聚到我们中间，通过这些小管的管子上面的孔径，来入渗到我们这个整个坑的区域。
0: 坑挖好后放上塑料管，只算是完成了第一步。若不处理，时间一长，泥土滑入，水分也会快速蒸发。于是第二步就是要填坑。
5: 山地果园里每一年都要进行修剪枝条的，再一个很多杂草，通过一割了以后啊，很多那个枝条没法运下去，因为我们这山度很高也很远，老百姓运的成本也很高。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分层的铺到我们的坑里面，逐渐的腐化，又成为我们还田的一种有机肥。首先呢，一层草或者一层那个废弃物有机物，再加上一层羊粪啊、有机肥拌好的这些腐殖质土，然后再踩一踩，踩一踩，弄进去这枝条啊，相对比较疏松，孔隙度很大。我们这个土呢，孔隙度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要把它进行采石一下。一般情况下，20公分、20公分的往上加。从科研人员角度来说呢，里面再加一些化学肥料，进行一些碳氮比这个调控，对它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后期的话，果农会施一些水溶肥，所以说我们前期做的时候，这个化学肥料的调控就稍微少一些。
0: 填坑也不能乱填，一层秸秆枝条，一层有机肥土，每层20厘米左右，层层踏实，直到填满。而真正的巧妙藏在第三步，坑的四周被修成缓坡，微微向中心倾斜，这样雨水就能顺着坡度自然汇入坑中。
6: 它树上雨水下多了，一边垫，现在地部啊都收的就在地里了。
0: 雨水来了怎么留住？蒸发是黄土高原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解决的方法却简单的让人意外。一块80厘米见方的黑色塑料布，
5: 它本身是一个黑色的，冬天呢可以保伤保温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它有气孔的，它可以浅层入渗，也可以把它的汇聚起来深层导入。
0: 如果不是在苹果园，这节塑料管加上地漏的组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浴室。而它的作用也类似，防止落叶杂物堵住管道，让水顺畅下渗。
5: 咱这个坑虽小，虽然简单，但是真正的是解决问题。做过实验的话，丰水年的时候，我们全年的土壤水分达到20%到30%以上，基本上是能满足的。
1: 这样既能节水，又能保证产量和品质，还能保护土壤，改善生态，实现旱能保产、丰能提质的目标。
0: 除了收集天然降水，这小小的一个坑也让后期施肥浇水变得轻松不少。
7: 你下边我们这儿没有可施肥水，它上来要堆点水溶肥，哎，周围刨坑，可没有这个每一次要刨坑。长原先我跟我老伴俩给上来一个刨坑一个浇水，现在我一个人上来就行，罐里头管子往那一放，你干其他活扭勺呀、修剪呀，不是，等20分钟满了，我再倒一坑，节省劳力节省的太多了。
0: 坑施肥水不仅保伤保水，而且投入少，产量高，这让在山上种了多年苹果的果农们尝到了科技带来的香甜滋味。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为我们应对旱情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加完善的旱作技术体系正在形成，这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同样成熟的技术，它们与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共同构成一个多元高效的技术工具箱，为苹果的稳产增收协同发力。
8: 果树这个旱作技术上呢，我们主要是掌握在果园里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起垄、覆膜，或者是开沟，或者是挖一个储水穴，我充分利用雨水，尽量把那点水保住，在它特别干旱的时期，它还有那么一点点水，这叫保命水。
0: 技术体系的完善与成熟带来果农的增产增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成熟的技术都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果农的经营理念和面临的挑战也在变。
8: 就是以前的果农，尤其在我们山区这种旱地果园，你必须得种这种乔化大树，因为它山区它没有水，乔化大树它是根深叶茂嘛，它的根系非常深，这样的话它适度的干旱了没问题，果实它的品相好，风味足，糖分高，所以说在山区种植乔化大树，这是我们以前就是一直在这样做。但是这个乔化大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产量太低了，你像这种这果园也就是个3000多斤吧，而且不适于机械操作，你看这个机器就进不去。那么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果农呢，岁数也大了，都60、70岁的人了，上不了树，也就是没办法弄。像这种果树，逐渐也就被慢慢的就要淘汰。
0: 产量差距拉大，让越来越多的果农意识到必须改变。果园开始从传统的乔化大树转向矮化密植。
8: 这种矮化树型呢，产量能达到5000-6000到10000斤，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果园，这个行距非常宽，机械从这儿就进去了，两边打药没问题，完了中间有草的话呢，用割草机一割。
0: 以往2米多高的乔化锡脂果树，每亩只能种植不到50棵，亩产量3000斤左右，而如果采用4米行距、1.5米株距的矮化密植方式来种植苹果树，每亩可以种植110棵，是以往的2倍多。更重要的是，旋耕机、喷药机等现代农机具可以全面入驻，省工省力的同时，亩产能达到6000斤以上。对比乔化锡脂果树的3000斤，产量轻松实现翻倍。当传统乔化果树因产量问题逐渐退出舞台中央，接棒登场的新一代果树又会以怎样的面貌来满足今天的果园呢？
1: 我们组建了科研团队，加地方政府，加企业，加果农合作社的协同机制，通过田间培训和现场观摩，让果农直观学习，掌握技术，初试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5: 现在从我们这个果业的一个集约化这个形式来看的话，它必须还是要升级的，要升级应用的，和我们灌溉节水或者其他方面的节水技术，还是都是要耦合起来来进行的一个应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益，才能助力我们这个陕北或者黄土高原果业的一个提质增效。
0: 而任何一种新的选择，都意味着一套全新的考卷。在它带来高产与高效的同时，又会向我们提出哪些新的挑战？
9: 这几年啊，我们通过这个老果园改造，把以前的这些种植果树这些坡地啊，现在都改成了这个梯田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对面看见的这些啊，都改成梯田了。这个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强度，二一个就是保水性啊。但是这里面就是，尤其是矮化，蓄水蓄肥量它比较大的一个。
0: 果园里矮化密植正悄然替换着传统种植模式，它的配套设施也在一步步地进行着完善。矮化密植后，果树对水的需求更大了，可降雨并没有变多，更关键的是雨水来的时间不对，春天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雨偏偏不下。7、8、9月雨水集中，却难以有效利用，卡脖子旱成了果农心头的一根刺。另一方面，水源大多集中在山下的沟渠里，把水运上山不仅费劲，成本也很高。
10: 因为本身这果园地实地烂的浇水就不是个办法，根本就浇不过个，沟地拉上来了，最起码就得半个小时以内才能拉一回。那这么一灌下的就是浇个20来棵树，你像 是最爱抽的山上最喜欢，而且能跑一半钟，一天反正就是能跑个五六回。尤其我们这三流子，你本身这个刹车机械不好，以前我们就一直出事了吧。三流子混着不到马刹车了，一把拐了车都翻转了，有时就连热都碰上了。
0: 如何引水上山的同时不增加农民负担，成为众多专家学者们重点突破的方向，也因此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入选陕西省2024-2025年农业主推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多果园采纳。那么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那我们就充分利用了整个这个地形地貌和这个光泽资源丰富的特点，就是研发的就是我们这种四位一体的蓝鳍蓄补技术，就是将这个整个降雨期间的这种降雨径流进行有效的拦截，然后利用光热资源氮能丰富的这个优点引水上山，然后在山上修建各种各样的一个蓄水池或者叫做群储设施或者蓄水设施，将水群储起来，在果树需要的时候进行补充灌溉，
1: 实现了雨水变蓄水

0: 水变产量，是现代果园水分管理的智慧体现。四位一体技师已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指挥技师。
1: 了解了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整体概念，就相当于我们看清了它的整体运转框架。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把它拆开，看看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由什么构成，搞懂它内部每一个零件是怎么转起来的。
2: 像这个就是沟道坝的拦水。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拦指的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沟道坝、节前流等拦截雨洪资源进行蓄水。
2: 原先没有这么多的降雨资料，如何来集权？但是黄土高原周边的一些地区，它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其他的一些水文观测设施，我们利用它的水文资料，通过相关性的一个分析，来移植到这一区域，来解决这一区域的径流预测，到底这里进行可以拦截利用的这个潜力量，雨水量有多大，如何拦截，如何计选，现在方法就解决了缺资料地区的一个径流预测，这块就有效实现了它整个这个水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就不会导致我们的工程建设，哎，有时建了工程没水可用，有时建的工程又不够用的问题。
1: 解决了水的来源，将水蓄积起来之后呢？
2: 整个太阳能光伏都通过发电的一个提水。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二步提，指的是利用太阳能板吸收日照辐射，将光伏阵列输出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驱动水泵抽水上山。
2: 提水上山之后，经过整个这个迷宫式这个沉沙池进行泥沙的这个沿路程的一个沉降之后，然后把将水引到这个蓄水池里边。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三步蓄，指的是将雨水、地表径流的水通过提水上山，储备在山顶的蓄水设施中。
2: 然后通过蓄水池整个进行一个补充灌溉，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救命水或者卡脖子旱，说解决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进行一个补充灌溉。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四步补，指的是在果树的不同蓄水阶段，通过磨下滴灌、涌泉根灌、陶瓷根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为果树补水。
2: 经过这种整个我们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来实现果树的一个高产。在果园应用之后，根据我们现在的测产，就是我们在多季多检的一个测产，基本上果树的产量增产60%以上。
1: 原来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指的就是拦水后提水上山，在高处蓄水，最后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补充灌溉。这看似简单的技术正在破解着矮化密植对于水资源的高需求困境。在完成了对四位一体技术的系统认知后，下一步是实现它的精准高效落地。在此之前还有关键一步，我们需要一份清晰的策划案来确保每个环节都万无一失。
3: 工程实施的第一步，先需要对地形进行勘测，首先确定水源，水源在什么地方，水源的高程是多少。那么我们第二步确定蓄水池，蓄水池要求是高位蓄水池，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测绘的地形图，然后确定水源的位置，确定水池的位置，确定我们的灌蓄面积，我们都种的什么植物，然后确定蓄水池的大小和容量，测量之后我们在图上开始做工作，然后进行计算，是一级抽上来还是两级抽，配套多大的功率的光伏板和水泵，然后上水管是多粗，我们要通过水力计算，然后呢才能确定。
1: 由于每个果园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都大不相同，每个环节的设计都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当然，哪怕前期计算的再周密，真正实施时仍要不断调整。
4: 这个地方就是四位一体沟道坝提水。这个最开始我们做这个四位一体的时候，因为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周围的这个村子唯一就这一条河，但是如果把这个做这个拦河坝，把这个水拦了以后，下游的水影响用水，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种渗水井，就是往地下再挖了10米，挖到河床上， 黄泽河这儿进行一个做一个再用一个渗水管道，然后再用石子填起来，填起来慢慢就渗水，靠这个渗进去的水来满足这个四位一体的二级、三级还有山顶上这个高位储水的这个功能。
1: 沟道坝拦水既要考虑汇集径流，也不能影响村民日常用水。如果当地缺乏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那么拦这个阶段就需要完全依靠降雨了。
5: 这个是四位一体基于捕灌技术的其中一种形式，就是收集利用田上的雨水，靠的是这种短时强降雨，主要就是我们利用现有的屋面和这个地面场面这种积雨，然后把它雨水通过地面坡度流到这个蓄水池里面。咱们现在看的呢，这个是一号蓄水池，这个池子的容积是300立方米，它主要起到一个就是一个过滤沉淀的一个作用。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个二号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容量是1500方，通过咱们再进行一个这个过滤器，还有这个施肥罐，然后就可以把水浇灌到地里面。
1: 四位一体给予捕灌技术的第一步拦，解决了水从哪儿来的问题。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要解决更难的提，也就是提水上山的问题。过去运水上山要么靠车拉，要么靠水泵抽，花费自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6: 一车水我们就出个400，每车一车就来个17-18方。不买水那你树再要这不得活吧，都干土嘛。今年因为我们这个去年栽的，今年开发的，今年才坡上才栽的这个小苗嘛，就插着种出这个七天地都是我们刚今年坡上栽的。你不买水那没办法，是三轮拉不来嘛。
4: 就一般的就是家用这种电带不动，所以需要这个栽那种拉那种那个高压电，特别费电。
1: 为了提水上山的同时减少果农投入，专家们这一次将主意打到了天上。
7: 这个大家看，这个就是水源，水源是从这儿打了一口井，是450米深，配了一台水泵。水泵的动力就是通过这28块光伏板驱动水泵提水上山。我们这一块光伏板是1米乘2.8米，总共是28块。光伏发电在这个陕北的地区，特别在国家电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啊，这个用处很大。农民浇地不要钱，
1: 用光伏板发电带动水泵提水。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是一整套系统：配电箱、远程控制 GPRS、 光伏水泵专用逆变器、光伏试电兼容模块等，每一个部件都有特殊的作用。
7: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是比较效益低的，所以它不配蓄电池，就是激发机用。激发机用这么当光强的时候和光弱的时候，水泵的转速不一样，这样就会产生什么大马拉小车，或者是小马拉大车。这样的话就是容易把水泵烧坏。逆变器它就说是当光强的时候，我把电的频率由50赫兹变成60赫兹，然后水泵转快一些；光弱时候转慢一些。这样的话，水泵永远在最佳工况去工作。水泵在井里边啊，水位下降，水泵掉空之后啊，它空转会烧坏水泵的。那么就是我们有打杆系统，就是当水泵一发热时候，它自动关泵。过了几小时之后，它自动开启。如果开启之后，水位还是低水位，它再关闭。到一定水位的时候，它液位仪给逆变器发指令，说我已经满了，你停止工作。就是我们有 GPRS 功能，就是说只要你在有网络的地方，你可以通过手机远程遥控，我开启水泵或者关闭水泵，这是第一功能。第二，数据采集，就是说我今天呢，我从手机里边我就能看出来这。几点开的泵，几点关的泵，几点抽了多少水，发了多少电啊？这我们就是数据采集。
1: 配置到位后，便是结合山势的灵活发挥，凝聚着科技工作者和当地果农们集体智慧的结果，被以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4: 这个是四位一体里面的二级提水，后来我们做成一个月牙式的一个观赏性的鱼塘，它是为了供应三级提水。然后再从三级提水提到最高的那个水坦克里面进行这个四位一体捕灌。
1: 分级修建蓄水池既是为了逐级提水，也成了山间意外的美景，为技术添上了一抹人情的温度。
4: 每天下午都有这小朋友啊，这老年人散步，周围的都特别多啊。这里面有很多鱼，有2万多条鱼来这玩钓鱼的、捕鱼的，特别喜欢。
1: 经过三级提送，水终于抵达山顶，存入大型蓄水池。智慧卜卦至此有了坚实的保障。
4: 这个容量是500立方，这几。

0: 基本能灌溉，基本能达到这满足这个整个我们这1280亩这个苹果果园的这个灌溉。
1: 三级提水使得水在低处流，人在山上稠，成为了历史。同时，卡脖子旱的问题也得以成功解决。
0: 那么，我们有了4VT这个提水补灌的这个技术了以后呢，就可以把河沟里的水提到山上。那么，秋季的时候雨水太多了，过量。 可是呢，大量的雨水，秋季的时候都白白的流走了。那么我们有了这项技术，在秋季的时候把大量的雨水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拦提蓄补，提到山顶上建一个大池子，这就达到一个什么秋水充用，在冲积干特别干旱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我们再结合上我们的旱作果园的一些节水栽培模式，哎，这就能够使原来是叫什么优质，但是它不高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够达到优质丰产。
2: 你像山地果园的这个苹果风味好，价格高，我们又能达到优质，又能达到丰产，农民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翻番。
3: 水在黄土高原果农们的心中是宝贵的，在提水上山之后，为了防止蒸发，专家和农户又不断改良着蓄水池装置。
2: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大型敞口式防蒸发蓄水池。 这个容量是5400方，它可以补灌近800亩的梯田。这个蓄水池有什么特点？它一个就是，容量大；第二次造价低；第三，它建设工期短。它就是一个礼拜6天到12天，它就可以建成。第四，它对土地无污染，因为它没有一袋子水泥一块砖。一次蒸发效率可以达到85%。第二方面。
1: 它是保护水质、防止水质绿化。第三方面，它就是保护野生动物。干旱的时候，野生动物、国家保护的动物会进来喝水。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会被淹死的。容量大、造价低、快速建成、生态友好，这四大亮点让防蒸发蓄水池成为山区灌溉的利器。那么，这个利器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
2: 这个蓄水池的基本结构是先挖一个倒梯形的土基，然后再用1000克的高分子植物进行防渗处理。这个就原理就是啥？它是水位上升，隔着上升，水位下降，隔着下降。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我们陕北这个地区啊，冬天是风很大，树叶了、杂草，它们都垂在水体里边了，这污染水体。如果有我们防蒸发系统，它都是漂浮在上边。
4: 与此同时，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盐碱也会留在植物上面，从而抑制水体恶化。
5: 4VT集于补灌技术中的拦提蓄都已就位，那最后的补又有什么门道呢？我们现在建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4VT的灌溉首部。这个灌溉首部吧，指的就是那个水源进入这个泵房以后，经过两级过滤，就直接可以进入那个农田和那个果园。 这个两级过滤指的就是第一级过滤就是这个沙石过滤器，这个沙石过滤器顾名思义就是过滤水里面这个沙子啊，是泥土啊，还有这个藻类啊、蕨类这一类这个大一点的颗粒，然后是过滤完以后从那个管道又进入我们这个二级过滤这个碟片式过滤器，这个碟片式过滤器就是相当于过滤水里面的微生物。
1: 然后过滤微小颗粒过完过滤完以后，直接进入我们容器里的那个滴灌带啥的，就直接可以灌溉了。这样，在果实蓄水关键期，就可以用自己收集的雨水进行精准及时的救命水回补产水补充，形成一个天与地需虚实灌水的系统。从沟道坝拦水，到光伏提水，高位蓄水。 最终精准补回果园，这就是4VT集于补灌技术的完整闭环。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黄土高原，看到的已不再是靠天吃饭的被动与无奈，而是一个个充满生机的果园，它们交织成绚烂的锦绣，将这里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诉说着一个关于蜕变与希望的全新故事。

0: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因此中医诊病从来不只看单个脏器、单个疾病，而是会考虑脏腑之间的生理协调关系、病理影响程度，从多个维度来审慎地查病，以找到发病的真正根源。
1: 中医诊断要做到思外揣内，见微知著，以长恒变，因发知受。
0: 在临床诊疗中，中医讲究四诊合参，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全面了解病情，识别真伪，探求本源。在脾胃病的诊断中，每一诊都包含诸多项诊断要点，这不仅要求医生对脾胃病的症状都谙熟于心，更要细致周到，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
1: 我们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每一个症状的产生根源，才能得出正确判断。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安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脾胃病的诊法。那中医是怎么看病的呢？今天呢，我主要呢跟大家呢从三个方面啊来做一个交流。第一，我们中医是靠什么来诊断疾病的？第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看病有四大法宝，望闻问切。那对于诊断脾胃病，我们怎么来进行望闻问切这四大步骤呢？我们都知道啊，现代医学呢传入中国大概呢也就是100多年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对于我们5000年的华夏文明来讲，那中医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没有血液学的一些检查啊，没有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抽个血化验一下，那也没有胃肠镜的检查，也没有这些 B 超或者说 CT 这样的一些检查，那我们中医到底是靠什么来去给病人进行疾病的诊断呢？这个呀，是我今天第一部分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以我知彼，以表知理，以观过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那这个内容啊，就是跟我们提到了中医诊断疾病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说它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叫思外揣内。第二个呢，是见微知著。第三个呢，我们叫以长恒变。第四部分呢，我们叫因发知受。那下面呢，我也会跟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这四部分的内容。那我们说什么是思外揣内，我们说从外在的一些表现到内脏的一些病理的一些变化，这些呢是中医诊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在《灵枢》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从外知内，还有一句话呢叫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其实是比较浅显的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它的外在表现就可以知道它内脏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我们说脏腑啊跟体表它是内外相应的，我们来观察人体的一些外部的表现，就可以从中测知内脏的一些变化，从而呢了解疾病发生它的部位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从而呢我们可以认清它疾病的一个内在的状态和它的病理的本质，这样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疾病的诊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我相信大家呀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原文呢是这样说的，扁鹊见蔡桓公力有见，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又过了10天， 扁鹊又来了，见到蔡桓公呢，又给他说啊，君有疾在肌肤。之后又过了十日呢，说君有疾在胃肠。这个故事的结局啊，相信大家都了解。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就告诉了我们，中医诊病它最重要的这个思外揣内的原则。那蔡桓公在扁鹊面前展露出来的一些外在表现，帮助扁鹊啊测知了他内在的一些机体的变化。当然呢，这个过程啊是非常复杂的，是我们需要我们学中医的啊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境界。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见微知著。那所谓微，就是指微小的局部的变化，著呢是指明显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人体的这些局部的微小的一些变化，它常常是可以反映整体的一个状况的。那我们说我们在肝硬化的病人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手掌是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叫肝掌啊，就在我们手的这个大小余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发红的。那还有的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在颈部前胸出现一些蜘蛛痣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一旦我们在临床中看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就推测他的脏腑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从微小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们观测到他内脏的一些重大的疾病。我们说这个呀是见微知著的第一个层次。那我们还说这个从局部来看整体，这也是见微知著它的另一个概念。怎么叫从局部来看整体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中医看病呢要看什么？先伸出你的舌头来看一看。那我们为什么要看舌头呢？因为看舌头啊，我们可以测知五脏六腑它的气血的状态，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外在的邪气在体内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门诊上啊，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啊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会这样说，说大夫你看，你看我的舌头上这么多齿痕，我是不是脾虚了？你看我的舌苔这么厚，我是不是有湿气？所以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我们中国人啊，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中医。其实我们都在或多或少的在生活中在用中医的一些诊病的原理，在帮别人看他的身体状况，在观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第三部分呢，中医诊病啊，它还有一个原则叫以常恒变。那在《素问》当中，五色脉变魁夺其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色脉的诊查比较来揣测推断他脏腑是否正常。那所谓常，就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变呢，就是异常的病理的一个状态。我们说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在望诊在脉诊中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我们只有在认识正常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辨别发现太过以及不宜的一些病理的变化。那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啊，这个以常恒变啊，它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说从整体的人群的状态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正常值，我们去做血常规去看这个白细胞它在不在这个正常值范围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病理的状态。那它这个正常值它是怎么获知的呢？我们说这是在统计学上进行的一些工作。我们邀请到100名健康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血象的检测，100人当中第二

二名到第九十九名之间这样的一些人群的，它的这种值的范围就确定为一个正常值。那我们就拿这个正常值呢去衡量是不是存在一些疾病状态，这个呢是从整体的人群的层面来讲的。

1到3天一次，我们觉得它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4天一次啊，它确实不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讲，那这个就是你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它是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我也经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姚明啊，他身高很高，他的这个身高呢肯定是不在这个正常范围内的，但是他有问题吗？并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去客观地去看待一些化验的这个指标，他的一些情况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全身的表现，一定要去专科医生去他那里进行诊治和判断啊，不要有了一些异常呢就非常的紧张。那第四部分呢，这个原则叫因发知受。那在中医的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呢，它有一句话叫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那我们就是通过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候和情况，我们就能够推断他疾病他是怎么样的发生发展的，他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是什么。那这个发呢，就是指人在疾病当中出现的一些症候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他表现为乏力倦怠啊，表现为这种少气懒言，四肢懒得动啊，就喜欢躺着，这种呢我们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症候表现。那我们基于他的症候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感受到的邪气是什么，他受到的一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就是感受的邪气还有你人体的一个反应状态，我们都可以从他发出来的这些症候表现来进行推断。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根据这个人体啊他在疾病中反应的症候的特征，确定呢它是寒还是热，是风还是湿。那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少气懒言啊，这样的患者我们认为它是存在脾虚啊气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从它的外在表现，从它的一些症候，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本质。刚才呢第一部分啊，我们讲到了中医脾胃病它是怎么样进行诊断的，我们中医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原则，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来进行疾病的诊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望闻问切四大法宝，那这在脾胃病的诊治过程中，这个望诊和闻诊、切诊，还有我们说的问诊，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展的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继续啊进行交流。我们先来看中医脾胃病是怎么样进行望诊的。我刚才也提了哈，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啊可能都是一个中医大夫，你都是在中医药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大氛围当中的。我们很多人见了朋友会说哟你的气色不错，那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中医去望患者的这个形神啊它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这两位老人家形神壮啊，肌肉丰满，四肢有力，看他的眼神呢啊炯炯有神，你跟他去交流啊他也是思维敏捷的。那我们说这样的人群他就是脾胃健旺的一个人群。那我们看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这样的一个老者，我们看到他这个形体消瘦啊，已经瘦的已经成了皮包骨头了，而且呢目光他是少神的啊，他没有力量，他也不会跟我们对视，他不知道在望向哪里，他的反应呢也是迟钝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是出了一些问题的，我们称之为脾胃虚弱。那这就是我们说望诊的第一部分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说望诊很重要的还要看他的面色。那对于我们在临床看病看病人来讲啊，我们经常的感受就是患者他打开诊室门一往进走，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诊疗的过程就开始了。我们从他的步态，从他的眼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哪些方面的问题。
那坐在你面前

来了呢，我们首先会看到他的这个面色。中医这个望面色啊，它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啊，中医的基础理论当中，阴阳五行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我们会把面色跟五脏进行一个配属，比如说我们认为青赤黄白黑，它分别是配属到肝心脾肺肾的。这个患者他的脸色比较黄，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这样的一些病症的。比如说有些患者呢，脸色除了黄他还发暗，那我们认为这种暗代表的就是一种虚、一种瘀。我们会诊查到这个患者他是属于一个久病的病人，他存在气虚血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患者呢，他好像总是肿肿的样子，脸上浮肿，那这种情况我们会认为是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水湿的能力不够了，那水湿呢就会在体内停留。有些患者呢表现到面部的浮肿，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发现他的腿部也会有浮肿的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有些患者，哎呀，这个皮肤很白啊。那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每个个体之间它是会存在差异的，有些人确实皮肤比较白，但是对于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会认为它存在肺气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说了，肺配属的颜色呢就是白。那还有呢，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啊看到一些透析的一些患者，那透析的患者呢，他是肾脏出了问题，肾功能衰竭，所以呢需要通过透析的方法啊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那这样的一些患者你去看啊，他的面色是非常黧黑的，这个就是我们望面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和方法，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个诊断和治疗当中去发挥作用。那望完面色呢，我们还会再聚焦到他面部的唇色上。我们说这个唇呢，它也是很重要的，它是气血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应之处。有些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重病卧病在床的一些患者，尤其是一些出血有消化道出血这样的一些人群，你去看，包括产后的一些产妇啊，她的这种唇色是很淡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对她进行诊断啊，气血两虚，气不足啊，血不充。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去游泳的这些小孩，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他可能去这个温度不太高的这个泳池，他去游一会儿泳，你去看他的唇色就青紫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啊，就代表一种寒凝血瘀，有寒气了，那这个血运啊，它就不够流畅，不够畅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他的血是处于一个瘀滞的状态，那他的唇色就会表现为青紫。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看到啊，他会出现口角流涎，或者说呢他的描述是我睡觉的时候流口水，或者说我平常觉得我的口水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虚湿盛啊，就是对于水湿的这种运化能力。那脾呢就好像一个机器啊，它的功能就是要运化我们的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还有我们喝进去的这些水饮。如果说它的功能不足，那么就会表现为饮食的停滞，或者说水饮停留在体内。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唇色比较红的，还有包括有一些糜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种热啊，红肿，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热象，它是有一些胃热的上犯，或者说我们中医讲的不光有热，还有湿，还有湿气兼杂在其中。当然我们去看它的齿牙齿，包括它的牙龈的状态，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诊断上的提示。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中医看病那一定是要看舌头的。那这个看舌头呢，我们说主要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看的是舌体，就是看他这个舌头他是胖啊还是瘦啊。我们还要关注到的就是附在这个舌体上面的这个舌苔。我们在医院啊看病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体会呢，就是患者对于这个舌苔的关注啊是非常大的。很多患者呢他会刮舌苔，这样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朋友希望呢你能够在来医院找医生看病的时候啊不要刮舌苔。那我们说舌体的胖提示什么呢？舌体胖提示患者啊他可能存在脾虚气虚的表现。那舌体瘦呢，我们认为啊它是阴虚。那对于舌苔这样的表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啊，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水湿啊，就刚才说的它代谢不出去了啊，停留在体内了。比如说存在一些黄苔或者说黑苔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内热。相信呢大家也好理解，比如说举例子，这个馒头一加热啊它就黄了，一烤它就黄了，其实道理啊是一样的。那总之呢，我们说舌苔、舌体、舌象，在中医的诊病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年朋友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啊，也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啊。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舌头，一旦出现一些变化，就觉得啊，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要的疾病了。这个呢也是大可不必的。那关于望诊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望的内容是什么？是望患者的排出物。人体它会排出什么东西呢？我们说有涕、鼻涕、唾、唾液、痰、痰液，还有呢就是一些呕吐物，还有呢就是二便、大小便。那对于我们脾胃科的大夫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他的呕吐物还有他的大便。如果说患者存在呕吐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问他的这个呕吐物你的性状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清晰的还是粘稠的，它的气味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呕吐物中是一些不消化的食物，那我们会判断啊，这个患者是不是之前他有一些饮食不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吃多了或者说吃的东西不够健康不够卫生。那在大便的观察上啊，因为不是所有患者啊都会有呕吐，那所有的患者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二便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对于大便的这个观察啊，也是在我们诊病当中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大便呢，一个是正常的哈，再有呢就是患者会有便秘或者说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关注的是大便的次数、它的性状，还有呢就是你排便过程当中伴随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大便比如说它的颜色呢像柏油便啊，黑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气不摄血，然后血呢溢出脉外，出现的一个消化道出血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看到大便它像蛋花汤一样，那这种呢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虚湿盛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部分呢我们讲的是这个望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闻诊。这个闻啊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我们说叫听声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嗅气味。那我们怎么听这个声音呢？实际患者一来到这个诊室啊，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说话的声音。他这个声音是低沉的还是说宏大有力的，这个对我们做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患者语声低微，那我们认为脾虚中气不足。那如果这个患者呢他的声音高亢响亮，那我们一方面啊认为他是健康的状态，当然呢也很有可能这个患者存在一些我们说肝火比较旺盛啊，胃气比较充足这样的一些情况。那除了声音这一个层面啊，我们说在脾胃科我们会关注患者
它的打嗝，我们叫嗳气啊。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他有没有一些长鸣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他排气他的声音大不大高不高，这些都在我们临床的这个诊断当中呢有非常大的一些鉴别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嗳气它没有这种酸腐气味，它的声音比较低沉，那就属于是脾胃虚弱这样的一个类型。那我们相应呢就要使用一些治疗脾胃虚弱健脾益气的中药来进行治疗。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声音啊特别高亢，同时呢伴随着一些酸腐的气味出来，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素食停滞，也就是说前期吃的东西啊超过了我们消化的这种能力。那如果说发现患者他的嗳气的这个声音啊非常响亮，而且呢也非常平啊，一声连着一声，同时呢跟情志相关的，那我们会认为呢是属于肝气犯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疏肝理气降逆止恶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闻气味呢也是这个闻诊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闻气味呢主要我们说在临床中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患者的口气他是不是有一些口臭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大便啊他自己去描述他的大便他的气味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些患者会特地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这个大便啊他这个特别臭，然后呢还有些患者呢会描述他的大便呢是非常酸腐的。比如说对于气味臭秽的患者，那我们认为他存在肠道湿热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在后续的治疗中呢会使用一些清热化湿这样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那有些患者描述的这种酸气，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消食导滞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问诊呢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知道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以后呢患者医生呢会跟患者交流他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对于疾病的认知啊，我们都会跟患者交流。那这个呢就是问诊。问诊啊这个呢在中医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它一直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我们说学中医的都知道这个十问歌，十问歌呢它最早呢它是出现在《景岳全书》当中，那到后世呢在清朝啊陈修元啊他的论著当中提到的这个十问歌呢是我们在临床中啊最常使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中医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了解的这些信息，需要了解的患者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多的啊，从头到脚啊都要问。对于脾胃科大夫来讲，我们会去特别去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啊，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会问患者他的食欲和食量怎么样，患者知不知道饿，想不想吃东西，食量怎么样。有些患者呢我们讲他出现了这个食欲减退，我们在中医当中呢会把它叫做纳呆。那这个呢就提示患者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叫脾胃运化失司。那还有呢有些患者他的描述是饥不欲食，我知道饿但是呢我就是不想吃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多数考虑呢它是一个胃阴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多食易饥，他说我饿得很快，我还没到饭点呢我就想吃东西了。这种食欲亢进和进食量的增多代表一种胃火的亢盛。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糖尿病这个三多一少啊，吃多喝多尿多，其实呢不是说所有的他吃东西吃的比较多啊，多食易饥这样的患者都跟糖尿病有关系。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很多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处在焦虑状态的一些人，包括我们就中医认知为胃火亢盛的人，
他也会表现这种多食易饥。还有一类患者呢，

他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偏嗜，比如说有些人呢，他特别喜欢吃辛辣的东西，他觉得吃完以后特别舒服。嗯，我们讲有诸内必行诸外啊，必定是内有所缺才会外有所需。那这些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机理呢？我们会认为啊，他会存在一些胃寒或者说水饮内停的这样的一些病机。那还有一些人啊，还有一些患者，他会说我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啊，我就恨不得冰箱里刚拿出来啊，我就把它吃下去。那这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他呢，多数我们说是有胃热或者说肝胃郁热这样的一些表现，甚至有些有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喜欢吃啊寒凉的一些东西。嗯，当然我们说从中医啊一个脾胃病科大夫的一个角度啊，我们认为不管是多吃辛辣还是多吃生冷，我们认为对于人体的这个机体状态啊，它都是有影响的。短暂的进食，我们认为少量的啊，或者说间歇性的这样进食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大量长期去食用一些有偏性的食物，那必然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偏性。那再有呢，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些口味，就是患者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嘴巴里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我们这些年呢，在临床中啊，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描述自己口腔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和气味。比如说有人说自己口苦啊，有人说口甜，我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臭的一种味道，或者说呢，我觉得我口淡乏味，我觉得我的口怎么这么淡呀。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它都提示其后是有相应的这个病理状态的。比如说口苦啊，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一个热症。那这个热体现在哪些脏腑上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肝胆，肝胆之火。当然有一些有心火的或者说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口苦。当然我们也会结合患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来共同进行这个疾病的判断。那口甜的患者呢，有些人说我吃什么都是甜的，那我有时候也跟患者开玩笑，我说您这个挺好的，什么时候都是甜的啊，都不用吃糖了。但是患者实际他来说他是很难受的啊。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认为啊，他是存在脾胃湿热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使用一些啊清利湿热，包括啊，其实它最根本的病机还是脾胃的不足。那我们就会给他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治疗的药物。再有呢，在脾胃病科的诊疗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去关注患者的腹部或者说胃脘部它的一些症状的情况啊。我们说这个上腹部肚脐以上我们叫做脘，肚脐以下呢我们会叫做腹。那很多来消化科就诊的患者啊，有很大一部分它会表现为胃脘部的疼痛或者说腹部的疼痛和胀气。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关注啊。一个是它痛不痛，那对于它的这个疼痛呢，我们会关注它的疼痛它的一个性质，它是胀痛啊还是刺痛啊，然后包括它的发作时间，它是餐后发生啊还是餐前发生啊。我们还会关注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你是固定的还是说你会四处走啊，疼痛的部位是不固定的。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在疼痛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疼痛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手压着，或者说呢拿一些暖宝宝之类的啊，这个温暖他的这个胃部。那这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去判断他这个疼痛他背后的一个病理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喜按，他喜欢按着啊，喜欢拿东西暖着，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虚症寒症。那如果说他的这个疼痛呢，他一按哎呦太疼了你别摁，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实症。那还有呢，这种痛有定处啊，它就是固定在一个部位
针刺样的这种疼痛，我们认为它是以血瘀为主的。那如果说他这个疼痛啊到处走，哪儿都有，哪儿都疼，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啊，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气滞。尤其呢，如果连带后背的一些疼痛，我们一般会在临床上诊断啊，它是一个肝郁气滞症。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痛对应的，我们还要关注患者的这个胀，他有没有这种胀气，它发生的部位，比如说是胃部呢，还是在它的腹部，那在小腹部呢，还是说在中腹部，这个都是我们啊临床去进行疾病诊断啊需要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说胀呢，多是由于气机不畅啊导致的，不同的部位它的这种胀气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辩证的提醒。比如说患者表现为两胁部啊，就是这个我们叫肋叉子啊，肋叉子两边这儿的这种胀满啊，我们认为啊它是属于肝气不舒的表现，因为这个部位呢在中医讲它是属于肝区。那还有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脐周啊，脐周的不舒服，脐周的胀满，那我们认为这个啊，中医理论当中他讲大腑属脾，那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腑，它是属于肝脾不调啊，一定有脾虚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病机呢参与其中的。那说完痛和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这种满，他觉得我这个我也不是胀，我就是吃完了以后，或者说我总觉得我这个肚子里满满的，好像没消化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关注满的这个情况，包括还有一个啊，我们说脾满，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上下气机不通，我们会使用这个半夏泻心汤来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名方。那它呢主要就是来调畅我们这个中焦的气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脘腹，就是去关注它胃脘部以及腹部的这个症状，那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疾病的这个诊断，从而呢提示我们对于疾病的治疗。再有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关注患者的这个大便的这个情况啊，患者不同的这种大便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频次，包括它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进行相应的这个后期的药物治疗提供线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肠湿热症这一类型的腹泻，它会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患者呢会描述我的这个大便啊次数很多，但每次呢量都很少，有一种里急后重。什么叫里急后重？我想去，但是去了以后呢又解不出来，而且呢我的肛门呢总是觉得有点热，越拉我这个肛门的这个灼热感越强。那这种呢我们就说它是大肠湿热症。那还有呢，比如说食积症，食积症的患者他的腹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他会觉得哎呦我肚子一疼，哎我就想去拉，我拉完呢我就好了，我就舒服了。包括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呕吐以后他的症状得到了减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他存在食积。那也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在夏秋季啊，有很多患者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差了，然后去当地吃了东西，然后饮食不太规律，也休息也没休息好，然后闹肚子啊，拉肚子，胃疼，然后呕吐，一个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它最根本的这个病因啊其实是食积啊，就是饮食不节。那比如说还有一类我们叫肝脾不和型的这个腹泻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的这种不舒服呢会因为情绪波动而诱发，比如说他马上要去进行一个报告了，需要进行一个演讲，或者说进行一个答辩，答辩之前哎呦他肚子疼得厉害，他得赶紧去上厕所。那这种类型的腹泻我们说它必然是有这个肝气啊参与其中的，我们叫肝脾不和。还有一些这种比较特别的表现，就有些患者他会说我这个大便啊，我每天四五点钟我就得起来，我就得去拉，不去呢不行，特别急。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种认知来讲，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
脾肾阳虚的。那我们在治疗上不仅要去健脾化湿止泻。

那我们同时还要去温助肾阳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所以啊，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中医的思外揣内啊，健胃之助。那最后一部分呢，想跟大家谈啊，这个望闻问切啊，我们到了这个切诊。那其实切诊啊，我们最主要的呢，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脉诊，就是切脉。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脉诊啊，是大家心中了了，指下难明。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啊，28种脉象我们都学了啊，都知道啊，条文也背得很熟。但是实际你真的去临床去实践的时候，实际脉诊啊，它是望闻问切当中最难的一个这种诊疗的这个技术，它必须要经过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啊，才能够掌握啊。我们说也跟医生啊他的这个悟性也特别相关。那什么是脉诊？怎么脉诊呢？什么时候去脉诊呢？我们说这个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啊，这个脉诊呢应该是在早上，清晨啊，在相应的古籍当中呢也有描述，说这个清晨呢阴气未动，阳气未散，这个时候你去诊脉呢，诊的是最准确的。也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以后，也没有吃饭啊，也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去诊脉，它可能是最能够体现你机体的这个状态的。但实际大家也知道啊，目前我们去医院诊病，可能并不能够一定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诊疗。那我们诊脉呢，一般会要求患者啊，他这个手呢要跟啊心脏啊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去进行搭脉。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师徒四人去到朱子国啊，然后给这个皇上诊脉，悬丝诊脉。包括我们既往在古籍当中，其实药王孙思邈，他是给长孙公主进行过诊脉的啊，然后通过这种悬丝诊脉来诊断清楚这个病情，然后进而呢，达到了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当然这个都是传说啊，或者是这个神话当中啊提到的内容。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还是要去搭脉啊，一定要摸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脉象。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也可以自己，你也可以自己去搭搭自己的脉。那怎么搭呢？我们首先，我们说这个是寸关尺三步。那你首先定位的是你的关部啊，你用你这三个指头来搭啊。这个我们说中指呢，你要找这儿有一个骨头的一个凸起，我们说这个叫桡骨茎突。这个桡骨茎突的内侧啊，你去触摸啊，它就有这个搏动啊，它是这个桡动脉。我们摸的呢就是桡动脉。那你定了这个关部以后，那你的寸、关、尺这三步你就确定了。我们说这个是三步。那我们在去摸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按不同的力度啊，去体察这个脉它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举按寻，举呢就是扶取啊，轻轻的一搭。那寻呢，我们就说要非常重啊，都在骨头间了，你要摸到骨头了，这叫寻。按呢，就是这两者之间啊，你去体察它的脉象。那我们说叫左心肝肾，右肺脾命，就是你的寸关尺的部位，你对应的其实是你不同的这个内脏啊。浮取、浮中沉这三种取脉方法，我们看到的是疾病它在表还是在里，还是在表里之间。当然这其中啊，它有非常精妙的一些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短时间内呢跟大家去讲清楚。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脉啊，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啊？一个我们看的是它的这个频次。其实这个呢，大家应该都了解，其实就是心率。那西医他去数这个患者的心率，那他也是通过这个搭脉来数的。如果说一个患者他的脉呢，脉来迟，就是脉次频率，就他的心率比较低，那我们会认为呢他是偏寒的。那如果说他这个脉数啊，心率80-90次、90-100次，那这种患者我们会描述他是一个硕脉。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这种体内有热象的一个表现。再有呢，除了我们去观察他的这个频次，我们还去关注什么呢？

我们去关注它的这种脉势脉力，就是它你摸上去重按使得呀，就是你非常很重的你去按你才能够摸到呀，还是说搭上去你就有了，一搭上去就有，我们叫浮脉。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它的病位，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存在一些外感，比如说感冒了啊。如果说沉曲使得，就重重的你都摸到骨头了你才摸到，那这个呢我们叫沉脉或者说细脉。沉细脉当然一般也经常相间而出现啊。那这种沉脉我们代表什么？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气虚的一种状态。所以对于脉诊来讲，我们说它有很精妙的一些理论，然后也有很复杂的一个体系，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那除了我们说切脉以外，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其实也会去触碰患者他的一些肌肤，比如说他说大夫我老觉得我这个手心热，那我们就会去摸摸他的手心，然后或者说我觉得我老是出汗，那我们也会去感知一下他的一个皮肤状态。虽然这种啊并没有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理论当中，但我认为它也是属于切诊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再有呢，其实中医他还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腹诊，就是去摸摸肚子啊，尤其是我们去搞这个消化科去做这个脾胃科的大夫，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他的脾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患者的这个腹部啊，我们会进行不同的这个分区，我们大体呢把它分成六个部分。哪六个部分呢？首先我们叫一个心下啊，心下呢就在这个剑突下方，那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其实呢我们胸部这儿有一个骨头啊，我们叫胸骨剑突，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称作心下。那我们的胃啊实际上基本上就在心下以及偏左的一个部分。在古代呢这个心胃它是同质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它心胃不分，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我们的胃是跟心脏它的部位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呢我们叫心下。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大腑的概念，这个大腑呢我们说它就是心下到脐上这一块我们叫大腑。那胃脘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心下啊这一块，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把大腑的上半部分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胃脘部的一个部位。再有呢就是我们脐周啊，大家都知道肚脐哈、啊、肚脐周围的一些部位。再有呢就是小腹部，我们说这个小腹部啊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去辨别它疾病的这个病位我们会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在脐下啊到我们说这个耻骨的上缘这个部位我们把它叫做小腹。那小腹部的不适一般呢会提示我们就是它存在啊脾虚或者说脾脏有问题啊，它功能失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再有呢我们说中医啊西医它是不讲这个少腹的，但是我们中医会讲这个少腹。这个少腹呢它是位于小腹的两侧啊，在这两边啊这个部位呢我们一般会认为呢它是一个肝胆的一个分区。怎么去按这个腹部呢？怎么去对腹部进行切诊呢？那如果我们去按这个它的胃脘部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肚脐以上的这个部位，如果说它是一个脾症的话，那你去按的话它是软的，而且呢患者呢他不会描述啊我疼痛，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脾症。那还有一种患者呢，他你去按啊，你按着呢非常硬，它这个抵触感很强，而且呢会发生疼痛，这个呢我们会叫它结胸症。那我们相应的呢也会有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种疼痛感，你按压的这个疼痛感呢他会非常强，我们可以叫痛不可按，你按他一下他就哎呦哎呦他就会大叫。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讲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属于血结胸，那可能对应于现代医学的疾病呢我们会认为他可能有腹膜炎的一些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除了按上腹我们还可以按
下面的腹部，那下

腹部呢，我们去看呢，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如果说是血瘀症，那患者在被你按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他的这个腹部呢是非常坚硬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便秘的患者，我们去按触他的腹部，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腹痛呢，是绕在脐部的。然后呢，你按着呢，会感觉到它里面有块儿，有结块儿。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燥屎内结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中医讲这个肠痈，肠痈呢，它会表现为这个右侧少腹部按之疼痛啊。这个肠痈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阑尾炎啊这样的一些表现。不管是我们进行脉诊，还是进行腹诊，都会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脾胃病的疾病的诊断。

0: 仍敢称稀世珍宝，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秦、楚、燕、韩、赵、魏、齐等各诸侯国纷纷称王，于是才有了“战国七雄”之称。根据刚才铜壶上的铭文得出的中山国国君世袭表看出，到了错时，中山国的国君称号改成王，也就开始了同称王的战国七雄平起平坐的一段历史。那么，处在赵国燕国之间的弹丸小国的中山国，他是如何斗胆称王的呢？这与一个叫张登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战国七雄纷纷称王的时候，中山国君主不甘寂寞，也想称王。当时魏国、赵国、韩国、燕国都表示没有意见，可是齐国却很不满。齐威王对赵魏说：“寡人休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齐王。”中山王听后十分害怕，找到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张登谋求对策。张登到齐国游说齐王说，齐国谋划讨伐中山，中山害怕必然要去掉王号而臣属赵魏，不如暂且承认中山称王，使中山与赵魏的关系疏远而亲近齐国。齐王采纳了张登的意见，张登又对赵魏两国的君主说，齐国要征伐你们了，原来齐国休与中山为王，现在突然召见中山并允许中山称王，是想调用中山的兵力攻击你们，你们赶快承认中山的王号吧。赵魏同意，加强了与中山的关系，这样几番往来活动，中山称王之事终于成功，被各国承认。张登不费一兵一卒，仅靠几番说辞就获得了十万雄兵也难以取得的胜利。中山称王表面看来是得益于张登的三寸不烂之舌，实际上是中山国国势、兵力、政治地位的体现。中山王错在位期间，中山国达到了鼎盛。中山王错去世之后，继任的新国君是子资。子资为错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了豪华的享堂。这件略显高低不平的错金银铜版诏狱图，是中山王错陵区建筑规划图，它的价值绝对非同寻常。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它的奥秘。
0: 子子在生前就为其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豪华的享堂，图版的中心部位用金片嵌出五个享堂建筑的轮廓线，享堂就是后人祭祀先人的地方。这五个享堂分别为王堂、哀后堂、王后堂和两个夫人堂。五个享堂的外围用银丝线标识墓的封土底边以及两层宫墙轮廓线，图中标识出了各个建筑的长度和间距，经测算得知图的比例为1:500。
1: 我们常说十墓九空，也就是说大部分古墓在发掘的时候已是多次被盗，空空如也。那么中山王错的墓就没有被盗过吗？当然不是，中山王错的墓被发掘的时候，墓地也已经两次被盗。盗贼究竟是谁？他们偷走了哪些珍宝？数量到底是多少呢？一切都不得而知。最可恨的是，盗墓贼不仅偷走了这里的珍宝，还纵火焚烧墓室，残留的物品都化为灰烬。那么，这件错金银铜版诏狱图又是怎样 得以保留下来的呢？
0: 原来这个墓非常特别，主墓室两侧有两个专门用来放置陪葬品的仓库，它们与主墓室之间互不相连。这种超出常规的墓葬格局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奇特的设计也骗过了很多盗墓贼，从而使珍贵文物幸免于难。但是这个错金银铜版赵玉图却是1977年秋中山王墓的发掘进入最后阶段时，人们在主墓室的一堆灰烬中意外发现的。原来盗墓贼的大火并没有将它融化，而是灼烧卷曲变形，后经工匠神奇修复才让它重见天日。这个错金银铜版赵玉图长96厘米，宽48厘米，铜版正面是中山王陵区建筑规划图，图像与今天的地图方向正好相反。错金银铜版赵玉图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铜版建筑规划图，也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绝对是国宝中的国宝。
1: 据传说，中山国在开国数代的励精图治之下日益壮大起来，当时的国军也变得有点得意忘形，开始不断的讨伐征战，而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十分清楚，以当时中山国的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这些大臣又不敢贸然进谏，只能苦思良策，于是就诞生了下面这件国宝。
0: 这个错金银壶室入屏风座长51厘米，是中山王用的屏风下面的底座。这款屏风座整体造型为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猛虎正用利爪抓一只小鹿的后腿，血盆大口紧紧咬住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可是始终无法脱身，鹿的四肢已经无力，头扭搭在虎颈的左下侧，两眼僵直，嘴微微张着。一只猛虎，一只幼鹿，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完全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凄惨场面的真实再现。最神奇的地方还不是它的活灵活现，而在于它的构造。虎的右前爪因为抓鹿而悬空，所以整个坐身的平衡就借用了鹿腿来支撑。但是这样一件器物跟中山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关系？又是因为什么帮助中山王改变了四处征伐以卵击石的决策呢？
1: 传说中山国的大臣司马周为了减少国军狂妄膨胀的暴力之气，他想到了一计，而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得到国军的宠妃殷姬的帮助。一日，国君和殷姬睡下后，殷姬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呀，她梦见一只小鹿在河边饮水，突然一只猛虎从中窜出。

0: 突，抓住小鹿紧咬不放。国君觉得这个梦有不祥的意味，但是又想不明白它预示着什么。此时殷姬提醒他，不妨找司马周来解这个梦。司马周认为鹿是祥瑞之物，他在河边饮水正说明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着国外的强敌，血则预示着刀兵之灾。这个梦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只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国君听到连连点头，于是他便下令铸下这座虎视鹿屏风座，以便时刻用这个故事来警戒自己。
1: 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历史上中山国确实有相当长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最后实力壮大，周围的大国不得不接受它成为诸侯中的一员，顽强地生存了200多年，虎视鹿栖座也成了中山国的最好见证。
0: 中山王在位时，中山国的国力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中山国的经济也是相当发达，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这样一件被国家禁止出境的河北博物院十大珍宝之一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1: 这个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漆板案面已朽，仅存案座，案座为铜制，案的下部有两雌两雄四只侧卧的梅花鹿，四只蜷曲呈椭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条龙均有独首双尾，每两条龙尾交接成一个圆环，凤头从圆环中引颈而出，龙凤扭结缠绕，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上部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两升式的斗拱，托起方形暗框，也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但是造型精巧还不仅仅是它被限制出境的全部原因，别的原因还有什么呢？据学者研究统计，这件器物是由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制成的。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即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画出沟槽，再用金片嵌入槽中，最后再用错石错平磨光。曾经有一家北京的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终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如此的独一无二，也难怪国家对它如此重视，同前文说到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一起成为了我国首批被限制出境展览的文物。
0: 驻足于这件闪着金银光泽的艺术品前，静静欣赏，我的思绪也随之穿越时空。我在想啊，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一定是中山国王的钟爱之物，才能够和主人一起沉睡地下2000多年。而上世纪70年代，他一经现身便震惊后人。走出河北博物院已是子夜时分，我身边这条路呢，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一条名为中山的大马路。从当年的地图上看，石家庄正处于古中山国的中心位置。如今石家庄的中山路应该是全国城市当中啊最早的同名大道，因为它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从战国中山到西汉中山，这段传奇故事也成了浩瀚博大的燕赵历史当中的一小段。但是这一小

0: 民情节互动，讲述着一个个时代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西城区一群充满活力的姑娘，她们创建了小影画营商短视频宣传品牌，生动地为企业和群众解读惠企政策，从小小的窗口走向世界，营造西城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1: 欢迎来到小影画营商
2: 新公司法小课堂开课啦。
3: 那大家知道企业名称也是有保留期的吗？
4: The entire process of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1: 关注小影画营商。大家好，我是小影。最近啊，有人问我城市告知。
5: 现实中，他们是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网络上，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小影画营商”。
6: 公司开办怎么办？这些经营范围怎么选？地址、材料怎么准备？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平时办事的时候，老百姓都觉得我们可能高知单有一些专业性的语言，他们并不是能很好的理解，都需要我们再重新用语言大白话再解释一遍。
5: 为了帮助企业掌握办事流程，了解惠企政策，2021年9月，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了短视频“小影画营商”。
1: 一个地址可以注册多个营业执照吗？答案是可以。那么现在呢？其实北京市已经开放了一纸多照的政策。
6: 让自己上网上去买了一个三脚架，拍完了之后呢，就是也总觉得自己效果不好，所以反反复复尝试过很多次。想要呈现那种效果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去呈现的时候，就要研究，然后去学习，去经常去搜索，然后找一些相关的类型的那些课程分享，真正的就是从零到一的不断的去完善。
5: 第一期视频虽然稍显粗糙，却激起了大家的热情。很快，同事们纷纷加入到主播行列之中。
6: 刚好我们科其实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探索新事物的这种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自拍、自导、自演、自剪，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牺牲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中午拍，晚上剪，就相当于是把工作时间是给空出来的。
5: 因为说的都是企业和办事人最关心的问题，开播仅仅4个月，小影们就收获了第一条爆款视频。
1: 优化营商环境5.0来喽，开业难，注销难，都将不再难。
6: 3天的时间就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你想，我们平时给老百姓讲解政策，他来前台咨询都是1对1，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网络的魅力吧。慢慢的我们也走出去，比如说发改委那个低效楼宇改造升级的那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去到现场带大家看看这个楼宇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现在他喜欢看短剧，那么我们也想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弄一个情景剧的这种形式。
7: 相信你在直播间已经听过类似的话，
1: 让我们直播间买100送1000，赶紧下单上。
8: 直播展示的赠品是市场价较贵的浓香型五粮液酒，而实际赠送的是市场价较低的碧尊药酒，属于欺骗消费者。
5: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2023年底，小影画营商还推出了第一期英文短视频，后又通过中国日报网运营的中国对外政务信息服务平台网站和投资中国英文网，向40多个国家宣传惠企政策。
4: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 from outside the Chinese mainland, you can now set up businesses in Beijing entirely online, as long as you have these 6 types of ID documents.
5: 如今，英文视频已经推出了5期，姑娘们正加紧练口语，争取人人都能成为英语主播。
9: 我也是找了一些，比如说外国的朋友，还有以前的英语老师，来帮我进一步的矫正这个发音，大量的去朗读，去练习。
5: 不知不觉间，小影画营商马上就3岁了，每周更新1至2期，在北京西城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官方账号平台同步发布。截至目前，共发布视频130期，点击量近4000万次，成为西城优化营商环境的形象窗口。
6: 通过这种短视频的形式，确实有更多的人认识了我，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份使命感。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对外开放都提出了新的具体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小影画营商团队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六条，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事，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

分，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条例第56条增写第三款，明确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任何具有部门和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实际监督中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存在自行其是、搞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例如，有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一门心思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或者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有的出台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区保护的优惠政策，设置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等等。对这些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同时，条例第56条第二款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热衷表态，趋于应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见出实际行动，最终不能掩盖其不抓落实的行为本质。对这些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就是要以严明政治纪律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促使党员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做到

0: 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1: 条例新增第57条第一款，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官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处分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官的重要内容。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应当说，大多数干部能够积极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但也有一些干部跟不上。这其中，有的是能力不足或者工作作风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因为政绩官错位造成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心于获取升迁资本，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偏离政治要求，造成严重危害。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盲目举债、寅吃卯粮，违法违规或者变相举债融资形成隐性债务问题突出，或者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大搞低层次重复建设等等，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作出本款规定，有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贯彻党中央要求，认真进行正确政策。

0: 机关，把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条例第57条第二款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原来的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并规定为从重加重处分情形。主要考虑是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树的是个人形象，捞的是政治资本，本质上是错误政绩官支配下的急功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透支一个地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展，严重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条例做出了上述调整。
1: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加12个停车位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这车停在这儿指不定停多久呢。要我说呀，还得堵。
2: 你能想到的啊，人家交警啊肯定早就想到了，而且呢这治理方法好些个呢，还有后招。
1: 什么后招？
2: 不告诉你。谁让那天你不参加讨论会来着？
1: 行，我算知道了。你就想拖着不是吗？过两天你退休了，我再投诉，投不到你头上了，是不是？
2: 甭激我，没用。不管你说什么啊，这后招就是不告诉你，你啊，就请好吧。
3: 别太深给我差评了。
4: 没事儿。你继续好好干啊，反正小吃街这个问题咱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5: 哟，您可回来了。老李那边怎么说啊？
2: 他说他说什么不重要，这事包我身上了。我已经找着啊怎么能让老李满意的方法了，不过呢得等待时机。
3: 高主任，那你等多久啊？
2: 哟，小曼来了，有事儿啊？
4: 嗨，今天上午啊，有一个女孩叫宋明月，特地打电话来让我感谢一下小赵，让我务必当面转达。
3: 哎，那这件事情我也参与了，总得表扬表扬我呀。
6: 哎呀，那这就得归咎于我的个人魅力了啊。
5: 您这姑娘表扬小赵，那也等于表扬了你，表扬咱们社区，那不一样吗？
2: 哎，一样一样啊。
4: 正好高主任您回来了，我还有问题找您。
2: 往屋里说。来，
3: 我也参与，我也要好评。
5: 哎呦，要长凡干嘛愁眉苦脸的嘀嘀咕咕呢？这个李大爷啊，给你差评也不是冲你，那冲我们，你就是一个志愿者，你不用承担责任的啊。
6: 他哪是怕担责任呢，大姐？他是想要个好评，好在人李曼面前显摆显摆。
3: 姐，您是不知道，我第一次见李曼，我连家都找不着了，我好像是个大傻子一样。我就是想要个好评，让李曼觉得我其实也没那么差。谁知道这李大爷上来就给我来了。高主任说的时机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7: 高主任，明天就退休了。
3: 什么？
7: 什么时机？你还真信他呀？他就是跟你玩缓兵之计。
5: 忽然忽然什么呀？这哪儿听的哪儿听的，哪阵儿都听着呀？没有这事不要瞎传，行不行啊？行不行啊？真是，你甭听他的啊！高主任不是那种推卸责任的人。再这么说了，他退休还远着呢，还有一天呢。明天没准那个时机就来了。
4: 你好，我是坐席李曼。好的，找失散的弟弟。请问弟弟几岁了？74。
7: 叫吴守成是吧？好嘞，我知道了啊。
6: 高主任，高主任。
8: 您明天就光荣退休了。
2: 我想着晚上咱找一个地儿聚聚。
9: 还找什么地儿啊？今儿下班以后啊，都去我们家，我请。
3: 哎，我这可能去不了了。
2: 怎么了？
3: 刚刚李曼打电话过来说，咱社区有一个吴奶奶，要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弟弟啊，叫吴守成。你说这给个名字，我上哪儿找去？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年人物是古英泰。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古少东为他所作的词。沁园春·古英泰·古少东，碧水流金，晴岚绕岸，弱柳疏城，本神农四穴，江淇一脉，中州后裔，树北雄鹰，五辈文华，千怀礼志，人道由来冠盛名，琼林市看高标二甲，廉洁殊荣，杜之小路才情，恰似那紫薇震斗星，有奇文万册，龙池累赞，波澜千丈，左右聆听，教子谆谆，风行落落，两浙如弓尽雅声，修清简得瑶台玉鉴，志士真平。古英泰，字耕宇，别号林苍，明朝光宗太昌元年，生于素有丰润四大家族中的古家。古家世代勤学立耕，崇德尚廉。古英泰在这种醇厚家风影响下，自幼就乖巧懂事，敬老孝亲，尤其是对乡里中的孤寡老人同情怜悯，经常用稚嫩的小手捧着食物衣物送给这些可怜的老人。大家都说从小看大，三岁至老，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古英泰青少年时代，父亲把他送到县学念书，他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且勤学苦读，在学业上很快崭露头角，老师对他喜爱有加，经常单独把他留下来进行教诲，教育他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取功名，并要不断修养自身的品德，将来做一个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父母师长及天下苍生的有担当的廉洁官员。古英泰牢记恩师的教导，发奋读书，精修品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和他一起求学的学子们博学奋进，深得同窗的敬重。20岁时，古英泰终于不负众望，如愿以偿考中了举人。7年后，清顺治4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荣耀地取得了进士登第。此后他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户部是朝廷掌管财政、户籍、土地等重要的职能部门，很多人在此岗位上不显山不漏水地收受贿赂，挣得钵满盆平，家产无数。古英泰却时刻牢记父母恩师的教诲及家乡父老的嘱托，如履薄冰，廉洁自律，经常有人向他馈赠厚礼，他言辞拒绝，秉公办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得到了上级和同僚的一致好评，更得到了朝廷的数次褒奖。顺治13年，古英泰因政绩出色，被朝廷提任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

两浙一带生活富庶，经常有学子家长车辆载满贵重礼品，请求他通融提携。古英泰丝毫不为所动，他兢兢业业，勤勉廉洁办差。他对所有学子的考评考选公正，让真正有才华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栋梁。大家公认古英泰为当时政界的一股清流，照亮了两浙学子的求学从政之路。直到现在，浙江一带仍然对当年古英泰的廉洁事迹交口称赞。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西湖不仅是名不虚传的旅游胜地，更是骚人墨客吟诗作赋的理想场所。古英泰内心恬静，无意功名利禄，于是有意效仿白居易、苏子瞻，纵情山水，潜心诗文，史书创作。他在湖山的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古林仓著书处”。他倾注心血完成的史学巨著《明史记事本末》，至今仍是明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史籍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广纳寒门学子来此博览群书，不仅分文不取，还时常予以资助。古英泰品行敦厚，才气超凡，著作等身，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誉。大家崇高地评价他为清代文苑第一人。廉能养志，廉能怡情，廉可生威，古英泰不仅在文学造诣上出类拔萃，在清正廉洁上更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南无锡，北丰润，数不胜数的丰润志士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古英泰无疑是其中更耀眼夺目的一员，我为古英泰点赞。

随着我国牛奶产业的发展，奶牛场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奶牛场的疫病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发展的趋势。由于一些养殖户管理上的疏忽，未能认识到奶牛场卫生防疫的重要性，致使疫病频频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奶牛场疫病的发生呢？首先，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增强防疫意识，坚持预防为主、养防结合的方针，通过采取优化环境、加强饲养管理、搞好环境卫生、实行科学免疫、定期驱虫等综合性防治措施，将饲养管理工作和防疫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取得防病灭病的综合效果。下面介绍一些科学有效的防疫技术措施，供大家参考。有的奶农在选购奶牛时，为了图便宜而购买其他牛场的淘汰个体，这是得不偿失的。由于奶牛品质的优劣对产奶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到管理规范、信誉高的规模化种牛场引种，并做好实地考察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挑选，把好质量关。目前我国饲养的最优秀奶牛品种是中国荷斯塔牛，也叫黑白花奶牛。它的体型较大，产奶量高，购买时要根据牛的品种特性进行挑选。纯种黑白花牛的外观特征表现为背毛黑白相间，花色分明，额部多有白斑，腹底部、尾端、四肢膝关节以下呈白色，脚体蜡白色，脚尖黑色，凡是出现全黑、全白、灰色、尾肘黑色、腹部全黑、腿部全黑的牛，往往是黑白花牛与其他品种牛杂交的一代、二代牛，不是纯种黑白花牛。加强饲养管理。奶牛是一种比较耐寒且不耐高温的动物，炎热的气候条件会导致奶牛热平衡破坏或失调，造成奶牛热应激反应，致使产奶量和繁殖率显著下降，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增高。因此，在夏秋高温天气高产奶牛的饲养管理中，防暑降温成为奶牛生产的主旋律。防暑，遮阳避暑。奶牛舍门窗外和运动场应栽有大树，或建有遮阳棚遮阳。有树大招风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效应，以隔断辐射热，少受其害，可减少日光辐射热量40%以上，能较好地吸收牛体热量，使牛浑身通体凉快，爱吃草，能多产奶。据报道，奶牛有遮阳设备，可比无遮阳设备的泌乳牛多吃料，每日7.1兆卡，多产奶每日3.6千克。遮盖屋顶。牛舍屋顶如果太薄，火热的太阳能晒透，会提高舍温，对奶牛不利，可采取遮盖房顶的办法，以阻止太阳热量的吸收，减少反射热量。
奶牛设房顶、墙壁及场地，都能大量吸收太阳能，提高设温。为防止热量，可采取减少反射热量的办法，降低设温。牛舍刷白灰，可用白灰水加白漆涂刷牛舍屋顶和墙壁，可把日光的热量反射出去，能阻止部分热量的吸收，降低热应激的危害。场地种草，牛舍外场地裸露在太阳底下，吸收热量多，烘烤着牛舍，把牛舍烤成热岛。为解除其害，可种草坪或栽树等，以吸收热量，降低对牛舍的反射热。放牧，调整奶牛放牧时间，最好在下午太阳落山后，避免阳光照射。降温，针对夏秋季白天气温高的特点，为减轻对奶牛的危害，应采取如下方法，以尽快促进牛体热量的散失，缓解牛心肺机能障碍为原则。通风降温，自然通风降温，天热后要撤掉棚舍周边障碍物，加大空气对流和流速，保证通风畅通无阻。机械通风降温，如遇风量小的闷热天气，牛舍通风不好时，可开机通风，根据需要用电风扇或大型排风扇，使风直吹牛体，可降温2至3摄氏度。洒水降温，高温天气可用水泵抽取深水井或自来水向奶牛身上喷洒，这样可起到迅速降温的效果。给水降温，供应充足清洁饮水，保证牛有足够的饮水。每供应1公斤干物质，需要提供7升水，每天最多提供250升水。高温天气奶牛饲喂技术，良好的饲养管理不但可以增强奶牛的体质，提高奶牛的体温调节能力，有效地防止或减轻奶牛中暑和多种疾病的发生，同时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和品质，提高饲养效益。具体注意事项如下：增加饲料的营养比例。夏季天气炎热，奶牛食欲下降，采食量下降，因此应根据奶牛的采食量情况，适当增加日粮中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比例，提高日粮的营养水平。确定适当的饲喂时间，夏季中午气温高，奶牛食欲低，所以最好避开中午饲喂奶牛，最好选择在早晚气温凉爽时饲喂，以提高奶牛的采食量，满足其产奶需要，同时还要适当增加青绿饲料的饲喂量，严禁饲喂霉变和带露水的饲草。喂稀料，把部分精料用水泡开，制成粥料喂牛，这样既可增加营养物质的进食量，又能满足水的需要，同时增强了饲料的倾泻性，是很有益的。选择适口性好的饲料，优质甘草3000克，优质玉米青苎20千克，新鲜啤酒糟10千克左右。
延长饲喂时间，增加饲喂次数。夏季中午牛舍内比舍外温度低，可让奶牛在舍内多停留一些时间，这样既能增强奶牛食欲，又能增加饲喂时间，并且把日粮的三分之二放在早晨7点前和晚上21点后饲喂，夜间在运动场食草中加喂青草和糟粕类饲料，适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实践表明，炎热的夏季在奶牛的日粮中添加适量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杆菌肽锌等饲料添加剂，可有效防止或减轻夏季高温对奶牛的危害，提高奶牛产奶性能。挤奶时间，每天的挤奶时间一般在上午6至7点，下午6至7点。时间确定后，奶牛就建立了下奶的条件反射，因此必须严格遵守，不轻易改变。挤奶间隔，挤奶间隔均等分配，最有利于获得最高奶产量。每天2次挤奶，最佳挤奶间隔是12小时。间隔超过13小时，会影响产奶量。挤奶前的乳房准备，挤奶前观察或触摸乳房外表是否有红、肿、热、痛症状或创伤，先用温水擦洗乳头、乳房，再用拧干的毛巾擦拭乳房，以防脏水进入乳头。按摩乳头，在擦干乳头的同时，应对乳头做水平方向的按摩，按摩时间为20秒钟，以保证挤奶前足够的良性刺激。挤奶操作，挤奶准备结束后，在45秒钟内上好奶杯，充分利用奶牛排乳的生理特性，奶杯妥帖地套在乳头上，防止空气吸入及奶杯上涌，调准奶杯位置，使奶杯均匀分布在乳房底部。进乳头，挤奶一结束必须马上进乳头，因为在挤奶后约15分钟，乳头括约肌才能完全闭合，阻止细菌的侵入。进乳头是降低乳腺炎发病的关键步骤之一。挤奶后，挤奶机械要擦洗干净，另外储奶设备也要保持清洁，为防止蚊虫进入，需挂设纱门。挤水，每天要供给充足的饮水，夏季要用凉水，并增加饮水次数。冬季水温要有12至16摄氏度，切不可饮冰水。运动场中还可以吊挂一些岩砖，让牛自由舔食，以补充矿物质元素。奶牛是大型动物，一旦生了病，不仅治疗起来麻烦，对生产影响也比较大。如果遇到传染性疾病，问题就更大了，所以一定要搞好卫生保健。其措施，这里强调以下几点：要及时清除牛舍内外、运动场上的粪便及其他污物，使之不积水，保持干燥。奶牛舍中的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的浓度过大，会使牛的体质变差、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升高等，
所以应安装通风换气设备。每次奶牛下槽后，饲槽、牛床一定要洗刷干净，清除出去的粪便，及时发酵处理。每次转舍前，都要对牛舍进行消毒，防止病毒交叉感染。严格防疫、检疫和其他兽医卫生管理制度。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奶牛，应及时隔离并尽快确诊。同时对病牛的分泌物、粪便、剩余饲料、入草及剖析的病变部分等焚烧深埋，无害化处理。经常刷拭。刷拭方法：饲养员先站左侧，用毛刷由颈部开始，从前向后，从上到下依次刷拭。中后区刷完后，再刷头部、四肢和尾部，然后再刷右侧，每次3至5分钟。刷拭宜在挤奶前30分钟进行，否则由于尘土飞扬污染牛奶。刷下的牛毛应收集起来，以免牛舔食而影响牛的消化。有试验资料表明，经常刷拭牛体可提高产奶量3%至5%。及时休啼。在摄饲条件下，奶牛活动量小，蹄子长得快，易于引起肢蹄病或肢蹄患病，引起关节炎。而且奶牛长肢蹄会划破乳房，造成乳房损伤及其他感染疾病。因此应经常保持蹄壁周围及蹄叉清洁无污物。修蹄一般在每年春秋两季定期进行。铺垫入草，牛床上应铺碎而柔软的入草，如麦秸、稻草等，并每天进行铺换。为了保持牛体卫生，还应清洗乳房和牛体上的粪便污垢。夏天每天应进行一次水浴或淋浴。在奶牛养殖过程中，一定要抓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奶牛正常产奶。牛场生产区和生活区严格分开，建围墙或防疫沟，生产区门口设消毒室、消毒池。经常清理牛场环境卫生，使运动场无石头、砖块、塑料、铁丝及积水等。牛舍每天清扫，然后用清水冲洗水泥地面，粪便需及时清除。牛舍冲洗后的污水可引于沼气池，用于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可供日常所用，既清洁卫生又节省了能源。奶牛场的用水需要取自无污染的池塘或深水井，水槽要经常清洗，饮用水需每天更换。料槽先用笤帚清扫，然后再用清水冲洗。牛场周围环境需要定期喷洒杀虫、除草剂。堆放饲料的仓库要保持卫生，饲料堆放要整齐。做好防蚊灭蝇工作，每月对牛舍运动场彻底消毒一次，每年按免疫程序对牛群进行疫苗接种和驱虫工作，定期对牛群进行检疫，发现重大疫情及时上报，封锁隔离、治疗或淘汰，必要时进行紧急预防接种。
消毒剂。消毒剂应选择对人、奶牛和环境比较安全，没有残留毒性，对设备没有破坏和在牛体内不应产生有害积累的消毒剂。可选用的消毒剂有石碳酸、酶酚、双酚类、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生石灰、氢氧化钠、高锰酸钾、硫酸铜、辛吉尔镍、松油、酒精和莱苏尔等。消毒方法：喷雾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辛吉尔镍、酶酚等，用喷雾装置进行喷雾消毒，主要用于牛舍清洗完毕后的喷洒消毒、带牛环境消毒、牛场道路和进入厂区的车辆。净液消毒，用一定浓度的辛吉尔镍、有机碘混合物或酶酚的水溶液进行洗手、洗工作服或胶靴。紫外线消毒，对人员入口处常设紫外线灯照射，以起到杀菌效果。热水消毒，用33至46摄氏度温水及70至75摄氏度的热碱水清洗挤奶机器管道，以除去管道内的残留矿物质。消毒制度：环境消毒，牛舍周围环境每周用2%氢氧化钠消毒或撒生石灰一次。厂周围及厂内污水池、排粪坑和下水道出口每月用漂白粉消毒一次。在大门口和牛舍入口设消毒池，使用2%至4%活碱，为保证药液的有效，应15天更换一次药液。人员消毒，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应更衣和紫外线消毒，工作服不应穿出厂外，外来参观者进入厂区参观应彻底消毒，更换厂区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厂内防疫制度。牛舍消毒，牛舍在每班牛只下槽后应彻底清扫干净，定期用高压水枪冲洗牛床，并进行喷雾消毒。用具消毒，定期对饲喂用具、料槽和饲料车等进行消毒，可用0.1%辛吉尔镍或0.2%至0.5%过氧乙酸消毒。日常用具在使用前后应进行彻底消毒和清洗。牛体消毒，挤奶、助产、配种、注射治疗及任何对奶牛进行接触操作前，应先将牛有关部位如乳房、乳头、阴道口和后区等进行消毒擦拭，以降低牛乳的细菌数，保证牛体健康。制定和执行适合本厂具体情况的疫病防疫程序，定期进行预防注射和药物预防。牛群定期进行驱虫，一般牛场进行下列免疫预防接种：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疫苗毒牛4至6月龄接种、
空怀青年母牛在第一次配种前40至60天接种，妊娠母牛在分娩后30天接种，免疫期6个月，怀孕牛不接种，牛病毒性腹泻，牛病毒性腹泻灭活苗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妊娠母牛也可以使用。第一次注射后14天应再注射一次。牛病毒性腹泻弱毒苗，毒牛1至6月龄接种，空怀青年母牛在第一次配种前40至60天接种，妊娠母牛在分娩后30天接种，免疫期6个月。牛副流感，牛副流感3型疫苗，毒牛于6至8月龄时注射一次。牛布氏杆菌病，牛布氏杆菌19号菌苗，母毒牛5至6月龄接种，免疫期12至14个月。卫氏梭菌病，皮下注射5毫升卫氏梭菌灭活苗，免疫期6个月。口蹄疫，每年春秋两季各用同型的口蹄疫弱毒疫苗接种一次，肌肉或皮下注射。1至2岁牛1毫升，2岁以上牛2毫升，注射后14天产生免疫力，免疫期4至6个月。奶牛的驱虫，驱虫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每年春秋各进行一次疥癣等体表寄生虫的检查。6至9月份，绦虫病流行区要定期检查并做好灭皮工作。10月份对牛群进行一次肝片吸虫等的预防驱虫工作。春季对毒牛群进行球虫的普查和驱虫工作，或按以下方法预防。体内寄生虫，4至6月龄毒牛用左旋咪唑、芬本达唑，配种前30天用左旋咪唑、苯芬达唑驱虫一次，产后20天用哈罗松或银都灵驱虫一次。体外寄生虫，4至6月龄毒牛用阿维菌素驱虫一次，配种前30天用阿维菌素驱虫一次。疫病监测，每年春秋两季进行2次结核病、副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的检疫，方法按农业部颁发的动物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出阳性反应牛应送隔离场或场外屠宰，可以反应牛隔离复检后按法规处置。在牛群中应定期进行传染性鼻气管炎和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的血清学检查，当发现病牛或抗体阳性牛时应隔离观察，必要时注射疫苗。

0: 一月是寿光市秋茶番茄收获的季节。凌晨五点半，种植户杨凯和妻子董秋红就早早地来到了大棚。忙碌大半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获，但是两人的脸上却没有收获的喜悦。
1: 摘的有点小啊，还是不见长的柿子。
2: 那这个病还得那啥？
1: 还得止住它。
2: 病影响的。
1: 对，这产量很低呀、啊，这摘的还小，人也不愿意要。
2: 真小太多了。
0: 求助农户杨凯、董秋红，25岁，种植3个番茄大棚。求助问题：茎杆中空、腐烂，番茄个头小。
3: 王小妹，小林，
1: 你好，
3: 你好，杨凯。哎，这是你媳妇儿吧？
1: 媳妇儿，董秋红。
3: 哦，秋红。嗯。哦，你们俩这是在忙活啥呢？
4: 拾底下那叶子呢。
3: 哎，我这沿路走过来看，咱这西红柿长得都挺红红的呀。
1: 它这茎子里边都坏了，我劈开了几颗。
3: 劈开之后就是这样子了。
1: 对。
5: 就是感觉摸上去还黏黏糊糊的，这个黑色的液体。嗯。
3: 其他的也是这样吗？嗯，
1: 这边也是。我给你劈开一个，你看一下。
3: 哎呀，还真是，这个中间就发黑了。一直往上蔓延的吗？
1: 对，
4: 它跟着那个水分往上走啊。哦，
3: 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西红柿的生长，是吧？
1: 对，影响它那个养分。
0: 在番茄的生长过程中，茎杆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传输营养。而一旦茎部出现问题，营养传输通道受阻，番茄生长就会受到巨大影响。
3: 那咱们这边有没有好的呀？好的这个茎
1: 也有，我给你找位。你看这个。
3: 哦，好的里面它是发白的。
1: 对，好的里边是白的。
3: 这个一看就有点像，朽木。

0: 那样的感觉一样。
1: 当时真是吓了一跳，西红柿的颗子怎么还能长这样呢？而且跟好的相比，它就只剩一层皮儿了。但是后来杨凯告诉我，在他的棚里面还有更严重的情况。
2: 去玩的，这就是死磕的。
0: 这个就是像刚才看到的那样一个现象，情况严重了就会变成这样。
2: 对，发现这颗的时候，就叶子已经就是耷拉下来了，已经就不行了。
0: 这上面还有西红柿呢。
2: 像这种情况很多，你前面还有。
3: 这边有，这有一颗。
0: 哦，呀，这上面还这么多柿子呢。嗯。那也就相当于是这些柿子是在它死亡之前长好的，是吗？
2: 对，已经长这么大了。
4: 因为病害的影响，除了不断出现的死磕，番茄个头也受到很大影响。
3: 都是这样的，哦，包括这种太小了都。
0: 这种的是小。
3: 对，然后包括这四个里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是够个的，这三个都不够个。
0: 对，感觉就是两个才能顶到这边的一个。嗯，
3: 包括底下这几个，都是。
0: 啊，这么小就变红了。嗯，
3: 都不行，都浆果了，就不长了，就已经。
4: 杨凯夫妻种的是大粉种类的番茄，果实正常能长到12到15厘米，但是在他的棚里个头不达标的占到了近一半。这样的情况不仅影响产量，价格也卖不上去。
3: 跟人比的话，可能说价格上2块多钱吧，这里就1块3分1块4分。
0: 那像这些剩下的呢？
3: 这种的就连1块钱有可能都卖不到。
2: 上次卖这种小的，卖了800斤，3毛钱1斤卖的，卖了240块钱。
0: 800斤，3毛钱。嗯，
2: 对。
4: 杨凯几年前一直是跑长途车运送蔬菜，不仅辛苦，而且风险很大。2020年有了孩子之后，夫妻两人决定改行，因为岳父岳母一直在种植大棚，效益也不错。于是两人也租了3个大棚，种上了西红柿。谁知第一年种植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帮小妹有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难题呢？

0: 画画吧，讲究这个形神兼备。然后画的时候呢，你得一笔一画呀，得有耐心，而且呢，得注重细节，就像咱们搞种植是一样的道理。咱们每一棵苗，从栽上苗到收获，就像是做完了一幅很满意的这个画一样，画的作品一样。
1: 乡土专家于强，高级农艺师，从事设施番茄栽培24年，合作社有番茄大棚300多个。
2: 他种的西红柿，咱们去里边找找他。
1: 嗯，行啊。哎呦，这果儿不大呀，
2: 大是吗？
1: 个头不大呀。
3: 这给你们请来的专家，你好，这是秋红，这是阳台。
4: 还有什么问题？现在，它这倒在茎杆里边发黑，
3: 杆里边发黑是吧？
4: 对，
3: 来找一看，咱看一看。我那边，
0: 哦，
3: 挺多的是吧？
4: 对，这现在得有70%吧，以上吧。
1: 一半收多点吧。
3: 看这边也是有这个症状，你看是吗？
4: 嗯。
3: 哟，这挺严重啊。
4: 嗯。
3: 像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4: 有20多天了。
3: 20多天了。
4: 嗯。
3: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不是从杆上外边什么症状也没有是吧？
4: 对。
3: 就是突然有一棵是搭了叶了。
1: 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它这叶子什么都那个蔫了，
5: 包括它这个果儿都长不大。你看底下这个可小了，就已经红了。
1: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4: 不知道。
1: 这是典型的一个细菌性髓部坏死的一个表现。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是一种由皱纹假单胞菌引起的细菌性病害，患病植株茎秆髓部发生褐变、中空。
3: 严重的会发生大面积死磕，甚至绝收。现在杨凯夫妻最大的疑问就是，自己的大棚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病害呢？哟，这够干的呀！
2: 一直没浇水呀。有多长时间不浇水了？我问过我爸，让他来看了看。
3: 他说这个怕一浇水，他走得更快，所以我就不敢浇了。嗯，
2: 对，
3: 其实这个做法是很对的，就是说当发生这个病之后啊，就是需要控水，因为湿度越大，它是越严重啊。
2: 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整这个棚嘛，这个水量掌握就是不那么好，就是一浇的话就浇1个半小时。
3: 1个半小时啊？
2: 对。
3: 正常情况下，你也就1个小时就可以。
4: 应该地膜就会导致棚里边湿度比较大，那个时间段。
1: 杨凯浇水采用的是微喷袋，这本来是一种成本低、灌溉均匀的好设备，但是因为浇水时间过长，又没有覆盖地膜，导致棚内湿度过大。
4: 我这之前那个雇人拾那个拾叶子，里边露水很大，人家出来拾完叶子，那棉袄棉裤都湿了，一拧都能拧出水来。
3: 对，这是一个，就说前期浇水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棚内土壤和空气湿度越高，病菌繁殖速度越快，棵子的蒸腾作用也越强，病害菌在棵子里的传输越快，最终导致病害的快速蔓延。但是发生病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于老师再次对病科进行观察，通过划开的部位，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3: 发病的部位啊，嗯，都是你看，是吧？都是在这个地方是吧？你看看，对吧？
2: 嗯。
3: 你像这棵也是是吧？
2: 嗯。
3: 都是在这个位置。
1: 植株发病位置一致，这又说明什么呢？
3: 那么从这个地方往下呢，髓部是没有任何的病变，
4: 下边没事，
3: 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打叶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是个叶片儿，
4: 对对对。
3: 那么从这个地方发病再往上，一直往上啊，那么从这儿再往上的话，里边的髓部它就没有。
0: 才发生病变，也就是说发病的这个位置就是集中在这么一个位置，比如说正好是打叶的这个阶段。
1: 番茄长到一定高度，下部老化叶片要及时进行摘除，好处是通风透光，节省营养，但也存在一定的隐患，那就是伤口暴露，不易愈合。那么打叶与茎秆患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打完叉子之后，这个杀菌剂跟上了没有？
2: 是劈完了第二天、第三天才打的，就是不是说是当时劈完叶子就打的。
0: 这个大棚里边病害菌是无处不在的呀，就当咱们没有防治及时的时候，伤口干不了，病菌可能就从这个伤口去侵染进去。
3: 就隔两三天就不算及时了是吗？
0: 那你等一天以后，它这个病害菌不就侵染进去了？
2: 这个事儿其实早在得有就没冷之前，就一个月以前吧，我丈母爷就已经告诉我了，就是抓紧弄上。我就是抱有侥幸心理，没事，打药打得不及时。
1: 原来正是因为打叶之后杀菌剂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病菌从伤口侵入，再加上前期湿度大，病害迅速蔓延。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因为它这个病变是在茎秆里边嘛，你如果从外边咱们没法去防治它，是吧？所以说就得只要是上病的，就得把这个梗给它划开，它
4: 十小刀挨个划。
0: 对，这样的话我做个示范，在划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不能把它给划断了，尽可能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划。首先一个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咱把这个梗豁开它，磕子没事，它死不了。
1: 原来番茄茎秆从外向内大致可分为皮层、尾管束和髓部，尾管束呈环形，分布在皮层与髓部之间，是

0: 植物营养和水分的输送通道，髓部起到储存营养的作用，所以划开茎杆只损伤了极少数的维管束，对植株长势影响很小。
1: 全划完了以后，就是晴天的下午，

0: 看上去比较
1: 保守一点，就是那种，就是说打药啊什么的，能不能行？
2: 保守的方法真没有啊，因为上了这个病，原则上是必须得拔呀，啊，你看上边有，最起码还有这些果啊，那这个损失呢就真的大了去了啊。
3: 因为杨凯的番茄已经开始销售，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只能采取划科这种应急的办法。
2: 咱们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划开科子，几乎相当于这是一个刮骨疗伤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1: 已经就是有一个全拔没了，就没有挣钱全赔上了，还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工去划就划，要是不成的呢，要是他要不行呢，还是继续死呢。
3: 为了让杨凯和秋红赶紧做决定，第二天一早，于老师决定先带两人去一个地方看看。
4: 张老师，
5: 哎，
4: 忙着呢。哈，
5: 于老师，
4: 这是张家井子的小董。
1: 你好，张大哥。啊，
5: 你好，你好。
4: 这是方小妹。
5: 啊，你好，你好。
2: 咱这一个户在过去，他也是经历过，就是遇到过这样的和他一样的这个情况嘛，也是通过把这个壳子划开之后，最终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1: 你那种壳子活，你安了，
5: 不吐不吃人口啊？
1: 柿子也光红了。你那时候是就是就全劈开了？
5: 就是刚拔的话很厉害，胃炎很厉害那种拔了，略微差点。你发现这种人，你把它豁开。
1: 我寻思，如果不劈开，光打点药就好看。
5: 打药它那么吸收血管很重要。
1: 也不行啊，他主要只能劈开了是吧？
5: 得痨病也非劈开不行。
1: 它那个颜色黄了是吧？
5: 颜色黄不是一种，没事。
1: 口感还没。
5: 口感好像没事。
1: 它上边还是看下招是吧？就我们
5: 那缝开的。招招管的是没事的，就顶上那是，肯定是略微缩小点。那年我倒不是那么掉，正好也有出四万的，出了三万二。不划开的话，是一分钱不换；一划开，最起码能拖住八成啊。这花有种我试过。
1: 那我回去我得试试了，最起码先剥着果呢。
5: 哎，对对对。
1: 划开的话，它在那个就是说口感啊什么的都不好，那跟拔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今天听那个大哥说了，人说能治住这个病了，不会再蔓延更厉害了。看他成功了之后能敢划开，那我也愿意尝试试。
3: 秋红的担忧解决了，但是于老师为他安排的参观并没有结束。
6: 这一串串和灯笼似的，是吗？
2: 很漂亮是吧？
1: 挺好看。

0: 给你俩一人一个小任务，好不好？
1: 什么任务？
0: 什么任务啊？去摘柿子去。
1: 摘什么样的呢？
0: 摘不同的品种，看看能摘出几个品种出来。
1: 好。

0: 试一下。
1: 我也差不多了。
0: 那你摘，你摘的花比我多呀。
1: 我摘的这种大一点的多。
0: 嗯，
1: 咱们去找于老师吧。
0: 好的。
2: 那现在咱们检验一下你俩的劳动成果。
1: 好好。
2: 看看摘了几个品种。
1: 好嘞。我摘了一个这样的大的。
2: 大的红的啊。
1: 嗯。
2: 哎
1: 呦。
2: 来。
0: 我有个这个的。
1: 对。
0: 这个小的。
2: 小的粉色的。
1: 粉的。
0: 对。
1: 这个是黄的。
2: 嗯，黄颜色。
0: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还有这个，
2: 这是个橙色的，
1: 哦，橙颜色啊。七个品种，
2: 七个品种啊，
1: 这么多，
2: 分别尝一尝吧。来，先挑自己最喜欢的。
1: 我尝一个这个吧，哎，这个颜色看着很好看，
0: 这个。
2: 尝完了哪种最好吃啊？来，
0: 我感觉这个最好吃。
1: 我喜欢吃这个，这个脆脆的，也挺甜。
0: 这个挺甜。
2: 我喜欢吃这个，
1: 面面的。
2: 行啊，咱就分头把它都吃掉吧。
0: 幸亏我没选了这个。
3: 让秋红采。

0: 摘品尝不同品种的番茄，只是为了让他对品种有个大致了解，接下来才是品尝的真正目的。
1: 他是怎么卖啊？
2: 主要是卖给电商的。
1: 哦，他这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棚里面不同品种的全都放到一个箱子里了。
2: 对，他因为根据这个客户的要求嘛，这样搭配起来。
3: 价格呢？不走那个电商的吗？
2: 现在是6块。
3: 价格挺好。
2: 你像咱那个棚啊，也可以说是多种几个品种。
3: 然后跟他们一样吗？
2: 对，这个电商平台卖的话，就相对来说，它这个价是比较高的呀。
3: 对，它比那个我们上市场去卖价格还高点。
2: 就是嘛，你就说同样的产量，价格高了，咱们收益就大嘛，是不是？
3: 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2: 对。
0: 原来于老师带秋红来参观小番茄的目的，就是让两人在种完这一茬之后，也可以多种几个品种的小番茄，尝试新的销售模式，争取更高的效益。

0: 是不是怎么有道格呀、啊？哎，易老师，拿给咱们的啊。这个稻壳是用来干？
1: 稻壳肯定有用。待会儿我跟你说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咱要把这个杆儿给划开。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考虑为了能保住这个柿子，你可以也可以划开，
1: 可以是吧？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上了病，咱很长时间不敢浇水了，是吧？
0: 嗯，对。
1: 那你不浇水的话，上边的果就长不大呀。但是一浇水呢，湿度又很大。这个病情它还会发展，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矛盾嘛。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呢，我就给你们想了个办法，就是它的用途啊。
3: 为了止住髓部坏死，于老师首先要教给杨凯如何进行划科。
1: 从这个位置，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从这个茎杆的中间，是吧？中间来划。你看这一颗呢，往上不太要紧，那就划到这个地方就可以。
2: 我划一手，于老师。
1: 耍些手啊，
2: 对，就是这样。

0: 茎秆划开后，还要在划开的部位及时喷上杀菌剂。
1: 我看这些叶子呀，地里边那些叶子上就划了。
0: 杂草和枯叶收拾完后，接下来就该铺稻壳了。
2: 大概撒到一个什么量呀？
1: 就是往这个种植行里边把那个滴灌管把它盖起来，

0: 在喷灌带上铺上一层稻壳，浇水时就能起到了隔离作用，水绝大部分向下渗透，蒸发量大大减少。再加上稻壳本身有很好的吸潮作用，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棚内湿度。浇上水，棵子上部的果实就能继续生长，产量也就保住了。在专家的指导下，杨凯和秋红不仅解决了眼下的难题，对番茄产业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两人的番茄之梦也开始了新的篇章。进入四月以来，济南市历城区的金鱼养殖户李瑶，每天凌晨5点都要早早来到鱼棚里，因为眼下金鱼正处在繁殖期，对于金鱼养殖户来说，这既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开始。但是李瑶却只剩下忙碌，而看不到希望。
1: 话里还是不行，不过太少了。
0: 求助农户李瑶，30岁，养殖金鱼4年。求助问题：金鱼孵化率低。接到求助农户的求助信息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进行实地探访。
2: 你好，李瑶。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帮小妹小林。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捞鱼呢？
1: 对对对对对。
2: 这鱼怎么了？
1: 马上要繁殖了。
2: 繁殖？
1: 对对，要打籽了。
2: 打籽儿？
1: 对对对。
2: 打籽儿是什么呢？
1: 它是，就是公鱼和母鱼，配一对儿，配一对儿，然后你得放到盆子里单独繁殖，堆到一块儿，然后就两个一块儿挤，
2: 挤它的腹部。
1: 对对对，挤它的腹部，然后公鱼就出来它那个精液。
2: 在哪里能看到吗？
1: 你看这白色的。
2: 这个白色的出来一条一条的。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是精液。
1: 对对对，母鱼会出这个卵。
2: 母鱼的卵我可以看到吗？
1: 可以可以
2: 可以。
1: 看一下，
2: 哦，也能看到，就是，这种很小很小，黄色的小球球出来的。
0: 人工受精是将雌雄种鱼的腹部对齐，然后两手同时挤压，精卵同时排出，直接接触，这个过程就被称为打籽或者甩籽。
2: 李瑶，你现在具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呀？
1: 孵化率太低。
2: 是什么情况具体？
1: 具体的你就看这些。
2: 哦，这么多盆子呢？这每一个盆子里面都是有鱼卵是吗？
1: 对对对，都有鱼卵。嗯，像这些出的一些小鱼。
2: 这个能拿上来看看不？
1: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2: 哦，它这个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这么小呢，就像那个人的眼睫毛一样。
1: 对对。
2: 黑色的。
1: 对。
2: 我在这个盆子里面还看到有一个就是这种发黑的点，还有发黄白的点。这是卵吗？
1: 对，也是卵。发黑的点啊，就是证明这小鱼马上要破壳了。它会发黑。但是那发黄的呢，就是没有受精的那些卵。
2: 现在都出不了壳了。
1: 对，现在都出不了了。哟，
2: 这孵化率能达到多少啊？
1: 像我这第三批孵化率能达到50%吧。
2: 50？
1: 对，正常孵化应该在90%左右。像这个应该是卵没有受精。 一条出鱼的都没有，一条发黑的都没有。
2: 啊，你是说卵发黑是吗？
1: 对，全是白卵。
2: 有多少鱼卵啊？这里面？
1: 这里边大概有两三千鱼卵吧。
2: 哟，那这一盆就相当于2000个卵，没了。
1: 对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孵化率太低的问题。
0: 理论上，金鱼每年有春秋两个时机可以达到性成熟，但是因为秋季金鱼活力差，北方绝大多数养殖场只在春季3月底到5月初进行繁殖。但是李敖从3月份开始已经繁殖了2批，都以失败告终。关键是李敖的种鱼繁殖次数也即将达到上限。
1: 现在这些种鱼已经打的这是第三次打籽了。一般是第2批和第3批的鱼卵是最好的，如果是打第4次或者是第5次的话，它的鱼卵的品质会下降，受精率也会下降。
2: 我的天哪，就是越了解发现事情越严重。我没有想到种鱼只能用3次，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属于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李瑶是退伍军人，2015年回到当地一家国企工作，因为喜欢金鱼，2018年便

0: 辞职养起了金鱼，因为缺乏经验，前两年都没能赚到钱。李瑶之所以压力这么大，除了渔场遇到了问题，也和他当初决定养金鱼有关。现在说起这件事，李瑶的父亲依然是耿耿于怀。
1: 就是保安这个碰到养鱼的时候，他偷着保安来的。他报了以后，人家签完合同以后，他这个单位很不错，他人家他知道，很不愿意啊，他妈也不愿意。我今天我想走他，我说。
2: 那个时候您都气到这个份上了。
1: 有句老俗话，养鱼养花，耽误种庄稼，看着就和不务正业似的。
0: 刚开始养殖时，父亲因为生气也不去棚里帮忙。慢慢的，李瑶发现父亲有了转变，有事儿没事儿就给他打个电话。
2: 就是白天的时候，爸爸给你打电话都会说什么呢？
3: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感觉是没什么事，
1: 没什么。就是你像这个有经验的人跟我说，还得注意点，里头温度能达到40-50度，高有时候50-60度。你要不经常喝水，你要真闷里头，就一个人就很麻烦。你看有的时候我没事啊，我闲着我给他打个电话，他可能觉得还很烦。当然这个心里可不是，因为又不带给钱，又不放心。
2: 如果现在爸爸不说，你是没有察觉到的是吗？
3: 对对对。
2: 没想到是吗？
3: 对，没想到。
1: 对。
3: 想不到，才会是有，但是仍然是想坚持，因为我想看到成果。你看到成果之后，才能回馈。

0: 我是从十二三四岁吧就开始养煎鱼，这几十年来以后啊一直没有间断。煎鱼呢意味着我这一生的爱好，给我带来了一生的快乐。煎鱼呢对我这一生是我最好的伙伴。
1: 乡土专家樊东仁60岁，从事金鱼养殖40多年，中国渔业协会金鱼分会会长。第二天一早，帮小妹和樊老师来到李瑶的养殖场。那樊老师能为李瑶解决现在的问题吗？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樊老师，您看我种鱼够标准吧？
3: 种鱼很重要是吗，樊老师？
0: 对啊。
3: 那您看一看。
0: 才也就是在8公分、10公分左右，这个鱼呢，就是说体格太小，体格不是很粗壮。你打籽量非常少，嗯，
2: 就这种小盆儿也就能打2盆吧，
0: 数量太少。这个做种的话就差一点，留一部分粗壮一些的种鱼。
2: 因为这时候留的话，都是品质来说都算是不错的了，因为品质差的在年前，在去年就已经出来。
0: 他们留的这个鱼呢，就是他们一年过生产过程中就算挑出来是好的了。
1: 种鱼体格过小，体型不够健壮，产出的卵数量就少，成熟度不够，从而影响孵化率。但是汪小妹在前期的探访中还了解到另外一个信息。
3: 因为之前李瑶跟我说过，他之前卖了一批鱼，你能把这个情况给樊老师说一说吗？当时那些鱼的品质怎么样呀？
2: 品质看花色大小来说，比这些要个头要大，那得13到15公分左右吧。
3: 它这个方式到底合不合适？
0: 你这个东西啊，没有合适不合适，啊，它就是一个利益。这条鱼200块钱，可能是它最好的，有人喜欢，啊，给你出的价格比较高，它就卖掉了。嗯，啊，我们是不会卖的，
2: 不会卖。
3: 您为什么不会卖呀？
0: 我不可能把我的好鱼随随便便的卖掉，因为我要做生产用。啊，将来生产更好的鱼，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种理念。啊，我生产出好鱼来，我先换钱。
2: 其实也不是最好，其实和他说法差不多。最好的我是先以卖钱为主了。留了人就是稍微好一点。
1: 因为对渔场的定位和养鱼的理念不同，李瑶为了早见效益，卖出了最好的鱼。留下的种鱼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影响了下一代育苗的品质和繁殖水平。随后樊老师又让李瑶演示一下他是如何打籽的，这个环节会有问题吗？
3: 您之前怎么操作的？现在
2: 就是之前有什么操作。

0: 基本上是对，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啊，你要再量化一下。咱打比方说，这个鱼拿到手里，一定要手这样把鱼嘞，两个大拇指，看到没有啊？这样对一下，公鱼在下，母鱼在上，公鱼先起，母鱼再起，懂吗？这个水是这样的。
1: 这样滑动，这籽是比较均匀的。就看你摇缸才也多了，它那样不行吧？所以说你注意细节。李瑶是这么拨，但是这边的水是不动的。我是这么拨，明白吧？拨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李瑶有一个转盘的动作，他就意识到这边有籽了，这边没籽，容易重叠。
0: 重叠了以后呢，它就出软路就低。
2: 谢谢樊老师，又学到一招。
0: 经过排查，李瑶在种鱼选择以及繁殖手法上都出现了问题，导致金鱼孵化率低。随后，樊老师也给出了几个建议：找一些厂家，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种鱼，没有做生产的，你拿回来还做。
2: 这个时间还能来得及，再一个呢，在不忙的情况下，经常出去走走，看看人家这些好厂是怎么养的，怎么管理的，还不能私挖硬套，私挖硬套也不行，是吧？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专家可以去参观学习学习吗？
1: 可以，好，没问题，欢迎。好，谢谢樊老师，谢谢樊老师。
0: 你从里面选几条，你看你想中的那几条能做出，我看看你选鱼的眼光，怎么样？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上去。
2: 你要需要准备什么不？盆子什么的。
1: 有。
2: 哦，那儿有。

0: 拉手的话多是选择背弧，背弧的宽度啊，头颅的发达还可以，应该说还是可以，但是有几条是不行的。行，我给你选一个你可以看一下。李瑶你看到没有这个鱼的背弧啊？
1: 李瑶，您拿一条您选的最好的跟老师来做一个对比，老师您拿着您选的那条。
0: 这就是说李瑶选的跟我选的有区别的，这个鱼背太直了，是不是啊？太直了。
1: 李瑶能观察出来吗？
2: 能。
0: 再就是说它这个宽度跟这个鱼的宽度是不一样，这个鱼胖不起来，壮不起来。
2: 所以说一捞品质确实是比我捞的要高。你要让我是捞起来然后看一会儿，哎，看看它背那个还行，但是它那个大家一看它就捞出来，这就是背吃了，
0: 它就吃不住水，它就塞头。
1: 还真是，哎，
0: 看吧，是吧？因为它这个尾型不行，对吧？它就塞头了吧，对吧？
1: 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往下游呢。
2: 不。
3: 学会了如何选择种鱼，为了让李瑶掌握。

0: 人工繁殖的技巧，樊老师又为李瑶做起了示范。
1: 首先呢，先用两个鱼啊，一手一个啊，拿稳它啊，把水来以后拨动起来，公鱼在下，母鱼在上，公鱼先挤，母鱼再挤。

0: 你看到了吗？
1: 嗯。哦，好多呀，这条鲤鱼。嗯，
0: 这个手法来讲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啊。鱼软呢，跟鱼筋呢以后同时的碰撞，它的受精率是比较高的。这一盆就够了，这个数量就可以了。
1: 李阳，你现在看这两盆的籽，
0: 哎，
1: 是不是很多呀？
2: 这个，而且分布很均匀。
1: 对。
3: 学习了人工繁殖的技巧，樊老师又带两人来到自己的保种场。在这里，不光有很多难得一见的传统品种，也包含着樊老师对于金鱼事业的热爱。
0: 我这里呢，主要是保存了咱们这些金鱼的品种，啊，这些古老的品种，一些你像这个皇冠珍珠啊，还有这个鹤顶红啊，这都是咱们一些传统的金鱼。啊，这个厅里面光品种就得有50多个。

0: 一件事做40多年，除了喜欢，还需要投入情感，投入心血才能完成。某种程度上，金鱼也成了樊老师的一种精神寄托。
1: 这个养鱼啊，养的年岁多了，跟这个鱼有感情，他看到你的时候啊，呜呜的到你脸前跑，就像小孩子一会儿上你脸前冲的这个感觉似的，说叫着一个喜庆，心情啊也非常舒畅，
2: 心都化了是吗？
1: 对，所以说一天见不到鱼啊，就像掉了魂似的。
0: 在园中休息时，樊老师也给我们说出了自己与金鱼结缘的往事。
1: 小的时候啊，同学们在一块啊，我一个同学呢，他爸爸养金鱼，就跟他爸爸要了几条小金鱼，啊，要了小金鱼自己回家就养。偶然的机会以后，同学的爸爸到我们那，到我家里去，一看我，他送我的小金鱼养得不错。啊，得到表扬，
2: 夸奖，
1: 说哎，我这个人做事啊比较认真，啊，就听我的人家夸奖，说是一直就对这个金鱼啊就喜欢上了，对这个金鱼的热爱啊，应该说到了基本上就是到了疯的这一点，给我起了名字叫鱼痴啊。
0: 结束了一天的参观，送走李瑶后，在办公室里，樊老师对于李瑶渔场的现状依然忧心不已，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1: 看到他们前期打的第一批、第二批基本上都死没了，啊，这样对于一个渔场来讲，损失是很大的。到了真正产鱼期的时候，它的种鱼都产过了。
2: 他已经是第三次打死了，对他来说，机会已经不多了。
1: 对呀。那我就希望李瑶到我这里来，我正好在产鱼期，在这里学习几天，再按照我这个方法方式再进行生产，它才能产出鱼来。
3: 我这里我就想不能了，把这好的龟一个吃上，你在那喂喂，也是看你的。我上那边去待上几天，回来我再重新开始养。
0: 第三天一早，李瑶又来到了樊老师的繁殖棚。棚里几位工人早已开始忙碌，那李瑶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1: 今天呢，以后这个时间呢，打籽都打过去了。今天呢，又选小苗，看看这个小苗怎么选。

0: 这个鱼我跟你说怎么挑啊？
1: 嗯，
0: 你先大眼看哪个四尾哪个好，先选选好的，看到没有？先把四尾选出来，最后那些不是四尾的，你再斟酌它。
2: 在樊老师的基地里，分工都很明确。跟樊老师学习完筛选鱼苗，李瑶又跟着一位工人大哥学习刷鱼池。

0: 哎，兄弟，这吃了60块，我就耍短耍着，不是胡来啊！啊，吃好了之后啊，
1: 看那牙了吗？还在跳。
0: 从那牙吗？从那牙，我刚打到牙上，现在每分钟我要吃，看了吗？啊！为啥我要吃啊？因为旁边是鱼，你要把这吃水来打到隔壁去，隔壁鱼的鱼长病了。
2: 对。
0: 啊，就能从那里捡到一点点往上吃。
2: 行好。每天都很累，但是你还干不了多少活，你干的活是有可能是人家的一半都不到。
3: 通过边干活边学习，李敖对于金鱼养殖也有了新的认识。临近春节，李敖也给我们发回了几条视频，让我们一起看看他现在的情况。
4: 高小妹你好，在樊老师的指导下，养的鱼还很不错，现在正好是冬季，主要让它保持状态，然后等到明年开始打籽再繁殖。
2: 快过年了，在济南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一道菜，就是餐桌上必须得有糖醋鲤鱼，一道经典的鲁菜。

炒作鲤鱼，要先把这个鱼炸定型，要炸到鲤鱼表中美的那个形状。然后熬糖醋汁儿浇到鱼上，这道菜也有很好的寓意，就是预示着鲤鱼跃龙门，在新的一年能有更好的发展。

直升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前六项。一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三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四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五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六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继续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后六项。七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八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九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十一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十二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把这份任务书、路线图一项一项抓，搞清楚、弄明白、抓到位。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0: 分享的微党课主题内容是传承法治文化，谱写法治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为塑造南宁地域文化品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决定，芜湖市南宁县在2022年成功上榜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南宁历史悠久，人文秉味，以法治世，以法为教，以法育民，古则有之，立足自然禀赋，人文积淀，以法治为根，以文化为魂，与时代同行，塑造富有南宁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启探索、淬炼、蜕变之旅。通过深入挖掘本地法治历史文化脉络，从治军、治乱、治恶三方面总结提炼周瑜的法治理念。在治军上，创制乐水军军法17条，实现有法可依；在治乱上，严格执法，打破历朝有令不行、禁而不绝的怪圈；在治恶上，公平公正，剿抚并重，柔性执法，百姓安居乐业。结合依法治县实际，南宁县从引领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塑造周郎法治文化品牌，赋予传统法治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为法治南宁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为全面依法治县提供丰厚滋养。溯源追远，读史启智，考究历代法治人物及其思想，对于我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法治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价值。那么我身后呢，是由八间徽派民居改建而成的全省首家农民普法馆，里面陈列的是一些与农民衣食住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张家伦老人的个人简介和他的普法事迹。张家伦曾先后被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奖章。1980年，张家伦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法律宣传的文章，受到启发，走上普法之路。他自制了2块10平方米的墙报栏，1000余人口的板石岭村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法治宣传阵地。在他的辛勤付出下，村民们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也因之从无到有逐渐增强起来。晚年，当记者来采访张家伦老人时，他的老伴说，让他不要抄就是不听，昨天一粒米都没有吃进去。而此时身患食道癌，而两旁清瘦的张家伦老人却展现出乐观。他说，医生说我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抄一天。除此之外，还有吉山镇的企业普法馆、益江镇的排湾法治阵地，以及和顺口袋公园的法治长廊等等。如今的南宁县围绕重点普法对象，通过搭建法治阵地、拓展法治文化覆盖面、优化法治服务、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创新法治模式、提升人民群众参与感，使得品牌成果不断涌现，法治氛围更加浓厚，安全指数有效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
0: 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帮助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位于三里镇中心初中的青少年普法馆，于201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也是芜湖市首家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1: 现已成为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开展法治主题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禁毒禁赌教育、公共安全教育、法治实践活动的主阵地，结合青少年不同阶段的身心成长特点，以法治文化体验为核心，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提质增效。南陵县将法治文化品牌的打造贯穿于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的全过程，法治文化品牌建设仍然在路上。我们将持续在丰富周朗法治文化品牌内涵上下功夫，在扩展品牌外延上做文章，为建设市域南部现代化副中心、建设强优美副现代化六个南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家听到的是洞庭湖最动人的交响，候鸟欢歌，江豚逐浪，麋鹿幽鸣，这些声音藏着岳阳的生态密码，也藏着我们广电人用青春与镜头守护碧水的信仰。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岳阳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重要节点，守护好一江碧水，就是我们贯彻全会精神、不误15-55绿色发展目标最实在、最具体的行动。而我们媒体人正是这伟大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1: 这一群也是鸬鹚吗？就这一群？
2: 不是，这是大雁。
1: 大雁啊，大雁。
0: 视频中的海哥是岳阳市广播电视台退休记者严青海，人称洞庭湖鸟叔。套靴、脚架、摄像机是海哥的出行三件套，30多年来就靠他们记录着洞庭湖的发展变迁和保护成效。海哥教大家认鸟，有时候呀我们也会在朋友圈互动。我曾以为拍鸟是一件很治愈、很简单的事儿，直到打开这段素材。2016年，海哥下湖拍摄，去的时候兴致勃勃，返程途中船却坏了，只得留在船上过夜。一把瓜子，就是同行23人的晚饭。海哥苦中作乐，写了一首打油诗，取名《护鸟记》。寒夜宿洞庭，风高伴鸟鸣，这才是最真实的境遇。上岸后，他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说：“哎呦，太苦大，以后再也不来了。”可一有鸟讯，他又带着自己的老伙计出门了。 海哥说，记者不仅要记着，还要陪着。每年的3到4月，海哥都要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鸟北迁，10到11月迎接老友南归。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进来，媒体、渔民、志愿者，大家走出了洞庭湖，开启跨省甚至跨国守护之旅。而这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扎实落地。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守护方式也在升级，从老一辈的肩扛手提、艰苦蹲守，到如今运用定位自拍器、远程观测等技术，实现了不打扰的重逢。
3: 看到了吗？东古湖就是这群老朋友到达的第一站。我想这
0: 2023年底，我参与从黄河到长江候鸟直播，深感科技为生态保护报道带来的革新，但海哥的话始终回响。有些路呀，得用脚步来丈量，这在罗远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台里有名的三不怕记者，不怕早，不怕晚，不怕累。
3: 哎，罗老师。
4: 哎，小鸡。
3: 又下湖啊？
4: 对对对。
3: 咱今天能回啊？今天？
4: 可能要到明天吧，看运气的。
3: 好的，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0: 2022年，罗远随渔政巡湖拍摄非法捕捞现场，临时值守点空间狭窄，采访只得在屋外的应急灯下进行。可湖区夏夜的蚊子嗡嗡声大得像牛叫，罗远一边采访一边挥手驱赶。嗨，习惯了，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正是这份坚持，让他捕捉到了万鱼晒背、江豚逐浪的珍贵画面。后来他在采访手记里写道，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你看，他们回来了。 镜头不会说谎，从濒危物种到网红天团，江豚种群的稳定恢复是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显著成效，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洞庭湖的直接体现。罗远所记录的鱼群欢悦，正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指标，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力印证。如果说候鸟和江豚是洞庭湖的常客，那么麋鹿则是失而复得的归人。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经过长达40年回归的他们，在李明虎的镜头里是最可爱的生灵。
5: 2014年夏天，李明虎第一次在岳阳君山公园见到野化麋鹿，特别兴奋，放下望远镜就要去追。那时候无人机拍摄还没有普及，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望山走死马。快快快，赶天光，等下天黑了就拍不到了。望远镜4公里的距离，他们走了2个多小时，可能就是喜欢吧，所以还能再坚持坚持。2024年夏天，洪水淹没周滩，李明虎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麋鹿送去补给，竟一次性记录到140余头麋鹿聚集岸边，悠闲的栖息觅食，创下了野生种群数量新高。今年是李明虎持续拍摄麋鹿的第13个年头，现在他也当起了老师。
6: 这块是在正在吃草，它们警惕性很高，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用这种长焦，用电去钓，就是尽量。
5: 如今，洞庭湖麋鹿种群数量近400头，自然野化率居全国前列，成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板。这也是全会要求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在洞庭湖结出的累累硕果。
0: 有人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离我们的镜头究竟有多远呢？其实它就回荡在候鸟清脆的欢歌里，闪耀在江豚腾跃的浪花中，定格在麋鹿奔腾的壮美画卷上。从老记者的默默坚守，到新生代的接力前行，从镜头中的每一只生灵，到身边的绿水青山，我们的青春早已与洞庭湖的碧水蓝天紧紧相连，不可分割。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续以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扛起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用镜头记录生态之美，用青春守护碧水安澜，让江豚腾跃、候鸟翩跹、麋鹿奔腾的美景永驻洞庭，生生不息，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还有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七律长征。2024年是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出征9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下，我们重温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长征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首诗是长征时期毛泽东主席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首律诗，他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还有高度凝练的诗句，将25000里的万水千山还有攻坚克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其中也展现了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的精神。今天呢，我将从三个角度，诗词背景、诗词赏析还有诗词对于当下的意义，对这首诗词进行赏析。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首书《七律长征》。长征是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采用了错误的一个战略措施，使得我们的中共中央非常的被动，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苏区的形势日渐危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当时我们被迫进行了一个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路线是从江西的瑞金出发，突破了敌人的四道防线，强渡了乌江，也占领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到宁夏西吉县蒋台铺镇会师。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的奇迹，在这期间我们进行了380多次的战斗，我们损失了营以上的干部是430多名。那这首诗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取得一个基本胜利，毛泽东主席召开一个复排级以上的会议时朗诵了这首诗。好，下面我们正式进入这首诗当中。这是一首七律诗。七律诗它是全诗一共有8句，一共分为4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红军不害怕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而万水千山我们红军只把它看作稀松平常。这是全诗统纲性的一句话，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在长征的360多天里，我们总共翻越了18座山，其中的5座山是常年积雪，并且跨越了

而后面的乌蒙磅礴，说磅礴的乌蒙山啊，我们共产党人看它的时候就像泥丸一样。在这种洋与异的对比当中，更展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精神。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那这一句承接的是首联当中的万水。金沙江的水拍打着高耸入云的山崖，让人感到温暖。大渡桥上的铁索，这只有13根铁索，让人们感到深深的寒意。这其中的暖与寒的对比，其实既是环境的一种感受，也是战士们心里的一种感受。更喜岷山千里雪，更加喜悦的呢是度过了千里雪的岷山，比刚才的逶迤的五岭还有磅礴的乌蒙山更加的险峻，让我们战士感到更加的喜悦。三军过后金开颜，这个是当时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剩余的这个主力部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长征精神它已经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当中，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他也强调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的长征路是什么？我们的长征路就是要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都要砥砺前行。谢谢大家。

我是范琪。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毛泽东诗词是《七律·登庐山》。这首诗啊，是毛主席在1959年7月1日的时候创作的。那最早呢，他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面。在1959年的时候呢，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各级领导干部啊，在原来高指标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更高的生产指标。党中央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又提出了更高的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那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的左倾的错误呢，就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泛滥开来。当时啊，我们毛泽东主席呢，通过自己在各地视察的情况呢，他对于国内的形势评价是这样说的，他说，成绩很大，错误不少，但前途光明。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左倾错误的一些问题啊，并且呢准备去纠正它。那在1959年6月29日的时候呢，他就辞别了故乡韶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登上庐山，准备去组织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那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他被这个庐山的壮美景色所吸引啊，所以在当晚下榻到庐山古岭住所的时候呢，写下了这样一首《七律·登庐山》。先来看首句，一山飞至大江边，月上葱茏四百弦。飞至句写山，月上句写人，这样一飞一月之间，把山和人的精神气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啊，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颔联：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冷一热之间，也是主席在借景抒怀。因为当时登上庐山，他并不是要游山玩水，而是要在山上开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来讨论对内对外的问题。对外要冷，因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啊，在这个一些意识形态上面有一些分歧，所以两国的关系进入到了恶化的阶段。主席相信，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可以迎难而上啊，不怕大国压力，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对内呢，要热，这个热呀，一语双关，一方面呢，指的是七月的盛夏，另外一方面呢，也指的是当时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颈联当中写道，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呢是登上庐山之后远眺的一个景色。一方面呢是诗人的广阔胸襟和我们这种大江大河奔流不息相结合的艺术杰作，另

外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神州大地上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声浪显现和诗画反映。尾联当中写道：“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式来作结，在这个反问的句式当中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幻想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当中耕耘劳作是很难在现实当中看到的，就连陶渊明他也只能是在自己这个幻想的桃花源当中去这样劳作耕种，唯有如今当家做主了的中国人民才能够将社会主义建设当作自己的理想目标，并为这样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尽管啊，毛泽东主席在古典诗词方面是颇有造诣的，但是他从不满足。每每成诗之后啊，他不仅是自己要反复修改，还会请党内的同志反复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不管对方身份如何，不管对方地位高低，只要是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主席都会欣然的采纳。这首《七律登庐山》当中，诗里诗外所体现到的这样一种广阔胸襟和磅礴气势，孜孜不倦且学问思辨，作为成诗治学为人的精神品格，是值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去追随学习的。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上泉二村位于黄原县坡塘乡人民政府东南五公里处，距县城九公里，耕地面积1965.41亩，全村共193户692人，党员48名，其中女党员19名，男党员29名，平均年龄53岁。全村以种养殖业为主，实施高标准农田800亩，流转土地1295亩，农民增收约10万元。2021年6月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21年12月获得黄原县2020至2021年度文明村镇荣誉称号，2024年被评为省级卫生村，2024年度被评为优秀村两委班子。抓班子带队伍，助力村级发展。羊群走路看头羊，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道路上，党支部就是头羊。面对多数党员外出务工，村两委班子工作不熟悉，一盘棋思想有待加强等困境，驻村干部立足实际，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精神及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升党员的理论素质和党性修养，设置支部小讲堂，常态化开展经验分享、方法讲解和工作协商等活动，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履职水平和办事能力不断提升，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聚焦村级后备人才储备难题，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农户家中，全面掌握情况，了解需求，积极推行人才回影计划，加强与农村返乡青年、支付带头人等青年骨干的沟通服务与跟踪指导，成功培育了4名村级后备干部，为村级班子后继有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扎实开展扶植党员涉岗尽责、迎新竞技工作，结合村级重点工作和党员个人意愿、能力、技能等实际情况，科学设置了政策法规宣传岗、党务村务监督岗、热情民意收集岗、矛盾纠纷调解岗等岗位，主动公示岗位设置情况和党员认领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为党员服务群众搭建了载体和平台。
1: 近年来，上泉村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等方式，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
0: 经产业促发展，做好乡村振兴。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和美乡村上泉二村映入眼帘。清晨，村庄内缝纫机的运转声打破了宁静，奏响了新一天的序曲。

0: 村庄的日常劳作正式拉开帷幕。上犬儿村地处典型的半闹山地区，全村常住85户303人，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产业结构单一且抗风险能力较弱。为打破现实产业发展困境，入村工作队充分利用村内留守妇女较多且熟练掌握针线活等优势，村集体全额注资10万元改造80平方米旧党员活动室，购置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成立了省内第一家以生产加工地质样品袋为主的村办企业黄源全盛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为推动公司发展壮大，入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全员上阵参与运营管理，从谈订单、跑销售、垫资金、买原料、搞培训、抓质量，到拓展思路、出新品、核成本、发工资、收成品、送货物，党支部加工资加留守妇女的模式，不仅拓宽了群众致富增收渠道，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以小投入撬动了大收益，也见证着红色车间的蝶变。截止2025年6月，全盛劳保公司累计承接各类矿品采样袋21.49万个，帆布宣传袋、公文袋、培训包3.09万个，公路养护鸭袋0.56万个，订单总额突破161.7万元，发放工资、奖金等37.35万元，带动27名留守妇女就业，含9名脱贫户，熟练工日薪达到270元，实现集体经济收益分红50000元。
1: 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上犬儿村党组织脊柱村工作队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理念，以办实事为出发点，以做好事、做实事为落脚点，讲述了各类乡村振兴的故事。
0: 纾民困、解民忧，当好邻里乡亲的贴心人。除了留守妇女占比比较高，村内还有不少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活照料不足，饮食缺乏保障，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单亲家庭少年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关爱和教育资源支持等问题比比皆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入村第一书记李东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正式建成上犬儿老年幸福食堂并投入使用，实行每周6天的就餐制度，目前接纳了村内65岁以上老人20余人，解决了老人的日常饮食问题，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餐桌上，李东书记了解到，村里老人到省城大医院看病检查不方便，就医程序复杂等，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等问题，他邀请青海大学附属医院22名专家来村义诊，主要针对颈、肩、腿疼及关节病的专项诊疗惠民活动。通过移动诊疗加精准筛查加科普宣教3位一体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成为健康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乡亲们不出远门就享受到了省级医院名专家面对面的免费诊疗服务。上犬儿村幼儿园撤并后，村里4名幼儿需转学到4公里外的郭行乡中心幼儿园读书，其中一名单亲幼儿家庭条件尤为困难，爸爸常年在外打工，爷爷肢体残疾行动不便，奶奶慢性病缠身，接送孩子上学成了老两口的难题。李东书记得知后，多方奔走，为该幼儿募捐到学前教育阶段保育费、生活费以及在校附近房屋租赁费12400元，并协调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幼儿提供2年的专业服务，确保爱心资金用到实处。通过此次实践，李东书记总结出一套筹资、监管、项目实施的思路及制度保障方案，并在共青团黄源县委的支持下，将该方案在全县推广，配套成立了圆梦助苗专项基金。2023年10月，通过该模式，成功为上犬儿村一名家庭经济困难高中生募集到1年的在校生活费3200元。2024年4月，又为5名品学兼优的家庭困难高中学子募集到3年的学费及在校生活费43280 四月。
2: 我们要用原梦助苗这温暖的炭火，助力农村困难家庭学子，用知识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
0: 尽管村里已经实现了脱贫，但多数脱贫户仍然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许多村民只能依靠简单的体力劳动或零散的农业收入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驻村干部意识到，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帮助村民掌握一门实用的就业技能，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造血能力。于是驻村干部积极对接金宁市金星职业培训学校，为村里的脱贫群众量身定制了麦秆化制作培训课程。25名脱贫群众积极参与培训，通过系统学习，他们不仅掌握了麦秆化制作的精湛技艺，还学会了如何将作品推向市场。如今这些曾经的脱贫户不仅生活得更加殷实，致富的信心也更足了。曾经的指尖技艺正逐步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上泉尔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3: 作为新一届驻村工作队，我们将继续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续写好上泉尔村全面振兴的壮丽篇章。

0: 十年久旱，靠天吃饭，这是黄土高原上无数农人世代面临的困局。陕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到4倍，干旱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1: 苹果虽然是耐旱的果树，但在花期、幼果膨大期和果实展色期对水分特别敏感，一旦遇到春旱或伏旱，往往会出现坐果率低、果个小、长度差、深深不显眼等问题，严重的年份甚至出现减产30%以上。有的果园干旱3年后还会出现树体早衰、树实衰退、病害加重等问题。
2: 那么目前整个黄土高原苹果的面积和产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全球的1/4。那么说全球有4个苹果里面有一个就来自于黄土高原地区。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区域整个果树的一个高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旱缺水。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农业专家学者不断研究，一场融合农民智慧与农业科技的变革正在发生。
2: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在一家一户的时候，果农做的主要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个降水。
0: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作为一项已经广泛应用且技术成熟的创新实践，果农们提起这项技术无不交口称赞。
3: 我们叫坑施肥水，3月份栽的树，5月份就开始做这个坑施肥水，里面一层土一层粪一层农家肥一层黄土，它这个又能保沙保水，地部上面所有的雨水都接收到这一块，对果树生长、果子口味、着色都有关系。
4: 你看它这个机器果啊，它一般结特别小，但是有了这个坑施肥水，因为它的果个，你看它结得这么繁这么稠，像这个这么大的果个也在市场上都是10到13块之间，就是一斤，而且它这个果个果形色泽鲜艳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得益于什么？离不开我们这个旱作栽培的这个小技术。
0: 坑施肥水不仅能影响苹果的品质，对于土壤的改良成果也十分显著。
5: 旁边的这一块土地啊，它的硬度是非常硬的，你看到这一块的话，用力才下去了这么多，这是个行间的这个情况，你看用劲儿，基本上这个土壤是板结的，都是下不去的，你看这个就更浅，所以对根系的发育是不利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这个肥水坑这个地区的话，你看保水效果多好，基本上最深处基本上可以达到1米多的一个长度，所以跟刚才的比的话，它效果更明显。
0: 一个普通的土坑为何能让山地苹果园在干旱中依然吃得饱、喝得足、长得壮呢？这坑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5: 它的原理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天然降水啊直接汇聚起来，不通过我们地表的向下入渗这个过程，直接将水分直接导入我们的果树根区来进行一个补完应用的。坑里面的一个水分还是很多的啊。
0: 这个看似简单的土坑藏着黄土高原果农们的智慧，更藏着科技点亮的希望。它是一把破解10年久旱的金钥匙，也为黄土高原带来了更多的果香四溢。坑施肥水节水也节肥，增产又增效，可关键的第一步恰恰在于挖坑。坑要怎么挖，多深多宽，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这些细节往往决定着最后的成效。
5: 乔花果树在一般情况下平地果园里面，我们这个坑就放在我们两棵树之间，做一个是正方向的坑。为什么做正方向的坑呢？这个水分啊，它是要往我们果树方向来运移的，弄成圆的话它那个水分就会发散出去，弄成平的就是直接对针对我们果树根区来进行入渗的。其实咱们这个坑呢，基本上的一个边长也就是80乘80的，80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果树的根系80%以上都集中在我们40到80厘米土层， 所以说我们果树的这个跟坑的深度啊，基本上挖到40到60就可以了。当然，这个第一次做这个坑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这个就是黄土高原传统果园的一个土层的，就相对来比较稀薄啊，一看能看出来。管它7年的情况下，平均下来的话，它的成本是很低的。现在这个深度的话，基本上就是60左右，也是刚刚好。接着的话，我们把那个管子啊，管子放在我们的中间，就是把这中间踩一下，四周的水分都是要沿着那个坡度啊，直接都汇聚到我们中间，通过这些小管的管子上面的孔径来入渗到我们这个整个坑的区域。
0: 坑挖好后放上塑料管，只算是完成了第一步。若不处理，时间一长，泥土滑入，水分也会快速蒸发。于是第二步就是要填坑。
5: 山地果园里每一年都要进行修剪枝条的，再一个很多杂草，通过一割了以后啊，很多那个枝条没法运下去，因为我们这山度很高很远，老百姓运的成本也很高。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分层的铺到我们这坑里面，逐渐的腐化，又成为我们还田的一种有机肥。首先呢，一层草或者一层那个废弃物有机物，再加上一层羊粪啊、有机肥拌好的这些腐殖质土，然后再踩一踩，踩一踩，弄进去这枝条啊，相对比较疏松，孔隙度很大。我们这个土呢，孔隙度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要把它进行采石一下。一般情况下，20公分、20公分的往上加。从科研人员角度来说呢，里面再加一些化学肥料，进行一些碳氮比这个调控，对它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后期的话，果农会施一些水溶肥，所以说我们前期做的时候，这个化学肥料的调控就稍微少一些。
0: 填坑也不能乱填，一层秸秆枝条，一层有机肥土，每层20厘米左右，层层踏实，直到填满。而真正的巧妙藏在第三步，坑的四周被修成缓坡，微微向中心倾斜，这样雨水就能顺着坡度自然汇入坑中。
6: 它树上雨水下多了，一边垫，现在地部啊都收的就走在地里了。
0: 雨水来了怎么留住？蒸发是黄土高原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解决的方法却简单的让人意外。一块80厘米见方的黑色塑料布，
6: 你过来，交开，是我弄了。
5: 它本身是一个黑色的，冬天呢可以保伤保温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它有气孔的，它可以浅层入渗，也可以把它的汇聚起来深层导入。
0: 如果不是在苹果园，这节塑料管加上地漏的组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浴室，而它的作用也类似，防止落叶杂物堵住管道，让水顺畅下渗。
5: 咱这个坑虽小，虽然简单，但是真正的是解决问题。做过实验的话，丰水年的时候，我们全年的土壤水分达到20%到30%以上，基本上是能满足的。
1: 这样既能节水，又能保证产量和品质，还能保护土壤、改善生态，实现旱能保产、丰能提质的目标。
0: 除了收集天然降水，这小小的一个坑也让后期施肥浇水变得轻松不少。
3: 你下边我们这儿没有可施肥水，它上来要堆点水溶肥，哎，周围刨坑，可没有这个每一次要刨坑。长原先我跟我老伴俩给上来一个刨坑一个浇水。现在我一个人上来就行，罐里头管子往那一放，你干其他活扭勺呀、修剪呀，不是，等20分钟满了，我再倒一坑，节省劳力，节省的太多了。
0: 坑施肥水不仅保伤保水，而且投入少，产量高，这让在山上种了多年苹果的果农们尝到了科技带来的香甜滋味。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为我们应对旱情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加完善的旱作技术体系正在形成，这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同样成熟的技术，它们与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共同构成一个多元高效的技术工具箱，为苹果的稳产增收协同发力。
7: 果树这个旱作技术上呢，我们主要是掌握在果园里头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我们起垄、覆膜，或者是开沟，或者是挖一个储水穴，我充分利用雨水，尽量把那点水保住，在它特别干旱的时期，它还有那么一点点水，这叫保命水。
0: 技术体系的完善与成熟带来果农的增产增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成熟的技术都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果农的经营理念和面临的挑战也在变。
7: 就是以前的果农，尤其在我们山区这种旱地果园，你必须得种这种乔化大树，因为它山区它没有水，乔化大树它是根深叶茂嘛，它的根系非常深，这样的话它适度的干旱了没问题，果实它的品相好，风味足，糖分高，所以说在山区种植乔化大树，这是我们以前就是一直在这样做。但是这个乔化大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产量太低了，你像这种这果园也就是个3000多斤吧，而且不适于机械操作，你看这个机器就进不去。那么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果农呢，岁数也大了，都60、70岁的人了，上不了树，这就没办法弄。像这种果树，逐渐也就被慢慢的就要淘汰。
0: 产量差距拉大，让越来越多的果农意识到必须改变。果园开始从传统的乔化大树转向矮化密植。
7: 这种矮化树型呢，产量能达到5000-6000到10000斤，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果园，这个行距非常宽，机械从这儿就进去了，两边打药没问题，完了中间有草的话呢，用割草机一割。
0: 以往2米多高的乔化锡脂果树，每亩只能种植不到50棵，亩产量3000斤左右，而如果采用4米行距、1.5米株距的矮化密植方式来种植苹果树。每亩可以种植110棵，是以往的2倍多。更重要的是，旋耕机、喷药机等现代农机具可以全面入驻，省工省力的同时，亩产能达到6000斤以上。对比乔化锡脂果树的3000斤，产量轻松实现翻倍。当传统乔化果树因产量问题逐渐退出舞台中央，接棒登场的新一代果树又会以怎样的面貌来满足今天的果园呢？
1: 我们构建了科研团队加地方政府加企业加果农合作社的协同机制，通过田间培训和现场观摩，让

0: 我龙直观学习，掌握技术，初试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1: 现在从我们这个国业的个集约化这个形式来看的话，它必须还是要升级的，要升级应用的，和我们灌溉节水或者其他方面的节水技术，还是都是要耦合起来来进行了一个应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益，也才能助力我们这个陕北或者黄土高原果业的个提质增效。
2: 而任何一种新的选择，都意味着一套全新的考卷，在它带来高产与高效的同时，又会向我们提出哪些新的挑战？
3: 这几年啊，我们通过这个老果园改造，把以前的这些种植果树这些坡地啊，现在都改成了这个梯田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对面看见的这些啊，都改成梯田了。这个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强度，二一个就是保水性啊。但是这里面就是，尤其是矮化，蓄水蓄肥量它比较大的一个。
2: 果园里矮化密植正悄然替换着传统种植模式，它的配套设施也在一步步地进行着完善。矮化密植后，果树对水的需求更大了，可降雨并没有变多，更关键的是雨水来的时间不对，春天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雨偏偏不下，七八九月雨水集中却难以有效利用，卡脖子旱成了果农心头的一根刺。另一方面，水源大多集中在山下的沟渠里，把水运上山不仅费劲，成本也很高。
4: 因为本身这果园地实地烂的浇着就不是个办法，根本就浇不过个沟地拉上来了，最起码就得半个小时以内才能拉一回，那这么一关下的就是浇个二十来棵树。你像水尽管抽到山上，最起码安全能保一半周，一天反正就是能跑个五六回。你尤其我们这三流子，你本身这个三车基建不好，以前我们就一直出事了吧，三流子混着不到马三车了，一挂拐了车都翻转了，有时就连热都碰上了。
2: 如何引水上山的同时不增加农民负担，成为众多专家学者们重点突破的方向，也因此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入选陕西省2024-2025年农业主推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多果园采纳。那么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5: 那我们就充分利用了整个这个地形地貌和这个光热资源丰富的特点，就是研发的就是我们这种四位一体的蓝鳍蓄补技术，就是将这个整个降雨期间的这种降雨径流进行有效的拦截，然后利用光热资源氮能丰富的这个优点引水上山，然后在山上修建各种各样的一个蓄水池或者叫做群储设施或者蓄水设施，将水群储起来，在果树需要的时候进行补充灌溉，
0: 实现了雨水变蓄水，蓄水变产量，是现代果园水分管理的智慧体现。四位一体技术已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主推技术。
2: 了解了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整体概念，就相当于我们看清了它的整体运转框架。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把它拆开，看看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由什么构成，搞懂它内部每一个零件是怎么转起来的。
5: 像这个就是沟道坝的拦水。
2: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拦指的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沟道坝、节前流等拦截雨洪资源进行蓄水。
5: 原先没有这么多的降雨资料，如何来计算？但是黄土高原周边的一些地区，它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其他的一些水文观测设施，我们利用它的水文资料，通过相关性的一个分析，来移植到这一区域，来解决这一区域的径流预测，到底这里进行可以拦截利用的这个潜力量有雨水量有多大，如何拦截，如何计算，像这方法就解决了缺资料地区的一个径流预测，这块就有效实现了它整个这个水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就不会导致我们的工程建设，哎，有时建了工程没水可用，有时建的工程又不够用的问题。
2: 解决了水的来源，将水蓄积起来之后呢，
5: 整个太阳能光伏都通过发电的一个起水，

0: 媒体给予补冠技术的第二步提，指的是利用太阳能板吸收日照辐射，将光伏阵列输出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驱动水泵抽水上山。
1: 起水上山之后，经过整个这个迷宫式这个沉沙池进行泥沙的这个沿路程的一个沉降之后，然后把将水引到这个蓄水池里边。
0: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三步蓄，指的是将雨水、地表径流的水通过提水上山储备在山顶的蓄水设施中，
1: 然后通过蓄水池整个进行一个补充灌溉，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救命水或者卡脖子汗，就解决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进行一个补充灌溉。
0: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四步补，指的是在果树的不同蓄水阶段，通过磨下滴灌、涌泉根灌、陶瓷根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为果树补水。
1: 经过这种整个我们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来实现果树的一个高产。这果园应用之后，根据我们现在的测产，就是我们在多季多检的一个测产，基本上果树的产量增产60%以上。
0: 原来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指的就是拦水后提水上山，在高处蓄水，最后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补充灌溉。这看似简单的技术正在破解着矮化密植对于水资源的高需求困境。在完成了对四位一体技术的系统认知后，下一步是实现它的精准高效落地。在此之前还有关键一步，我们需要一份清晰的策划案来确保每个环节都万无一失。
2: 工程实施的第一步，先需要对地形进行豪测，首先确定水源，水源在什么地方，水源的高程是多少。那么我们第二步确定蓄水池，蓄水池要求是高位蓄水池，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测绘的地形图，然后确定水源的位置，确定水池的位置，确定我们的灌蓄面积，我们都种的什么植物，然后确定蓄水池的大小和容量。测量之后我们在图上开始做工作，然后进行计算，是一级抽上来还是两级抽，配套多大的功率的光伏板和水泵，然后上水管是多粗，我们要通过水力计算，然后呢才能确定。
0: 由于每个果园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都大不相同，每个环节的设计都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当然哪怕前期计算的再周密，真正实施时仍要不断调整。
3: 这个地方就是四位一体沟道坝提水，这个最开始我们做这个四位一体的时候，因为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周围的这个村子唯一就这一条河，但是如果把这个做这个拦河坝，把这个水拦了以后，下游的水影响用水，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什么圣水井，就是我地下再挖了10米，挖到河床上，挖到河床上进行一个做一个再用那个圣水管道，然后这个石子填起来，填起来慢慢就渗水，靠这个渗进去的这个水来满足这个四位一体的二级、三级还有山顶上这个高位储水的这个功能。
0: 沟道坝拦水既要考虑汇集径流，也不能影响村民日常用水。如果当地缺乏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那么拦这个阶段就需要完全依靠降雨了。
4: 这个是四位一体基于补灌技术的其中一种形式，就是收集利用填上的雨水，靠的是这种短时强降雨，主要就是我们利用现有的屋面和这个地面场面这种积雨，然后把它雨水通过地面活动流到这个蓄水池里面。咱们现在看的呢，这个是一号蓄水池，这个池子的容积是300立方米，它主要起到一个就是一个过滤沉淀的一个作用。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个二号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容量是1500方，通过咱们再进行一个这个过滤器，还有这个石灰罐，然后就可以把水浇灌到地里面。
0: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拦，解决了水从哪儿来的问题。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要解决更难的提，也就是提水上山的问题。过去运水上山要么靠车拉，要么靠水泵抽，花费自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5: 一车水我们就出个400，每一车一车就来个17-18方。不买水那你树怎样，这不得活吗？都干土吗？今年因为我们这个去年栽的，今年开发的，今年才土上才栽的这个小苗嘛， 就查找出这个

0: 西天地都是我们刚今天出上水的，你不买水那没办法，是三轮拉不来嘛。
1: 就一般的就是家用这种电带不动，所以需要这个在那种拉那种那高压电，特别费电。
2: 为了提水上山的同时减少果农投入，专家们这一次将主意打到了天上。
3: 这个大家看，这个就是水源，水源是从这打了一口井，是450米深，配了一台水泵，水泵的动力就是通过这28块光伏板驱动水泵提水上山。我们这一块光伏板是1米乘2.8米，总共是28块光伏发电，在这个陕北的地区，特别在国家电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啊，这个用处很大。农民浇地不要钱，
2: 用光伏板发电带动水泵提水。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是一整套系统，配电箱、远程控制 GPRS、 光伏水泵专用逆变器、光伏试电兼容模块等，每一个部件都有特殊的作用。
3: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是比较效益低的，所以它不配蓄电池，就是即发即用。激发机油这么当光强的时候和光弱的时候，水泵的转速不一样，这样就会产生什么大马拉小车，或者是小马拉大车，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把水泵烧坏。逆变器它就是当光强的时候，我把电的频率由50赫兹变成60赫兹，然后水泵转快一些，光弱时候转慢一些，这样的话水泵永远在最佳工况去工作。水泵在井里边啊，水位下降，水泵掉空之后啊，它空转会烧坏水泵的。那么就说我们有打开系统，就是当水泵一发热的时候，它自动关泵，过了几小时之后，它自动开启。如果开启之后水位还是低水位，它再关闭。到一定水位的时候，它液位仪给逆变器发指令，说我已经满了，你停止工作。就是我们有 GPRS 功能，就是说只要你在有网络的地方，你可以通过手机远程遥控。我开启水泵或者关闭水泵，这是第一功能。第二，数据采集，就是我今天呢，我从手机里边我就能看出来这，几点开的泵，几点关的泵，今天抽了多少水，发了多少电啊，这我们就是数据采集。
2: 配置到位后，便是结合山势的灵活发挥，凝聚着科技工作者和当地果农们集体智慧的结果，被以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1: 这个是四维立体一体里面的二级提水，后来我们做成一个院崖式的一个观赏性的一个鱼塘，它是为了供应三级提水，然后再从三级提水提到最高的那个水坦克里面进行这个四维一体补灌。
2: 分级修建蓄水池，既是为了逐级提水，也成了山间意外的美景，为技术添上了一抹人情的温度。
1: 每天下午都有，这小朋友啊，这老年人散散步，周围的都特别多，啊，这里面有很多鱼，有2万多条鱼，来这玩钓鱼的、捕鱼的，特别喜欢。
2: 经过三级提送，水终于抵达山顶，存入大型蓄水池，智慧捕灌至此有了坚实的保障。
1: 这个容量是500立方。这基本能灌溉，基本能达到满足这个整个我们这1280亩这个苹果果园的这个灌溉。
2: 三级提水使得水在低处流，人在山上愁，成为了历史。同时，卡脖子旱的问题也得以成功解决。
4: 那么，我们有了四位一体这个提水补灌的这个技术以后呢，就可以把河沟里的水提到山上。那么秋季的时候雨水太多了，过量，可是呢，大量的雨水秋季的时候都白白的流走了。那么我们有了这项技术，在秋季的时候把大量的雨水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拦堤蓄补，提到山顶上建一个大池子，这就达到一个什么秋水充用，在冲击干特别干旱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我们再结合上我们的旱作果园的一些节水栽培模式，哎，这就能够使原来是叫什么优质，但是它不高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够达到优质丰产。你想山地果园的这个苹果风味好，价格高，我们又能达到优质，又能达到丰产，农民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翻番。
2: 水在黄土高原果农们的心中是宝贵的，在提水上山之后，为了防止蒸发，专家和农户又不断改良着蓄水池装置。
3: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大型敞口式防蒸发蓄水池，这个容量是5400方，它可以补灌近800亩的梯田。 这个蓄水池有什么特点？它一个就是，容量大，第二次造价低，第三它建设工期短，它就是一个礼拜6天到12天它就可以建成。第四，它对土地无污染，因为它没有一袋子水泥一块砖，一致蒸发效率可以达到85%。第二方面，它是以保护水质，防止水质绿化。第三方面，它就是保护野生动物。干旱的时候，野生动物、国家保护的动物会进来喝水，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会被淹死的。
2: 容量大、造价低、快速建成、生态友好，这四大亮点让防蒸发蓄水池成为山区灌溉的利器。那么，这个利器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
3: 这个蓄水池的基本结构是先挖一个倒梯形的土基，然后再用1000克的高分子植物进行防渗处理。这个就原理就是啥？它是水位上升跟着上升，水位下降跟着下降。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我们陕北这个地区啊，冬天是风很大，树叶了、杂草，它们都垂在水体里边了，这污染水体。如果有我们防蒸发系统，它都是漂浮在上边。
2: 与此同时，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盐碱也会留在植物上面，从而抑制水体恶化。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中的蓝、提、蓄都已就位，那最后的补又有什么门道呢？
5: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四位一体的灌溉首部，这个灌溉首部吧，指的就是那个水源进入这个泵房以后，经过两级过滤，就直接可以进入那个农田和那个果园。这个两级过滤指的就是，第一级过滤就是这个砂石过滤器。这个砂石过滤器顾名思义，就是过滤水里面这个沙子啊，是泥土啊，还有这个藻类啊、蕨类这一类这个大一点的颗粒。然后是过滤完以后，从那个管道又进入我们这个二级过滤这个碟片式过滤器。这个碟片式过滤器就是相当于过滤水里面的微生物，然后过滤微小颗粒过滤完以后，直接就进入我们农田里的那个滴灌带啥的，就直接可以灌溉了。
6: 这样，在果实蓄水关键期，就可以用自己收集的雨水进行精准及时的救命水回浮产水补充，形成一个天雨地蓄、虚实灌水的系统。
2: 从沟道坝拦水，到光伏提水、高位蓄水，最终精准补回果园，这就是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完整闭环。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黄土高原，看到的已不再是靠天吃饭的被动与无奈，而是一个个充满生机的果园，它们交织成绚烂的锦绣，将这里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诉说着一个关于蜕变与希望的全新故事。

0: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因此中医诊病从来不只看单个脏器、单个疾病，而是会考虑脏腑之间的生理协调关系、病理影响程度，从多个维度来审慎地查病，以找到发病的真正根源。
1: 中医诊断要做到思外揣内，见微知著，以长恒变，因发知受。
0: 在临床诊疗中，中医讲究四诊合参，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全面了解病情，识别真伪，探求本源。在脾胃病的诊断中，每一诊都包含诸多项诊断要点，这不仅要求医生对脾胃病的症状都谙熟于心，更要细致周到，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
1: 我们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每一个症状的产生根源，才能得出正确判断。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安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脾胃病的诊法。那中医是怎么看病的呢？今天呢，我主要呢跟大家呢从三个方面啊来做一个交流。第一，我们中医是靠什么来诊断疾病的？第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看病有四大法宝，望闻问切。那对于诊断脾胃病，我们怎么来进行望闻问切这四大步骤呢？我们都知道啊，现代医学呢传入中国大概呢也就是100多年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对于我们5000年的华夏文明来讲，那中医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没有血液学的一些检查啊，没有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抽个血化验一下，那也没有胃肠镜的检查，也没有这些 B 超或者说 CT 这样的一些检查，那我们中医到底是靠什么来去给病人进行疾病的诊断呢？这个呀，是我今天第一部分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以我之彼，以表之理，以观过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那这个内容啊，就是跟我们提到了中医诊断疾病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说它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叫思外揣内。第二个呢是见微知著。第三个呢我们叫以常恒变。第四部分呢我们叫因发知受。那下面呢我也会跟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这四部分的内容。那我们说什么是思外揣内？我们说从外在的一些表现到内脏的一些病理的一些变化，这些呢是中医诊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在《灵枢》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从外知内，还有一句话呢叫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其实是比较浅显的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它的外在表现就可以知道它内脏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我们说脏腑啊跟体表它是内外相应的，我们来观察人体的一些外部的表现，就可以从中测知内脏的一些变化，从而呢了解疾病发生它的部位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从而呢我们可以认清它疾病的一个内在的状态和它的病理的本质，这样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疾病的诊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我相信大家呀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原文呢是这样说的，扁鹊见蔡桓公立有见，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又过了10天，扁鹊又来了，见到蔡桓公呢又给他说君有疾在肌肤。之后又过了10日呢，说君有疾在胃肠。这个故事的结局啊相信大家都了解，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就告诉了我们中医诊病它最重要的这个思外揣内的原则。那蔡桓公在扁鹊面前展露出来的一些外在表现，帮助扁鹊啊测知了他内在的一些机体的变化。当然呢这个过程啊是非常复杂的，是我们需要我们学中医的啊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境界。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见微知著。那所谓微就是指微小的局部的变化，著呢是指明显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人体的这些局部的微小的一些变化，它常常是可以反映整体的一个状况的。那我们说我们在
肝硬化的病人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手掌是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叫肝掌啊，就在我们手的这个大小余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发红的。那还有的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在颈部、前胸出现一些蜘蛛痣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一旦我们在临床中看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就推测他的脏腑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从微小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们观测到他内脏的一些重大的疾病。我们说这个呀是见微知著的第一个层次。那我们还说这个从局部来看整体，这也是见微知著它的另一个概念。怎么叫从局部来看整体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中医看病呢要看什么，先伸出你的舌头来看一看。那我们为什么要看舌头呢？因为看舌头啊，我们可以测知五脏六腑它的气血的状态，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外在的邪气在体内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门诊上啊，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啊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会这样说，说大夫，你看我的舌头上这么多齿痕，我是不是脾虚了？你看我的舌苔这么厚，我是不是有湿气？所以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我们中国人啊，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中医，其实我们都在或多或少的在生活中在用中医的一些诊病的原理在帮别人看他的身体状况，在观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第三部分呢，中医诊病啊，它还有一个原则叫以常恒变。那在《素问》当中，五色脉变，魁夺其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色脉的诊查比较来揣测推断他脏腑是否正常。那所谓常，就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变呢，就是异常的病理的一个状态。我们说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在望诊在脉诊中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我们只有在认识正常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辨别发现太过以及不宜的一些病理的变化。那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啊，这个以常恒变啊，它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说从整体的人群的状态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正常值，我们去做血常规去看这个白细胞它在不在这个正常值范围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病理的状态。那它这个正常值它是怎么获知的呢？我们说这是在统计学上进行的一些工作，我们邀请到100名健康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血象的检测，100人当中第二名到第99名之间这样的一些人群的他的这种值的范围就确定为一个正常值。那我们就拿这个正常值呢去衡量是不是存在一些疾病状态，这个呢是从整体的人群的层面来讲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们个体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中也经常看到一些患者，比如说他会来跟我讲说，大夫，我每4天才有一次大便，但是呢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说健康的这种大便啊，我们认为每天一次或者说1到2天一次啊，甚至1到3天一次，我们觉得它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4天一次啊，它确实不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讲，那这个就是你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它是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我也经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姚明啊，他身高很高，他的这个身高呢肯定是不在这个正常范围内的，但是他有问题吗？并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去客观的去看待一些化验的这个指标，他的一些情况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全身的表现，一定要去专科医生去他那里进行诊治和判断啊，不要有了一些异常呢
就非常的紧张。那第四部分呢，这个原则叫因发之受。那在中医的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呢，它有一句话叫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那我们就是通过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候和情况，我们就能够推断他疾病它是怎么样的发生发

那我们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症候表现。那我们基于他的症候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感受到的邪气是什么，他受到的一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就是感受的邪气，还有你人体的一个反应状态，我们都可以从他发出来的这些症候表现来进行推断。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根据这个人体啊，他在疾病中反映的症候的特征，确定呢它是寒还是热，是风还是湿。那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少气懒言啊，这样的患者我们认为它是存在脾虚啊气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从它的外在表现，从它的一些症候，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本质。刚才呢第一部分啊，我们讲到了中医脾胃病它是怎么样进行诊断的，我们中医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原则，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来进行疾病的诊断。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望闻问切四大法宝，那这在脾胃病的诊治过程中，这个望诊和闻诊、切诊，还有我们说的问诊，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展的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继续啊进行交流。我们先来看中医脾胃病是怎么样进行望诊的。我刚才也提了哈，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啊，可能都是一个中医大夫，你都是在中医药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大氛围当中的。我们很多人见了朋友会说，哟，你的气色不错。那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中医去望患者的这个形神啊，它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这两位老人家形神壮啊，肌肉丰满，四肢有力，看他的眼神呢啊炯炯有神，你跟他去交流啊，他也是思维敏捷的。那我们说这样的人群他就是脾胃健旺的一个人群。那我们看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这样的一个老者，我们看到他这个形体消瘦啊，已经瘦的已经成了皮包骨头了，而且呢目光他是少神的啊，他没有力量，他也不会跟我们对视，他不知道在望向哪里，他的反应呢也是迟钝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是出了一些问题的，我们称之为脾胃虚弱。那这就是我们说望诊的第一部分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说望诊很重要的还要看他的面色。那对于我们在临床看病看病人来讲啊，我们经常的感受就是患者他打开诊室门一往进走，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诊疗的过程就开始了。我们从他的步态，从他的眼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那坐在你面前了呢，我们首先会看到他的这个面色。中医这个望面色啊，它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啊，中医的基础理论当中阴阳五行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我们会把面色跟五脏进行一个配属，比如说我们认为青赤黄白黑它分别是配属到肝心脾肺肾的。这个患者他的脸色比较黄，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这样的一些病症的。比如说有些患者呢脸色除了黄他还发暗，那我们认为这种暗代表的就是一种虚、一种瘀。我们会诊查到这个患者他是属于一个久病的病人，他存在气虚血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患者呢他好像总是肿肿的样子，脸上浮肿，那这种情况我们会认为是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水湿的能力不够了。那水湿呢就会在体内停留，有些患者呢表现到面部的浮肿，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发现他的腿部也会有浮肿的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有些患者，哎呀，这个皮肤很白啊。那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每个个体之间它是会存在差异的，
有些人确实皮肤比

较白，但是对于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会认为它存在肺气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说了，肺配属的颜色呢就是白。那还有呢，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啊看到一些透析的一些患者。那透析的患者呢，他是肾脏出了问题，肾功能衰竭，所以呢需要通过透析的方法啊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那这样的一些患者，你去看啊，他的面色是非常离黑的，这个就是我们望面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和方法，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个诊断和治疗当中去发挥作用。那望完面色呢，我们还会再聚焦到他面部的唇色上。我们说这个唇呢，它也是很重要的，它是气血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应之处。有些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重病卧病在床的一些患者，尤其是一些出血有消化道出血这样的一些人群，你去看，包括产后的一些产妇啊，她的这种唇色是很淡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对她进行诊断啊，气血两虚，气不足啊，血不充。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去游泳的这些小孩儿，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儿，他可能去这个温度不太高的这个泳池，他去游一会儿泳，你去看他的唇色就青紫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啊，就代表一种寒凝血瘀，有寒气了，那这个血运啊，它就不够流畅，不够畅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他的血是处于一个瘀滞的状态，那他的唇色就会表现为青紫。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看到啊，他会出现口角流涎，或者说呢他的描述是我睡觉的时候流口水，或者说我平常觉得我的口水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虚湿盛啊，就是对于水湿的这种运化能力。那脾呢就好像一个机器啊，它的功能就是要运化我们的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还有我们喝进去的这些水饮。如果说它的功能不足，那么就会表现为饮食的停滞，或者说水饮停留在体内。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唇色比较红的，还有包括有一些糜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种热啊，红肿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热象，它是有一些胃热的上犯，或者说我们中医讲的不光有热还有湿，还有湿气兼杂在其中。当然我们去看它的齿牙齿，包括它的牙龈的状态，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诊断上的提示。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中医看病那一定是要看舌头的。那这个看舌头呢，我们说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看的是舌体，就是看他这个舌头他是胖啊还是瘦啊。我们还要关注到的就是附在这个舌体上面的这个舌苔。我们在医院啊看病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体会呢，就是患者对于这个舌苔的关注啊是非常大的。很多患者呢他会刮舌苔，这样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朋友希望呢你能够在来医院找医生看病的时候啊不要刮舌苔。那我们说舌体的胖提示什么呢？舌体胖提示患者啊，他可能存在脾虚气虚的表现。那舌体瘦呢，我们认为啊它是阴虚。那对于舌苔这样的表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啊，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水湿啊，就刚才说的它代谢不出去了啊，停留在体内了。比如说存在一些黄苔或者说黑苔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内热。相信呢大家也好理解，比如说举例子，这个馒头一加热啊它就黄了，一烤它就黄了，其实道理啊是一样的。那总之呢，我们说舌苔舌体舌象在中医的诊病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年朋友也可以在

常生活中啊，也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啊。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舌头，一旦出现一些变化就觉得啊，是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要的疾病了，这个呢也是大可不必的。那关于望诊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望的内容是什么，是望患者的排出物。人体它会排出什么东西呢？我们说有涕、鼻涕、唾液、痰、痰液，还有呢就是一些呕吐物，还有呢就是二便、大小便。那对于我们脾胃科的大夫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他的呕吐物还有他的大便。如果说患者存在呕吐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问他的这个呕吐物你的性状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清晰的还是粘稠的，它的气味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呕吐物中是一些不消化的食物，那我们会判断啊，这个患者是不是之前他有一些饮食不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吃多了或者说吃的东西不够健康不够卫生。那在大便的观察上啊，因为不是所有患者啊都会有呕吐，那所有的患者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二便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对于大便的这个观察啊，也是在我们诊病当中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大便呢，一个是正常的哈，再有呢就是患者会有便秘或者说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关注的是大便的次数、它的性状，还有呢就是你排便过程当中伴随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大便比如说它的颜色呢像柏油便啊，黑的，嗯，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气不摄血，然后血呢溢出脉外，出现的一个消化道出血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看到大便它像蛋花汤一样，那这种呢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虚湿盛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部分呢我们讲的是这个望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闻诊。这个闻啊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我们说叫听声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嗅气味。那我们怎么听这个声音呢？实际患者一来到这个诊室啊，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说话的声音，他这个声音是低沉的还是说宏大有力的，这个对我们做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患者语声低微，那我们认为脾虚中气不足。那如果这个患者呢他的声音高亢响亮，那我们一方面啊认为他是健康的状态，当然呢也很有可能这个患者存在一些我们说肝火比较旺盛啊，胃气比较充足这样的一些情况。那除了声音这一个层面啊，我们说在脾胃科我们会关注患者他的打嗝，我们叫嗳气啊，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他有没有一些肠鸣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他排气他的声音大不大高不高，这些都在我们临床的这个诊断当中呢有非常大的一些鉴别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嗳气它没有这种酸腐气味，它的声音比较低沉，那就属于是脾胃虚弱这样的一个类型。那我们相应呢就要使用一些治疗脾胃虚弱健脾益气的中药来进行治疗。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声音啊特别高亢，同时呢伴随着一些酸腐的气味出来，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素食停滞，也就是说前期吃的东西啊超过了我们消化的这种能力。那如果说发现患者他的嗳气的这个声音啊非常响亮，而且呢也非常平啊，一声连着一声，同时呢跟情志相关的，那我们会认为呢是属于肝气犯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疏肝理气降逆止恶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闻气味呢也是这个闻诊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闻气味呢主要我们说在临床中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患者的口气他是不是有一些口臭的一些情况，嗯，还有呢就是说大便啊他自己去描述

的大便，它的气味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些患者会特地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这个大便啊，它这个特别臭。然后呢，还有些患者呢会描述他的大便呢是非常酸腐的。比如说对于气味臭秽的患者，那我们认为它存在肠道湿热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在后续的治疗中呢会使用一些清热化湿这样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那有些患者描述的这种酸气，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消食导滞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问诊呢，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知道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以后呢，患者医生呢会跟患者交流他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对于疾病的认知啊，我们都会跟患者交流。那这个呢就是问诊。问诊啊，这个呢在中医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它一直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我们说学中医的都知道这个十问歌，十问歌呢它最早呢它是出现在锦略全书当中，那到后世呢在清朝啊陈修元啊他的论著当中提到的这个十问歌呢是我们在临床中啊最常使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中医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了解的这些信息，需要了解的患者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多的啊，从头到脚啊都要问。对于脾胃科大夫来讲，我们会去特别去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啊，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会问患者他的食欲和食量怎么样，患者知不知道饿，想不想吃东西，食量怎么样。有些患者呢我们讲他出现了这个食欲减退，我们在中医当中呢会把它叫做纳呆。那这个呢就提示患者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叫脾胃运化失司。那还有呢，有些患者他的描述是饥不欲食，我知道饿，但是呢我就是不想吃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多数考虑呢它是一个胃阴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多食易饥，他说我饿得很快，我还没到饭点呢我就想吃东西了。这种食欲亢进和进食量的增多代表一种胃火的亢盛。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糖尿病这个三多一少啊，吃多喝多尿多。其实呢不是说所有的他吃东西吃的比较多啊，多食易饥这样的患者都跟糖尿病有关系。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很多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处在焦虑状态的一些人，包括我们就中医认知为胃火亢盛的人，他也会表现这种多食易饥。还有一类患者呢他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偏嗜，比如说有些人呢他特别喜欢吃辛辣的东西，他觉得吃完以后特别舒服。我们讲有诸内必行诸外啊，必定是内有所缺才会外有所需。那这些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机理呢？我们会认为啊他会存在一些胃寒或者说水饮内停的这样的一些病机。那还有一些人啊，还有一些患者他会说我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啊，我就恨不得冰箱里刚拿出来啊我就把它吃下去。那这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他呢多数我们说是有胃热或者说肝胃瘀热这样的一些表现，甚至有些有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喜欢吃啊寒凉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说从中医啊一个脾胃病科大夫的一个角度啊，我们认为不管是多吃辛辣还是多吃生冷，我们认为对于人体的这个机体状态啊它都是有影响的。短暂的进食我们认为少量的啊或者说间歇性的这样进食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大量长期去食用一些有偏性的食物，那必然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偏性。那再有呢

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些口味，就是患者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嘴巴里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我们这些年呢，在临床中啊，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描述自己口腔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和气味，比如说有人说自己口苦啊，有人说口甜，我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臭的一种味道，或者说呢，我觉得我口淡乏味，我觉得我的口怎么这么淡呀，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它都提示其后是有相应的这个病理状态的。比如说口苦啊，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一个热症。那这个热体现在哪些脏腑上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肝胆之火。当然有一些有心火的或者说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口苦。当然我们也会结合患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来共同进行这个疾病的判断。那口甜的患者呢，有些人说我吃什么都是甜的，那我有时候也跟患者开玩笑，我说您这个挺好的，什么时候都是甜的啊，都不用吃糖了。但是患者实际他来说他是很难受的啊。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认为啊，他是存在脾胃湿热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使用一些清利湿热，包括其实它最根本的病机还是脾胃的不足，那我们就会给它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治疗的药物。再有呢，在脾胃病科的诊疗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去关注患者的腹部或者说胃脘部它的一些症状的情况啊。我们说这个上腹部肚脐以上我们叫做脘，肚脐以下呢我们会叫做腹。那很多来消化科就诊的患者啊，有很大一部分他会表现为胃脘部的疼痛，或者说腹部的疼痛和胀气。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关注啊，一个是他痛不痛，那对于他的这个疼痛呢，我们会关注他的疼痛他的一个性质，他是胀痛啊还是刺痛啊，然后包括他的发作时间，它是餐后发生啊还是餐前发生啊。我们还会关注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你是固定的还是说你会四处走啊，疼痛的部位是不固定的。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在疼痛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疼痛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手压着，或者说呢拿一些暖宝宝之类的啊，这个温暖他的这个胃部。那这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去判断它这个疼痛它背后的一个病理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喜按，它喜欢按着喜欢拿东西暖着，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虚症寒症。那如果说它的这个疼痛呢，它一按哎呦太疼了你别摁，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实症。那还有呢，这种痛有定处啊，它就是固定在一个部位，针刺样的这种疼痛，我们认为它是以血瘀为主的。那如果说它这个疼痛啊到处走，哪儿都有，哪儿都疼，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啊，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气滞。尤其呢，如果连带后背的一些疼痛，我们一般会在临床上诊断啊，它是一个肝郁气滞症。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痛对应的，我们还要关注患者的这个胀，它有没有这种胀气，它发生的部位，比如说是胃部呢还是在它的腹部，那在小腹部呢还是说在中腹部，这个都是我们临床去进行疾病诊断需要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说胀呢多是由于气机不畅导致的，不同的部位它的这种胀气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辩证的提醒。比如说患者表现为两胁部就是这个我们叫肋叉子肋叉子两边这儿的这种胀满我们认为啊它是属于肝气不舒的表现，因为这个部位呢在中医讲它是属于肝区。那还有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脐周脐周的不舒服，脐周的胀满，那我们认为这个中医理论当中他讲大腑属脾，那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腑，它是属于肝脾不调一定有脾虚它的这样的一个病机呢参与其中的。那说完痛和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这种满，他觉得我这个我

不是胀，我就是吃完了以后，或者说我总觉得我这个肚子里满满的，好像没消化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关注满的这个情况，包括还有一个啊，我们说脾满，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上下气机不通，我们会使用这个半夏泻心汤来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名方。那它呢，主要就是来调畅我们这个中焦的气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脘腑，就是去关注它胃脘部以及腹部的这个症状，那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疾病的这个诊断，从而呢提示我们对于疾病的治疗。再有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关注患者的这个大便的这个情况啊，患者不同的这种大便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频次，包括它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进行相应的这个后期的药物治疗提供线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肠湿热症这一类型的腹泻，它会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患者呢会描述我的这个大便啊次数很多，但每次呢量都很少，有一种里急后重。什么叫里急后重？我想去，但是去了以后呢又解不出来，而且呢我的肛门呢总是觉得有点热，越拉我这个肛门的这个灼热感越强。那这种呢我们就说它是大肠湿热症。那还有呢，比如说食积症，食积症的患者他的腹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他会觉得哎呦我肚子一疼，我就想去拉，我拉完呢我就好了，我就舒服了。包括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呕吐以后他的症状得到了减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他存在食积。那也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在夏秋季啊，有很多患者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差了，然后去当地吃了东西，然后饮食不太规律，也休息也没休息好，然后闹肚子啊，拉肚子，胃疼，然后呕吐，一个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它最根本的这个病因啊，其实是食积啊，就是饮食不节。那比如说还有一类我们叫肝脾不和型的这个腹泻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的这种不舒服呢会因为情绪波动而诱发，比如说他马上要去进行一个报告了，需要进行一个演讲，或者说进行一个答辩，答辩之前哎呦他肚子疼得厉害，他得赶紧去上厕所。那这种类型的腹泻我们说它必然是有这个肝气啊参与其中的，我们叫肝脾不和。还有一些这种比较特别的表现，就有些患者他会说我这个大便啊，我每天四五点钟我就得起来，我就得去拉，不去呢不行，特别急。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种认知来讲，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肾阳虚的。那我们在治疗上不仅要去健脾化湿止泻，那我们同时还要去温助肾阳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所以啊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中医的思外揣内啊，健微之助。那最后一部分呢想跟大家谈啊这个望闻问切啊，我们到了这个切诊。那其实切诊啊，我们最主要的呢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脉诊，就是切脉。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脉诊啊是大家心中寥寥指下难明，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啊，28种脉象我们都学了啊，都知道啊，条文也背得很熟，但是实际你真的去临床去实践的时候，实际脉诊啊它是望闻问切当中最难的一个这种诊疗的这个技术，它必须要经过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啊才能够掌握啊。我们说也跟医生啊他的这个悟性也特别相关。那什么是脉诊？怎么脉诊呢？什么时候去脉诊呢？我们说这个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啊，这个脉诊呢应该是在早上，清晨啊，在相应的古籍当中呢也有描述，说这个清晨呢阴气未动，阳气未散，这个时候你去诊脉呢诊的是最准确的。也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以后也没有吃饭啊，也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去

诊脉，它可能是最能够体现你机体的这个状态的。但实际大家也知道啊，目前我们去医院诊病可能并不能够一定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诊疗。那我们诊脉呢，一般会要求患者啊，他这个手呢要跟啊心脏啊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去进行搭脉。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师徒四人去到朱子国啊，然后给这个皇上诊脉，悬丝诊脉。包括我们既往在古籍当中，其实药王孙思邈，他是给长孙公主进行过诊脉的啊，然后通过这种悬丝诊脉来诊断清楚这个病情，然后进而呢达到了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当然这个都是传说啊，或者是这个神话当中啊提到的内容。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还是要去搭脉啊，一定要摸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脉象。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也可以自己，你也可以自己去搭搭自己的脉。那怎么搭呢？我们首先，我们说这个是寸关尺三步。那你首先定位的是你的关部啊，你用你这三个指头来搭啊。这个我们说中指呢，你要找这儿有一个骨头的一个凸起，我们说这个叫桡骨茎突。这个桡骨茎突的内侧啊，你去触摸啊，它就有这个搏动啊，它是这个桡动脉。我们摸的呢就是桡动脉。那你定了这个关部以后，那你的寸、关、尺这三步你就确定了。我们说这个是三步。那我们在去摸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按不同的力度啊去体察这个脉它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举按寻。举呢就是扶取啊，轻轻的一搭。那寻呢，我们就说要非常重啊，都在骨头间了，你要摸到骨头了，这叫寻。按呢，就是这两者之间啊，你去体察它的脉象。那我们说叫左心肝肾，右肺脾命，就是你的寸关尺的部位，你对应的其实是你不同的这个内脏啊。扶取、扶中沉这三种取脉方法，我们看到的是疾病它在表还是在里，还是在表里之间。当然这其中啊，它有非常精妙的一些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短时间内呢跟大家去讲清楚。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脉啊，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啊？一个我们看的是它的这个频次。其实这个呢大家应该都了解，其实就是心率。那西医他去数这个患者的心率，那他也是通过这个搭脉来数的。如果说一个患者他的脉呢，脉来迟，就是脉次频率，就他的心率比较低，那我们会认为呢他是偏寒的。那如果说他这个脉数心率八九十次、九十一百次，那这种患者我们会描述他是一个硕脉。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这种体内有热象的一个表现。再有呢，除了我们去观察他的这个频次，我们还去关注什么呢？我们去关注他的这种脉势、脉力，就是他你摸上去重按使得呀，就是你非常很重的你去按你才能够摸到呀，还是说搭上去你就有了，一搭上去就有我们叫浮脉。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病位，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存在一些外感，比如说感冒了啊。如果说沉取使得，就重重的你都摸到骨头了你才摸到，那这个呢我们叫沉脉或者说细脉。沉细脉当然一般也经常相间而出现啊。那这种沉脉我们代表什么？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气虚的一种状态。所以对于脉诊来讲，我们说它有很精妙的一些理论，然后也有很复杂的一个体系。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那除了我们说切脉以外，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其实也会去触碰患者他的一些肌肤。比如说他说，大夫，我老觉得我这个手心热，那我们就会去摸摸他的手心。然后或者说我觉得我老是出汗，那我们也会去感知一下他的一个皮肤状态。虽然这种啊并没有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理论当中，但我认为它也是属于切诊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再有呢，其实中医他还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腹诊，就是去摸摸肚子啊，尤其是我们去搞这个

消化科去做这个脾胃科的大夫，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他的脾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患者的这个腹部啊，我们会进行不同的这个分区，我们大体呢把它分成六个部分。哪六个部分呢？首先我们叫一个心下啊，心下呢就在这个剑突下方，那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其实呢我们胸部这儿有一个骨头啊，我们叫胸骨剑突，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称作心下。那我们的胃啊实际上基本上就在心下以及偏左的一个部分。在古代呢，这个心胃它是同治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它心胃不分，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我们的胃是跟心脏它的部位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呢我们叫心下。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大腑的概念，这个大腑呢我们说它就是心下到脐上这一块我们叫大腑。那胃脘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心下啊这一块，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把大腑的上半部分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胃脘部的一个部位。再有呢就是我们脐周啊，大家都知道肚脐哈，肚脐周围的一些部位。再有呢就是小腹部，我们说这个小腹部啊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去辨别它疾病的这个病位我们会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在脐下啊，到我们说这个耻骨的上缘这个部位我们把它叫做小腹。那小腹部的不适一般呢会提示我们就是它存在啊脾虚或者说脾脏有问题啊，它功能失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再有呢我们说中医啊，西医它是不讲这个少腹的，但是我们中医会讲这个少腹。这个少腹呢它是位于小腹的两侧啊，在这两边啊，这个部位呢我们一般会认为呢它是一个肝胆的一个分区。怎么去按这个腹部呢？怎么去对腹部进行切诊呢？那如果我们去按这个它的胃脘部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肚脐以上的这个部位，如果说它是一个脾症的话，那你去按的话它是软的，而且呢患者呢他不会描述啊我疼痛，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脾症。那还有一种患者呢，他你去按啊，你按着呢非常硬，它这个抵触感很强，而且呢会发生疼痛，这个呢我们会叫它结胸症。那我们相应的呢也会有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种疼痛感，你按压的这个疼痛感呢他会非常强，我们可以叫痛不可按，你按他一下他就哎呦哎呦他就会大叫。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讲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属于血结胸，那可能对应于现代医学的疾病呢，我们会认为他可能有腹膜炎的一些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除了按上腹，我们还可以按下面的腹部。那下腹部呢我们去看呢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如果说是血瘀症，那患者在被你按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他的这个腹部呢是非常坚硬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便秘的患者，我们去按触他的腹部，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腹痛呢是绕在脐部的，然后呢你按着呢会感觉到它里面有结块。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燥屎内结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中医讲这个肠痈呢，它会表现为这个右侧少腹部按之疼痛啊。这个肠痈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阑尾炎啊这样的一些表现。不管是我们进行脉诊还是进行腹诊，都会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脾胃病的疾病的诊断。

0: 让坦诚稀世珍宝，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秦、楚、燕、韩、赵、魏、齐等各诸侯国纷纷称王，于是才有了“战国七雄”之称。根据刚才铜壶上的铭文得出的中山国国君世袭表看出，到了错时，中山国的国君称号改成王，也就开始了同称王的战国七雄平起平坐的一段历史。那么，处在赵国、燕国之间的弹丸小国的中山国，他是如何斗胆称王的呢？这与一个叫张登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战国七雄纷纷称王的时候，中山国君主不甘寂寞，也想称王。当时魏国、赵国、韩国、燕国都表示没有意见，可是齐国却很不满。齐威王对赵魏说：“寡人休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齐王。”中山王听后十分害怕，找到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张登谋求对策。张登到齐国游说齐王说，齐国谋划讨伐中山，中山害怕必然要去掉王号而臣属赵魏，不如暂且承认中山称王，使中山与赵魏的关系疏远而亲近齐国。齐王采纳了张登的意见。张登又对赵魏两国的君主说，齐国要征伐你们了，原来齐国休与中山为王，现在突然召见中山并允许中山称王，是想调用中山的兵力攻击你们，你们赶快承认中山的王号吧。赵魏同意，加强了与中山的关系，这样几番往来活动，中山称王之事终于成功，被各国承认。张登不费一兵一卒，仅靠几番说辞就获得了十万雄兵也难以取得的胜利。中山称王表面看来是得益于张登的三寸不烂之舌，实际上是中山国国势、兵力、政治地位的体现。中山王错在位期间，中山国达到了鼎盛。中山王错去世之后，继任的新国君是子资。子资为错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了豪华的享堂。这件略显高低不平的错金银铜版诏狱图，是中山王错陵区建筑规划图，它的价值绝对非同寻常。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它的奥秘。
2: 子子在生前就为其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豪华的享堂，图版的中心部位用金片嵌出五个享堂建筑的轮廓线，享堂就是后人祭祀先人的地方。这五个享堂分别为王堂、哀后堂、王后堂和两个夫人堂。五个享堂的外围用银丝线标识墓的封土底边以及两层宫墙轮廓线，图中标示出了各个建筑的长度和间距，经测算得知图的比例为1:500。
1: 我们常说十墓九空，也就是说大部分古墓在发掘的时候已是多次被盗，空空如也。那么中山王错的墓就没有被盗过吗？当然不是，中山王错的墓被发掘的时候，墓地也已经两次被盗。盗贼究竟是谁？他们偷走了哪些珍宝？数量到底是多少呢？一切都不得而知。最可恨的是，盗墓贼不仅偷走了这里的珍宝，还纵火焚烧墓室，残留的物品都化为灰烬。那么，这件错金银铜版诏狱图又是怎样 得以保留下来的呢？
2: 原来这个墓非常特别，主墓室两侧有两个专门用来放置陪葬品的仓库，它们与主墓

0: 室之间互不相连。这种超出常规的墓葬格局，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奇特的设计也骗过了很多盗墓贼，从而使珍贵文物幸免于难。但是这个错金银铜版赵玉图却是1977年秋中山王墓的发掘进入最后阶段时，人们在主墓室的一堆灰烬中意外发现的。原来盗墓贼的大火并没有将它融化，而是灼烧卷曲变形，后经工匠神奇修复，才让它重见天日。这个错金银铜版赵玉图长96厘米，宽48厘米，铜版正面是中山王陵区建筑规划图，图像与今天的地图方向正好相反。错金银铜版赵玉图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铜版建筑规划图，也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绝对是国宝中的国宝。
1: 据传说，中山国在开国数代的励精图治之下日益壮大起来，当时的国军也变得有点得意忘形，开始不断的讨伐征战。而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十分清楚，以当时中山国的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这些大臣又不敢贸然进谏，只能苦思良策，于是就诞生了下面这件国宝。
0: 这个错金银虎室路屏风座长51厘米，是中山王用的屏风下面的底座。这款屏风座整体造型为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猛虎正用利爪抓一只小鹿的后腿，血盆大口紧紧咬住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可是始终无法脱身，鹿的四肢已经无力，头扭搭在虎颈的左下侧，两眼僵直，嘴微微张着。一只猛虎，一只幼鹿，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完全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凄惨场面的真实再现。最神奇的地方还不是它的活灵活现，而在于它的构造。虎的右前爪因为抓鹿而悬空，所以整个坐身的平衡就借用了鹿腿来支撑。但是这样一件器物跟中山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关系？又是因为什么帮助中山王改变了四处征伐以卵击石的决策呢？
1: 传说中山国的大臣司马周为了减少国军狂妄膨胀的暴力之气，他想到了一计，而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得到国军的宠妃殷姬的帮助。一日，国军和殷姬睡下后，殷姬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呀，她梦见一只小鹿在河边饮水，突然一只猛虎从中窜出，抓住小鹿紧咬不放。国军觉得这个梦有不祥的意味，但是又想不明白它预示着什么。此时殷姬提醒他不妨找司马周来解这个梦。司马周认为鹿是祥瑞之物，它在河边饮水正说明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着国外的强敌，血则预示着刀兵之灾。这个梦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只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国军听到连连点头，于是他便下令铸下这座虎室路屏风座，以便时刻用这个故事来警戒自己。
0: 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历史上中山国确实有相当长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最后实力壮大，周围的大国不得不接受它成为诸侯中的一员，顽强地生存了200多年。虎室路其座也成了中山国的最好见证。
1: 中山王在位时，中山国的国力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

0: 中山国的经济也是相当发达，手工业以多镁物著称，铜器、野铸和铁器野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这样一件被国家禁止出境的河北国务院十大珍宝之一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1: 这个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处时，漆板案面已朽，仅存案座。案座为铜制，案的下部有两次两雄四只侧卧的梅花鹿，四只蜷曲呈椭圆环形地座，中间部分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条龙均有独首双尾，每两条龙尾交接成一个圆环。 凤头从圆环中引颈而出，龙凤扭结缠绕，一副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上部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两升式的斗拱，托起方形暗框，也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但是，造型精巧还不仅仅是它被限制出境的全部原因，别的原因。 还有什么呢？据学者研究统计，这件器物是由72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制成的。此案周身试错金银花纹及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画入沟槽，再用金片嵌入槽中，最后再用错石错平磨光。曾经由一家北京的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 中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如此的独一无二也难怪国家对它如此重视。同前文说到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一起成为了我国首批被限制出境展览的文物。
0: 驻足于这件闪着金银光泽的艺术品前，静静欣赏，我的思绪也随之穿越时空。 我在想啊，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一定是中山国王的钟爱之物，才能够和主人一起沉睡地下2000多年。而上世纪70年代，它一经现身，便震惊后人。走出河北国务院，已是子夜时分。我身边这条路呢？ 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一条名为中山的大马路。从当年的地图上看，石家庄正处于古中山国的中心位置。如今，石家庄的中山路应该是全国城市当中啊最早的铜陵大道，因为它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从战国中山到西汉中山，这段传奇故事也成了浩瀚博大的。 燕赵历史当中的一小段，但是这一小段却给我们中华文明留下了千古绝唱。

六条，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事，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之表态不落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增写第三款，明确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任何具有部门和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实际监督中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存在自行其事、搞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例如，有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一门心思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或者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有的主裁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区保护的优惠政策，设置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等等。对这些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同时，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之表态不落实行为，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热衷表态，趋于应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见出实际行动，最终不能掩盖其不抓落实的行为本质。对这些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就是要以严明政治纪律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促使党员领导干部

0: 团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1: 条例新增第57条第一款，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官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处分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官的重要内容。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应当说，大多数干部能够积极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但也有一些干部跟不上。这其中，有的是能力不足或者工作作风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因为政绩官错位造成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心于获取升迁资本，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偏离政治要求，造成严重危害。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政绩官不正确，盲目举债、寅吃卯粮，违法违规或者变相举债融资形成隐性债务问题突出，或者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大搞低层次重复建设等等，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作出本款规定，有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贯彻党中央要求，认真践行正确政绩官，把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条例第57条第二款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原来的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并规定为从重加重处分情形。主要考虑是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